0: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你的世界就是这样，
1: 嗯，
0: 你就会觉得没有 feel， everything 没有 feel， 是因为你已经先做那个没有 feel 的人，
1: 哦，
0: 所以你另一半也不会有那种相同的反应，他反而会跟你一样没有 feel， 就是嗯 ，OK， 就这样，
1: 两个独立的个体，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
0: 对对对，就是我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方式去经营啦。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比我觉得成熟的爱情啊，就是它很多细节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比起甜言蜜语。
1: 哦，是，这个我赞同。嗯，
0: 对，我宁愿你不要每天躺在那边跟我讲我几爱你啊，我几什么啊，然后抱着你这样啊，然后结果勉强到没有做到开始
1: 哎，
0: 就那种讲到没有做到这样啊，不然就是就是这是真的，就是每天在那边讲哦，就厉害讲，在外面的时候也是跟你朋友在那边吹吹，很厉害吹这样啊。你身边应该有这样的朋友吧？就极厉害讲到极厉害讲，然后我讲妈不是这样，情人节连一束花都没有送那种感觉。
1: 哦，是这个的话，
0: 应该会有的，身边有这样的人，
1: 会有的，有的，真的是会有的。他的就是他的表达方面比较厉害啦，比他的实际行动。
0: 对，然后就好像朋友圈就很会写，然后其实自己家对他的态度超恶劣的。
1: 哎，是的，
0: 就讲啊，我真的是很爱你，谢谢你。然后其实上一秒是给他骂到抽头那种，就我觉得很好笑啊。其实每个人的互动都是蛮特别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真的情绪稳定啊，你真的可以让不要讲爱情，我觉得在生活中你都会很多好事发生
1: 啊，好事发生。
0: 对啊，像你讲了，好事发生，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阶段了啦，讲到不要讲到我跟 Alicia 很老，其实我们还二十多岁吧，其实
1: 是，
0: 对，但是我们至少有经历过十多岁，所以我就看一下，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十多岁开始怕脱了，
1: 对，
0: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哦，就是有时候你要追求成熟的爱情，不是等到年龄，懂吗？不得讲，哎呀，我总之我三十岁我自己会成熟的啦，没有的，这是思维，
1: 三十岁都不成熟也是有可能的，
0: 有些人一辈子都是。
1: 啊，
0: 这种就很可怕。OK， 这很可怕，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去，懂更多。好像我们知道成熟爱情啊，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追求的是刺激吧？啊，你觉得很刺激啊，然后做什么东西又觉得很像很新鲜感这样。那其实到最后，我觉得成熟爱情就是做我们喜欢的东西就好啊。
1: 对，
0: 为什么要做这样跟人家一直比下去啊？还是要跟人家不一样？还是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开心就好，不是你讲这样的时候刺激就很开心那种感觉。对，就安心我觉得是最好啊。所以一个感情可以让你达到安心舒服，它也算是成熟的爱情哦。
1: 对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爱情，还没有的话你可以听了我们节目再慢慢去寻找也不迟，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继续跟大家更深入的探讨。让我们先休息喝口水，稍后再回来哦，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M
1: 怎样

0: 洗车陪你加多回香。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3: Big FM 由我 DJ 刘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4: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 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5: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ecome FM。
6: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7: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6: 两个人，
7: 两种声音，
6: 两种视角，
7: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6: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7: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6: 还有
8: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7: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6: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9: 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然后我是 Rachel 瑞金，
10: 我是 DJ Alicia。
9: 对，我们也是要继续跟大家探讨就是我们的成熟的爱情。那今天在我们刚进来广告过后呢，我决定要跟大家讲，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是要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很重要。
10: 哇，这一句话 OK， 你刚才讲尊重彼此 OK， 我理解哦。哇，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东西
9: 你就不理解了，
10: 开始有点点深了一点。
9: 我给你解释，你就懂了的。
10: 好，
9: 你也是，我觉得你也是这样的人。
10: 来，
9: 对，就是好像很多人谈恋爱过后，世界只剩下另一半，朋友少了，兴趣没有了，生活只围着他转，这就是不独立。
10: OK，
9: 没有。自我这种主见啊，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啊，就是完全是被另一半影响，甚至是你自己决定放弃然后失去自己这样。所以有时候觉得成熟爱情不是依赖，是陪伴。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也可以陪伴他一起做他喜欢的东西，他也可以陪伴你一起做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才会因为我们是这样互相彼此喜欢欣赏而在一起。那可能那个东西你陪伴了过后你是可以陪伴，但是你陪伴不代表你要很跟他一样很喜欢那样东西。我只是因为你喜欢，所以我因为喜欢你，我陪伴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我看到你开心我就会开心，但是你不用强迫自己爱上那个东西了。因为你只要觉得你是爱那个人的话，你陪着他其实就是一个幸福。
10: 明白，
9: 懂吗？就是好像你喜欢唱歌，你不一定要逼另一半会唱歌，你另一半不会唱歌你就一直讲你给我去报名上课。你在 KTV 没有跟我一起合唱我不能，就那种意思，你明白吗？
10: 突然讲到笑话去了。
9: 对，就是我要给大家一些那种 real 一点的例子，不然等下他们每天讲我们讲，哎呀，我们两个讲话这样深奥，没有什么访谈节目啊。然后就可能只有成熟的人可以听，我这种幼稚的听不懂。对，我就会想更多这种白话一点的跟大家解释，就是讲，就你可以不喜欢他，就好像他会陪伴你，就是他知道你喜欢唱歌，然后他陪伴的就是他喜欢听你唱歌。
10: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陪伴哦，我自己本身经历就是，其实因为我就拿我自己来做 example 啦，好像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车的东西的，不是讲不喜欢，就是
9: 例如
10: 女生嘛，就是肯定对这种
9: 车很多嘞。你是讲的是品牌？
10: 品牌包括，哎，我自己对车真是一窍不通了，包括品牌，包括哈，就是那种什么 spare part 什么鬼这样。可是自从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很喜欢这种东西，我就是常常跟着他一起去，他有时候会讲给我听啊什么的。前阵子会比较闷啊，就是因为不是你自己的领域嘛。可是到后来之后，哎， 自己好像懂了很多东西，过后开始慢慢变成兴趣了，这样子。
9: 嗯，对对对，我理解这个，我理解这个意思。就好像最近我们不是世界杯开始了吗？
10: 哦，是的，是的。
9: 我的另一半超喜欢看足球，
10: 明白。
9: 然后他就有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所以呢，就是我是从跟他在一起过后啦。我平时我们都是有知道，就是足球每次一年一度世界杯，就四年一度世界杯，所以我们是会觉得很热闹的，但是我们不会去追，可是我们会知道什么国家赢这样。
10: 嗯
9: 啊，然后听世界杯的歌曲，我们就是这样，就想听世界杯的歌曲而已。
10: 起啦 ，Shakira。
9: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可是他们的话是专真是有看球赛，就是我们很像简单讲啊，西班牙赢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没有看其实有球星有谁啊，然后是怎么样赢啊，然后他们是从来没有赢过这种，我们没有去到这样仔细。所以我是认识我另一半过啦，我就开始其实我真正看球是四年前的那一个世界杯。
10: 哦，
9: 啊，那时候四年前那世界杯算是他的决赛，算是一个很大场，就是很刺激的，就是哦那个 Maxi 哈，啊那一场，那一个是我有去现场感受，就是大家一起在户外一起就是吃爆米花在看世界杯直播的那一种现场。
10: 哦，
9: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足球每次很小力，我不懂他到底在踢什么然后踢很久了，可能踢半个小时没有进一粒球那种。
10: 嗯，
9: 然后我就在那边体验了过，我真的觉得哇不一样，就是很好看。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刺激，可能他也是因为决赛的关系。然后我的另一半就跟我讲，你其实刚好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足球赛，因为那一个算是历史性，就是所有大家想看到的画面跟期待的东西他都有，都有让人家见证到啊，就是好像球技也好，然后很久没有回来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助攻他也是回来，然后大家看到的那一个就是反超的那个效果，然后到他们拿到冠军那个整个就是大家讲是一个历年来最好看最刺激大家都期待的每分每秒你根本就不想错过的一些就是都是那种重要画面的球赛。所以也是因为刚好我幸运看到那几场球赛，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过后我就开始有慢慢陪他一起关注。所以但是我不会像他这样英超也是有在追这种，我是可能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就会可能决赛我就会陪他看的。
10: 嗯，
9: 那我理由就听他讲，
10: 是也是 算一种成长啦，就是在不是自己的领域上面就是懂多一点点的东西，通过这样子陪伴另一半。嗯，
9: 对，我们也尊重，就是我尊重他的喜欢，因为我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10: 是
9: 他也有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我们喜欢跳舞的话，我不能逼他们跟我一起跳，反正觉得更猥琐了
10: 嘛。哦，这个我同意哦。
9: 对啊，那第二天突然在那边跳女团给你看，不是这样，就会觉得他会尊重，所以他就欣赏我，那我就陪他一起看球。所以有时候他看球的时候我没有兴趣看，我就滑手机，可是我陪着他一起。
10: 嗯，
9: 他也不会怎样，就是可能我在身边他就觉得我愿意陪伴。就有些人是可能连身边陪伴都不想陪伴，就好像我讲了连听你唱歌都不想听。
10: 哇，这个
9: 我就是不喜欢听你，我不喜欢听歌，不管是你唱歌还是谁唱歌都一样。
10: 我听过，讲到这个我听过一个更加离谱的例子。啊，他就是来他男朋友，他男朋友不想去 Disneyland， 然后可是女生想去，男朋友就讲我给钱你自己去，
9: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欸，每个女生的 Disneyland 的梦就是王子跟公主，我没有王子我配做公主啊，那我直接去做女王啊，那个白雪公主巫婆，就那种意思你懂吗？叫我去做那个什么那个睡美人的继母算了吧，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讲有时候这种就是喜欢，就是因为你有一些想法，你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我们那种浪漫的一些想象跟另一半一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大家可以互相理解跟尊重啦。但是我相信你喜欢他的话，其实你自然会欣赏他的一切，除非他喜欢的东西是不健康的，
10: 除非他喜欢吸烟，他喜欢喝酒。嗯
9: 啊，或者是他可能不是，就是你不是很喜欢他那种不健康的活动啊，你就会觉得不想啊，这样我就觉得 OK 啦。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话，你可以试着去了解，但是不用逼自己喜欢，但是你可以愿意尊重他。对，所以
10: 对
9: 我都会讲，就是我也是会给另一半知道，就是你爱我，但是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我爱你，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成为我的全部，但是你是我的全部，但是我不会要求你可能180%要跟我喜欢的东西一模一样，
10: 是
9: 跟我接受的东西一模一样。
10: 对， 不是镜子，主要是的。
9: 对，就好像我很喜欢吃香菜，不喜欢就把香菜全部给我。
10: 哦，也是互补吗？哦，
9: 对，就是我跟你讲，不可以，你带我 陪我一起吃香菜，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就是生活的一个浪漫，这样我觉得。其实想象一下，其实它不叫三观不合啊，这个也是跟之前我们有聊到的，就是它不算是三观不合，
10: 嗯，
9: 是你自己不要跟人家合，
10: 这个是自己把门关起来哦，嗯。
9: 对，所以我就很多人会好奇，这样谈恋爱过后呢，你是不是该保留自己的朋友圈的空间？是会保留，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遇到，就是圈子会越来越小。那圈子越来越小，不完全是你不接触朋友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圈子越来越小，是因为其实不只是在爱情啊，遇到爱情，是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跟思维不一样，我们的朋友圈自然而然是有一些朋友是自然就是自己疏远的，不是我们特意去疏远的。
10: 对的，
9: 因为经历想法不一样，
10: 是
9: 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代表你今天少了朋友，你是觉得是爱情的问题，那其实是生活方式不一样。那我的意思是，有些是重色轻友，是完全是不跟朋友一起出去的，就是哎，我就是男朋友就好了，然后等到分手出现就知道你什么事情了，就那种意思。所以相信大家身边，包括Elisha也是跟我一样啊，身边一定会有这种朋友存在的，
10: 确
9: 啊，这样他就是。他这样的话没有错，可是他就把全部给了他。当然通常这种的话呢，他们经历感情都不会太长久了，
10: 嗯，
9: 因为他是缺乏安全感的人，
10: 就是他会控制，应该讲他受到控制嘛，就
9: 另一半也会窒息啊。
10: 哦，是的是的，
9: 你太过依赖我了，没有我不可以的，我好像今天不能出去的。他就像跟朋友，可能今天他的一个朋友要喝茶 很远来的，只是一个小时，他都是不能的那一种。
10: 是，
9: 就我讲的咯，不独立哦。
10: 这个已经是超过陪伴。
9: 是啊，所以我讲这种就是每一个不一样。所以我讲成熟爱情其实它的定义很多，所以主要是思想、情绪要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啊，我们的人哦，可以控制到我刚讲的那些情绪啊，然后这些方面啊，又可以愿意沟通的话，其实你不单在爱情成功，你在工作上面、生活上面你很成功，
10: 是是是是的。
9: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今天不只是单纯讲那种真的是恋爱脑的爱情观，就我们讲的这一些的话，其实也是会成长。一个好的爱情，它可以让你变到更好的人的话，当然你在生活中、你在工作上，你自然而然也会变到一个更加好的人。
10: 是，然后就会变成熟，是的。
9: 对，就会变吸金，懂吗？金钱的金。
10: 哦。能
9: 对，其实是这样的，很多人讲这样才可以互忘对方嘛，
10: 嗯，
9: 所以人讲旺夫啊这种啊，不一定要看生辰八字的，看我们个人的，
10: 对，
9: 那个我们个人的那个整个人的修养，我们的素质等等，这种也会影响我们旺不旺。呀，就用翻译一点跟大家聊啦，就是大家就不用这样压力，觉得爱情是很压力的东西啦。
10: Yes
9: 呀，所以我们也是聊到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给大家做个总结，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FM
10: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cow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cow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icow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icow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
3: 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哇哦，很快的我们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我们今天又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所以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不要让大家跑这么远啊，抓回来先，所以我们让我们 Alicia 来总结先。
5: 是的，那成熟的爱情呢，不是没有争吵，而是争吵了也能和好，不是没有缺点，是看到了缺点还有办法去接纳对方，当然也不是永远的激情，是激情退了，但是还依然深爱着对方。所以在这边呢， DJ Alicia 想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愿你们呢在爱情当中遇到一个成熟的人，你们能够互相照亮，互相陪伴，互相成长。 Yes，
4: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认同，希望大家也是可以找到自己对的爱情啦。好像我的话呢， Rachel 就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啦，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哦，然后而是要找到两个不完美的人，互相去理解啊，互相去包容，互相去成长。就他可能真的没有最初的心动那么猛烈，但是他是会让你的心动是那种越来越踏实，越来越安心，然后你越走会越确定未来的路你是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的，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讲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爱情也好，就是友情也好，所以有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心是怎么想的。所以今天你的心呢，明明是让你很舒服很开心的话，这样这个选择就是对的。那今天你但凡有一点点的犹豫跟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那你可能就要让自己思考一下你要的东西是什么，就不单单是在爱情方面才会遇到这种情况啦。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今天听完后，你们认为的成熟的爱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想法跟故事啦。对，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下次可以问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到尾声啦。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的节目到现在，是时候跟大家说晚安，我们下个星期见哦。
5: 哎呀，又是下个星期咯。
4: 对，一个星期一个主题给大家啦，然后可以多多 follow 我们的节目，然后喜欢的话可以每逢星期二留守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讲晚安，拜拜
5: 拜拜，早点休息。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必靠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必靠 FM。
3: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e Cal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Be Call FM。
4: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你寇慧婷，大家
2: 晚上好。
1: 那这个星期哦，其实是蛮特别的，因为哦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日哦。那星期五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嘛。那么星期日呢，哎，又是父亲节哈、哦。所以这个星期感觉特别有这个节日气氛呐、啊。
0: 对呀，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祝贺大家咯，就是端午节快乐，还有父亲节快乐哦。
1: 没错，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趁着节日好好陪陪家人，那吃好料啦，放松一下啦。那么讲到这个端午节哦，啊 ，Michelle。你是会包粽子的吗？
0: 诶，我不会耶。不过其实小时候我看过家里啦、就是有我的婆婆她有包过粽子的、对，因为每次哦到端午节前几天啊，家里就会开始准备那种材料啊，然后桌上啊就会摆满那种粽叶吧，对吧、对，然后那种叫做什么、棉绳是吧、
1: 对，
0: 然后那种糯米还有它里面的那种馅料这样子。虽然讲我不是很会包、可是有时候偶尔我会去帮忙啦，去嘎嚼嘎嚼下这样子啊，因为动作要很快的，因为你一下子包好一个、然后那个他们就是因为长辈嘛，已经有 experience 了，所以包出来的形状都很美，你懂吗？
1: 哇，
0: 真的。那你哭你呢，你家里会包的吗？
1: 我可以讲这个、没有耶，因为我妈妈不会包、
0: OK
1: 那所以哦，我们其实我们家啦每一年呢都是买现成的。不过讲到这个、像我也是小时候啦、我有在亲戚家，那时候看过我婶婶包粽子。哎，像你讲的我只是很同意了。这其实包粽子这件事情哦，真是你要很有功夫啊，因为它不是讲说哇你把材料全部丢进去放进去就好，它还要你讲的可能你要折那个粽叶啦，要 control 那个形状啦，要把它绑绳子啊。而且讲到粽子哦、如果你绑得太松也不可以哦，那么你太紧好像也不行。那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啦，就是我看到我婶婶他们哇一边聊天啦一边包啦一整个下午他们可以包很多颗粽子，真是很厉害、
0: 很厉害的，对不对？就是好像可以用 multitask 啊，又一边包一边讲话这样。哇，真的是觉得哦，讲真啊，包粽子这种事情啦，说真的是很有节日的感觉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些东西啊都可以买现成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以前那一种啊，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就是有刚刚有说到了准备材料啊、一起那种包粽子的画面哦，真的是特别特别温馨的。
1: 对，而且小时候其实很多节日啊，你会看到说可能长辈们就是忙进忙出准备食物。我跟你讲哇，那种感觉真是蛮有回忆耶。
0: 这样讲到这种粽子啦，其实粽子也是种类有很多嘛、像有那种叫咸肉粽啊，有那种甜的啊，或者是那种有干水的啊，或者是那种油鸭的、那你说你其实比较喜欢哪一种啊？
1: 你问到我的话其实哦，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我呢是只吃这个咸肉粽啦、
0: 很坚定啊OK
1: 真的，因为我也是有试过刚才你讲的这个甜粽，它就是甜的嘛、然后我也是有 try 过其他的口味，可是不懂为什么 maybe 我太传统了、我还是最喜欢传统的这个咸肉粽。
0: 明白、
1: 就是、
0: 明白、
1: 因为它里面就是糯米加猪肉啊、香菇啊、栗子那些，我觉得是最经典啊。而且哦，讲到这个粽子啊，我每次吃都会不小心吃太多哦。
0: 哎，这个真的要小心，因为粽子啊虽然很好吃啊，可是它毕竟是糯米做嘛，其实比较难消化嘞。所以有时候哦，如果没有感觉啊，吃多几个啊，哇，开始发现哦，那个肚子越来越胀了，对不对？
1: 对。那所以哦，大家端午节享受美食的同时，那也要适量哦，不然哦，吃太多啊，真的会消化不良哦。
0: 没有错。记得也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1: 是的，那么也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端午节和父亲节啦，可以好好陪陪家人，一起度过温馨的节日时光。
0: 那好啦，我们也是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马上带大家呢进入今天的给博主题咯。
1: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最样。

0: 说出来吧。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Recal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给博一下很有共鸣的话题，就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呢？
4: OK， 那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开始啊。其实很多人哦，可能小时候啊，对这个上班的理解很一致，就是说哦，工作一定是很累的咯，因为你会觉得说，可能你的累啊，就是来自你的工作量嘛。
3: 对的，这个是很真实的，因为小时候就不会想这样多嘛，对不
4: 对？
3: 对，
4: 就是可能很单纯的逻辑，就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工作多就等于累咯，所以那时候甚至会觉得哦，只要我自己够努力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啦。
3: 结果后来才发现其实诶，可能不是这样哦。
4: 对，而且这个不一样哦，其实你不是慢慢发现的，是你一进去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啊，诶，有时候你明明做得完啊，你也懂怎么去做这个 task 啊，可是你还是觉得很累的哦。
3: 诶，这个我有感觉，就是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累什么的那一种。
4: 对，那这个就是重点啊，它不是讲说诶，你做不到，而是哦，你做到了但是不轻松。
3: 对的，而且讲真，这个很烦的一点就是哦，你还要不能说你不行的哦。啊，
4: 对，就是那种哦，诶，你明明可以，可是哦，你还是会累的状态啊。所以说可能慢慢的你就开始意识到哦，上班的累哦其实不是单一来源嘛，它是被拆开的。 Of course 啦，有一部分呢是属于这个工作本身啊，比如讲是可能你的任务的 deadline 啊，责任这些嘛。
3: 诶，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对不对啊？
4: 对，那其实这些就是可能看得见的压力啊。那只要那个事情多一点啊，时间赶一点啊，哦，讲真的大家都会有压力哦。
3: 诶，这个至少还知道问题在哪里对吧？
4: 对，那因为工作多就是工作多，你会懂说诶，知道自己为什么累。但是其实讲到这个啦，其实另外一部分哦，其实就是你在职场里面要面对的人啊，还有沟通方式。
3: 诶，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的，因为讲真啊，工作可以解决，但人啊是不一定的哦。
4: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后面才发现的地方啊。有时候其实不是讲你工作的时候那个事情很难啊，而是哦，这个沟通呢让事情变得很难啊。
3: 对，而且这个哦会让人很心累，就是那种怎样讲，心理上的那一种啊。
4: 对，就是你明白，就是因为那种明明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可是你觉得说 Oh my god 这样很累耶，那个状态。
3: 这个真的是我非常认同的点来的，很真实，而且还很难啊跟别人解释那一种。
4: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回到家别人问你怎样啊，你其实很忙啊，其实你还不一定真的是很忙的哦。
3: 对的，
4: 但是哦你就是觉得哦整个就被消耗掉了。
3: 诶，那种累啊是睡一觉啊都不可以马上恢复的那一种哦。
4: 对，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哦，上班的累啦其实不是只是单单你做事情累啊，而是整个过程的消耗感啊。
3: 而且有时候哦是慢慢累积的，不是一下子爆的那一种。
4: 对，那有时候是工作啦，有时候是人啊，有时候是两边一起啦。
3: 哇，两边一起啊，那种是直接真的是直接爆。
4: 对，那但是有时候其实哦也是可能会有一个反过来的情况，就是可能你事情不是很多，但是你还是觉得哦很累哦。
3: 诶，这个更可怕哦。
4: 对，因为你连你自己到底在累什么你都讲不出来，
3: 然后呢你就会开始怀疑什么，你知道吗？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4: 对，但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讲啦，只是说，哎，可能你还没有发现那个压力来源到底是什么。
3: 哎，可是这样讲下来好像有点难选，是吧？
4: 对，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讲说，哎呦，上班很累啊，很累啊。可是哦，每个人累的原因，哎，可能不太一样的哦。
3: 就是好像我们有提了，就是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累，有些人是因为人而很累。
4: 对，要对着人一起嘛。那有些人就是想说，哇，工作越累啦，要对人啊，啊，两个一起、啊。
3: 哎呦，那个就真的是高难度的模式哦。
4: 好啦，那么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不同类型的老板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上班的心情呢？
3: 记得留守 Big Con FM 嘴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Become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Become FM
2: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3: Become FM。
4: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ome FM。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李克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6: 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 Become FM。这里是
7: 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6: 我是 DJ 李克慧婷。那今晚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那么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其实就聊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说上班最累的就是工作而已嘛，但是其实后来就慢慢发现啊，其实你的累的来源啊不止一个
5: 等等，其实这个讲到我有感觉了，就是其实当你慢慢进入这个职场之后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单纯的，而且那个累不是只有忙而已哦。
6: 对呢，所以这一 part 呢，我们就继续往下拆一点点，来聊一聊人这一块啊。那先从一个很多人一定有共鸣的开始讲啦啊，老板，
5: 哇。老板呢？这个真的不能随便讲，因为你懂他就是怎样讲呢？就是不是偶尔影响你，是在每一天啊，就是影响你的状态，然后你是避不开的那一种。
6: 对，因为其实讲真的，老板这个角色很特别，他呢其实不会直接帮你做事，但是他会影响你整件事情怎么进行。就比如讲有一种老板是很 micromanage 的那种什么都要过问一下的。
5: 这个我不行因为你看你会直接一直要你改的话因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然后呢，重点就是你已经很努力在做了，对不对？甚至讲你做到一半了，可是呢那个方向还是会被拉走的。而且更麻烦的是久而久之你会开始猜，他要改什么呢？还是你是不是在做事还是你需要去预判他在想什么这样子
6: 了？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说你已经把东西做到80%了，他才开始跟你讲说改方向不要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是改一次，是你不断的在调整那这种状态就会让你很难专心的做完整一件事因为你会一直去留后手。然后其实讲到这个老板还有一种是朝令夕改就是今天跟你讲 OK 今天我要这个方向，然后明天我跟你讲我要换一个。
5: 哇，这个更累我跟你讲，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完成那个工作嘛，是不是在追着他的那个更新版本我会讲
6: 对不对？
5: 而且最烦就是你昨天做了的嘛，对不对？今天可能直接又不算数这样子，哇，然后这种东西慢慢影响你的效率了对不对？然后你会开始不敢一次过做完或者是因为你怕要重来这样子要再做过，对不对？
6: 你就不敢一次做到最好，因为你会觉得说 可能你不是在推进事情啊，而是你在等哦，我在等他最新的指令，而且哦，其实永远在重新开始的循环的哦。那讲到这边了，哎、其实还有一种是那种什么都讲，哎呀，很简单啊的老板。
0: 哇，这个更危险呢，因为听起来好像哇，你觉得很轻松哦，但其实哦，做的人压力是很大的嘞。你要想想啊，像你解释也是没有用的嘛，对不对？因为你讲多了哦，你还是会在。就变成那个你想很多的人、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就会选择不讲咯，但可是压力是什么自己吞进去咯、然后久而久之你变成就什么都不敢讲了，但其实这个事情、一直都压在你身上这样子。
6: 对，有时候你甚至会选择 OK 那我不解释咯，但是、压力还是你自己扛啊。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是、这种老板啊，你放工啊下班之后还在找你的。
0: 哇，这个我不可以嘞，你看啊，好像啊这个很影响状态你懂吗？因为你啊很难啊跟你真正啊休息跟工作时间切断、你懂不懂？因为你以为你已经下班了嘛，但其实你只是换一个地方哦继续工作罢了。
6: 哎呦
0: 真的是很累啊，这样子你的脑袋都没有停，对不对？而且最可怕就是哦，这种不是在处理事情，哎，你是心里面一直在好像想想、有一个东西在挂住锅子，
6: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啊不好。
6: 就可能你已经下班了、你已经离开公司了、但是你的脑我还在工作，有时候可能你在回家路上啊，你还在想说，哎，刚刚的事情啊，那所以哦，你会发现啊，那通过这个老板带来的累哦，其实不是讲说单单你的工作量变多啊，而是你的状态一直被拉着走，就可能没有一个真正可以放松的界限哦。
0: 对，这个我觉得哦，最明显就是你会一直处于在，就是只能一直在 on 哦，对吧？你不能都 off 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就算你人在休息哦，其实脑袋一直在，哦，像我们讲一直在做工啊，一直在做工没有停下来这样子。有时候你身体哦在休息哦，可是其实你的心都一直在想着那个工作这样子。
6: 对呐，甚至你都没有真正休息到啊。那因为工作本身呢，就你做完就结束了嘛。
0: 欸，但是讲真啊，人带来的影响啊是会真的是一直延续的。你看啊，好像啊我们甚至会把它带到第二天嘛、你整天的心情都会被影响，因为你还是在惦记着那个工作嘛，对不对？而且这种影响哦，就最特别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点，它不像工作做完就做完了，可是人带来的影响就是你一直想这样子，
6: 对
0: 不对？
6: 对、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讲哎呀上班很累啊很累啊，但其实哦也不一定是只是指说哎你今天做了多少 task 啦，做多少工作啦，而是其实哦，讲这个累哦，是因为你今天的状态被谁影响了？
0: 哎，这个真的是很真实的。有时候你回头想哦，会发现哦，不是工作难，是相处的过程啊，更加消耗，对不对？而且慢慢累积出来的。
6: 好啦，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再来聊聊。哎，在职场里面啊，有时候让你最崩的。不是老板，是每天一起工作的这些人。
0: 那继续锁定我们的 Big Count FM 最 young。

0: 你唱的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3: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w FM。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w FM 和我 DJ Elis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在 Bicow FM。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说到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呢？在刚刚的环节里面呢，我们已经聊到说呢，其实老板哦，有时候哦，不是直接让你累哦，而是他会影响你的节奏、你的情绪，甚至还有你整个工作的状态。
5: 对，那所以你会发现。上班的累啦，很多时候不是说那个事情很难啊，而是通过这个人啊在里面造成的消耗。
4: 而且讲真的，老板呢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5: 对，那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就来聊一个更贴近每天的工作，就是同事。
4: 哇哦，
5: 因为同事啊，这个东西就很特别嘛。那他不是管理你的人啊，但是哦，讲真的，他是你每一天你工作嘛，就一定会接触的人，而且是逃不掉的。
4: 对的，而且哦，这个哦是每一天哦，每一天都要对着，每一天都在发生着的哦。
5: 对，那有时候哦，可能他甚至比老板更直接影响你的情绪。因为哦，你是一直在跟这个同事啊同步在一起工作的嘛。那讲到这个，我们先讲一个最常见的状况啦哈，在同事之间出现的，就是把工作丢给别人。
4: 这个啊，我真的明白哦，就是好像有些人很自然的讲，你帮我看一下，然后看着看着哦，变成你的工作了，你知道吗？你要帮忙做完它。对，真的。
5: 那而且重点哦，不是讲说哦，只是帮你一两次啊，是慢慢就变成哦，默认了，反正你就是帮我的咯。
4: 哇，这个真的，你这个真的很累。也累到你不好意思拒绝的那一种啊。
5: 对，然后可能你太好人之后啊，你自己的东西就会被压到后面啊。但其实哦，这种情况久了哦，你会开始变成一个自动接手的人啊，而你自己哦反而越来越忙啊，所以你就会很累咯。那还有一种哦，就是讲到这个也是很 common 的，很爱八卦的同事。
4: 其实讲真啊，这个啊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但问题是什么啊？你在赶 deadline 的时候啊，他在跟你扒一下整个那个 office 啊，在讲着什么东西，
5: 是不是
4: 这样子，哇哦，
5: toxic 的东西，
4: 真的，
5: 那就可能你在赶工作，他在把你 update 那种 toxic 一大堆剧情。
4: 对，可能你在 focus 的工作，可是他就在旁边一直讲话讲话讲话了，你又要一定要给点反应嘛，你就这样子。
5: 对，那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你不只是在忙工作啊，你是忙听故事。那么讲到这边哦，还有一种就是说永远在摸鱼的同事。
4: 这个也是啊，这种很微妙的，你知道吗？这种人啊，就是他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可是还会影响你的那种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心里有点不平衡了。
5: 对对对，对不对？可能说你在忙啊，你在忙着你手头上任务的

0: 时候啦，如果你看到说，喂，这个同事还在滑手机哦，喂，他在看 story 哦，你就开始说怀疑人生，哎，我这么勤劳做什么嘞？
1: 哎，这个是真的，你看啊，你会想哦，喂，为什么啊？他看起来这样轻松呢、啊？为什么啊？
0: 嗯，然后你还不能讲哦，因为讲真的，因为他毕竟只是你的同事，他又好像没有直接影响你哦。但是哦，其实就是这种最消耗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心理 unbalance 啊，心理不平衡感啊，所以你就会累咯。那另外呢，还有一种也是会让你很累的人，就是跟你抢功劳的。
1: 诶，这个我觉得啊，最容易什么你的嘛，最容易就是让人心累，因为你会觉得哦，刚刚啊明明一起做的哦。
0: 对，而且重点是啊，讲到这种人哦，有时候还不是一次、啊、一次两次可能你觉得巧合啦，他是长期这样做。诶，
1: 对的，然后呢久了呢，你会开始哎呀我不想要跟他合作咧。
0: 对，因为你开始会觉得说，觉得这个人做东西都这样的，做什么东西都变成是他功劳了，你就会变得很防备很累啊。那你不是讨厌工作，你是讨厌哦，就是不信任的合作啊，所以才会导致说累，就是从这边来的啦。那么其实哦，还有一种更现实的，就是你这种同事有没有，不懂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不 reply message 的。
1: 诶，这个真的会疯掉啊，因为很多工作都是靠沟通的嘛，对不对啊？
0: 对，那你不是在等工作，可能你要等说诶你 next step 要怎样做，你就问那同事，你在等人家 reply 你。
1: 哇，这个很累的你知道吗？然后你还要一直在怎样讲来 refresh 咯，看诶究竟有没有 reply 啊，有没有 reply 这样子、哦、
0: 对对对、嗯、有时候可能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哇，对方都可以拖你半天。但其实哦，你卡住的不只是事情啊，是你的进度，可能 你只是在等他 reply 这个东西就可以 next 了 move forward 了，但是就是这个进度被卡住的感觉啊。所以哦，你就会发现啊，同事带来的累啊，不一定是讲说事情本身啊，而是可能整个合作的过程令到你很累。
1: 对的，而且这个、哦、比工作本身我觉得更难控制。
0: 对，因为可能工作方面你就可以break 嘛，就是你可以猜要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人哦，你怎么猜你不能猜的嘛。
1: 对的，而且哦，这个是很多人哦进入职场之后才发现的，没有得逃。
0: 对、嗯、那有时候其实工作我觉得也不是讲多难，那其实不会太难的。
1: 我觉得难的是合作、
0: 嗯、对，那这个是很多人进职场之后哦才会慢慢蛮理解的。
1: 而且讲真的，很真实的事哦，有时候你不是很累那个任务，哎，是真的是很累在沟通，你懂吗？
0: 对、嗯、因为讲到这个沟通，我觉得沟通是蛮重要，因为我们的沟通啊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嘛，所以其实哦它是一个持续消耗你的。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哦，你不是某一天特别累，而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说它就是一直累积累积持续消耗啊，然后它就慢慢被磨掉，然后就不只是爆炸，是磨掉啦。那其实讲到这边哦，就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哦。那通过这个同事带来的累哦，有时候不是讲说谁做错啊，而是哦可能大家在同一个节奏里面，但是不一定同步。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而且也是很难避免的。
0: 对，那所以哦，你不是在解决问题啊，你是可能说诶你要不断的去适应人啊，所以就会累嘛。甚至很多人、哦、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哦、都会有一个变化，就是你会开始觉得说哎呀我算了我等你啊，不如我自己做比较快。
1: 哎，这个我非常非常认同，因为合作成本、哦、有时候比要工作本身还高。哎，真的。
0: 对、嗯、然后你可能讲说与其我等你，哎呀算了我自己来我自己搞定嘛，然后你就开始减少这个沟通，甚至你觉得说很累啊，我就直接减少解释咯。
1: 真的连解释都不用了，因为其实讲成这样子啦更累啊、嗯、
0: 对对对，因为可能你一个人在扛所有的东西嘛。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也是很想要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啦，那么在你的上班生活里面啊，到底哦让你最累的是工作本身呢、啊、还是这个人的问题呢？那或者更具体一点的说，诶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哦让你很无言的老板啊、或者是同事嘞？那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7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1: 好啦，那我们先进入一段音乐，继续守着我们的 Big Cow FM 哦，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给播悄悄话。
0: Big Cow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留守 Bicol FM， 这里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你寇慧婷。那今晚的主题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就有聊到嘛，诶，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讲这个上班的累啊，不只是单单讲在工作量啦，而是哦人啊在里面所带来的影响哦。
4: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也是有问了大家，对不对？诶，在你们的上班生活里面呢、啊，到底让你们最累的是工作本身呢，还是人的问题啊？那更具体来讲哦，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呢，让你很无言的老板或者是同事，甚至说呢，就是诶，我们现在也是开始陆陆续续听到很多诶。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哦，来，我们去扒一下大家怎么说呢？
5: 那第一位听众呢，就来自这个慧文哦。那他说，我最怕的是 micromanage 的老板，我做到一半他就要改方向，然后变成全部重做。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做什么都不对？
4: 哎，这个我懂哎，这种啊，真的会让人呢、啊、觉得啊很没有安全感，你懂吗？因为你不是不努力嘞，可是嘞，你就是一直要被改，一直被改这样子，你懂？
5: 对对对、他什么都要 control 你啊，然后东西又不讲，那可以，可能就是重点就是说，哎。因为开始怀疑自己嘛、那其实你只是跟不上他的想法啦哈。那么再来呢，这里有第二位听众留言是来自这个心仪啦。那他讲嘞，我遇到过一个老板是今天跟你讲一个说法，明天又换一个方向，我们下面的人其实 是在猜他今天的心情。
4: 诶，这个很对耶，而且也是很真实耶，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在工作了，是在我在读你的情绪罢了，只是
5: 对，可能他要猜他老板今天在想什么咯，就是你会变成哦，你不是在做 task 啊，你不是在等任务，可能你在等说，哎，反正那老板一直改来改去，要看心情哦，是在等他最新的版本。
4: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嘞。那我们先来拜一下，哎，这个是第三位的听众啦，是来自 Kelvin 的，他就讲呢，哎，我觉得最累的呢是同事的沟通哦，因为有些人哦，就是好像会发给他一些东西，他会回你啦，就讲 OK， 我看一下，然后就没有聊后来了啊，你还要去 follow up， 哎，哇哦 ，OK，
5: 哎，这个很真实耶，就很实力派，你 OK。等一下我看，可是他就没有看了哦。那其实这个哦，是你不是做完工作，是你一直很累哦，你要就是 follow up， 你要去追他进度咯。
4: 诶，对耶，而且讲真最累的就是你会一直卡住在一个点，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做了没有耶。
5: 对对对，诶，这种不是忙啊，就是很讨厌哦，就是你一直在被吊着嘛，所以才会累咯。那么这里呢还有第四位听众，就来自这个 Sally， 那他就说，我遇过最累的是抢功劳的同事，明明任务一起做，最后却变成他一个人做完，哇
4: 哇，这个不行嘞，这个真的会让人哦，慢慢啊不想再认真合作下去了。
5: 对对对，因为两个人一起做本来就是两个人功劳嘛，可是现在你变到是 东西两个人一起做，但是工人来拿晒，你就会变成开始防备嘛。
4: 诶，这个真的很不好哦吼。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则的留言啊，来自我们的 Darren， 他就说呢，我觉得让我最累的是碰到这种同事，就是不是忙的，是有一些呢真的很会拖啊，你催他他还会回你等一下啊，然后等到啊你最后你自己做完，
5: 哇，这么狠欸，就是你等不到了，你干脆算了我自己做啊。这个哦是那种你不敢不做，因为可能东西 urgent， 可是你又不想说，哎呦，我一直催他又没有在动，这样，哎呀，算了啦。
4: 对对对，而且重点讲哦，最后啊，你啊，讲真比他快一点啊，你就不会这样累啊，这样子对着他，是不是？
5: 对啦，讲真啊，可能我们看完大家的留言哦，其实哎。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哦，上班的累啊，真的不只是体现在这个工作方面啊，而是人哦带来的各种状态。
4: 对的，因为每个人哦遇到的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感觉呢就是很累啊，你懂吗？遇到的人啊，
5: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哦，就是其实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啦，其实除了老板跟同事啦，还有一个哦，其实大家每天都会遇到，但是可能更难处理的角色就是。client 客户啦，那像我自己本身我是做这个销售，我是做 sales 的嘛，那么我觉得哦，客户的这个角色其实很特别，因为哦，他不是你公司里面的人，但是其实哦，他也算是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跟影响你工作节奏的哦。
4: 诶，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你控制不了他。
5: 对，你真的是控制不到的。那比如讲哦，我是好像很 common 的，如果你讲你做 sales 一定会遇到一种顾客是那种只是问价咯，每次问而已，但是永远不下单了。
4: 哎，这个我懂啊，就你以为问到哎是时候了啦，可是他到最后可能回你一句啊，我再看看呢。
5: 对对，他可能跟你讲看了，我看下看下看下咯，看了三个月，那就可能你不是在做销售， okay, 你是在做哇很累哦，你好像在做长期陪聊啊。然后还有一种哦，就是跟看咯，讲了三个月过了，跟你直接 ghost， 你直接消失的。
4: 哇，这个更难受哎，因为你已经哦以为快成了，我以为对不
5: 对,
4: 对，就一直以为，
5: 然后他突然不见。然后你还要说，哎，我是做错什么嘞？是不是我 follow up 不好嘞？然后你就还要自己消化。那讲到这边哦，还有一种哦，是那种凌晨发长信息的 message 啊，真的是 long essay， 跟你讲写作文的那一种哦。
4: 哇啦，这个很夸张哎，而且很恐怖，不是
5: ？OK，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本身，我要分享一下，是我真的是真实遇到过的例子。Oh my god， 讲到这个是真的很累
4: 哦。
5: 对，因为它不只是工作上的累，像好像我也是多次讲过，诶，我本身是在做这个装修销售的嘛，然后我也是理解说，可能大家在装修家的时候 ，of course， 你一定是想要说你的家变美，这个我可以理解了哈。然后有一些客户哦，他就是会太过于，我觉得是 over 紧张，就可能每一个细节都问，因为其实我觉得你问我问题，我是觉得 OK 啦，我是会 reply 你的，一定会 reply 你，毕竟我的行业是属于销售的，我们是属于这个服务行业嘛，就是以客为先。可是哦，那个客户，我怕他的点哦，就是他会每次，我跟你讲，大半夜可能凌晨两点、三点，甚至凌晨五点，他真的是每次大半夜就是发很多问题来，然后弄得我很压力。
4: 哎呦，可是半夜的话真的是很 over 嘞，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那种叫做我们的 private 时间了嘛，可以不回啊，不是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嘛，
5: okay,
4: 不是没？
5: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毕竟因为他有开那个你知道 WhatsApp group， 然后 WhatsApp group 就算很像我们WhatsApp 啊，如果你已经关掉了这个 last online 或是 last in 的这个 function， 可是呢，如果你跟对方在群组里面的时候啦，那个群组里面哦还是可以看到有多少个人在 online。就是他可以看到说，哎，你有没有在 online？ 然后他就是我遇到这个顾客，他很可怕的一个地方是哦，他就一直 take 我，你懂吗？
4: 哇，
5: 他就是给我感觉说，不管几点，总之他一直 alliance 就 take 我，一直给我感觉就是我要立刻看到，哪怕是半夜啊，或者是凌晨啊，都要我 reply 的那种。我觉得他很怕我看不到啦，就是有时候讲真的，我一看到 message 说。会很压力，因为凌晨嘛，讲真啊，因为他已经 take 你了哦，你不回又不是，你回又不是，
4: 哎呦，这种是最折磨的嘞。
5: 对呐，所以就会发现哦，讲真啊，客户这个角色其实也是人，所以也会弄到你很累啊。
4: 真的真的，只是沟通方式不一样了哦，对不对？
5: 对呐，讲真，这个沟通方式啊，真的是会直接影响你的工作体验啊。因为哦，其实像我们刚才也是有提到说嘛，诶，如果可能工作上一些东西太多，可能你本身可以处理，但是如果是透过人带来影响你的情绪啊，其实它是会留下来的哦。
4: 对的，有时候你不是累事情啊，是累那个对话。
5: 是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4: 继续留守 Beacon FM 嘴样。

0: 的。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icol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耶、欢迎回来 Bicol FM 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这里是给博悄悄话。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有提到说，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啊？那其实呢，我们一整晚聊下来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大家一开始以为上班最累是工作的本身、比如说我们的工作量啊、 deadline 这些任务啊、对不对、可是呢越聊你会越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单纯的
4: 对呢。先是刚才我们就聊到说，老板嘛，其实讲着呢，很多时候老板带来的累啊，不是他帮你做多少事啊，而是他怎么影响到你的节奏，那个影响到你的状态。
3: 对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过嘛，就是很多就是讲着那个micro 的那种 manager， 就是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位，然后你讲的。讲话很简单对不对，但实际上很难做的嘞。然后呢下班之后呢，你的脑袋还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哇，好像没有 end 这样子的东西。
4: 对，就是你人已经下班离开公司，可是你的状态还留在工作里嘛。然后刚才呢我们也是有聊到说，同事这一块。
3: 对的，而且说真的很真实啦，因为每一天呢都会遇到的嘛，对不对、
4: 对、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因为这种同事带的累就是有些会说直接把他的工作丢给你、然后有些呢就是永远在摸鱼啊，然后有些就直接东西两个人做，可是他直接抢完工然后讲他自己一个人做的。那也有些呢就是可能你们沟通一直卡住啦，你在等他 reply 可是他又不要理你的
3: 而且说真的最特别的是他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他是那种小小小小的那种问题一直这样子 accumulate 下来的，是不是
4: 对那、有时候其实讲真的你不是突然很累，但是就是我们提到说是慢慢被消耗了。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是有说到说一些听众们的分享啊，那其实大家的感受都很一致嘛，就是其实累的不只是工作上而已，而是人啊。
3: 对的，而且每一天我们遇到的人的情况都不同啊，所以那个感觉啊，哇，大家其实都是身同感受的了。
4: 对，那像有些人可能是被老板影响了有些人说是被一些同事消耗了那么有些人可能说是一些沟通上的问题那有些人可能他的累是因为整个工作环境的问题
3: 对的，然后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在处理很多人的那些问题那些状态这样子。
4: 对，那其实讲到最后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那么上班的累有时候不是讲说事情本身很难而是你要一直因为跟不同人交流嘛，你要一直在不同的人之间切换状态。
3: 对的，这个也是很认同你这一个点因为你不是在做一件事情，你是需要应付很多不同种类的人这样子
4: 对、而且有时候更累的是你还不能讲说这个让我很累因为你这样讲听起来好像很情绪化嘛。
3: 对，因为所以很多人就是怎样讲呢，要自己消化咯。
4: 对、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疲惫。
3: 我觉得是
4: 是，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主题其实也不是讲说要谁对谁错啦，
3: 对啦，也不是主要不是要 complain
4: 对，而是讲说 你会不会也有一刻突然发现，哦，原来让我累的不只是工作，
0: 对的，是工作里面的人哦。
4: 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能在我们的分享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
3: 那我们下周呢同样时间9点到10点继续陪你们给播悄悄话咯，我们呢也会继续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讨论哦。
4: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 Big Cow FM 最样。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Nicole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狗狗的一生只有你，它不会说话，却用全部的忠诚爱你。Vicar FM 和我 DJ 喜哥提醒你，请别遗弃，别伤害，爱护狗狗就是守护一份最单纯的爱。Vicar FM。
2: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5: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5: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5: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3: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 DJ Kingsley， 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Wow， Kingsley， 我们两位终于合体哦，一起来主持，
6: 好像很久了，好像很久了，应该有2-3个礼拜吧。
7: 对，我们好久不见。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终于恢复正常。
6: 终于，真的终于，之前不是 EY 声音不 OK， 就是我的声音不 OK， 因为大家最近都在生病。
7: 真的，而且我前前后后病了快3个礼拜，不夸张，不夸张，真的快3个礼拜。
6: Oh my god！ 这样到底今天我们要讲什么题目，或者是讲什么话题呢？以外，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很有共鸣的一个话题。
7: 是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哦，而且我今天有发现哦。Kingsley 呢怨气也特别重，因为我们在开播之前刚才有小聊一下，那 Kingsley 就把他的怨气来跟我分享。哎 ，Kingsley，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人很大，
6: 刚刚
7: 怨气又很重。
6: 真的，你不讲的时候还好，一讲了就有一点小怨气啊。因为之前我觉得大家都懂吧，就是周杰伦啊会过来马来西亚演唱会，所以之前我就可能他好像是10点开票，我忘记几点了。总之我就是提早。半个小时吧，最少半个小时，我就守在我电脑前面，然后还有我的 iPad 啦，还有我的一个手机，3台 device 在打算要抢票。对，然后当他在可能讲哦时间到了要进去的时候，我就排队咯，排队啊排，就是可能会花点时间嘛，排了，我忘记排了多久。那我有一台，我的电脑就进到去了，进到去里面可以买票。然后我一进到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哦，剩下的全部卖完了，剩下不懂其中一个 cat tree 还是什么。然后我去按的时候按不到，要给钱不到，我就讲哇，我排了那么久，然后进了去，你按不到，
7: 到底发生什么事？
6: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不是说一个小时那一种，就是可能我觉得，总之我觉得进到去是应该是还会有票的啦，可是。进到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真的很够力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的。
7: 不过老实说，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知道周杰伦可是华语乐坛的天王，而且还有像我觉得不只是周杰伦啊，像这些比较夯的歌手啊，或者是打 BTS
6: 哇，
7: 世界等级的这个大明星，不管是周杰伦啊，或者是 BTS 哦，或者是 Taylor Swift 啊、Lady Gaga、Coldplay 啊这种比较世界等级的大明星，门票很难抢，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6: 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就比如说刚刚EY讲到 BTS 啊，那时候我看哇，总共有1.2 million 的人在排队，几夸张！
7: 哇塞，1.2，
6: 对，所以真的很够力。以前会觉得哇，是不是？ 可能自己的网络不够快啊，还是因为人太多的关系，所以抢不到票。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为这个 BTS 的新闻，然后警方讲，哇，很多人被骗啊，甚至是有很多黄牛的出现。然后原来这种黄牛所谓的犯罪的那种集团，也不算集团了、啊，就是
7: 对
6: 团伙，对他们原来就是那种互联网的那种程序员组成的一个技术团队去做这个东西的嘞。
7: 嗯，
6: 所以我才震惊到，哦，原来不是自己的网速不给力，是败给了技术。
7: 是，你是说因为？我大概了解了，因为我跟 Kingsley 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那他们这些团伙，他们本身就是 programmer， 超厉害写程式，所以我知道的是他们会专门研发这种黑客的软件。所以呢，当开始开票，他们就透过这个程序，他可以跳过很多很多的步骤啦。然后像我们平常最多抢一两张已经很厉害，他可能用程式哦、写进去的时候。他不是买一两张，也不是几十张，可能是几百张、几千张这样子去下订单。
6: 对，
7: 而且哦，我就是也有上网搜寻一下哦，他整套动作下来，你们猜要不要猜一下大概多久呢？我们平常可能是要从早上等到傍晚，然后最后等到结果是不好意思哦，抢购失败。但是像这个黑客软件，只要0.8秒。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0.8秒哎、欸！
6: 哇，0.8秒这个速度 是真的我哇很难想象哎、欸！而且我还看到就是不懂是新闻吧，应该是他就讲、哇，他就是靠这个所谓的0.8秒，然后去抢票赚了几个亿、欸，就是卖票而已、欸、我觉得
7: 真的
6: 我们还是不够人家的，
7: 是对他们有一种又爱又恨哦。
6: 真的又爱又恨，
7: 我相信对他们的爱没有那么多啦，因为毕竟他在抢我们的票，恨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哦，就是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来探讨这一群哦，透过0.8秒这么短的时间呢，黑科技黄牛，然后就抢走了我们许多的好处。而且因为我们是真的是粉丝，我们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心爱的歌手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想要去支持他，想要去缅怀过去，结果因为这些黑科技哦，他们影响了我们许多的权益。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我们再来详聊关于这样子的现象。
6: 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买买。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3: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g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g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col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3: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潮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闹，我是 DJ Kingsley。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EY。
7: 刚刚我们就讲到这一群所谓的程序员 programmer 嘛，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把这个科技运用在抢票这边， which is 我是觉得他们是用错地方了啦。因为普通的黄牛，以前我们可能听说，黄牛就是可能靠人海战术啊，就是比较人多去抢票就抢到。可是现在就不是了，他们是直接用这个服务器 server 去可能做一些软件的一些setting 还是什么，就是等于以前是靠人，现在只要一个软件、一个可能服务器就可以有那种所谓一个打十个甚至打百个万个的这种效果出现呢。
6: 是啊，因为像叶问多厉害，还一个人可以打十个人，可是我们科技更强大，一个人可以打一万个人，他可能一套系统就可以抢完所有的票。那所以哦，这就为什么造成每一次抢票呢，我们全部人都是炮灰。而且其实我们的尤其是主办单位啦，或者是售票单位哦，还有这些可能品牌商啊，他们是不是其实也是坐以待毙呢？
7: 我觉得在之前的时候，就是可能他们没有做太多的这一些所谓的措施去预防他们去抢票。可是因为实在是这个东西越来越猖狂，然后越来越多的投诉，因为真的那种粉丝都去不了他们想要看的演唱会，所以慢慢的他们开始做了一些措施吧，去对付这一些所谓的科技黄牛。所以现在很多所谓各行各业，他们都把他们能用的那种方案都用上了，就是尽量的，就是可能把这个抢票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不太容易的东西吧。
6: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听说现在可能有一些单位有说要实施这种实名制哦，或者是现场刷脸的。
7: 对，在因为我本身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很常去听演唱会，对，看演唱会，然后他们很常飞去外国去看演唱会的。
6: 你说的是 Nicole 吗？
7: Nicole 也有，还有别的朋友也是，就是我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外国你买票的话是必须要可能身份证啊 passport， 甚至你要去刷脸或者是申请一个户口，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买的咧。所以说买票就变得难一点，可是就可以 make sure 每个人进去买的都不是说是那种黄牛啊，或者甚至是那种可能那种 bot 这样子的东西。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啦，什么有身份证啊，然后什么要看门票入场，
6: 各式各样的防范措施。
7: 当大家以为这个就是可能一定可以杜绝到黄牛，可是并没有。当你在进步的时候，黄牛的进步 也是很快，他们就是可能你做到这样子，他们就做得比你更好，所以市面上竟然出现了猪脸这个业务，就是把你的脸租给人家，然后过来去扫脸。
6: 你说什么猪脸？脸到底要怎么租啊？你要把他整颗头给他拔下来吗？
7: 不是，就是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那个头拿下来，或者是把他脸拔下来嘛。所以这些黄牛他会用真人的身份证跟那种information 去做抢票啊，去做登记，然后把这个人请到去，就带他去到现场。然后要买票的粉丝刷脸过后，然后再把那个钱再把那个手环跟票给你，这样子就是
6: 了解，
7: 把那个人借用他的脸，这样子租他的脸来用，这样子。
6: 哇，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这世界有一山还比一山高耶。当我们的主办单位有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去预防，当然我们的黄牛他们也是不遑多让，在技术、哦、还有策略还有营运措施与时并进哦。所以呢，这我只能说这简直是我们一种跨国特工哎。因为怎么样，除了黄牛可以赚钱之外，某种程度黄牛是不是也在创造另外一种就业机会，让那些可能有一些想要赚外快的人，他就可以提供这种刷脸的服务，有一种像是人口买卖、人口变相的啦，
7: 小型的、小型的
6: 人口的转运啊、买卖。而且哦，我真的觉得有必要这样子吗？只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哦，感觉自己好像在走私。
7: 对呀、啊，我觉得纯粹就是为好利益、为好钱哦。除了这种所谓的演唱会之外，其实那种 gaming 的，就是游戏界他们也是出了一些所谓的奇招去防止那种黄牛党，因为那黄牛党除了买票之，就是买演唱会票之外，有一些新的那种gaming 的一些device 出的时候，他们也会就是买过来，然后囤积，然后再以高价卖出去嘛。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游戏界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卖这种 device 的人，或者是卖那种游戏的人，他们也出了一些新的一些门槛，就是让他们不去那么容易可以去做到这些不好的事情。
6: 哈，我哇，不过我也是有听说过，因为我朋友，我有一个男性友人，他是很喜欢收集球鞋的，所以有时候是他会去排，或者是他可能当天有事没办法排，他可能真的会在网络上请人去排队，然后他再付钱。不过这个我就不觉得是黄牛啦，因为他喜欢，他只是没办法去，就可能这表象是一种租借服务吧，就请那种代排队的人，可能这样的状况就还可以啦。那我就
7: 比较好是吗？
6: 还稍微可以理解啦，至少他不是可能在转卖什么之类。那回到刚才 Kingsley 提到的说，除了在那个门票我可以很多黄牛之外，然后你这样说什么那种任天堂啊，这种做
7: gaming
6: 的游戏啊，很多最新推出的那种游戏机，还然后就是也会有那种黄牛党去排队，然后所以怎么样，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绝的门槛。所以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门槛，而且其实这个任天堂是要怎么样考那种天堂，这个任天堂是要考它的历史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7: 没有，因为它是 Nintendo Switch 嘛，就是 gaming 的一个 device、
6: 啊、
7: 所以
6: 我对
7: 了，它就是
6: 我对游戏不懂、
7: 啊、没事，总之它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你就把它 imagine 成有价值的东西。但因为如果你平时好像你有一个 account， 你就可以抽签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现在规定你的账号，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好像 Apple ID 这样子的东西，一个 ID， 你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申请了这个 account 你就可以进去买的，你是必须，他是必须规定那个玩家是要玩50个小时以上才有资格去抽签买这个最新款的他的主机，这样子的东西。
6: 了解，那我觉得他这一招还挺不错，因为怎么样，他就可以直接掐断了那些刚新注册僵尸号，因为僵尸号有时候也是像黄牛或者是 programmer、他们可以写程式哦，然后去最短的时间注册了很多的账号，然后可能 再去抢购一些有的没有的、哦、所以啊我觉得以前哦当黄牛、哦、只需要懂这种编程啊网速快就可以，我觉得现在哎，我觉得现在当黄牛真的也是
7: 不简单，
6: 与时并与时并进哎，你还必须要天天在家里帮客户代打游戏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啊好像当黄牛是太难吗？还是其实我不应该同情他。
7: 嗯，他赚了很多钱，可是也需要花一点 effort 在那一边咯。
6: 嗯，
7: 对，其实除了这些所谓刚官方做了很多那种防黄牛嘛，也是也不容易啊。他们也是想了很久要怎么去做。可是民间就是我们就是有流传这一些很多让人比较
6: 快速
7: 哭笑不得的一些玄学，就是可能哎意外。你好像每次都抢到票耶，你有什么偏方的吗？就好像我们以前生病会问有什么古老的偏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属于抢票的偏方。
6: 抢票的偏方啊，像我之前呢，我觉得我抢票前哦，可能我觉得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差不多一样吧，我手上有到底有多少台3C 用品我通通打开，手机啦电脑啦平板啦，然后可能也会交代一些朋友。然后第二个、哦、是怎么样，可能在开票之前我自己可能会先跟神明说一下，说哎，我等一下要买什么什么票，可能请我的神明哦助我一臂之力啊，保佑我可以抢票成功。
7: 不老实讲啊，意外在这个刚刚我们说到 0.8 秒的这个外挂机器面前啊、嗯、神灵还没有来到，还没有开始看到那个票就已经被抢完了 0.8 秒的手速，
6: 所以有这种可能啊，因为他可能才刚理解我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就已经被抢完了。所以、哦、我觉得与其我们在为自己设定说什么各式各样的偏方啊抢票的方法，我觉得我们求神或者我们求神不如求官方哦，加大这个力度、哦、去打击这些黄牛哦、嗯、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来继续探讨有关于我们这个黑科技哦黄牛的科技的手段哦，到底是为我们带来我们许多没有爱哦，带来许多非常讨厌不满的地方哦，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0: 今晚最吵闹。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2: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4: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8: EY， 刚刚我们就讲到这种黄牛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啊，虽然讲黄牛是有点讨人厌啊，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抢不到票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事情，也是可以让人笑到真的是

0: 今晚最潮闹，
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2: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马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1: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1: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0: Big Boss。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闹，我是 DJ Kingsley。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1: EY 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演唱会的市场，其实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就可能一年里面就有一到两场超级大牌的明星来开演唱会，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周末都会有演唱会啊、音乐会啊这种音乐的这种活动这样子。
3: 是是是，我有发现耶，因为像可能早期的时候真的一年就几场，那可能以前的娱乐活动也选择性多样化，没那么多了。那现在因为真的有太多各式各样的音乐节，所以呢在现在有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歌手不够用了，但是我们的粉丝怎么样？我们粉丝的钱包也相对不够用啊。不只是这样的，有现在越来越多的演唱会啊、音乐节啦，有各式各样的手法可以让我们的粉丝从他的钱包里面掏钱。
1: 嗯，
3: 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我刚才也是在开播前有跟 Kingsley 讨论过的，就是演唱会的票价不断的在上涨。哎，那以前呢，像我在10年前是吗？差不多啦，10年前那时候我喜欢的歌手 GD 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那时候真的几百块，我有点忘了是300多还是400多，我就抢到这个位置，你说啊还算 OK 啦，还不错的位置哦、喔、现在300-400块 Kingsley 300-400块好像根本抢不到，我的好像完全你就连山顶的位置好像都抢不到。哎、欸，
1: 真的，因为现在可能山顶的位置都已经不是这个价钱了，
3: 500-600起跳吧，我觉得。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动不动就可能要上千，票价高就算了，而且还要被黄牛炒高几倍、欸，
3: 是。
1: 然后消费者的心态可能就慢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子，以前是一定要看，非看不可。我跟人家借钱，我卖我自己的家产，我就要去看。可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吧，都开始倡导这个，演唱会阶段这个东西。
3: 哈？我还第一次听过这种说辞哎，什么是演唱会阶段呢、啊？
1: 就是我不去现场凑热闹了，我就不再去了，因为很多人嘛，可能又有一些你买到票未必，环境真的是那么好，可能前面有一个坐到一个很高人挡住你，所以你想一下，你去现场又要抢票哦，可能你要坐public transport， 你要挤 public transport， 那你排队上厕所又要等，然后如果你驾车去的话，你要找 parking 又要等，如果你的位置可能不好，前面坐着一个很高的人挡住你，你又看不到那个 screen 哦，甚至看不到那个人哦，那我会选择就是在家里把那个氛围灯开一开，然后买一个好一点的音响，可能吃着火锅啊，喝一点饮料啊，看那种 live 的那种现场的音乐会啊，或者是听歌啊，不是更好吗？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
3: 哇 ，Kingsley， 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是非常的有那种代入感呢。而且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哦，他可能在家里真的有自制 VIP 的贵宾包厢哦，在家里其实有个什么好处，像刚才 Kingsley 有提到的，很舒服啊，你坐在你自己熟悉的场地，想要上厕所就上厕所，想要切歌就切歌，如果歌手唱得不好你还能按暂停，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那时候有点无聊，你可能还可以暂时切换到其他的平台再去看一下，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样，绝对没有机会让黄牛赚到你的钱。
1: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越来越理性，好像我们有提到的 BTS 啊，或者是别的那种什么国际性的明星，很多粉丝开始现在都组织

0: 自发组织那种抵制黄牛的活动，就大家越好，就是只要是那个高票价的，大家都不要买，让这个黄牛最后把票就是砸在自己的手里。因为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是很喜欢他的偶像的，那我就问他，如果你今天买不到票，你会不会跟黄牛买？他就讲，我一定不会跟黄牛买。可是你想要看我要怎么办呢？他讲，这样我就下次再看啊，等他再来，不然我就去别的国家看。可是我就一定不会跟黄牛去买票的这样子。
1: 哇塞，我非常的欣赏你这位同事，真的，他是始终粉丝，但是他某种程度是非常的理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只要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不买，黄牛呢就会亏本，亏本会做什么事情？距离演唱会越来越近的时候，卖不出去就会开始跳楼大甩卖。而且我最喜欢看到怎么样的新闻，就是说黄牛最后呢把票烂在手里的新闻，非常的爽。
0: 对啊，就是不要给他们觉得哇，今天大家都要买票，所以我就要赚完你们的钱，然后去鼓吹这种不好的现象去催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市场的良性的循环还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一起去维护的，不是说大家要盲目的跟风，因为只有你就是抵制这种不好的现象，这样子的话黄牛的那个生存空间就变得小，就好像EY刚刚讲到了，那个票全部烂在他手里，这样子他就觉得这个没有市场，可能就不会再那么猖狂的去做这种所谓把票卖得很贵啊，赚很多钱的这种举动了。
1: 我是非常的认同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你让他马上紧急断掉，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他最多就可能过往的机会可能都是抢好几千张，可是因为之前有经历过这样的风险，他们可能就会变成改成抢几百张之类的啦。那至少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给真实的粉丝，让我们这些想要去支持我们偶像的真粉丝有机会去看。所以这真的是大家要有共同的共识，一起去维护，去守护我们的权益，然后去守护我们的偶像。因为好像我有点忘了，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黄牛真的抢了很多的票，但是我忘了有类似这样的新闻，我忘了发生什么事情，票卖不出去，所以现场的时候其实那可怜的偶像他真的在现场演唱会看到很多的座位是空的，其实对偶像也是一种不尊重。
0: 是的，我觉得是真的是会让他觉得我今天举办了演唱会，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些票原来是已经被黄牛买了。
1: 是，而且真的非常多的歌手我真的也是扬言一起去抵制，所以也是希望啦，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曾经有没有跟黄牛买过，没有关系，我们从接下来开始，我们大家一起去抵制黄牛。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探讨到，如果很常看演唱会的朋友一定特别有感的这个议题，黑科技黄牛抢走了我们许多的权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守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咯。

0: You know，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0: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9: EY， 不懂你有没有发现，不懂是这个话题太过的有共鸣了，还是什么？我感觉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又好像要到尾声了。然后听了那么多关于这种抢票的搞笑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不懂有没有治愈到你曾经抢不到票的那个遗憾的心，让你知道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的，还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
10: 某种程度是有一种安慰的效果啦，因为像我跟 Kingsley 应该都我跟 Kingsley 今天会讨论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
9: 对，
10: 所以我们希望借助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可以就是安抚自己之外呢，也希望可以跟许多抢不到黄牛票的朋友，让你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哦，我们都是受害者。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共同经历过这样子的状况哦。但是啊，虽然我们刚才就用那种嘻嘻哈哈啦，比较放松比较诙谐的方式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议题哦，但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我跟 Kingsley 都要非常的严肃提醒大家，现在啊，像这种代抢的诈骗啊，或者是高仿的假票，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手段也极其逼真，所以大家真的绝对要小心。
9: 是的，所以就是要大家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然后就去相信所谓的什么内部的link啦，还是说什么私下转账啦，因为我觉得追星是很快乐的，可是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就是给骗子就是送 sales 送业绩的一个举动。
10: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就也像 Kingsley 说的，抢不到票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人生中不会就只有这一场演唱会，不会说你错过了这一场演唱会以后就不会有，还是有机会，你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度，你可以顺便去旅游再去听演唱会，或者是还是有机会的。那也是希望也是鼓励大家，知道你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偶像，但真的是要严阵以待哦，就好好的看清楚。那有可能因为会有一些人在网络上说要卖二手票，除了像这种黄牛，有一些是黄牛高价卖出，也有一些是它的价格还挺可以的，不过呢你最后发现到也是诈骗，或者是现在也许多那种诈骗集团，它会像Kingsley 刚才提出的你要可能要转账啊，你可能需要进去这个链接还什么之类，其实通通都是诈骗集团的一种操作手法，他可能不只是骗走你的演唱会的门票钱，他可能还可以联动到你的 网络银行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把里面更多的钱或者是盗刷你的信用卡等等各式各样的这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一时的冲动哦，然后造成许多的后悔的状况啊。那如果我们抢不到演唱会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这么想，诶，我这一次真的太棒了，我省下了这些钱，那我可能可以用这笔钱让自己吃得好的啦，或者是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做个小旅行，这也是一种实打实的幸福。
9: 对，那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理性的去追星，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买演唱会票的时候都可以心想事成，买到你要买的，那大家就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杜绝黄牛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了，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同样的时间下周四同样的时段我们在空中再见，拜拜。
1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EY， 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7: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那今天呢，我的现场来了一位来宾，文雄。
8: OK, hello, 大家好。那我叫文雄，来自马六甲 Jack Academy。那我目前是一名心灵导师。
4: 心理导师。然后你现在其实还有在做的是什么？因为我知道的是心理智商。
8: 对。
4: 然后还有欧卡，还有曼陀罗。
8: 对。
4: 那你现在在做这一方面，你是比较 focus 在哪一部分？
8: 其实我这些年都在 focus。都是在推广身心灵的一些教育，或者可能身心灵的一些自我探索的这个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自我探索，它就回到可能你需要一些工具，可能你需要一些知识，需要一些智慧。那我目前比较注重在推广，或者是主要在推广的就是欧卡的疗愈，然后在推广的是生命灵数，然后曼陀罗跟心灵书写这四大门。
4: OK, 因为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有见面，
8: 是，
4: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已经知道你一直都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我们认识哦，现在应该是10年或11年。
8: 十，对，
4: 对，因为那时候我15岁，然后我现在已经25岁了。
8: 哇
4: 所以我一直都知道你有在做，可是那时候我并不会真正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
8: 对，
4: 然后我就发现，哎，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做一个内容的话，那它的共同特质是什么？我就想到，哎，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它可能不是最核心的，但这几个东西都有这个特点，所以我就想要聊一聊。我觉得我讲的应该不会到太精准，自我觉察这一部分，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自我觉察是什么意思吗？
8: 好像你刚才说自我觉察不是一个最根本，那我觉得身心灵的话，最根本、最基本的话，就是你要先学会自我觉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已经接近18年了嘛，那我觉得18年的话，我觉得当一个人需要成长的时候，他必须要学会一个点，叫做自我觉察。所以我在我的第一堂课，我就叫做唤醒觉察力。
4: 唤醒觉察力，
8: 因为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具备的这个特点，就是觉察力。但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去运用这个点，怎么说呢？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可能教育成，可能你要成为一个更成功的人啊，你可能要赚大钱啊，你要更怎样更怎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是往外去追求很多可能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可能功成名利啊、钱啊、成就，当然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回到最基本的这个点的话，你有没有去觉察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4: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一个比较讨好型人格，就我一直会希望自己的自信心或者是我前进的动力是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认可之上，
8: 是，
4: 所以就很像别人觉得哎，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那我就会觉得哎，我有更有动力啊。可是当别人 judge 我，或者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些东西他们不喜欢的时候，反正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没有动力。可是这个东西在我大学的时候开始慢慢打破，因为我开始发觉到，我也不懂那个算不算觉察，但我发觉到有一些东西是我想做但其他人未必会满意的事情，然后我就更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我就在做的时候反而我不会去太 care 别人在想什么，
8: 很棒。
4: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找到很多自己疗愈自己的方式。那这个是我应该在这几年才开始有在做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可能觉察自己的情绪这个部分，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我审判
8: ？OK, 它是两回事。好像你刚才说到，你一开始是一个讨好型，以前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到最后你回归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转变，就是当你开始自我觉察的时候，你开始会发现到，诶，其实我要的东西不是你们给我的，而是我自己内在想要的这个部分。这个已经是一个 转变的一个过程，自我觉察的一个过程。像你说很多时候自我觉察会不会去到自我审判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回到最基本，我们讲人类有两种情绪，一个就是你往爱的方向走，一个是往恐惧的方向走。那如果你在自我审判的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就是你往恐惧的这个方向走，就是当你越来越负面的时候，你都是会一直在审判的。但是当你在往爱的部分去走的时候，你会开始欣赏自己，你会开始清楚自己，你会开始了解自己，你会开始爱自己。它是同样在觉察的部分，它有两个方向去走。
4: 哦，就看你走 A 或走 B，
8: 走 A 或走 B。让你往正面往爱的方向去走，它就是回到很为你自己在加分的这个觉察。所以当你在往负面的地方走的时候，就是为你的人生在扣分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很多人为什么总是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那是因为他觉得我的价值，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价值，我没有认同我自己，所以我只有你认同我，你觉得我好，那我才是有价值，你觉得我不好，我就没有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4: 这样这个两个不同的方向，会不会有人在中间反复横跳？
8: 肯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在上面跟下面游走。怎么说？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跟人互动，那我们还会有很多在意的人，那我们还会有很多在意的事情。所以当你遇到一些你在意的人的时候，你很自然你会很在意他怎么去看你。就好像同样的，你对你的女朋友跟对一个陌生人，当陌生人讲你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可能你无动于衷。
4: 对啊，不理啊。
8: 对，但是你的女朋友讲，哎，我觉得你最近好像不对啊，你就开始慌了。为什么会这样子？
4: 对 对。
8: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在里面的，我觉得是很正常。所以为什么要自我觉察？就是当你时时刻刻在自我觉察的时候，你会明白这个当下这个感觉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当你开始觉察的时候，就好像你把一个镜子放进去你的内心去照你自己，你去看回你自己。哦，我明白我自己是谁。
4: 了解，我觉得这一 part 应该可能会讲很长，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自我觉察的部分。你现在收听的是 Beatcast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icol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icol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l FM。
3: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icol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icol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叫做自我觉察，有我们的嘉宾 Darren。
7: Hello，
4: 好，我先问你一下，因为刚刚你有讲到一个部分，自我觉察就是把一面镜子放到自己的内心里面，然后去看自己的状态吗？
7: 看你的整个的状态，看你的情绪，看你的感受，看你的念头，看你整个 的当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这个过程是可以马上就实现，还是可能你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
7: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但是当很多时候当我们久没有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陌生。比如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人他受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所以这个创伤可能对他来说是很难去触碰的，或者是他不愿意去触碰。可能这个创伤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严重很恐惧的一些事情，所以当你要去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可能会，你是会怕，你会逃掉的一个感觉。所以当这个东西你久不去碰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你开始会麻痹你自己的感受。所以当你麻痹你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去做？你可能会去对外去追求很多的东西。那你可能会用很多头脑去思考，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开始没有太多的感觉跟感受。所以当你开始去跟他讲，哎，你可以去觉察你自己的感觉，就像你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他好像对这个感受情绪是陌生的。所以就好像我可能问他，哎，这些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他可能就会从头到尾，哦，我跟你讲，哦，那天呢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去了那个地方遇到那个谁啊，怎样怎样怎样，
4: 他讲过程，
7: 讲过程，
4: 又讲感受，
7: 然后就问，哎，你的感受呢？哦，感受就是那天我去那个哪里遇到那个谁，又重复 同样的东西。
4: okay.
7: 所以我讲这个是你的想法，这个是那个过程， OK， 你的感受是什么？这个不是感受吗？我讲这个不是感受，这个只是那个过程。所以感受就是在这个经历这一段时期，你的感觉是舒服不舒服的，你是有恐惧的还是开心的，还是害怕的，还是有内疚的，哎，这都是感受的这个部分。所以当你久没有去运用的时候，你突然就好像 对这个东西是陌生的。
4: 我有遇过一个朋友，以我们的角度观察他，他是一个很容易易怒，然后很容易生气，很情绪化的人。可是每次当我们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反而是很排斥的。他就想说，我没有啊，我那个朋友他的状况更多时候像你刚刚讲的，可能他意识不到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7: 对，
4: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办法让他发现到，或者是像你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很久没有做，那我们要讲回到来这一块。
7: 我觉得人是如果要细分的话，它可以有一个层次感的。那我每次在代课的时候，我都会跟学员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感受是有一些阶梯跟层次的。好像我们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这个想法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感觉会有怎样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怎么样就会有一个情绪开始就会出来。所以当你麻痹掉你的感受感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从想法直接跳到去情绪。所以你看这种人，他很容易他的把他一点就爆了的。
4: 对，
7: 所以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马上就啪就去到那个地方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个过程它是一个瞬间，它可能0.0001秒 就过了的。但是我们不会觉得哦，我有想法，想法感觉感受哦，情绪，它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们习惯了这个，叫做我们讲叫 autopilot。 这个 autopilot 就是当一开始我们在学习驾车的时候，然后那个考官不是讲你要调静止、大 break， 然后调你的 scratch 之类的东西。但是当你做久的时候，你会自然，你不会去动这个东西了。
0: 对啊，
7: 所以像你的朋友，他也是久的时候，他已经自然成习惯，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你开始自我觉察的时候，你会开始发现到，诶，为什么我会对这句话突然间就暴怒。但是开始自我觉察的时候，你开始会停一下，你会问自己，诶，为什么我会这样生气呢？
0: 对，那个点真的是我的点吗？或者是可能那个点后面还有我更在意的东西。
7: 对，
0: 那其实在 观察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慢慢消掉那个情绪吗？还是你那个问题还是存在，你要解决那个问题你才可以解决掉你的情绪？
7: OK， 那我们常说只是情绪或者是感受，它的出现是让你什么，让你去看到。那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情绪，有没有看到你的感受？所以当你没有看到的时候，它会回来的，它会勾一下你，勾一下你，勾一下你。但是当你真的看到它的时候，诶，它会走的哦。那怎么说，我们讲当你看见的时候，就是你疗愈的开始。接下来你要不要去自我负责，还是你觉得我还是要回到旧的模式？那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当你 autopilot 的时候，你就是在用旧的模式去生活。所以当你开始自我觉察的时候，你可以去想，诶，这个旧模式我要继续还是不要继续？所以我们也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我选择，就是重新选择的一个方式跟一个责任。当然也有可能开始自我觉察过，你发现到，哇，我好像以前没有自我觉察好像更舒服一点。然后自我觉察好像脾气更坏， 更不开心，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0: 听你这样讲哦， 我有两个东西想问。第一个想要问的就是，自我觉察这个东西一定要存在吗？每一个人都要自我觉察吗？其实还是不一定。
7: OK， 那如果你的人生都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平安活到非常的幸福快乐喜悦，那你为什么去觉察？你不可能讲，哎呦，我现在很快乐，我要去想一下，哎，为什么我这样快乐啊？快乐是不对的吗？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你不会是因为你的快乐你会觉得，哇，我现在很烦，因为我太快乐，你会给人家打的。我觉
0: 得凡尔赛，凡尔赛。
7: 对，那所以我说，当你开始觉得你开始不自在了，你开始觉得你不舒服了，你开始觉得好像不懂怎么了，那开始去自我觉察。
0: 这样什么情况之下这一类人会找到你？
7: 会找到我啊？
0: 对啊，
7: 老天爷派来的。
0: 因为我会很好奇的就是，当我们一讲到諮商、心灵諮商，然后他们就会讲说，这么你有病啊。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迷失，或者是很多人的误解，就觉得很像諮商是一个需要生病才会去做的事情。
7: 是，
0: 但我有看过一个文章是讲说，諮商是一个你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过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跟别人讲话，我们需要 care 到对方，但你去到心灵諮商，那个心灵諮商的老师，他只是带你去看到你自己。
7: 对，其实很多时候人家讲去看心理医生，去做辅导，做諮商，人家一定会觉得你有问题。因为这个是过去传下来的吧，我觉得就是过去人家的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你去看精神科就是精神病，你去看辅导就是因为你有病才要去解决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 会觉得好像就是带着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想法 去做 这件事情这样。那很多时候这个很多也是很多人的一些误会的一个部分。对我来说，我觉得心灵諮商的一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并没有去帮你解决问题，那我也没有帮你去一定要你怎么去做，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透过一些工具，可能欧卡，可能透过聊天，让你去看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常说心理諮商，我觉得它就好像一面镜子啊，你在照镜子的一个过程，那我只是让你看到你当下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当你哦的时候，你就叮，你是自己有一种我们讲的悟的一个感觉。
0: 什么是悟？觉悟的悟。
7: 觉悟的悟。因为我始终还是那一句话，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真的，我觉得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懂你自己要什么。只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你卡着了，或者可能你有太多的一些恐惧的一些念头，让你没有办法去处理，或者是你有像刚才讲很多太多 autopilot， 你认定了一些真理，真理的东西你必须要怎样怎样。所以当你有很多这种包袱跟标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在做这个心理諮商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你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你看见了，你会明白我要继续我的旧模式，还是我要改变。因为我常说每一个人都有自我重新选择的权利，这个点很重要。
0: 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聊这一块。
7: 好，OK。
0: 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come FM。
3: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嘉宾
7: ，Hello，
4: 自我介绍一下。
7: OK， 我叫文雄。
4: OK， 好。那刚刚呢，我们就有讲到自我觉察的这一块，然后包括自我觉察的重要性，你要怎样回归到自我的选择。
7: 是。
4: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要怎样在察觉到，然后去做选择，在过程是怎样发生，或者是我们要怎样去到那一块？
7: 刚才讲的是叫做重新选择嘛？讲回你的例子吧，好不好？像你之前，你觉得你从小是一个讨好型人格，
4: 对，
7: 你希望可以做到每一个人都觉得，哎，国祥是好的，国祥是非常有价值的，国祥是非常乖的，可能是非常有才华的，所以你要每个人都认同你的那个人。所以当有一天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哎，这个感觉不舒服了。那我觉得我要忠于我自己的方式去活。以前我是忠于外面的人，忠于我的另外一半，忠于我的家人，忠于我的朋友。但现在我觉得，哎，这个感觉好像不是对的哦。可能不是我现在最舒服的活法，所以在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重新选择的方式。所以当你有这个念头开始一出来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找方式找方法，然后你开始会慢慢的去转变去疗愈，然后你就开始，哎，我现在开始回到我忠于我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好像需要去做谘商啊，需要别人的帮助，完全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内化的一个过程。
4: 嗯，
7: 可能这个过程我相信也是会经历过蛮痛苦的一个过程的。
4: 对对，
7: 因为你从外到内，你可能会要忍受很多的一些别人的讲法。举个例子哈，开始会讲国祥你变了，
4: 对，
7: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叫你帮忙你都会帮的，你现在自私了，
4: 有
7: 对不对？然后为什么你会变到这样子？你是参加一些朋友搞到这样，是不是？哇，你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声音，对不对？
4: 对， 这是我最不喜欢听到的话，因为他们会把我现在的行为定义为某一个很极端或很丑化的一个形象。
7: 是，
4: 其实我只是一个转换的过程。然后刚刚听这样讲，我想到其实那条路还蛮辛苦的，因为我之前很常被人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很乖，但这个乖会让我越来越怕，因为我担心有一天我不乖的时候，就是我做好别人没有设想我会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我就成为他们眼中一个很叛逆的人，就是我变坏的过程。
7: 嗯，
4: 我真的觉得太辛苦了，就是我要去在意每一个人的感受，就 A 有 A 的想法， B 有 B 的想法， C 有 C 的想法，然后最后我就完全不管，然后就忠于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还蛮舒服的。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忠于我自己的想法的那一个过程，我也没有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7: 是，
4: 但后面的结果是蛮好的。
7: 是，恭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蜕变。真的，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你想一下，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只要稍微 hold 不住，你就会跌回去以前那个讨好型人格，而且你会更讨好。
4: 嗯，怎么讲？
7: 就是你会觉得哦，那我觉得只有讨好才是对的，那你会更加证实，
4: 就加固这个想象，
7: 对，加入这个想象，你会更加认定哦，这个才是对的，因为你还是回到要别人的认同。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在讲爱自己会觉得自私，他们会画等号的，
4: 但其实还是不等同于，
7: 肯定不等，就好像可能你开始忠于自己的时候，你开始有立场，你开始会 say no，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觉得你自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爱我自己的一个表现。我 say no 不代表我不帮你，可能以前我有100块，甚至我可能会给到你200块，我去借一多一个100块也给你，我就哇，但是可能当你不 appreciate 我的时候，我又开始受伤了。
4: 对，
7: 我这样辛苦，你还不 appreciate 我，还讲我是笨的，那我觉得会很 double 的受伤。所以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我可能有100块，我可能不会给完你，我可能给你50块。
4: 嗯，
7: 我会先给我自己50块先。
4: 对，
7: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开始有立场了。所以我觉得爱自己的话，我还是会帮你，但是我不进入牺牲。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当我习惯从你身上得到好处，突然间得不到的时候，我肯定讲你是坏人，对不对？
4: 对对对。
7: 但是我们回来看回，当这些人讲你是自私的人，你不觉得他们比你更自私吗？
4: 对啊，因为他们用他们的思考模式去定义我是这样的人。
7: 对啊，那同样的，当你要求他们给你的话，他们会给吗？也可能也不会的哦。
4: 现在我想到好几个都不会。
7: 对啊，所以我觉得爱自己的部分就是，当你开始觉察，你开始转变了过后，哎，你开始知道你自己要怎样。所以当你 hold 住过了这段时期的时候，你发现到这个才是我要的生活。
4: 我最近有在做，应该是讲这几年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的情绪有在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觉察。我之后有听到一个东西叫做当你察觉了，你才可以去改变。
7: 嗯，
4: 然后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最近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10年过后啊，我那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因为我不懂未来是会长怎么样嘛，这样如果我以现在的这个性格去看回我10年过后，我现在会更加欣赏那个时候的我，还是我会鄙视那个时候的我？然后我就陷入了很多这样子的情绪，我就想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自己变成第三人称，然后去审视我现在的情绪，或者是跟自己讲说，如果我要变得更好，那间中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7: 对。
4: 可是这个过程看似很好，但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好像在把我的情绪给排除掉。我会在想说自我觉察的度在哪里，就是它会不会有一天当我自我觉察到一定的理性化的时候，会不会有把我整个情绪都撇开掉。
7: 从你刚才的例子来讲，那你因为你在思考这我10年后的我，我会不会更鄙视未来的那个我，或者可能觉得未来那个我好像不够好。所以你看你在这一个当下你在做自我觉察的时候，你是往哪一个方向去走？
4: 坏耶。
7: 所以你有往坏的方向去走的时候，你很自然就有很多的批判。然后你自然当你很多批判的时候，你自然会很用力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你很用力的去做的时候，你反而会得不偿失的，甚至可能你会逼自己去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就是为了要达到那个10年后那个不让自己鄙视的那个自己。所以你看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是没有在当下的，你是活在未来的。为什么你对未来有很多的恐惧？所以当你为了很多的恐惧的时候，你就会去做很多很多的东西来 cover。为什么你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那我想 ，OK， 未来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可能我想成为一个很有自信的，我想成为一个可能一个很成功的。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的一个所谓理想中的那个自己。那我再回来看我现在我自己是怎么样的时候，如果我要从这条路去到那一条路的时候，我要怎么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反而是带着什么你的想要的地方去走，而不是你恐惧的那地方去走。那我每次讲一个例子，当我爱钱跟我害怕穷，你表面上你会做同一件事情的，可能我要成功跟我害怕失败，但是你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4: 可是它的本质不一样，
7: 本质不一样。所以同样的，你的这个例子也是一样，你未来你要成为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你是真的想要成为这个人，还是你害怕鄙视自己？
4: 这样子讲应该是害怕，我害怕我现在的我会鄙视10年过后的我。
7: 是，所以当你开始害怕的时候，你反而是不会那么自在的哦。而且你不会很开心的去走这条路的，你反而就是害怕等下走错一步的时候，我就可能万劫不复的那种感觉。
4: 了解。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自己已经解决我内部的思考，就是还没有这个 podcast 之前，我们有讲一个东西，就是我一直跟自己讲话，我讲了很多讲了很多，然后我在讲很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一下把我自己变成第一人称，一下变成第二人称，一下变成第三人称，然后我才理清到我的这些思绪。会不会这个做法有时候会变得太过理性，然后会失去了情感 接触情绪这一块。
7: 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我对话的这个过程哦，好像你讲，可能我先用第一个人称、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称，就好像我们现在两样子来对话的一个过程、嗯。那你可能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思考，很理性的对话。那我觉得没有对跟错。所以当你开始对话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是也会有感受的吗？
4: 也有。
7: 对啊，所以当你开始有这个感受的时候，它就不只是在理性的这个部分了。
4: 嗯，
7: 因为我们讲感受，它还是回到很感性的部分。理性就是你头脑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想法。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对话，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当你自我对话完，所以刚才我不是建议你可以用写的方式。
4: 对。
7: 所以当你在写完出来的时候，你再去看回这三个人在对话的时候，哎，你感受到什么？你从这个对话里面你领悟到什么，你感受到什么，然后你看到了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自我觉察的一个过程。所以自我对话也可以是一个自我觉察的一个过程、
4: 嗯、了解。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到底要怎么自我觉察。
7: 好，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ow FM 最Young。

0: 陪你唱出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4: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我们今天的嘉宾 Darren。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雄，你可以叫我 Darren。
5: 那我想问你一下，你刚刚有讲说自我觉察嘛？我们讲了这样多自我觉察，就是为什么要自我觉察？那我们要怎么样自我觉察？
8: 其实自我觉察有很多的方式，现在坊间都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课程啊、工作坊啊，或者工具是能够帮助我们做自我觉察。那我自己本身用来做自我觉察，我觉得最好的工具就是这一套吧，给大家看一下欧卡。
5: 欧卡
8: 啊，对，这个也是我推广了十多年，我从2010年到现在都是在推广这套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在自我觉察的部分是非常的快，而且是很直接去到你的内心的这个部分。
5: OK， 所以这欧卡它大概是什么来的？
8: 其实欧卡它是一个心理学家、推广的一个卡片，图片它会直接去连接到我们的右脑，那右脑的话就是主控情绪啊、感受啊、感性的这个部分，潜意识的部分。字卡的话它就是左脑的部分嘛，就是可能你的一些头脑有很多的想法，你要去理清，所以他帮你理清过后，你会开始顺掉去的一个感觉。
5: 它是同时搭配？
8: 它是能够同时搭配，它也能够、分开搭配。我第一次接触欧卡的时候，那时我是处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多东西一起来的一个部分，所以我第一次去学的时候，我抽到第一张卡就叫做混乱。
5: OK，
8: 那我看到混乱的时候，我就开始吓到，我没这样准哦，那个感觉。那我觉得它好像反映了我当下的这个状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像一张卡，每一个人在看的时候，它可以有不同的一些感受跟感觉，它可以是正面，它可以是负面，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排异。它是 based on 你当下的经历感受，怎么去诠释这个牌？
5: 可以玩一下吗？
8: 可以啊，你要怎么玩法？来，
5: 我不知道，我不懂它怎么操作。
8: OK， 那我们来很直接的一个点吧。
5: OK， 我们先跟就是听的观众来讲一下，我们面前有两个牌，一个是文字的，
8: 一个文字的，
5: 一个图像。
8: 很简单，我们先用文字吧。啊、你用你的左手，你去感受
5: 左手，
8: 然后你去抽一张卡。当你想抽停的时候，停下来抽一张。
5: OK， 这样我抽这一张，
8: 打开。
5: 做牌吗？这是混乱的、
8: 欸、你就说到
5: 混乱的、
8: okay. 所以当你看到这两个字出来的时候，你有什么连接？
5: 其实我的感受是不混乱、欸、
8: 不混乱，
5: 因为最近把很多东西捋清了，然后我也知道我自己原本的固有迷思是什么，然后我最近有在一个一个打破，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混乱等同于现在我的不混乱。
8: 就可能这个混乱对你来说已经是过去式的东西，对不对？可能你曾经经历过一个混乱的一个过程，可能在那个时候你开始，甚至可能你会不知道自己的方向要怎么样，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然后可能对未来也好，对现在也好，好像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是这样子吗？
5: 是，如果你这样子突然你这样讲的话，我就突然想到，如果你要讲混乱，我最近会有一些方向上的混乱。就是如果我讲说我对于思考方面我不混乱的话，那我对于我的未来我是迷茫且混乱的。我有很多方向，可是我不懂要选哪一个。
8: 是，所以它欧卡它很多时候它会直接的对应，所以当你看到哦，原来我对我的方向是混乱的，我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时候，所以你开始看到这一个点的时候，你感受到什么？
5: 感受到焦虑吧。
8: 焦虑 所以现在这一个焦虑还在吗？
0: 时而有时而没有，
8: 时而有时而没有。
0: 对，
8: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点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的内心要提醒你，给你的讯息是什么？
0: 我现在的感受是尽快去解决，就解决了过后才不会让这个问题持续的存在。
8: 当你讲完这句话过后，你感受怎么样？
0: 我感受就是有一点不舒服。
8: 不舒服，
0: 对，
8: 什么？
0: 我从混乱到不混乱到 又回去混乱那个过程。okay, 那个不舒服的点是在于这个东西它一直存在，但是我有时候会刻意的回避它，所以当我把这个东西又再一次拉出来的时候，我会又再一次 feel 到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8: 是很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欧卡在你在欧卡面前好像你逃不掉，它很直接的就会把你很潜在很内在的东西给挖出来。可能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哎，已经不混乱了，可能你是在生活上你开始很清楚自己要怎样，但是可能对未来的方向你还有很多的混乱的这个感觉，所以可能你的内在就告诉你哎，看到吗，你还没有理清这个点，你需要去注重回这个东西，那你才能够把内心真正的那个焦虑的这个部分给解决掉。
0: 解决掉
8: 是，那你会怎么做让你这个混乱没有掉？
0: 直视它，对，虽然有一点不舒服，但我觉得

0: 头一张，对
1: ，OK， 这一张吧。
0: 好，你可以打开。嗯，看到什么？
2: 给看不到图像的人大概讲一下，我现在看到的一张图案，它是一个卡片，然后有两个手抓着一个绳子，而这个绳子中间呢，它有一个结，
1: 就是感觉那个绳子正在被解开的过程。
0: 嗯，所以你看到的是解开的过程。
1: 嗯，
0: 你感受到什么？
1: 感受到困难。
0: 为什么会有这个困难？
1: 你是讲感受上还是图案上？
0: 就是你当你看到你觉得很困难嘛，一拧到很紧，觉得要解开是困难嘛。
1: 嗯，
0: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觉得是困难呢？
1: 因为我觉得他方式做错，因为他现在两头握着那个绳子的左边和右边。
0: 嗯，
1: 但是解决那个绳子捆起来的真正方法是处理中间那一块。
0: 嗯，怎么处理？
1: 把手伸到去那边，你只有碰到这个问题你才可以把它解开，而不是你放在旁边，你放在旁边你只是把它越来越紧的感觉。
0: 很棒。那你觉得当你再看回这样子的话，你觉得这个手是谁的手？
1: 会比较像我。
0: 嗯，为什么？为什么会像你？
1: 我联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像刚刚我讲的那个混乱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我可能知道我要怎样去接触到那个问题，可是我一直把那个问题放在一边。
0: 嗯，
1: 我一直在他的旁边围绕跟大家讲说我现在遇到这个情况，
0: 是，
1: 可是我没有真正去接触那个问题，然后去一步一步解决。
0: 为什么不要去触碰那个点呢？
1: 因为思考的东西很多，焦虑的东西很多，就是我现在的固有生活会被打乱，我的整个生活的 flow 节奏全部都会因为我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打乱。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当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可能就会走得很顺，或者是我可以马上去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对的方向。
0: 非常棒。所以你没发现到你刚才在讲的这个过程，你不愿意去触碰的那个原因，就好像你在抓着这个绳子，你抓这个绳子就好像你现在的生活，固有的生活，可能收入任何的东西都是你在抓着的。
1: 对，
0: 所以因为当你不愿意放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愿意打开。
1: okay，
0: 那现在我要你把这张卡放进去这个格子里面。
1: 我刚才偷偷放了吗？
0: 我知道，我看到。
1: OK。
0: 嗯，怎么样？
1: 我觉得我现在有的那个混乱，它其实就是这个绳子就中间这一块。然后像刚刚我讲，我觉得我的思考是不混乱的，但是我的方向是很混乱的，那可能中间这个就是我的方向。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不混乱的地方就是旁边，我握着绳子代表讲说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可是我不愿意去碰到那个问题而已。
0: 所以你会发现到刚才你讲一开始你讲混乱的时候，就是可能在你的方向你自己好像有点混乱的一个感觉，有点迷茫。
1: 嗯，
0: 所以你这个迷茫是因为你不愿意去触碰这个点。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当你不去触碰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改变，你又好像没有办法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它两者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好像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一个感觉。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它就可能会造成一个叫做内耗的一个状态吧，一个状况在里面。
1: 了解。
0: 所以你发现到其实你的内在已经告诉你了。
1: 嗯，
0: 为什么你会混乱？因为你抓到太紧，有些地方，而有些地方你应该要去碰的你不去碰它。你自己也清楚知道这个点。
1: 对。
0: 但是你是抓着的点就是 OK， 我知道我不可以去碰它，因为当我去碰的时候，我这个抓住的东西就会乱了，就会瓦解了的一个感觉。
1: 对。
0: 有更清楚吗？
1: 有。
0: 这个就是欧卡。
1: OK， 哇，我感受到他的魅力啊。OK， 哇，真的是一个蛮好的觉察。其实我有想要问一个问题，
0: 是
1: 会不会有一些人在解读卡的时候他骗自己？
0: 有，但是我觉得这种，我觉得还是回到尊重了。那我觉得如果他不愿意打开，他不愿意讲的话，那我觉得 OK，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会逼他，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去面对这个问题。那如果他不愿意告诉你的话，通常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对你不信任，所以为什么要告诉你他的内心很痛的这个触碰呢？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自己都很恐惧，他自己都不敢去碰，他凭什么告诉你？然后第三点就是他也还没有 ready 要去碰这个东西，那他可能就不讲了，那我觉得很正常。
1: 我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有骗过一个人。
0: 嗯
1: OK， 我碰他那个是不是欧卡，但那时候我抽到一个图案是类似乌龟。
0: 嗯，
1: 是吗？有乌龟吗？
0: 有，是这张吗？
1: 好像是。
0: OK，
1: 我当下跟他的讲法是，那个乌龟在一步一脚印走到他要的方向。其实我的内心的想法是很慢，他也没有一步一脚印，他也没有很踏实。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原因是因为我想要符合社会的期待，
0: 嗯，
1: 我想要做那个讨好型人格，我知道怎样的回答是对方想听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讲哦对方想听的东西，然后我看到他的表情还蛮开心的，但我知道我在骗自己。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当你看到乌龟的时候，
1: 我们讲那时候了，不要讲现在，我就觉得它是一个贬义词，可是我当时候硬是把它掰去褒义词。
0: 嗯，
1: 我希望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正面的人，但

0: 我当下我就知道我在骗自己。
1: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回到欧卡，我常说，当我做了很久，我做了十多年嘛，一般上我看到个案在抽卡的时候，我大概都会知道他的问题是去到什么地方，但是我都不会去，我都不会觉得我会很主观的跟你讲，你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会去引导他去看到底什么，就好像刚才我不会直接跟你讲，你只是这样，我会让你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由我自己去讲出来，
1: 就你自己去讲。那我觉得个案看到的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是他的人生，你说一百句话都不如他自己抽到的一张卡来的更震撼。因为我常说，你的意愿有多强，你是真的要改变，还是你真的有要去探讨吗？还是没有？我们看过太多人讲，哎，我要改，我要改，我要改。我常说，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也不会去强迫他。
0: 了解，我不会讲我要改，我会讲说我尽力。
1: 那我觉得谢谢你的诚实，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0: 肯定啊，肯定啊，肯定、啊。如果不信任，可能前几个月我就会来找你。OK， 我有很多很久没有联络的人。
1: 嗯，
0: 然后你是我那个一直想要约出来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很久没有见，这是第一点。
1: 这个真的。
0: 第二个就是 我想要跟你讲我的情况，我的状况，可是我的那个状况 我会有点报喜不报忧那种状态。
1: 嗯，
0: 然后那为什么这几年，应该讲前几年我没有来找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状况很糟，我觉得我过得很没有很好，所以 我来找一个老朋友的时候，我不希望带着我最脆弱的时候去来找你，我也觉得那种很像是会给你带来负担的一个情况。
1: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自尊心吧。
1: 但是你一直到我是对你不会有任何的批判的。
0: 肯定啊，这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枷锁吧，应该就是我知道你不会讲，我知道你一定会接住我的情绪，但是我会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而且这个东西是对所有人都这样子，包括我的父母，然后包括我没有办法回到我的母校，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母校让我看到我出去转了一圈过后我是更好的状态回来，所以那段期间我一直不敢去见人。
1: 其实你刚才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会 feel 到有一点点的难受。
0: 为什么？
1: 毕竟十多年嘛，我都认识你，而且当年都是陪着你在成长。我觉得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看到的你都是从FB， 你在做一些 video， 你在做一些东西，那外表上我看到你好像越来越好的哦。
0: 嗯，
1: 但是当你跟我讲到你有觉得有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是讲约见面，每次都约都没有出来，
0: 对对对，
1: 都好几年都没有出到来的一个感觉。那我就觉得为什么？
0: 这个肯定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我像我刚才讲的，我知道你会接触我的情绪，然后你会泼掉我心中的大石头，让我走一个更明朗的路。但那个事情可能就好像是我已经到一个年龄，然后那个也是我开始转变的过程，就是从讨好型人格变成服务自己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个过程的我脆弱且很在意自己的自尊心，所以我会一直想要用美好去掩盖自己的惨况吧。
1: 嗯，那你会知道孩子在父母的心中永远都是孩子。
0: 对啊，
1: 对我来说你永远都是当年那个十五岁的国祥。
0: 那时候就前几个月跟你聊天过，我就发现哦，应该早点来找你，
1: 懂就好。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要再失联了，不要再几年才见一次面。
0: OK 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要做一个总结啦。
1: 好，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4: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5: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6: 开车时眼睛应该盯着前方，不是手机屏幕。每天因为驾驶分心发生的事故多到数不清，信息再重要也比不上你的安全珍贵。 Big Call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您，双眼看路，双手握紧方向盘，安全才是王道。
7: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Cow FM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8: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9: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8: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7: 欢迎留守 Big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0: 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我们今天有文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雄。
0: OK, 刚刚聊完那么多，那我最后想要问你一点，就是像你想说心理智商、欧卡，还有花花这些可以自我觉察。那如果自己本身呢，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让某个人可能他想要开始的话，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1: 开始自我觉察吗？
0: 对。
1: 那很多时候你只要静下来问自己，哎，我现在在想什么？哎，我现在感受到什么？哎，我现在的感受怎么样？我舒不舒服？然后我觉得开始在跟自我对话的时候，那个觉察就已经是开始了，
0: 就从自我对话开始。
1: 自我对话开始，但是很多时候自我对话可能会陷入另外一个陷阱，就是因为你在自我对话的过程里面，你只会在你知道、明白、了解的方向里面去进行。那如果你遇到一些课题，可能是超越了你的能力范围之外的话，你可能就会在里面转不出来。那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觉得需要有一些比较疗效嘛，或者是可能疗效，或者是有效果的话，我觉得不妨去尝试一下做一个心理咨商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是蛮好的。
0: 像你刚刚讲的，你是 J Academy， 就是觉
1: Academy， 觉察的意思，
0: 觉察
1: 觉 Academy。
0: 像你现在这边是有做着什么样的服务？
1: OK， 那我们在这个市面上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那我前身叫做四叶草心理成长工作坊，你也记得哈。然后我们在前年开始 rebranding， 就变成一个 academy。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型呢？因为开始我们开始往外去跑很多的地方，然后开始很多的学员开始也想要加入这个身心灵这个平台。那我希望有一个平台是能够吸引到志同道合一起来在这里学习，然后也可以在这里寻找自己。那可能我目前我自己有在带的就是我在带心灵智商啊，我带欧卡疗愈啊，生命灵数啊，心灵书写啊，曼陀罗啊，好像我的其他的老师有些是在带缠绕，然后有一个老师是带颂钵，然后有一个老师是带粉彩，还有一个老师就带奇迹课程跟转念，
0: 很多。
1: 那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绝技，那我们可以很分开的去独立的去运作，但我们也可以做 matching 会有一些活动是几个老师一起的，就好像我们在下个月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疗愈营，就是艺术疗愈的，那我们就会结合粉彩、缠绕跟曼陀罗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疗愈。
0: 粉彩是什么？
1: 它有点像蜡笔，但是它是粉笔这样子，但是它是透过涂的那个粉末，然后去把它涂上去的这个感觉，它是很漂亮的一个艺术疗愈的，
0: 它就会慢慢淡化出去，根据你手上拿的那个粉。
1: 对，就是用手去触摸那个粉跟那个纸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会在哪里？
1: 在槟城的巴雷布劳，6月12号到14号。
0: 那我想一下，我这个节目播出去大概几时？我感觉应该尽快吧，可能下个星期。
1: 没关系，我们已经满了。
0: 哦，已经满了。OK， 没有就没有关系，这样我们就大概给大家知道有这样子的活动。
1: Okay,
0: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那里，
1: 你可以去我们的 Facebook J Academy 去。去那边看，你可以 like 我们的 page，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活动都会在那边。然后或者你可以去我的小红书去 like 我的周文雄的名字。
0: 小红书
1: 开始要学这个部分，那你也可以去小红书去看我们的一些资料，这样子里面我们都会在里面有发布很多不同的活动。我们有不定期的在做一些公益活动，就是免费的，就是你们可以来体验来学习这样子一个过程。
0: OK。讲到身心灵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在就是近几年在网络上蛮火那个心灵课程。
1: 心灵需要课程吗？什么这个？
0: 对，那个
1: okay,
0: 那个你有听过吗？
1: 我也听过。
0: 那个是什么东西
1: ？OK， 其实我觉得近年哈，可能有些人你们应该也听过什么九火、离火运、什么九运这样子的东西，
0: okay.
1: 或者是可能现在每个人讲身心灵是一个接下来20年需要会倡导、会很多人去做的东西。我觉得从 MCO 开始，就很多人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归。身心灵包括风水啦、
0: okay.
1: 水晶啦等等等等的，他都觉得是身心灵的一个部分。
0: 我有听到一个部分是讲说，因为他们从台湾那边来嘛， 然后台湾人原本很信这些宗教，可是这现代的这一段 年轻人不太信宗教的时候，然后这个宗教一些神棍他们就转去身心灵去用现代的方式去骗年轻人。
1: 对对对，
0: 那对你们会有影响吗？
1: 肯定肯定肯定。
0: 大家想到啊，你要讲身心灵，这样你是不是跟他们同一类人这样？
1: 有一段时期哦，我觉得我要跟人家讲我是做心灵老师，我都觉得
0: 我没有骗人。
1: 我会觉得好像被归类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很抗拒，我非常抗拒跟你讲我是做身心灵，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无形中跟这些人在挂钩。但是我觉得后来还是一样咯，当你一直把你的焦点放在外面的时候，你自己也乱。后来我就觉得不理，那我觉得我就好好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就推广该推广的一些部分，像我们就是回归爱与内在平静嘛，那个是我们的宗旨。那我觉得好好去做我该做的事情那就好了。那我就觉得比较慢慢可以去接受回自己的这个身份。那你刚才说的那一个呢，我不能够说它是邪教啦，它的初衷它的原始发挥不是来自身心灵，它是在美国训练那种退伍的军人。
0: 哦、OK，
1: 对，所以他们是一个用一个很严厉很严格的方式去重新打破他们的那个尊严，再重新塑造他们的人格的一个过程。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合，所以我也不懂他们的训练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们原始的这个点是来自那个地方，所以对于这一个不予置评了。我觉得
0: 了解
1: 啊，当然我也看过很多人去上这样的课。
0: 所以身心灵是会骂人的吗？
1: 不会。所以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我觉得学任何一堂课都好，当你发现到你去学这堂课的时候，你的心不是越来越打开的，反而是越来越紧迫的，那我觉得你是走错方向。不管你学习任何一个法门都好，你是越来越自在的，是越来越平安的，而不是越来越恐惧的。所以当你越来越恐惧的时候， OK， 你是时候可以开始觉察一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然后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我需要推广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从2008年到现在18年，那我觉得我们都在推广就是三个步。那你们可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们去上了课有没有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不做恐惧推动，就是我不去卖恐惧，我也不卖假希望，我不会跟你讲哦，你没有这样你就会 accident 啊，你就会怎样啊，你需要怎样做才能够补运啊，这个我从来都不会去做的这个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不要偏激，那如果你去上这堂课的话，这个老师是一个很偏激的人，或者是偏激到那种分分钟要你换男朋友，那我觉得这个也
0: 太 over 了，
1: 好好去考虑一下。 OK， 第三个就是依赖外物，我觉得不依赖外物，因为
0: 什么是依赖外物，
1: 就是可能我要靠，我需要靠这些东西我才会有运，那就好像我你要买一个能量石你才会有好运、
0: 哦、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依赖外物的东西，我不否定这些所谓的外物是有能量的，但是当你开始依赖它的时候，你会忘记一个点，就是你忘记了你自己的力量。当你忘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只要这个东西稍微有点冬瓜豆腐，你就开始惨了怎么办，我会不会受惩罚的那种感觉、
0: 哦、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点如果你抓稳的话，我觉得你上任何老师的课都是对的。
0: 那如果讲到外物，这样欧卡算外物吗？
1: 好像欧卡我是会跟我学员讲，你不要每做一个决定我今天要出去我先抽张欧卡， 我可以不可以去。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在依赖他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要去依赖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反而要更加相信你自己的力量。我觉得欧卡它是来帮助你看到你自己、但是它不是来让你去限制你自己的。
0: OK， 就有点本末倒置啊。
1: 是，
0: 非常感谢文雄，
1: 谢谢，
0: 真的非常感谢你。然后让我去体验了欧卡，可能之前也做过，我记得我之前应该就是那时候16、17岁的时候有做过，然后现在的体验还蛮新的、就跟我之前的感受不一样，可能因为可能那时候我不懂怎样自我觉察，或者是我不太诚实，就
1: 那时候还小，
0: 对，那时候还小，那时候还小。然后这一次有不同的体验，那也希望这个可以帮到大家。然后 OK， 那跟大家讲多一次 ，J Academy 在
1: 马六甲，当然我们也会有去其他地方在班课啦，然后 KL 啊、JB 啊、槟城我们都会有跑的。但是我们的本营还是在马六甲。那如果大家有想要上来坐坐的话，来找我聊天的话，欢迎大家来找我。
0: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10: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4: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5: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16: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4: 有我 DJ 美元
17: 和我 DJ 惠慈，
18: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1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8: 记得准时收听，
16: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19: Big FM 最样。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Become FM， 我是会次又会迟到的惠慈，哈，没有错 ，DJ 惠慈回来啦，欢迎回来，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聆听新世界，对，没有错，这是我2026年的第一次 on air。那我们开门见山，为什么我会现在才开始 on air 呢？那我想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种手术，它需要全身麻醉，需要去住院，你的恢复时间可能长达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哇，手术过后可能会肿到连你自己都认不出来，甚至连那个吃饭、讲话都会变得比较困难。但是做完以后，有机会可以让你的脸型改变，让你的咬合变得更加正常，甚至可以让你的外貌外形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那你会愿意去做这个手术吗？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里第一个反应都会是不要啦，很恐怖。可是很 interesting 啦，其实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这一个字，这个词就叫做正颌手术。对，没有错，其实我就是因为做了这个手术没有的 on air 3个月，就好久不见了，大家很久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了哈。所以讲说，如果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好像有点怪怪，咬字不准，其实是正常的哈，毕竟我还没有完全去康复起来哈。现在我的下巴其实还在麻痹当中。那讲到这个手术，只要你在小红书啊、TikTok、IG， 其实你去search 相关的内容，一定会看到很多很震撼的那种手术前跟手术后的那种对比照。有人从那种嘴凸变成他的侧脸的线条比较明显，然后有人就好像我这样啦哈，从一个厚道我们讲的地包天变成这样子的标准脸型。甚至有人也是被网友留言说根本就像换了整个的人生这样子。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做这个正颌手术的一个心得，还有其实也是有收到很多网友们就是问啊，很多少钱，什么哪里做，甚至是痛吗，恢复期要几久，会有什么后遗症哦之类这样子的东西。那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那当然从现在开始讲的东西都是由我自己个人经历作为参考，不代表每个人真的是真实面对的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哈。那其实大家其实如果你认识我的话，你大概会觉得惠慈不是很有自信吗？他不是很外向的吗？他不是整天讲话，整天录 video， 整天到处跑活动的吗？对，其实这些都是真，都是真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自卑，而且这个自卑从中学开始其实就陪着我了。其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下巴啦哈，就是我讲的我是一个地包天啊。手术之前从中学开始其实我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是很一样，有时候朋友开玩笑有时候被拍丑照，然后有时候也是被当开心果啦。当下其实都没有什么的，我都会哈哈哈笑着这样过去，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玩爱笑的人。可是当自己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些笑话其实会偷偷的留在我自己的心里面。那我自己也是会去照镜子看自己的侧脸，会想说为什么我笑起来会这样子。甚至有一段时间其实每一次啦，可以讲说我跟朋友出去旅行睡觉的时候我都会拿着我的那个外套盖着我自己的下巴，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从旁边看到那个角度的那个自己。 可是其实现在想回头哦，觉得很好笑。但是当时候那个真的是我比较 care 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这一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从16岁决定绑牙到今年26岁哦，十年啊，我终于完成我这个正颌手术啊。将这个手术里面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而我最后改变的到底是我的脸而已啊，还是我自己的整个人生，我自己的思维整个人都改变呢？那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我们再继续聊这个东西。 Bika FM 这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cai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又会次又会迟到的惠慈。对啦， DJ 惠慈回来了。那刚进来的朋友们啊，今天我其实是在讲着我今年2026年3月份去动的一个叫郑和手术的东西啦。那今天这一集节目呢，其实是被大家催加被问出来的哈。那因为从我分享郑和手术之后，我发现收到最多最多的 PM 不是什么工作啊、创业、啊、还是什么感情的问题，而是哎，惠慈，郑和手术到底痛不痛？政府医院真的可以做的咩？多少钱哈？哎，惠慈，你觉得值得吗？啊，惠慈，我也是地包天呢，还是或者是那种我也是有牙齿啊，我也是有骨头的问题，我很想做，但是我很怕嘞啊。啊，不然就是惠慈，我 ready 去做了啊，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吗？嗯 ，OK， 甚至真的是有一些朋友已经预约医生啊，有一些朋友其实还在犹豫要不要开始，也有一些朋友纯粹只是很好奇，所以我就想，与其一个一个去回答，不如我直接用一整集的这个 on air 的节目。把我从整个16岁到26岁的这整个故事线哦，一次讲给大家听。那我先讲总结，如果你问我郑和手术值不值得，那我会先把这个结论放在前面，值得，真的很值得，那我不后悔哈。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我还是一定会去做这个手术，但是它真的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哇，睡一觉起来，哇，变漂亮了，然后人生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没有哈、哦，完全没有。它更像是一场长达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马拉松。那我中间有等待啦，有自卑啦，有期待啦，也有后悔过的那一个 moment， 那一瞬间而已。那也是有让我重新认识回我自己的一个 moment， 一个时刻。所以呢，今天我就来回答一下大家一直都很疑惑的一些问题、一些点啦。那先跟大家讲一讲，其实这一个郑和手术，我是从16岁等到26岁的，一共是等了10年。对，没有错，10年。很多人以为这个决定哦是突然间发生了，但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等了很久很久很久的一个 result。 那我还记得16岁的时候、哦、我第一次看医生，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想说我去 OK， 我的家乡在彭亨直良，我在彭亨直良的一个政府医院那边去 check， 就想说绑牙应该是可以 settle 可以解决啊，我就去了。然后那边医生后来就转介我去到彭亨文德甲的牙科专科那边。那我的医生看了就很直接的跟我讲， 诶会吃个会去ini bukan masalah gigi awak, ini masalah tulang awak, 就是不是你牙齿的问题，是骨头的问题。那你自己其实16岁还在发育的阶段，还不能动手术，所以要等到18岁再看整个情况怎么样。其实那一刻没有太大打击啦，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哦好咯，那就继续等咯齁。但是这个等哦，其实一等就等10年了，因为其实16岁嘛 ，OK， 发育嘛，对不对？18岁发育了 ，OK， 再回去复诊的时候，我的医生就讲到更加清楚哦，过回去，你这情况真的单纯绑牙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的，需要动这个正颌手术，surgery。那一刻，我的人生。第一次面对一个很明确的选择，就是第一，只绑牙；第二，绑牙加手术。医生叫我选好好来哦，因为如果有手术的话，整个绑牙的疗程是不一样的，跟普通的绑牙疗程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过讲真的，那一个时间哦，我记得我几乎是没有犹豫的，其实我是很清楚，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说过开头的你们自己过后听回去啊哎，不是一时冲动啦，就是那种已经想改变很久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选了第二个，绑牙加手术。接下来就是很多人以为会很快结束，但是其实是很长的一段路哦。哎，你们知道吗，这8年哦 OK， 就是16到18岁2年嘛，18岁到26岁这8年哦，我的生活是从 from 6 到做微商、电商，然后还自己开了 cafe 跟 partner， 再上了大学，再毕业出来做工，再自己搞回生意哦。然后我的牙齿还在绑着，你知道吗？真的不是开玩笑。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我的人生哦已经换了很多个很多个身份了，可是我的牙齿哦还在同一个阶段的嘛，同一个阶段，很搞笑。人为什么会拖了这样久呢？其实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就是 OK， 我的大学在哥大，我的大学时期其实有错过 appointment， 然后我自己想转去哥大那边继续去治疗的，但是我的医生是建议不要转，哥大的新医生也讲不要转，因为 OK， 我的手术是需要长期去 follow up 的，而且我的档案很比较复杂，那熟悉我的那个医生主要是在巴汉，所以就会变成后面就2周来回跑咯，有时候甚至懒惰回去啊，没有 appointment 到，然后就一直 keep 着这个 appointment， 时间就这样子被 postpone 拉长了啦。所以其实这10年就是这样子过来了。如果、年轻的大家哦，现在你们的生活轨迹跟我很相似的话，然后又有计划想要做这个手术，正颌手术的话哦，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下自己的医生，好好去规划一下自己的 timeline 嘛，要不然就是会很像我这样，用了整整10年才终于等到我的手术做 finally。 那好了，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手术后讲话不可以太过操劳嘛，是不是？所以要让他休息一下先。那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我再会跟大家细讲一下我整个正颌手术的全过程啦。所以大家不要走开 ，Recover Fam 这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不要内耗，活出自信，别让过度焦虑和自我否定拖垮你的生活。 Speak Up FM 和我 DJ 余慧和你一起学会接受不完美，让每一天都更有价值，加油哦。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Speak Up FM。
2: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ecause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0: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DJ 慧慈，对，没有错，我是那个又慧慈又会迟到的慧慈。那今天其实我是在分享着关于我今年3月份去做的一个郑和手术的内容啦。啊，不知道的大家啊，郑和手术就是把这里你们自己的牙齿位置把它变正确啊。变去正确的位置，这就是郑和手术啊。OK， 那其实你们知道吗？这个手术哦，一听就感觉很痛，可是其实最一开始痛的哦，不是手术本身哎，而是一个叫 arch bar 的东西。不知道即将要去动手术的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吗？我还记得哦，我是在手术日期，就是我做手术是3月16号嘛，的前几天，我们是需要放一个 arch bar 的东西了，也就是挂在我们的上牙龈和下牙龈位置的那个铁片啊。如果你有关注我的话，你就会看到我那时候的 story 会放出来哈。那很多人以为最可怕是开刀那一天，其实不是哎，真正地狱级的哦，就是这个东西，这个 arch bar。那3月13号我就被装上这个 arch bar 了，那真的。真的很痛苦。那几天我记得中了28，吃不到东西啊，讲话很难啊，还要吃那个 Panadol 止痛药撑着，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还要继续去处理我自己的事情，甚至我那天我还记得我还去谈生意，我觉得我自己太强了，别来开玩笑。 OK， 然后讲到这个就到了，我们直接跳到3月15号手术的前一天，那我们就处理直接进院啦。那其实我自己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想着要告别我自己的地包天了，我的货到，但是哦，又同时间很害怕手术过后的这一切我承受不了。总之就是很矛盾就对了。那我们就讲到16号当天的手术日啦，因为其实时间有限，我不能太过了细节去讲一样东西，可是可以给大家有一个 picture， 一个大画面是怎样的。那手术当天你们知道吗？我竟然做了7个小时的郑和手术的时长。对，原本医生是跟我们讲预计是需要做4个小时而已，那最后变成了7个小时。我后来有问医生啊，医生是讲原因是其实我右边的骨头比较顽固一点啊，因为我之前的骨头下巴其实是往右边偏这样子，那医生就调整了比较久的时间哦。 那手术室的那一段其实也很特别啦，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很像看戏看电影这样子，哇，灯很亮，但是你完全没有参与感的，你是主角哦，可是你没有参与感的，因为打了麻药进去，哦，拜拜，全身麻醉嘛。那我本来想讲被推进手术室的整一段的，可是我觉得，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下次再聊这个东西啊。总之就是你想象一下，打进去的那个麻药，呼吸，让麻醉师跟你讲，然后 blank 去，下一次醒来。你就是躺在那个病床被推出来了，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真的是这样。那 OK， 我就 next 啊 ，after 就是住院的五天，对，我住院五天，这真正的折磨其实现在才开始呢，宝贝们。很多人以为手术结束就结束了哦 ，No， 真正开始的是住院的这几天，还有后面回家的那几天，那几个月哈。OK， 住院的这五天里面，其实每天状态就是睡不好，然后一直要打针啊，量血压啊，总之你一直不断的被那个 MC 被那个 nurse 叫起来，然后检查，然后吃东西是用那个鼻胃管的那个东西，然后一天吃六次。哇，我真的觉得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那么不能吃，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很会吃的会吃嘛。啊，而且哦，除了之前手术前讲的痛的是那个 arch bar 嘛，手术后最痛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刀口哎，不是那个伤口的地方哎，是打药的时候，你知道吗？是那个你们知道吗？那个打药啊，进药啊，给你。不要那么的，我不知道那个佛什么的哈，有医生可以讲一下，手背进去的那个，MC 帮你打腰的，哇，我跟你讲，从手背进去的那一瞬间哦，真的是痛到哭，我还有 video 为证，真的。那大家记得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 IG 啊，灰七_0929。啊，我觉得我即将会做很多集的 reels 给你们看看一下我拍下来的那些美好记录啊！哇，痛到，而且我不止剁一个手背，我剁的是这个是一个正常 DJ 会讲话吗？就是那个米西帮我擦的地方是我的手背，然后另外一只手的手背旁边一点啊，那个我们平时就是擦口红的这个地方。还有就是我的脚背也是被动啊，真的，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一句话而已，就是手术不痛，整个恢复期哦才是我的战争的开始哦。然后我也是想要强调一下，做这个手术哦，刚刚所讲的鼻胃管，做这手术会有一个鼻胃管，那时候就是鼻胃管人生的开始啦。这几天都是一天吃六餐。然后倒进去，完全是靠那个流质的那个水去维持生活生存啊，很饿，很想吃东西，但是不能吃，那种感觉不是痛，是很空，哇，真的，我跟你讲，鼻胃管哦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不是因为做手术的话咧，我也不知道这鼻胃管原来是这样子用的，就是你们想象一下，有一条拜。它进去你的鼻子里面，然后伸到去你的那个食道里面。然后我妈咪呢，每天都是，有几个 step 的啦。总之就是那个 ensure 就是这样倒进去。然后我它有 pressure， 你知道吗？那条东西又不可以低过你的身体，等一下它流不进去啊，你要拿高一点这样。然后还要用什么针管，抽一下这样子的那种，什么肮脏东西这样的。等一下啊，你看啊，做手术的人哦，有点不能讲太多话，因为我喝口水啊。OK， 这个就是鼻胃管的那种用法啦，感觉不好，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需要进食嘛，你需要进食，可是你又没有得开嘴巴。OK，then next 啊哈。五天过后我就出院了，但是出院过后其实才是真正的开始 challenge 来了。 出院过后你以为自由，但是其实是没有啊，并没有哎，大家。因为其实出院的时候，我们的牙齿上下牙齿其实是被铁线锁死，有关注我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会知道，然后只能喝液体的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个红豆事件，很搞笑的，我爸妈听到这边应该也是会笑。我一开始以为哦，你知道吗，红豆水可以喝水嘛，对不对，生熟蛋可以吃半流质嘛，对不对，可是我太天真了。因为为什么讲天真呢，你知道吗，铁线锁住你硬要吃那种东西，结果怎样，结果全部卡住哦。你可以想象哦，生熟蛋那种东西卡在你的牙齿前面，然后直接失败。后来我家里还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爸妈带我去买了一个那个筛子，那个筛网啊，我们平时过滤网的过滤东西的那个网。哇，我跟你讲，所有的东西哦都是先过滤再喝，好，很好笑啊。那段时间哦，我最常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很饿耶，很饿耶，很饿耶。可是哦，我的讲法是我很饿耶，因为手作啊，很饿耶，很饿耶，很饿。然后别人听不清楚吗？讲话很糊吗？很 blur 吗？所以别人最常在我身边讲一句话是什么？你讲么？你讲么？我就在那边很饿耶。我跟你讲，好折磨啊，真的。我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人，你知道吗？这样子 ，OK， 这个是之前的前期的部分啊。这样我们就讲一下到了关键的时刻，拆 arch bar 的那一天啊，2016年4月10号，非常记得那一刻。我跟你讲，整个人释放。但是其实肯定是不舒服的，这个 arch bar 真的是地狱般的东西。因为哦，你刚开了那个铁线，然后刚开了那 arch bar， 其实你嘴巴不会动，也张不开，你吃东西真的是很难啊，连刷牙也是要重新学习，重新开始哈。然后但是其实后来四月份的尾端，四月尾我有开始跟妈咪回去，我有跳舞了嘛，回去舞蹈室跳舞，然后有出汗运动的感觉就不一样咯，开始找回一点自信啦。因为为什么会讲没有自信呢，其实出院后的那段时间，我的脸其实是爆痘，然后整个人因为吃了 antibiotic 整个人很不好，对。但是后面就慢慢康复啦，康复到回公司上班，处理回生意啊 ，on A 之类的啦哈。那我现在讲的这个过程其实还不到几分钟，可能才十分钟，对不对？但是其实中间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心路历程哦。现在我真的相信啊，做了手术会改变，真的。然后这个至于为什么呢，你就要听我下一段的讲的东西了哈。那大家也大概知道了我整个的手术过程了哈。那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尽量能讲的都讲了先。那接下来呢，就是会回答大家疑问的时候啦。那 before that， 先让我休息一下，我感觉我要咳嗽了。那大家等一等，稍后回来我们再聊回这个东西。先让我休息一下。OK，Big Car Fam， 这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翻嚟啊！这里是惠慈与惠慈的惠慈，我是 DJ 惠慈。那今天呢，我就来讲到一个叫郑和手术的东西。那现在呢，我就来回答一下关于这个手术的一些问题了。那第一个就是大家会问的啦，为什么会有这个郑和手术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人会去要做这个手术呢？那很多人呢，以为做这手术只是为了变漂亮，其实有些人啊，或者是大部分人，其实是因为可能他龅牙，可能他地包天，地包天就是我的 case 啦，或者是他的下巴后缩啊，咬合不正啊，或者是他的脸是长脸，突然想到进击的巨人那个 run， OK sorry 回来，或者是睡眠呼吸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咀嚼很困难，然后啊发音的问题，而变漂亮其实是 bonus 一个附带的一个效果罢了。严格来讲，这个郑和手术不算是整容，它是属于一个口腔颌面外科手术啊，我有做功课的哈。那重点是调整我们上下颌骨的那个位置，只是因为这个骨骼会改变，然后改变了过后脸型也会跟着改变，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整容了，那它不是啊，它不算啊，严格来讲。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什么样的人需要做郑和呢？他通常医生其实是会评估的啦，可能你的上下的颌骨有发育有异常，就是不一样不对的地方，或者是你的咬合问题严重，功能受影响等等等等啊。我自己是地包天，地包天就是下面凸出来，然后盖着上面的牙齿啊。那其实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不是所有的龅牙都需要开刀哦，有些只是需要去矫正牙齿，就是我们所说的绑牙啦。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哈。OK， 来了啦，我要喝水一下，一下子。真的，我发现手术过后人会比较容易生病，然后不能讲太长久，就是比较久的讲话，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点。所以谢谢大家体谅哈。OK， 第三个问题就是最多人问的问题啦。惠慈，你做这个手术费用是多少钱 ？OK， 我要来讲我的故事了。啊，还记得吗？因为我是16岁开始就去 check under 政府医院的，然后那个医院就推荐，就是转介我去比较专科的那种 clinic Bergigian，然后是 under 政府医院的，因为我是 from 6开始啊 ，under 学生的身份就做了这整个疗程。所以因为政府医院的关系，这整个手术里面其实我真正给的钱最大的一个数目其实是那个螺丝。对，没有错，其实大家我现在里面是有螺丝啊，因为他跟我旁边切掉嘛，切掉过后他要推进去下颚那边，然后下颚旁边两边就要锁住啊。 然后我不止两边哦，我的上额我是 double jaw， 做 double jaw surgery， 所以我的上面的那个 jaw 也是要就是用螺丝去锁紧它，它是钢板螺丝的。那这个螺丝呢是直接进钱给 supplier 的，所以

我住院的病床是 Class 3的，就是最普通的那个。可是哦，Class 3哦，讲是 Class 3要跟人家 share 房间嘛。但其实我的房间有两个床位，那我隔壁床呢，一进去了有人，我进去的那一天他就 check out 了，所以我隔壁床是没有人的，那就让我妈咪睡咯。然后我妈咪这几天住院的时候都在照顾我啦，然后我自己一个人，一整间病房，然后还有私人厕所，然后病房其实 Class 3的话，大家知道的，一天其实才3块钱，住了5天，所以病房的价钱是15块马币，对，没有错。那我最后给那个291块马币，包括病房、整个药物，然后手术费。还有整个医生咨询的检查费，还有你想到的所有 everything，都是这5天住院的全部东西加起来291块，没有错，就是 excluding 啦，除了3000多块螺丝不要讲，291块，真的我完全没有想过，我给钱的时候哦，吓死我了嘛，吓死宝宝了，好便宜啊，真的，感谢感恩，其实我们的马来西亚政府医院真的很强，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的朋友其实是有问过私人医院的，私人医院啊，单单做这个手术啊，费用啊，手术费而已哦，没有讲住院啊，手术费而已就要50千马币啊，吓死人，真的。所以对比起来哦，私人医院同样手术50千马币起跳嘛，这个差距真的会让很多人屌掉。我自己也真的吓到了，这个就是大家所问的啦，用了多少钱呢？哈，那一样的，如果你要买什么那种，wet tissue 啊，经验的时候你要自己用什么，你那个自己的费用啊，那个我没有算在里面了哈，我是讲整个手术而已的费用啊。OK，接下来第四道问题就是，惠慈做这个手术嘛，那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经历过？情绪最低潮的时候，这个我要认真一点回答了 ，OK，就是肯定有啦，其实，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手术是我整个人生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其实最难的不是整个身体，是晚上的时候你的心态、心情啊，因为跟大家 sharing 一下，在前期的时候，其实我有几次。半夜会突然间醒来，然后因为我会比较容易吐还是什么嘛，所以我其实前期一出院的时候，我是跟妈咪一起睡的，对，我爸占了我爸的位置，我爸跟我换位一下。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开始回家的前几天半夜起来吐，应该是那个鼻胃管弄到自己不舒服啊，那个吃东西的鼻胃管，然后也是有在几个半夜睡不着，在那边哭。哭的原因哦，很复杂嘞，就是有思考一下人生，然后转过去看着妈咪睡觉的那个样子，又想到父母，然后可能又心疼他们，哇，这样子来照顾我，然后好像就是想到人生呐，26岁了，好像还没有做到什么东西，就让他们享福之类的啦，想很多东西哦也。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完全完全可以明白哦，那些老人家为什么不要出门的原因，真的，我真的终于明白，真的没有 energy，连走路都很累的那种感觉，很痛苦。然后躺在床上你又睡不着觉，然后又很折磨、很痛苦的时候，你只可以想这个想那个咯。所以我想回去自己的以前的长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以前的奶奶哦，我以前奶奶哦去世了啦，就是他们没有在做东西啊，可是又没有力哦，只可以躺在那边哦。那他们只可以想这个想那个啊，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到了这个东西，所以也会觉得，诶，自己本来好好的啊，为什么现在整个人好像整个废人一样？真的，我当时真的那种感觉来了，你知道吗？一下子共情那些老人家，还有那些有就是生病的人，以前可以共情，可是不理解。现在感受得到，也理解到，也共情到，那真的是完全可以明白他们的感受啦。还有另外一个点，情绪来的时候，就是其实那。

0: 那时候的我非常没有自信，真的，因为我是因为使用了那个 antibiotic， 服用了它，我整张脸，你们知道的朋友就知道了，我整张脸是很多痘痘，出很多痘粒，然后出门其实是蛮容貌焦虑的啦。那时候我有让自己就是一直陪爸爸去吃早餐啊，去这边去那边一下，跑来跑去一下，让自己开心一下。可是在外面很怕遇到熟人，然后也很容貌焦虑。以前我不会的，认识惠子的朋友知道惠子是不会容貌焦虑的，可是那时候突然间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可以 share 给大家知道一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也可以跟大家讲不需要担心太多啦，因为其实它只是一时的而已，后面自己会好的啦哈。那后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是最后一个问题吗？我看看，哦不是哦，最后第几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什么后遗症吗？其实叫并发症啊，不是后遗症，我有去设想一下，就是下巴麻痹哦。就最常见的，其实做了这个手术过后，我们的下牙槽神经哦，整个是因为切掉切开来会受损嘛，所以excuse me， 不好意思，然后就导致到我们下唇，然后下巴跟下牙龈会有麻痹麻木，整个刺痛也是会有一点点，然后感觉不到的那种 feel 哦。然后大多数患者其实是可以在手术后几个月到一年内可以慢慢恢复啦，可是有少数人可能会留下永久性的一个麻木感。我自己的话 for your reference 啊，现在是手术后三个月，第三个月我现在是这边下唇麻，然后下巴麻，医生讲六到一年可以恢复啦，少部分可能会永久，可是其实是蛮可怕一下的。所以其实我们手术前会给你签一个同意书，签 consent 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这手术有可能导致到你后面永久性麻痹它不会回来知觉的话，你是不会告医院的哈，因为你已经签了。但现在我的好消息就是已经开始有那种这样子就是蚂蚁走过的感觉，然后有一点你们懂得那种电流的感觉嘛，那种滋滋一下这样子，代表神经是在恢复啦。我有去 research 一下，那我有持续吃一些B16 的那些药物啊，然后有医生也有讲可以吃一些 supplement 啊，这些是医生建议的。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 neurobion 是这样子的啊。OK， 听着我声音的大家，因为我现在有拍在拍这影片啊，所以我秀一下给大家看，就是 B1、B6、B12 的 tablet， 就是 orange 色这样子的，就是每一天要一粒咯，就是恢复神经的。OK，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手术到底改变了我什么东西？那很多人以为哦，改变的只是脸而已，但其实不只是脸啊。外表改变是肯定的啦，比如你的脸型、你的侧脸、你的自信，再来就是功能改变哦。我感受到最明显的就是我的咬字会更加清楚，然后滋滋滋更加标准，这个是真的。然后声音也是有变化啦，这是 from 我的朋友们讲的。然后甚至我唱歌也不一样，你的用力的地方不一样。那我手术过后呢，一个礼拜里面因为不能吃东西嘛，所以就瘦了7公斤。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手术前可以让自己放肆一下，因为手术后你就是会瘦很多。我的话就是我之前就一直太放肆了，所以我只是瘦回我原本的那个样子，可是我还可以再更瘦啊，所以就不要跟我讲什么你很瘦了啊，没有，我只是变回正常一点点而已。 OK， 那最最重要的呢就是我自己的内在改变啊。我觉得这一段我想慢一点讲，就是因为excuse me， 在恢复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被迫停下来嘛。那我停下来面对自己的身体， 然后面对自己，开始是去理解自己的身体，去理解所有一切的东西。所以这段时间让我第一次认真去思考，去想其实我是谁，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为什么还没有做到我真正想做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其实这一段康复的时间哦，除了可以让我基本不够睡的这个人好好休息以外，整个人 bang 掉以外，也是一个契机啦，让我认真静下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对，因为其实我后面重回职场跟事业过后，蛮多朋友都讲我的整个人不一样。很多都讲我什么气质不一样啦，自己讲自己有点奇怪，但是这是真的。 from 我的身边的朋友们，我的 partner 们也是有讲，我觉得是因为我经历的我刚才上面讲的个人审视期啦，加上我的脸型不一样，所以身边的朋友才会讲说我整个人好像气质都不一样去。但是他们是说这个改变其实是好的啦，往好的方面发展啊。所以说改变的不只是脸哦，还有我整个人的一个内在。有机会的话欢迎找我喝茶一下我们来 test 看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啦，他们讲我变沉稳一点，有点心虚，可是他们是说有变成熟稳重了一点，然后没有这样嘻嘻哈哈咯。我觉得是好事啦，对于一个26岁可以进位要去30岁的人来讲。那好啦，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有什么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可以关注我的 IG 晦气 HUICI 然后 underscore 0929。到时候我也打算会制作更多的 reels 让大家看，看了就会更加了解我这个手术的细节。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在 IG PM 我，也可以在 WhatsApp 那边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78，讲一下你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可以问一下你自己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Become FM 这样，
1: 不要内耗，活出自信，别让过度焦虑和自我否定拖垮你的生活。Become FM 和我 DJ 余慧和你一起学会接受不完美，让每一天都更有价值，加油哦！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ome FM。
2: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3: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ecome FM，
3: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欢迎回来呀，这里是惠慈又惠慈到的 DJ 惠慈。OK， 今天我们是在讲着郑和手术嘛，那前面就讲了我自己的一些过程跟一些心得。那现在还是那句话，如果还是有人来问我说惠慈做这个郑和手术值不值得，那我的答案是真的值得，真的是值得。那我不后悔，甚至是一开始我爸妈很担心了，但是在我做完手术之后呢，他们跑来都有告诉我说，哎，阿慈，幸好你有去做，因为真的很值得。OK， 但是呢，值得，我不会说它很轻松，因为它不是痛，它是一种真的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战争，一个折磨。但是我相信当我们走完过后，我们会发现哦，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的脸而已啦，而是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如果现在才进来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再重播一下我之前说的什么改变，做了这个整个手术对我影响了什么。那这趟经历我的结论真的是不后悔，真的不后悔，不做才真的遗憾。
0: But 老实讲，现在还是会有一点点后怕的部分呐、啊。比如刚开始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有点心理冲击了啊，就是那个很痛啊，我讲手背那个东西，我现在很怕、啊，不要生孩子哦 ，Thank you 。OK， 开玩笑。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手术过后也会偶尔担心这个麻痹感哦，我们讲下巴、下唇麻痹的这个东西会不会真的是永久呢？我会不会真的是那一个降水重的那一个，就是永久性麻痹就降临在我自己的身上？这些不确定性其实在恢复的过程里面都会反复出现，然后一直想这些东西哦。嗯，然后手术整个过程本身不是痛啦，更多的真的是一种很长时间的一个折磨感，一场很需要耐心去熬过来的一个 challenge。然后恢复期很慢，很细，很反复，然后要很有耐心，但是这每一步都在改变着我们自己。嗯，然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由内而外的咯，我的外形慢慢变得更好看耶、yeah! 然后变得更协调啦，我的脸型更协调，也确实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也更喜欢我现在的自己。不过我自己也很清楚，现在还不是 final 最终的版本，因为其实我整个疗程还没有结束的。 For your information， 我接下来还有牙齿位置的一个调整，就是我要回去那个牙套那边，甚至可能哦，我还需要去处理我牙龈的问题，因为其实你看我下起来的时候，我的牙龈会比较凸出来，我的牙齿会比较小，然后可能会去割掉它还是什么啦，一切都由我的主治医生去跟我一起沟通。那所以其实心里面还是有期待的，在等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稳定的一个自己的出现。 OK， 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真的是这是一个不轻松但是很值得的改变过程。那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有疑问的大家啦，然后我有讲错什么或者是有一直咳嗽啊，然后很像讲话不是很对，发音也不是很标准啊，请多多包涵哈。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东西或者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我之后也可以在 Reels 里面继续补充，有什么想看我做的 Reels 的内容关于这个手术的，也可以在下面 comment 跟我说。 OK， 那大家记得关注我的 IG HUICI 晦气然后 underscore 0929，可以来 PM 一下我，反正我已经收到了很多个 PM 了，真的。OK， 那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Make up FM 怎样，大家晚安，希望有帮助到你今天这个课题。 Good night， Bye。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勒。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1: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g FM，
1: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co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的话题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也就是近期非常火爆热烈讨论的 AI 话题。那这个话题跟我们带娃好 Easy 有什么关联呢？因为其实 AI 时代的来临啊，我们其实也会开始去深思，就是AI 时代的来临会影响我们做父母如何去教育孩子吗？那当然，其实目前市场上或者是在社会论点上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讨论度的话题，比如说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老师啊，或者是当 AI 什么都会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小朋友还需要学习吗？那如果以前我们会去定夺，用分数去定夺小朋友嘛，那未来最厉害的孩子是不是已经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孩子？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说，那 AI 时代的来临，到底我们的小朋友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是最值钱的？那当然，最就是关联不过的东西，就是我们也会想说，到底孩子的未来 AI 能帮上更大的忙，还是会毁掉我们小朋友一些可能天赋啊等等，因为过度依赖啊，所以 AI 上面的不稳定性或者是可塑性或者是我们的未知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到我们作为家长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 OK， 我相信在场或者是在线很多父母，其实甚至是自己在工作的话，无论是创业还是打工，其实都会发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开始被 AI 影响了。 OK， 这个话题我觉得哇，可能今天都不够讨论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呢现在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聊，请继续留守我们 Bicol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3: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继续刚刚聊的话题啊，那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我非常记得就是老师会训练我们，比如说如何去背书啊，如何做好计算啊，如何可以把生活技能提升啊，或者是一些知识类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找资料的一些技巧跟技能。但是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熟悉的话，你看现在有 ChatGPT， 甚至是最近蛮火爆的 Cloud AI 那他们这些工具呢，其实用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可能完成了我们可能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星期的工作量。那现在的 AI 其实只要你能很精准的把你的指令给输入的话，写文章啊，做简报啊，找资料啊，做翻译啊，甚至是可能画图啊，还有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就是帮我们规划行程，哪怕是工作上，哪怕是生活上，哪怕是旅行上，它都可以很贴近我们生活的去帮我们工作。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所有的事情 AI 都可以帮忙做，那正在发育成长的小朋友们到底还需要学什么？ OK， 讲到这里我们真的可以深思一下，如果今天 AI 工具越来越成熟，那我们的小朋友应该怎么办呢？讲到这里啊，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来一题辩论题， AI 工具到底是敌人还是工具？ OK， 有时候呢我们一些家长大家围在一起聊天啊，就可能一些可能工作上啊，创业，可无论是创业还是打工， OK， 或者是可能生活环境， OK， 工作环境上已经开始善用 AI 工具的家长，可能他们会觉得说，诶，其实多会一个工具它并没有不好， OK， 它可以帮助更高效率的完成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家长，他们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当谈到 AI 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他们其实会有点害怕呢。 OK， 害怕的观点不是因为害怕 AI， 而是害怕孩子开始懒惰，怕孩子不思考，怕孩子就是可能会觉得说，诶，我需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很依赖性的想说，诶，我可以用 AI 就行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历史也有告诉我们，当计算机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诶，会不会小朋友都不会算数了？但是计算机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数学能力还是很不错。OK， 网络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会去说， 诶，会不会因为有网络了，现在越来越发达了，孩子就不会查看，不会查资料的这个技巧了，因为有网络的时候我们也要会善用网络嘛，对吧？现在其实结果你看看，世界并没有停止进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科技耶，我觉得，而是到底孩子们有没有那个能力跟判断能力去驾驭科技这件事情。 OK， 讲到这边大家开始有抓到今天的一些重点了吗？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未来最危险的可能不会是 AI， 而是不会用 AI 的孩子才是最危险的。因为什么？当他不会用 AI 的时候，不会去驾驭 AI 的时候，可能 AI 说什么他都相信。 OK， 他并没有一个分辨能力，谁说 AI 就是 100% 完全准确。 OK， 当 AI 给答案的时候就照抄，完全没有一些逻辑性去探讨说，诶，我这个回答方式可以怎么更好的善用 AI 工具去整合资料后拿出更建设性的答案。 OK， 这样会导致什么？就是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OK， 就很像近年AI 教育框架其实是一直被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 AI 教育的核心并不是只是工具的操作，而是怎么培养我们这些使用 AI， 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有这个批判性的思维， OK， 伦理判断，甚至是人类的自主性， OK， 这个论文大家可以到 UNESCO UNESCO 这边去探讨这篇论文。 OK， 基本上他想表达就是，今天 AI 这个工具的操作最后还是回归于我们使用 AI 工具的这个人物到底有没有很好的逻辑性，那个批判的思维，甚至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自主性去分辨，或者是去如何去善用 AI 这个工具给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OK，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消化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聊，请留守我们贝克 FM 这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ecome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我们在聊的东西就是，其实今天 AI 这个工具它好的部分跟发达的部分在哪里，就是它的知识储备非常的强，它的技能储备也非常的厉害。但是问题是，如果今天我们善用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完全选择盲目的跟从，那它也会导致我们完全没有判断力。 OK，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小朋友的问题而已，它也是我们成年人的问题。就比如说今天如果我要准备一个方案，过往可能我会用2-3个星期去做市场调查，去看看我应该怎么去规划我的这个分享的流程啊，怎么去整理这些资源，整理我拿到的思绪跟知识点，然后到后期我也要有这个判断能力去构造出一个属于这个方案专属最好的一些想法。然后后面呢，我也要去看怎么去准备一个 PPT， 把我的思路更好的构建出来，更好的去表达。 OK， 但是如果现在有 AI 的话，基本上我只需要告诉他说，诶，现在我想要做怎么样的方案，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大概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跑，那剩下的东西就是真的按一个 Enter button，OK， 就等他去把答案一一的拆解出来。那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说善用 AI 工具这个点，就是它可以把很多很 manual 很手动去找跟整合的资源，它可以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去整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OK， 我们就会盲目的听从。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技能，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其实基本上就变成 AI 的奴隶。我只是把 AI 整理的东西告诉别人一遍，那久而久之，其实你对这个市场上的感知会非常非常的低。OK， 那其实我们说回来小朋友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其实现在目前学校教育 OK可能正在面对最大的挑战。 OK， 当 AI 这样子崛起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小朋友角度的考量范围以内呢，我觉得教育现在是最最最大的挑战。 OK， 因为以前我们学校的模式可能就是，老师知道答案，我们作为学生我们只是需要去背好答案。但是呢，现在其实答案到处都有，答案已经变得很泛滥了。以前可能我们想要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很珍贵，
4: OK， 从老师的嘴巴说出来非常珍贵，或者是我透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为一个难题找到答案的时候很珍贵，但是现在答案真的是到处都有， AI 几秒钟就能帮你找到答案。所以教育这个方面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当答案泛滥，当答案到处都有，它可能却变得不值钱。OK， 当答案变得不值钱的时候，那到底什么才值钱？当答案变得大家不需要那么渴望的去得到，就是你不再渴望答案的时候，那这个答案就不值钱啦。大家不值钱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激励我们，去推动我们，去找到一个所以然。OK， 那久而久之，我觉得我们教育上就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了。OK，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分享一下啦。其实当我们丢出很多这样子的疑问跟观点的时候，我现在这个节目不是只是给大家很多的就是反思啊，然后哎呦你现在有点恐惧啊，我希望我们在带挖好一节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探讨，在于说诶，那如果这些是我们可能会面临的问题，那我们有什么解决方案，我们有什么想法。 OK，来，我们接下来聊一下。那当然以前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诶，看一下哪一个朋友 OK 回答的最准确，看哪一个朋友的试卷做的最好。那可能未来我们就会看谁其实更厉害提问 OK。 所以从种种的逆向思维或者是种种的考量以内，我会觉得说未来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提问能力。OK， 因为当你在善用 AI 这个工具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就是提问，你做的事情就是输入知识点，或者是输入一些关键点。OK， 所以输入输出它其实也可以论为提问能力。OK， 因为同样是 AI 工具，当不同的人问的时候，它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OK， 讲到这里，大家开始会不会觉得说，诶，其实孩子并没有东西学哦。以前可能小朋友会忙着找答案，比如说，诶，我想要拿100分，所以我想要找到对的答案。但是现在可能就是，诶，答案很容易得到，但是我想要知道我应该怎么问，我才可以拿到对的答案。所以未来的小朋友其实他们要学会的东西就是如何观察问题，如何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验证答案。因为什么？像我说的，答案已经不是像以前这样，我们需要很巨大的驱使力，有很巨大的好学力，就是为了去拿一个答案。现在我们的开端就是观察提出问题，跟中间的过程 OK， 跟拿到答案过后，我怎么去验证这个答案是否有很高的准确度，或是这个答案是否真的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价值。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是小朋友可以去，我们可以去训练我们小朋友的，就是提问能力 OK。 因为其实 AI 不会取代有提问能力的人，或者是有创造力的人，因为这些是一个非常独立思维的东西，不是一个 AI 有一个 SOP， 有一个 flow， 有一个流程，它就可以把你的创造力，把你的这个思考能力剥夺。因为很多人说其实 AI 会不会抢走工作，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AI 可能会取代重复性的工作，但是创造力、想象力、创新能力记得依然是来自我们。就像为什么会有 AIAI 就是我们创造的，我们赋予它这个能力啊。为什么 AI 有这些知识库？就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当我们开始有网络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什么？就是去收取这些 data， 收取这些知识库，收取这些资源，我们整合资源。所以当 AI 被人类研发出来的时候，它并不会很难找到答案，因为这些答案都是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各行各业的专业家善用网络把所有的知识放去一个知识库。 OK， 这里想一下，其实它的原理跟刚刚我说的，就是今天哪怕 OK 我要有办法去被人家取代， 我前提先想说，诶，我可以创造什么东西，我可以提问怎么样的问题，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想象力做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OK， 所以 AI 绝对不会取代有创造力的人，因为哪怕今天 AI 能帮你创造东西，但是你要思考一下，他今天能创造一样东西，前提也要是我们有办法把我们的想法跟构思让他知道，他才能至少创造出可能一个80%到90%的一个相似度。OK， 就像刚开始 AI launch 的时候，其实哦，那个时候你提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你把一些图片给他，他生成的能力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的。就像可能比如说，哎，他生成了一个图，你会想说，哎，请帮我修改这个点、另一个点等等。但是当他修改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版本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 AI 也因为人类不断的在进步，那它进步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人类在这个网络上或者在这个技术层面上提供足够的资料，所以才可以这么完善嘛，对吧 ？OK， 那 Google DeepMind 呢？Google DeepMind 呢，其实他研究了人类 ，OK， 他有提出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孩子应该学习与 AI 共同创造，而不是让 AI 替代思考。给这个东西，大家真的可以拿捏这个度。OK， 这个你可以在 Business Insider 的文章里面看到。但是主要我想表达，为什么带出这个观点，就是想说，其实 AI。他可以用他的方式整合世界上的所有答案给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思考能力，我们没有创造能力，这些答案给到我们，其实它也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像我说的，它的价值已经不再像以前，我今天要一个答案，或是比如说我要学会做一个饼干，我要学会做一件事情，我需要去磨练，我需要去练习。可能今天我放去 AI 的时候，因为有足够的知识库了，它可以直接给我知道 A to Z 我应该怎么去做。 OK， 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我好 Easy。

0: 陪你唱个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3: Recall FM。
4: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5: Bigo FM 由我 DJ 刘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6: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7: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8: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我们 Big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我们在聊到，就是说，AI 这个工具，我们它有这个工具啊，它并不阻止我们去延伸我们的创造力、想象力等等。其实你这样去想吧，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还是你的思维里面有很多想法啊，有很多的一些 visualization， 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很多可能从你观点可以表达的一些可能艺术性的东西啊，架构上的框啊等等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以前我们非常难表达，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原因， OK， 大家可以用 AI 这个工具去把你觉得很抽象的东西带出来， OK。 那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允许我们的孩子学习失败，OK， 他没有办法透过 AI 去了解失败是什么。OK，Of course， 当然 ，OK， 我可以用就是去输入在我们现在有的 AI 工具，比如讲说，今天我犯错啦，等等等等，我应该怎么补救啊，等等。所以他可能会像一个朋友这样去帮你分析很多东西，但是很多事情，当我们去面对，我们才真的能感受到说，为什么这个事情爸爸妈妈会生气？为什么这个东西孩子不能体谅我？为什么这件事情我的同事不想跟我配合？所以，一样的东西，孩子需要有这个学习失败的机会。OK， 因为其实 AI 像我刚刚说的，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非常快的给答案，而成长很多时候就是来自什么卡住啊、犯错啊、尝试啊，我们重新来过嘛。OK， 这些种种的这些生活上的体验，它并不是 AI 可以帮我们体验的呢。如果今天我们把 AI 就是过度依赖到 AI 很像一个机器人这样子，那我坦白告诉你，你会发现生活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好哦，有人帮我做工啊，哇，好好哦，AI 你看5分钟就完成了可能我5天要做的事情。但是你慢慢你会发现那个空洞的存在，我们的孩子的内心他到底够不够富足，其实也是取决于他在整个生活形态上面他有经历过什么。他有没有经历过，哦，原来失败是这样子的感觉。他有没有经历过，哦，原来，哦，我思考不到，我的脑非常卡的那个感觉。他有没有尝试过，今天可能他会觉得说，这个答案是准确的，但是结果到后面是错误的，他能接纳没有？ OK， 因为有专家确实有发布论文说他们非常担心接下来的一个迹象。 OK， 如果孩子过度依赖 AI， 他失去思考的过程，甚至出现所谓的学习无助感，他会觉得很 helpless， 他会觉得说，哎，学习并不带给我快乐。OK， 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学习带来的快乐并不是说，哇，我每天是一般人，嘻嘻哈哈，哇 ，so fun， 好快乐。我想说的，学习带来的欢乐是，当你觉得，哎，你学这个东西，它会给到你知识库，它会给到你技能性的东西。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拿走后，你会发现说，哎，那我今天读书，我又不用考试，我又不用玩工作，我不会的东西，我就问 AI 就好啊。那其实慢慢到后面你会发现，哦，我的生活真的很郁闷啊，因为你没有了很多的这个情绪的跌幅，情绪的起伏，你有的东西就是平平无奇的去接纳这个答案，然后你去洗脑自己觉得说，诶，这个答案就是一定会正确的。其实在这样子的角度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OK。那当然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AI， 它可以教得了知识，它可以帮我们整顿很多知识库上面的东西，但是 AI 教不了品格。 OK， AI 可以教很多东西啊，比如说，诶，数学怎么算啊，诶，这个数学题我懒惰算，你就直接把方程式抄给我，你直接把这个数学的答案给我。 OK 英文AI 可以教英文，教你怎么去念，怎么去沟通。AI 可以跟你讲历史，告诉你，哦，以前可能马六甲海峡有什么历史性的一些故事。OK， 什么太平洋啊等等的东西，就是你会觉得说，哇，你的认知好像高上了一个度。其实没有，哎，其实纯粹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好奇心，但是我们也懒惰，我们就把这个技能放去 AI 工具，让 AI 去把很多的资源整合做到位后，它才算是你可以开始去休息。 OK， 但是这些非常知识性的东西， OK， AI 可以做到，但是 AI 很难做到的东西是什么？同理心， OK， 责任感，诚信度，尊重彼此，甚至是勇气。 OK， 这些能力哦，往往就是来自于可能家庭的教育啊，或者是，诶，他平时在学校课业上学习到的一些知识观点啊，一些对人生的观点啊等等。 OK，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 AI 会让小朋友懒惰，当然除非今天就是作为父母的是完全没有理的，你让你的小朋友完全全天就是沉迷于 AI 呀，或者是网络啊等等，那就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了。 OK， 像我每一次在带娃好一级的这个节目当中，我都会跟大家说的，我说的每一个东西它供参考。 OK， 那当然作为品牌方，或者是作为 manager 高管，或者是作为公司的高层，他还是会需要去看整体的架构去到什么样的阶段，才能去想说，诶，可以做怎么样的事情。所以 AI 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知识上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一本故事书要用三天的时间，他今天用一天整合完毕，甚至是我们可以再转成语音把它念出来给小朋友，但是它并不能真正的让小朋友体验到那个过程。 OK， 它也没有办法让做父母的我们就是完全不去理说同理心啊、责任感啊等等这一块，不然它就变得很危险耶。它也会感觉像我们的小朋友开始变得非常的冷血无情，非常的没有生活上的一些乐趣了。 OK， 所以呢，我也想讲的东西就是，在未来家长最大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OK， 以前家长担心，诶，孩子会被输在起跑点，但我觉得未来家长，我们 OK 应该更担心

家长的，其实你根本不用担心，觉得说，喂，到时候你小朋友是不是不能 survive 啊？你是不是需要去怎么去栽培他？而是坦白说，只要在生活当中能帮小朋友培养起这些能力的话，我相信 ，OK， 以后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哪怕可能不是 AI 工具，哪怕可能是别的工具，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去接纳这些工具，然后去学习这些工具，让这些工具辅助他们提升效率，而不是让这些工具取代他们的脑袋里面的这个什么思考能力。OK， 所以 AI 时代呢，我可以整理一些重点吧，就是 AI 时代最值钱的能力到底有什么？OK， 当然这个是以我的观点做出发，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法的话，我也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OK， 那我个人认为 OK， 未来孩子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就是第一，批判性的思维。 OK， 要永远记得 AI 说的东西未必 100% 对。 OK， 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力，有办法创造新的东西，那当你会想去创造新的东西的时候， AI 就可以在短时间去架构你的脑里面所有要创造的内容， OK， 让你整一个东西的效率更提升，它也会看起来整个东西是很系统化的， OK。 而第三就是沟通能力，坦白说每一天对这 AI 工具只是 type 而已，就是打字而已，他怎么提升沟通能力？所以我觉得在 AI 时代最值钱的其中一个能力就是沟通能力，因为到最后有一天我们也会疲惫，我们也会希望可以有更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OK， 然后第四就是情绪管理了。 OK， 面对压力啊，面对失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接住自己的情绪，这个也非常重要啊。因为今天我跟 AI 说我的情绪，那 AI 肯定会安抚你啊，他安抚你只是让你当下觉得诶，我不需要担心那么多，但是他也会影响你后续有没有这个本事，或者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去面对你有的压力跟失败。OK， 然后第五就是学习能力。我觉得持续更新自己对小朋友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今天因为 AI 的出现，小朋友不更新自己的话，那如果有一天 AI 工具被别的东西替代的时候，他又会重新慌乱一批。OK， 所以这些都是在 AI 教育中反复强调我们一些人类有的一些核心能力。OK， 说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怎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co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欢迎回来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哇，时间真的每一次我都觉得节目的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 OK， 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一些可能性啊，带怎么AI 工具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帮助大家。那当然就是刚刚我综合了几个我觉得一些非常重要应该要由家长去协助小朋友提升的能力。因为坦白说，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教育都还在进行调整着。OK， 那 AI 的时代它会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小朋友自主能力、判断能力很好的学习能力，他去创造、去摸索、去探索，然后 AI 工具是让他可以跟知识层面有更深的连接 OK， 而不是连接了过后自己不再探索，不再去看看诶，这个答案是对是错。OK， 因为我觉得其实 AI 它没有办法取代孩子 ，OK， 但是它会使，如果今天是一个会使用 AI 的人，它可能会取代不会使用 AI 的人。它是一个 skill set， 它是一个技能，就很像今天如果你是做会计的 accountant 的，你会需要用一些 software， 你会需要用一些软件。但是如果今天你不会用这个软件的话，你就会被淘汰呀。所以你看。它是一样的原理，纯粹 AI 这个工具它发展的太快了。 OK， 那当然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其实也不是他用了多少 AI， 也不是他每天有没有抱着 AI 睡觉，而是当 AI 给他答案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做好思考这一块。 OK， 讲到这边呢，其实我真的想要总结一些观点。OK， 就是 AI 确实可以给我们答案，像我刚刚前面一直在很慎重的跟大家说的，但是 AI 它没有办法给判断。 OK， 它的判断分析还是来自于可能它知识库上面的一些分析的层面。 OK， 那未来它比的并不是谁知道更多内容，而是谁能思考的更深。OK， 因为教育的重点到最后已经不再只是给予知识，而是小朋友的思维可以去到怎么样的阶段、怎么样的层次。OK， 那当然，更加普及化来说，就是 AI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们有学习的更快、学习的更好。它就是一个学习能力基础之上需要的一个工具，但是它没有办法代替我们的孩子去提升感官，去感受，去判断，去面临不同的失败跟成功，因为这个就是成长的一部分。 OK， 所以未来有能力的小孩子，我相信他不是只是单单会用这个工具， OK， 而是他知道说他要往什么角度去思考，然后再善用这个工具把他思考出来的框架给框出来。 OK， 所以说到这里呢，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是大家可以有更深的一个层面去思考说，诶，现在应该要在怎么样的什么样的岁数去帮助小朋友在什么阶段提升什么能力。OK， 我们不要害怕 AI， 我们要拥抱 AI， 但是拥抱之前我们也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啦。好的，这个星期呢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下一期继续聊。

0: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보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5: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5: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5: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5: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5: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你寇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8: 记得锁定 Bicom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9: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ecause FM 名人 On Air 呀，这里有我 DJ 余慧的。哎，不得了了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女嘉宾，哎，她是歌手类的嘉宾。哎，如果说你是有听过我的这个节目的话呢，我是比较少访问一些就是歌手类的嘉宾，还来了来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一位歌声甜美、长相甜美的这个原创女歌手。是的，你没有听错，是原创女歌手哈。她是来自 Miri Sarawa， 然后呢，本身呢，我觉得她就是擅长了词曲创作，然后呢，就是那一种创作灵感满满的女生。哎，其实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哦，如果说要找到一位，哎，又能演唱又能坚持去原创创作的歌手，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嘞。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这一位女嘉宾，她不仅是一位歌手呀，所以呢，哎，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来欢迎刘青莹。Hello Angel， 来到我们的节目。Hello，Hello，
10: 大家晚上好，我是 Angel 刘青莹，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名人 On Air 的节目。
9: 嗯，在这里呢，金莹，哎，可以和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就是关于你本身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路程，还有，其实金莹呢，今天呢，就是带着她的这个原创的新的这个歌曲哦，也就是《我和你的影子》，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更多关于这一首歌曲吗？
10: 其实可以说这首歌原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在我大学期间都去开始写歌，写着一些拿着朋友的故事去写歌。那其实这首歌是没有在当时写到的，然后到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意外吧，这首歌。原本是说想要做有一首歌曲，它也是 EDM 曲风的，但是那个编曲人可能他编出来的那个歌曲，他是比较可能不符合，格格不入，然后很多人去投诉说这个歌可能这个伴奏不适合这首歌，所以我就思虑了很久，然后该怎么样，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改变自己的唱法，去迎合这首歌，可是怎样来说，给很多音乐老师听都会觉得说，还是不合适。所以最后，其中一位老师就跟我说，不然你去重新重做这首歌的伴奏。然后我就很担心说，那我旧的那个编曲不是浪费吗？我又花了钱。然后老师就讲，哪里会浪费？你就重新再填过一个词，然后做过一个曲，不是可以了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也对，所以我就照做了。所以这首歌是这样子出来的，它是从编曲开始，然后从编曲再到曲，我再配一个适合的曲，然后到填词的部分，我就在想有谁的故事可以用。然后后来我就去找了我两个好朋友，就让他们各自分享他们的故事。然后，因为他的那个曲啊，还有整个曲的感觉都是比较开心的一个感觉吧，所以我就跟我的闺蜜们就说："诶，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让你们比较难忘的爱情，那个过程，可以说是你被告白的时候啊。"还是你被求婚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感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一首歌里面主要它的灵魂就是那个主人翁的感受嘛。我就听着故事，然后让他们表达他们的感受。从这个两个闺蜜当中，我就选择了一个人拿出来用她的故事，对。
11: 这也就是那两个闺蜜。哎，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就是好像之前呢媒体呢就会说你是因为呢，就是你的歌曲呢，其实它都是有那种诉说故事，然后呢又有和情感呢共鸣的，所以呢就会被媒体呢称之为故事感女生，就是声音的声。哎，没有想到真的是从朋友，就是从你身边的真实的经历去拿出来，然后把它融入到歌曲当中，哇，真的是很有那个情感的经历。听了之后就觉得哇，可是呢，这一首歌呢是在2026年5月20号，就是今年的520，我爱你，哇，I love you 推出的，对不对？哎，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在520发行呢？
1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甜蜜的啊。首先，它是很甜蜜的一个感觉，它听起来都有一种恋爱 feel。然后，还有一点的就是，它这首歌的故事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被告白的感觉。当然，同时在520的时候，你通常如果是一个女生，都有机会被人表白，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所以说我觉得它也很适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发行。那其实我有想过很多，就是要不要提前一点啊，在520的时候再打一波广告啊，再推一次。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还是5月20号是最特别的那个日期，所以我就定了那个时间。
11: 对呀，对呀，我就感觉如果是在5月20号520哦，哎，也是有一个象征性哎，而且呢，在520就是，我其实呢，粉丝听的这首歌曲呢，它就是一首，融合那个很轻快的节奏，然后有 EDM 那种元素，然后会呢本身呢，静音的那个声音又很甜蜜，你知道吗？很清朗、很爽朗的那种声音哦，让我听起来我就觉得，哎，它不像是那种很 sweet、很甜的，可是它反而是那一种暧昧，然后有一种，你要不要靠近我啊？我要不要靠近你呀？然后明明很靠近了，然后又在等对方再跟你讲， 下一句那一句话这样子，就好像试探，然后再慢慢慢慢靠近彼此的那一种很 sweet 的那一种 moment。 我觉得这个是如果说你拍拖了过后可能就比较少会经历了的，可能就是在被告白之前才会有的那一种感觉，我和你的影子。所以你当时候就是你刚刚有讲到你两个朋友吗，然后你选了这个朋友，所以这个朋友是还没有被告白啦，还是他当时被告白就是这样的心情？
10: 他是经历被告白的时候，我选了这个两个朋友， A 朋友是跟我说他求婚的故事， B 朋友是说他们在、还没有在一起之前，他那个男生怎么样跟他告白，然后牵他的手去到海边，所以就这首歌就有了海边的这个意境在里面，有这个景象写在歌词里面。
11: 对对对，就是在海边，然后阳光洒下来就会变成我和你的影子，然后越走越近的那一种，可是呢又不懂要怎么开口，另外一个又等他开口那一种感觉啊，就是很甜蜜的一个氛围嘛。好的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认识到了我们这一位马来西亚的创作女歌手刘晶莹哦。然后呢刚刚呢就和我们说出她在2026年520啊，就是非常容易记得那个日子，我爱你哦，然后推出了这一首我和你的影子。如果说你还没有听的话赶快去听哦。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待会儿呢还会有刘晶莹，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创作女歌手，诶很棒诶，然后呢会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故事，还有他的这首歌的点点滴滴。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g Up FM 名人 on air， Big Up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喝一杯。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欢迎回来，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col FM 名人 On Air。是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哇，这个来自沙拉越的这个女创作的歌手哦，静莹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刚刚呢，静莹呢，今天呢，其实就是带着她所发行的这首歌曲《我和你的影子》，是在520这么甜蜜的日子发行的哈。所以呢，哎，听到我和你的影子，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静莹，她真的是，哎，从一个故事圆圆满满的，然后呢，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去写出来的这一首很甜蜜的歌曲。当然呢，她当中呢也有提到是有融合了这个电音元素 EDM， 然后呢，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哎会蛮喜欢 EDM 的。要不我就把它哎 combine 一下，哎，没有想到出来的效果是这么好的，就让大家听了又听，哎，就觉得这首歌曲就是我们所谓的适合年轻人告白的恋爱 BGM 作品了。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想问一下，哎，静莹，你是在这个沙拉越美里一路走到这个音乐的创作的这条路呢？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嗯，就之前你是。一开始从小就已经接触了音乐这一条路吗？还是说中间才突然间 ghost down 还是转行的？
3: 可以讲，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就有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然后中学的时候开始就好像到中三吧 ，from three 的时候就开始过后就没有开始去参与歌唱比赛，也没有再去接触音乐这一块，就转向去接触中文类语言类的东西，就可能说做主持人啊这样子这一块类型，有过程中是有换过轨道，然后到大学之后，哎，在大学期间其实也有开始写歌，那个时候不是我想要写，是有灵感，突然间脑热了，就好像有故事可以写，就自己写得很爽，自己写爽了，可是看起来，诶，其实我写的歌词还不错，然后我就存起来，我就觉得，诶，改天如果有机会，我有机会发新歌，我有机会当艺人，我可以出我的歌，但是我先存着，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遇到有我的机遇嘛，那时候词跟曲都是一起来的，一起有，然后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有去参加过一个主持人大赛，那时候是为了要竞选电台的 DJ， 那时候是在澳洲留学，澳洲有一个中国媒体是招募华人的主持人，所以我就去开始去尝试去这一块领域，然后后来也是有被选上，然后当了主持人一段时间过后，后来回到了马来西亚，差不多是2020年吧，因为好像因为我们那时候电台好像也是录播的形式，可以把这个节目带回家去录制嘛，录制了之后然后就发给总台，然后他们去播放，所以对我来说还没有说很大的压力，但是在2020年好像是他们那个电台内部上有出现了一些可以讲是他们的内部上的一些纠纷还有问题，然后就解散了，然后 COVID 那时候还到了 COVID 的时间，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没有做，然后我也觉得我也够了，因为我也是觉得做了很久的那种电台 DJ， 我就觉得也是有一点闷了，觉得每天都是重复做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想换一个轨道，然后又重新走上音乐的路，然后就有去学习怎么样去开始重启这个行业，怎么去发行，然后这个行业的操作是什么，事先了解一遍关于这个行业的这个东西这个资讯，然后是有去上过课 然后到后来了解了过后，知道整体的操作，整体如何去宣传，怎样去发行，然后怎么样申请版权，然后所有东西都已经觉得自己了如指掌可以做的时候，就靠自己去 start on 这个 business 啊， start on 这个行业， and then 就开始尝试出第一首歌这样子。
2: 哇哇，哎，所以整个路程，整个这个过程其实真的也不简单哦。就是一开始就是先是接触主持人，然后电台 DJ、网络平台的主播的这一个行业这一个平台。哎，慢慢呢，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因为 COVID 也是会改变很多的现象，很多的这一个问题的。然后你就回到了马来西亚来进修这个音乐相关的课程，对吗？然后又接受了专业的音乐训练。这时候你是不是就从你的抽屉里面拿出来你写的歌曲，噔噔噔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慢慢，哇，其实我是还没有在放弃的，我只是暂时让自己休息了一下，然后去 try 看其他的，自己也有兴趣的，可能主持人等等的，但最后还是发现自己喜欢音乐，对吗？
3: 可能如果说最喜欢，可能我最喜欢的是演戏，比较
2: 哦，
3: 想
2: 演
3: 当音
2: 戏，
3: 乐，可以，
2: 没问题啦。你的声音这么好听，
3: 好
2: 你有
3: 吗？
2: 条件，你知道吗？你有条件就一定会有的，而且你本身，哎，你出了歌曲，你只是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坚持，然后不放弃的一个心态，然后努力勇敢学习，然后就出了自己的这个原创单曲，而且还是原创，哇，真的很厉害，我就很棒哎，真的是鼓掌一下啊！尤其是就是刚刚那一首《我和你的影子》，真的。听了这首歌曲呢，我要回想一下哦，就是我和我的影子当中呢，我要说的是，它有一句歌词呢，是我很喜欢的，就是假装不敢在意，要点时间考虑，然后稀里糊涂的钟情让我有点钟情是吗？
3: 因为我有一点开心，
2: 啊，有点开心，sorry，哇，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听了这一个歌词，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啊，回到我的青春的时候，就是，其实不是不在意，是不敢假装不了，you know，pretending，然后过整个就是再配合那一个很轻松的那一个轻快的节奏，还有那个 EDM 的那个感觉，整个就是又有点羞涩，然后又有点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那一种青春恋爱的氛围的感觉。呀，就觉得很棒哎，就是，这一位女歌手，哇，真的是前途无量啊！哈，哦，那么呢，刚刚呢就已经是啊，就从你刚刚是已经跟我们说你是从哪里获得这个灵感，就是从你的朋友故事还有生活经历中，你去寻找这个创作题材嘛。那么就想问一下，除了去寻找这个题材创作呢，我和你的影子这首歌，它的创作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除了就是之前刚刚你有提到的，一开始是那个歌曲的曲风不适合，然后过后呢就慢慢转换成今天的这个《我和你的影子》的这一首歌。那么其他之外呢，还有什么是你觉得最伤脑筋的？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是有啊。但是我觉
2: 哎
3: 得，
2: 呦！
3: 伤脑筋的是在制作方面是有撞破头脑很多次。如果说创作，我觉得不是很难的东西，可能这个可能给我一两天我就可以做出来。可是制作，你要涉及到跟人配合，你要选对编曲人，你还要选对混音师。然后很多啦，还有配唱老师啊，这些都是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很多的这些合作对象是我自己去选择啊，然后要请谁来做，也是我自己选可能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制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选到的那个不要说编曲，我们说编曲是原本是有。然后后来就找人改，那个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个编曲人他是有 idea 去做，然后就有做了一点稍微的改动。然后这首编曲呢，应该也是有给过我几个跟我一起上音乐商业课的 朋友都听过，可能他们现在听回去，可能也听不出是以前的那首歌，但是他们都听过，老师也听过，所以可能这次播出来，老师也忘记了，因为这是很好几年前的事情，他们听过这首编曲是在2022年吧，编出来，然后在2024年就是做好那个告别昨天之后，又再去改编这样子。所以那个编曲是在2024年的时候完，哎，是2024吗？应该是2025年啊，2025年完成的，然后才安排去录制。然后那时候可能有遇到，我的配唱老师本身，他可能也想尝试去做这个混音，然后可能是说这个混音。做出来之后可能还没有到达我想要的那个感觉，可能是会有一些稍微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的部分，但是我可能在做混音这方面我不是很有经验，我其实我的专长是在于词曲创作还有演唱这方面，在混音还有编曲都不是我的专长，所以这个都是交给别人做。然后但是我也是会听得出好像好像有一点东西还是可以更好，然后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差一点要拿出去上架了，可是我有去拿给我的一些朋友听，可能我有拿来在我自己的办公的地方我有播出来，然后让我的朋友啊听到啊，他们就有给建议，就说这个新歌好像不是很行。他不敢讲出来，刚开始我的朋友都不敢跟我讲，我怕你不高兴，我不要跟你说先，但是我既然问了，他就讲，你的新歌真的会比较舒服，还不如那个上一首的告别昨天呢。然后我就听了，这样子啊，然后我就问了多几个人，好像就都是一样的 comment， 都是一样的评价，说真的还可以更好，还是有不够完美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从这个配唱老师这边，因为他可能想尝试做了，然后可能比较经验上可能比较缺乏，然后我就跟他谈好，我们拿回来给回那个原本定好的混音师来做吧，然后就 OK 咯，就谈好，就讲可以咯，没有办法，如果你是真的不是很喜欢我做的，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这个是你的，所以我就换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原本帮我修改编曲的那一位，然后他就帮我完成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接近五月了，我才拿出来交给他，因为之前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那个后置的修改，花了好几个月，可是还是修改到我不是很满意，然后到了3月4月，哇，好靠近五月了，我真的是很头痛。
2: 确实啊，五二零来啊。
3: 对，然后我就只好把这个交回去，我就问他，你4月可以完成吗？因为我真的很想5月20号出这首歌，来得及吗？讲可以，我一定做好给你。然后结果我其实也冒着半风险的一个心情去交给他完成，然后最后是真的完成。改一下哦，五月头，OK，可以上架了。
2: 哇，听起来就是真的是，风波满满。
3: 是，我
2: 哇，
3: 觉
2: 就
3: 得
2: 觉得。
3: 从这首歌是真的很多的障碍。我觉得，然后我当时都有一点陷入怀疑，有点怀疑人生，为什么这首歌好像障碍这么多？我做别的歌好像
2: 难
3: 没
2: 产，
3: 有
2: 有
3: 障
2: 点
3: 碍
2: 难
3: 这
2: 产
3: 么
2: 的感
3: 多。
2: 觉。
3: 对，从创作开始，从那个编曲那边开始，到了那个后置，都是这样子。幸好最后有播出，真的。
2: 是啊，也可是没关系，就是好的东西都是要等待的，所以我觉得哎，每一个怀有这一个梦想，还有这一个热忱的人呢，年轻人还是老人，还是什么人都好，只要你愿意，你勇敢的去做，哎，其实不管怎么样，结果出来都不会一定太坏的。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休息时间哦，还是会有呢静莹在现场和我们聊更多关于她的点点滴滴，还有呢我们也会聊到一下她之前2024年所创作的这一首告别昨天的歌曲哦，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KOFM 怎样。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K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0: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 Becom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Become FM。
4: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ecome FM。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这里是 Become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创作女歌手刘静莹。Hello， 静莹，欢迎再次回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 刘静莹。
2: 是的，是的，又是静莹的声音啦。所以呢，哎，刚刚呢，如果上一个阶段呢，就有听到静莹有跟我们说的，2024年，他刚刚有透露到一下，就是他说我和你的影子呢这一首歌曲，比起呢之前2024年的这一首告别昨天，相较之下呢，它的困难呢，生产的过程呢会比较难产一点。然后这时候呢，我就好奇了，哎，这首2024年的告别。昨天是你的第一个发行的单曲是吗？
3: 是没错。
2: 对对对，诶，其实我本身去听的这首告别昨天，我就觉得告别昨天这首歌真的好伤心哦。然后呢，其实当中呢，它跟静莹的这一个声音呢，静莹的声音在我和你的影子呢是甜美，然后很轻松很 sweet 的 you know， 可是呢在告别昨天就是哇，有那种很醇厚的那个嗓子，然后呢就很哇很 sad， 然后过后又很沉重的心情，听了之后就想问一下，你觉得哪一首歌曲更能表达你现在的自己呢？
3: 现在的自己，我觉得这两首歌暂时都还不算是能够表达我自己，因为都是别人的故事。
2: 哦，哎呦，就是别人的故事，所以告别昨天也是别人的故事咯。就是那一个人是分手了吗？还是
3: 那是一个男性朋友的故事，也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朋友，因为他们比较早谈恋爱嘛，然后经历了一些挫折就会来找我诉苦，所以就从他们的诉苦的过程中拿到的灵感，就是他们很简单的分享，就纯粹想诉苦，但是我也没有跟他说，哎，我要写歌来你快点给我吐口水，没有，就是他单纯讲，然后就觉得回到家的时候脑就热了，就开始可以写歌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哇，这就是一个有灵感然后过后呢真的是会创作的女歌手。哇，原来就是这么的干脆利落。 而不是说啊、我有准备要写歌，所以我就去Gore 这边 Gore 那边，他就是听了过后有灵感就来了来了，然后就写出来了。哇，这真的很棒诶。诶，如果说这两首歌曲你觉得你会比较喜欢哪一首歌曲的这一个风格呢？
3: 现在这个吧，我和你的影子。因为告别昨天为什么是第一个发行、是因为我其实有很多存货嘛，就是写了很多个、然后就一定要有第一首出来，我就会选择一个来试水，所以我觉得告别昨天是我试水的歌曲啦，所以可以讲是我全部创作里面我自己认为应该就是排最后的，就是排最后的啦、然后就先拿来试试看。但是你讲它排到最后也不是说不好听，也不是说不能听，它可以听，人家还是会接受会喜欢，但是跟这么多个我写过的创作比起来，它在我心里暂时是排最后一名，所以我让它先出来试水。因为我刚开始是没有什么经验，也不能够先推特别好听的，我觉得很好听的歌先这么快推出去，这样子的话会，我一来我没有经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做更好的宣传，所以我要先从比较我觉得比较差一点的先放上去，先累积了经验，到后面我才推一个我自己比较觉得好听的再来做，把它做大起来。
2: 哇，
3: 就是我是有计划的。
2: 欸，可是我觉得告别昨天很好听欸。
3: 说吧，
2: 你还没有推出来的歌曲不是更好听？ Oh my god， 期待期待。
3: 因为那个是我心里的排名嘛，就是每个人的感觉，每个人的口味，然后每个人的喜欢程度都不一样嘛。
2: 诶，那么如果说我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这个音乐风格，你会用什么样的话呢来形容你的音乐风格？
3: 是这两首歌吗？还是其中一个？
2: 就如果说你本身的那一首，因为刚刚呢你就说告别昨天还有我和你的影子，就感觉诶两首都不是很能代表现在的自己嘛。那么如果说你要用一个适合你的音乐风格来代表自己的话，你可以选择怎么样的呢？
3: 我应该是比较适合古风，因为我其实唱古风就有那种韵味啊。我应该如果说选择风格的话，我应该是首选古风歌曲，是我最擅长的。可是现在的 market 现在的市场都是比较喜欢抒情跟 EDM 的居多，所以还是要为大众服务先嘛。对，
2: 那就是我们先根据大众的这个口味呀、先下手先。哎，我觉得是也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哦 ，marketing strategy 呀、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现场的这个听众们呢，有想要去尝试一出来自创歌曲等等的，哎，不妨从这一个方面去想一下，可能呢就是我们要符合这个大众的口味呀、还有市场的这个趋势，然后呢去迎合，诶那样子的话大众也听了会比较舒服，也比较喜欢，然后呢本身呢也可以继续更加的努力去创作更有这个quality 还有这个好听的歌曲。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一个快问快答的一个环节哦，就是刚刚呢就是听了静莹，然后过后就和我们谈了关于这么多关于自己的这个经历，也觉得真的是哇，只要你有这个热忱，就是青山一直都会在啦。就是人家说不怕没柴烧啊，就是只要你有这个热忱，你有这个梦想，其实什么事都可以慢慢慢慢越来越好的。然后呢我觉得静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她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好像不好的东西，但是她都没有放弃耶，而且呢她也很虚心的，然后呢很不耻下问的去接纳别人的意见，然后就让她的歌曲真的就这么好听的在520呢成功的发行了，也就是我和你的影子。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一个快问快答了哈。 Are you ready?
3: 好，准备好了。
2: 因为刚刚呢其实我有跟静莹说会有这个环节，他就说可能我会有点慢啊，然后我讲 It's okay。 所以呢 OK 来第一个问题， 噔噔噔噔，静怡，你最喜欢的一位歌手？
3: 最喜欢的一位歌手、
2: 哦、是
3: 马来西亚的吧？大颖哦。
2: 哦，大颖也是一个创作歌手哎，哇哇，很棒很棒，希望你可以，朝着他的这个目标方向前进啊。然后呢，你最喜欢的一首情歌？
3: 最喜欢的一首情歌，可以讲现在这首《我和你的影子》吗？
2: 哦、oh, ，no problem， 没问题。是的，就是《我和你的影子》，
3: 还是要选别人的歌。
2: 哎，学自己的歌也行啊，就是很好听啊，就是自己喜欢的嘛，没问题的，对不对？它就是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情歌哟。好的，下一个，
3: 谢谢。
2: 创作时你一定要有的东西，
3: 创作时一定要有的东西就是头脑，电话，
2: 头脑电话，头脑第一个，电话第二个。OK， 好的，好的。有道理哈，我还以为静怡会说一些好像吉他或者是一些乐器哦，没有，就头脑是最重要，因为它本身是自创的嘛。然后呢，用三个词形容自己。
3: 三个词啊，哇，这个是难倒我嘞。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端着吧，端着，然后憨憨的，然后搞笑的，有时候
2: 哇好可爱哦。他形容自己真的是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啊，可以。可是呢，我也是有三个词要形容静怡的，因为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 online 的会面嘛。然后呢，我觉得静怡的三个词就是勇敢，然后坚持，发光发亮呀。
3: 哦，谢谢。
2: 这是我对你的这个第一印象呢。然后有点小小的腼腆，然后有点小小腼腆，然后可爱哦。
3: 可能在适应中，还在尝试着打开自己。
2: 没问题啊，很多人都是在尝试中呢，慢慢寻找到自己的。那么，有哪一位想一起合作的马来西亚歌手？
3: 飞到了吧？可以。
2: 哦，飞到了，刚刚是最喜欢是大颖，现在是飞到了。哎，有点
3: 像，
2: 飘走点，
3: 这个可以解释。这个我可以解释，因为如果选择合作的不一定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我是这样子，可能我会比较偏向于如果要合作我会选择异性，会比较有火花，做情歌比较容易有火花
2: 啊。明白明白啊，大家也知道
3: 吧，创作方面的火花吧，然后 and then 就是会比较多观众会比较想看一男一女，这个我相信是真的。
2: 对呀、啊，听起来也是比较有故事感。OK， 我们的这个快问快答环节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休息时间，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是会有静怡在现场，静怡 Andrew 和我们谈一谈更多关于他的点点滴滴的，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KFM 的 Mingang， 哎 ，BKFM 怎样？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

0: 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是的，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就是唱这首《我和你的影子》的马来西亚创作女歌手刘晶莹。Hello 呀，又回来了。
1: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0: 是的，又回来了。哎，其实你不要听他的声音，好像有一点腼腆，有点小害羞哦。喂，他唱起歌来真是另外一种人呢。是不是每一个歌手都是这样子的呢？真的很不简单耶，哇，他唱起歌来，尤其是他的告别昨天。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呢，他就是来到我们的这里呢，就是要推荐他的这一首歌曲，2026年5月20号所推出的原创单曲呀，我和你的影子。没有听的朋友，还没有听的朋友们，快点快点去 YouTube 找起来这首歌曲，我和你的影子。是一首很甜蜜，然后过后呢，就是希望就是帮那些年轻人有想表达藏在心里的这些情感呢，哇，就不要等了，听了这首歌曲，可能你就会不会担心或害怕，喜欢就开口说出来吧，记得去听《我和你的影子》。好的，好的，所以呢，
1: 把整段副歌抄出来表白也可以。
0: 是啊，就是那一首歌，那一个我和你的影子，把这个副歌唱出来呀。哇，因为我觉得还是一首，哎，真的是很不错，就是很适合年轻人告白的恋爱 BGM 呀，真的真的一定要去听。好的，哎，刚刚呢，我和静莹呢，我们就提到了。关于他创作歌曲的这个困难，然后过后也是用一个快问快答了解了一下静莹本身的爱好喜好等等的。你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一位对你特别影响特别深的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呢？而且他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呢？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1: 对我比较深刻的特别是导师，艺人导师。我记得我有去上那个一个商业课，然后我是上这个 Serene 老师， Serene 张雪玲，应该大家会知道他是谁啊。如果有接触商业课程的，特别是音乐方面的，会知道这个老师曾经也是艺人。然后他会教我们很多关于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思想上的一些概念，这些我觉得这个是首先它影响我最多走上这条路的导师。然后再早期一点，我为什么会想当歌手，可能以前小时候有看一些童星去唱歌啊，唱新年歌啊，特别是以前很出名的 M Girls 啊，有阿妮，有王雪晶，他们其实以前我是蛮喜欢他们的，我很欣赏他们，包括现在我还是挺喜欢他们的。刚才主持人余慧刚才有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合作还是喜欢的歌手，其实我还有一个人还没有讲，就是阿妮，我也蛮喜欢的，王雪晶其实也挺喜欢的，那也是看有没有机会合作而已。如果有机会合作，其实我也很乐意。对，因为他们是我以前小时候的偶像，所以以前就是看他们的视频，看他们的那个 MV， 然后就会觉得是不是我有一天我也可以像他们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可以在影视里面出现，然后我会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会觉得让我有一种羡慕，就是可以在电视里面唱歌，然后我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子。当然那时候还小，可能没有想到太多关于好像是经历到社会要接触比较复杂的东西，那个只是在开始。到后来说还有影响我比较深的歌手，可能我可以说还有一个大影也是他的那个是我觉得他的唱功影响到我，就是他的表达方式，他可以是很刚的，有时候他有时候又可以是很煽情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声音

0: 声音位置怎么切换啊，那种用不同的声腔去切换他的唱法，这个我有时候就听他唱的东西，我也可以自己学起来的那一种，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我觉得。
1: 啊，明白明白哦，所以呢，影响特别深的歌手和音乐人，哎，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他怎么影响你，慢慢去接触这一个音乐的道路，慢慢喜欢上舞台。那么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放弃音乐的时候呢？然后当时候又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0: 有过，就是在中学的时候，刚才有提到，就是我放弃了，然后我去接触语文这一块嘛，
1: 就是刚刚那样。
0: 因为当时我参加做到中学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怎么选歌，选流行歌，然后我通常去比赛，我都不会去选流行歌来唱，就去唱老歌。然后基本上比赛的人全部人唱流行歌的，然后可能当时的唱功还没有到很强，然后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老师去练习这个声乐，然后就比赛的时候就没有成功入选，都是一直没有拿到。小学的时候有拿到，所以小学的时候是很得意的，然后就觉得自己唱歌还不错。到了中学的时候，诶，都比不过人，然后每次比屡战屡败，然后到最后就不比了，就觉得，可能我是真的不适合唱歌，会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属于这一块，不属于这一块料，或许我应该换其他的跑道，所以我就换跑道，然后到后来怎么回来呢？就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有人诉苦嘛，有人跟我讲故事，
1: 啊，就
0: 所
1: 是
0: 以
1: 刚刚那一个。
0: 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一个感情故事都可以写三四首歌，哇，很多存货。然后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两个人、三个人跟我讲故事，那我就可以写了好多首歌存起来。然后我就说，反正我现在还没有遇到我的伯乐，我还不能发行，不要紧，我存起来嘛。然后到后来，就是因为有歌，有自己有存货，所以就会开始，诶，是不是我可以自己出歌？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学？我不会的地方我就去找老师，我就去练。我唱歌还不够好，那我就练，我就找老师学。这个老师教不好，我就换一个老师教适合我的老师，然后就这样子咯。然后还有，也有学一些关于。商业除了商业，然后关于到一些制作的东西，可能在那个发行的过程，还有就是在要出歌的这个过程，都有去接触学到。其实我都不是科班专业，也不是学音乐的，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这样子。
1: 我觉得很好诶，哇，就感觉你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在放弃，你只是 take a break。呀，你给我的感觉是你 take a break，因为如果说真正放弃的话，是你不会去无端端想写，把歌写出来。你是会完全就是 totally I don't want to touch it，就是你不想去碰它，可是其实你只是 take a break，你在慢慢的找回自己，慢慢的发现其实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我还可以去创作些什么，慢慢的一步一脚印，我觉得这非常的棒所以呢，如果说在听着我的这个明日 on air 的听众朋友们。听一听这个静音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朝着自己的梦想去出发并不难。难的是，如果你连去踏出那一步都不敢尝试，那就真正不管怎么样都是难上加难。哇，就是这是我听了静音给我的这一个故事当中的一个启发，我就觉得很好啊，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呀。对呢，我们进入一个休息时间，然后下一个阶段我们的这一个节目也慢慢要来到尾声啦。最后呢，还是会有静莹带着她的新发的单曲《我和你的影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哦，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这个 Bico FM 的 Mineral on FM，Bico FM 怎样？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这里是 Because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慢慢要来到尾声啦，所以呢现场就是由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 Miri Sarawa 出生的原创女歌手刘静莹 Angel。 Hello Angel。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 刘静莹。
0: 是的是的呀，所以呢今天呢 Angel 就是带着他的这个新发的这一个单曲我和你的影子，是一首甜甜蜜蜜的歌曲，还没有听的你要快点去听哦。所以接下来就请静莹可以告诉我们，诶，接下来你有什么新的音乐计划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的吗？
1: 其实最近其实也是在准备再下一首新歌的制作，然后还有新的，还有一些其他还没有做出来的一些存货，那些词曲啦还没有制作的都会陆续的安排。然后如果是说 for 这首歌我和你的影子的一个接下来的宣传，除了会陆续在媒体上陆续的一直曝光以外，然后还有就是也有计划一场音乐会，在今年的11月，是和这个国际轻商合作。
0: 哇哦，哇，期待期待期待你的下一首更好的歌曲哦。所以呢就有什么话想对支持你的歌迷朋友啊，或是一直支持你的朋友们呢，就是说一句话的呢。
1: 想要谢谢你们一直对我的这个支持还有期待，然后也谢谢喜欢我和你的影子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然后我也知道就是有一些的人知道我要发布这首歌，因为我曾经在现场演唱过，然后也有好几个朋友他们都很期待我发行这首歌，也感谢你们对我的期待还有对我的关注。然后希望以后大家可以继续再关注我，我会做出更多大家喜欢的歌，然后可以希望接下来可以带出更多的惊喜给大家。
0: 是的是的，一定会的。 OK， 我相信以静莹的这个正能量，然后还那个坚持勇敢不放弃的精神，我们真的值得期待他下一首更多一首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那么最后就想问一下静莹，如果用一句话来，可以和我们用一句话来推荐你的这首新曲《我和你的影子》吗？
1: 一句话，如果你不懂怎么表白，可以不妨听听这首这个充满恋爱氛围的 BGM 歌曲《我和你的影子》，然后希望你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就有灵感去表白。听完了之后，有的人真的这样跟我说，我听完，我重复听这首歌，我如果现在我要去告白，我应该可以 pass 了。
0: 哇哦 ！Oh my god！Oh my god！ 那么可是我最近没有什么要告白的人，所以我应该是还不能 pass。
1: 然后有一个观众朋友就有跟我说，他说我一直重复听那个副歌，我本来是不想谈恋爱的，我现在突然间想谈恋爱。
0: 哇，好，这样我要多听一点，这样子我才会比较想谈恋爱。哇，好的好的，谢谢静莹。所以呢最后呢就想说，如果你还没有听这一首原创歌曲我和你的影子，来自于马来西亚这个沙拉越 Miri 的原创女歌手刘静莹的歌曲呢，就马上去 YouTube 搜索起来，我和你的影子，不要错过。再次就在这里可以请静莹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IG 或是 Facebook 吗？让我们可以多关注关注你，然后多关注你更多未来更好的作品。
1: 我的 IG 是我 spelling 出来是吗？
0: 好的， 是的哟。
1: Angel，IG 是 Angel，然后有一个 under 横线，这个叫什么
0: Underscore，
1: ？underscore，然后 JINGYING，这个是
0: 呀，
1: IG 的
0: 哦，
1: 这个
0: 蛮容易
1: 名
0: 找
1: 字，
0: 的，
1: 对。
0: 就是Angel，然后 Underscore，然后静音 JINGYING 呀，所以呢，大家可以搜索起来，都关注关注呀。
1: 然后还有 Facebook 啊，没有分享到。
0: 哦，对，还有 Facebook，OK，Facebook 是，来，给我们说一下。
1: Facebook 是因为我其实以前有一个公众人物的那个 page 啦，可是不够活跃，可能我以后会开一个新的。然后现在目前，如果大家想关注我更多的资讯的话，我通常都会在我的 personal 的 Facebook 会公布更多的东西，最新的东西动态都是在 personal 的 Facebook。然后大家可以搜索我的英文名字 Angel Lau。然后打刘
0: Angel Lau，
1: 晶莹应该也是可以找到刘晶莹华语，打华语的名字也是可以找到。如果大家看到那个我和你的影子的那个封面呢，那就是我。
0: 好的，谢谢谢谢晶莹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一个 Big Cup FM 的名人 on air。然后呢，最后，如果你还没有听。我和你的影子，赶快听起来哟！还等什么？所以最后，谢谢经营，也谢谢您收听这一个 Bicol FM 的 App，我们下期再见，Bicol FM 怎样？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于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Bonjour，
2: 사와리카
3: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了，我是喜哥。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哦、啊，就是每一期几乎都是有所准备的，或者是早上一些好朋友呢都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那是因为呢，我觉得每一个朋友的故事都是值得让我们再好好的分享的。今天是星期一，你过得好吗？如果是说你过得非常的充实，在今天晚上就好好的先休息一下，用耳朵来聆听我们的好节目咯。在今天晚上有找来了我们的同样是好朋友，来自我们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是戴老师。你好，
5: 你好，喜哥，我是戴老师。
4: 好不容易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戴老师呢，也就是星际天使舞蹈学院的院长，
5: 是的，
4: 英文叫做 Fever Dance。
5: Fever Dance Studio。
4: 好。然后呢，如果是说你没有就是注意到戴老师的话呢，一定要看回我们的夫妻安康，或者是Good Morning 社的 MV，
5: 对，
4: 他们的学生甚至戴老师呢也有出现在我们的 MV 当中哦。
5: 是的。
4: 当初我们可以跟戴老师合作，要非常谢谢琪琪。
5: 对
4: 吧？
5: 对，
4: 那时候就是一线牵，就是把老师带过来嘛。
5: 对，直接带我去进去我们的那个新年的拍摄，
4: 对对对，
5: 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 Good Morning 社，
4: 对，
5: 然后就认识了喜哥，
4: 对，
5: 然后那时候我还以为喜哥是就是戴一个帽子，然后非常的有那种话，很有那种很 man 啊。而我的小朋友们都对他的那个第一次的印象就觉得，哇，这个很紧张呢。
4: 是吗？
5: 是的。
4: 我这样多年之后才知道呢？
5: 现在你就懂啦。
4: 原来如此。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拍《Good Morning》是在老街嘛。
5: 对。
4: 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我的造型就是戴帽子哦。
5: 对，
4: 我上来都是戴帽子的嘞。
5: 对哈，因为你那时候第一个印象我也是，哇哦，这个蹦是不是制作人
4: 啊？是吗？
5: 导演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哎，不对嘞，那边有个导演。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太认识大牛嘛。
4: 对对对。
5: 然后我就哦，这样子不是大牛？哎，导演，哎，这样喜哥他是谁哟、哦？然后我就看到一起，哦，原来是 DJ、啊。然后每个人就对他的这个整个印象，因为你太突出了。
4: 哦，因为光头的好处。
5: 不是，那时候你的帽子一起戴上去，所以就很整个的造型很帅。
4: 这样我要看回去我那个狗。Good morning, sir 的造型我忘记了
5: 真的
4: 是、欸、所以跟大家讲、哦嗯、就是每一次的认识、哦、就是第一印象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戴老师？
5: 对对对、
4: 所以呢今天也非常开心哦。那四个好几年之后呢，戴老师终于、哦、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休息一下 Mika FM 嘴牙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aco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acon FM。
1: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acon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acon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모조，
2: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是喜哥，坐在我前面的是，
4: 我是戴老师，大家好。
2: 哇，戴老师今天心情好像有点不一样，有点过于兴奋吗？
4: 我每天都处于很兴奋的当中。
2: 是不是这样子哦？就是戴老师，就是因为呢，跳舞的朋友都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些能量哦，然后带动啊，就是教学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开心的。
4: 嗯，应该说我觉得是个人品质吧，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在很开心很喜悦的状态去完成每一件事情。
2: 哦，真的很好哎，我觉得是这样。这样你有没有难过的时候？
4: 难过当然有啊。哦，
2: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非草木，所以呢就是还是有感情感觉的哈。
4: 是的。
2: 对，然后遇到一些感性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适当的难过啦，流泪啦。
4: 对。
2: 然后怎么会这样啊？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出口去抒发吗？
4: 嗯，是的。嗯，
2: 你通常一般上会怎么处理？可能听歌，还是一个人安静，还是怎么样？
4: 通常我会一个人安静，然后会开始人生的思考。
2: 哇哦，真的是厉害啦。所以呢，其实我们再回来哦，就是当初的认识就是从Good Morning Sir拍 MV 开始嘛。
4: 对。
2: 然后说就在老街第一次看到你，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的这个团队哦，非常多女孩。
4: 对。
2: 然后我也不懂谁是谁，然后因为当初都很陌生。
4: 是的。
2: 都就是因为重点就是当初我们在拍这个Good Morning Sir的事，然后我们还要。算是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舞，因为其实我们也会很担心，因为呢，其实因为我们不是跳舞的嘛，
4: 对对，
2: 所以要跟一群舞群跳舞的话，怕等一下我们拖累大家啊，对，所以呢，我们都是尽力，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时候会比较严肃一点。
4: 会啊，我们觉得很可爱。
2: 谢谢大家。所以呢，当初哦，我们就是这样子结下的这个朋友的关系，到现在为止好多年了哈。
4: 是的。
2: 然后不知不觉真的换 Good Morning Sir， 福气安康，恭喜你。然后到去年今年对对，去年我们在拍摄那个喜气飞起来，
4: 是的，
2: 所以戴老师都有一起来参与。
4: 对，
2: 而且戴老师是很 on 的嘞。
4: 啊，
2: 我跟他讲的时候哦，然后就讲好，我们来。对不对？而且一来的时候哦，我跟大牛，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些舞群好专业咯，化妆啦、打扮啦、绑头发啦、颜色的配搭啦，都非常的青春活泼嘞。
4: 谢谢，这是必须的。
2: 很厉害嘞。我觉得说因为很多很多爱跳舞的朋友都是这样嘛，就是能够一起来合作那么多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嘞，大老师。
4: 对对对，是的，因为也是要达成双方的一个共识，然后我们才可以就是进行的合作。就是完美的合作这样。对，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合作方式。
4: 是的是的，
2: 因为呢大家都是能够有声有量，然后就是也不会太过怎么说，就是那种所谓的默契跟那种合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不会挑三检视的，就是
4: 是
2: 就奉陪到底的哦。
4: 啊，对。是的，
2: 这种气魄哦，很侠客，很英雄嘞。
4: 哇，英雄啊。 英雄救美吗？
2: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说一个好的团队哈，就是我觉得从那个院长开始很重要。所以带领的学生也很重要，对不 对,
4: 对，
2: 所以呢我相信你在我们的这个学院当中哦，就是多少年了，
4: 我是这里是从2020年到现在，所以今年2026嘛，所以有六年了，
2: 哇，很快哦，
4: 对，
2: 所以呢就是有一批所谓的从小看到大的孩子了，
4: 是的，
2: 甚至已经可以变成你的助教老师
4: 啊，都变有些助教老师了，有些就正式成为老师，
2: 所以这很大的满足感呢，
4: 对，
2: 真的，然后大家都会无私的去付出为了这个学院，这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哦，戴老师。
4: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明白，在其实舞蹈的这一条路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不容易是在你有多么的坚持，然后遇到可能每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又要怎样还保持在你的这个舞蹈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不会去停止。学习也好，教课也好，都一直在这条道路上。
2: 所以戴老师就是很跳舞都很久了吗？从以前到现在，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4: 十多年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9，08-09的。
2: 当初也是从一个学生开始爱跳舞，
4: 啊、对, 对对，
2: 然后就一直跟上来这样子、
4: 跟上到现在，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唱歌跳舞。
2: 真的哈、哦。
4: 对对，所以我之前去学跳舞的时候是被我的一个朋友拉去的，对，结果他们都走了，剩下我。
2: 哇，这个这条人生的道路就是认定了哈、就是跳舞就是可以跳一辈子的事情哦。
4: 是是，然后出社会做工的时候就是。我会去选择性我的工作、就是如果这一份工是需要加班，我就会跟老板强调，那如果他长期的话，我就会找过另外一份工我不会让他影响到我的这个舞蹈
2: 对对对，就是在学习舞蹈的道路上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到你了，
4: 是的，没有错，
2: 真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BKFM 嘴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ecome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ecome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ecome FM。
3: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4: Become FM。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빠，
2: 보조，
1: 사와리카，
2: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这里呢，依然是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6: 我是泰老师。
5: 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晚上，因为呢，我觉得说能够邀请不同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下他们的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也对我的人生也是丰富了不少。因为呢，可能说每个领域的话呢，都有不同的成就感。然后呢，尤其是在舞蹈这段路上哦，其实真的不容易。
6: 对，
5: 因为呢，在我们南马这里喜欢跳舞的任何一种方式民族舞啦、街舞啦各式各样如果要办一个学业这种搞艺术类的来生存的话其实不容易了，对不对？
6: 对对对，的确是因为你必须得要照顾好你的生活
5: 啊。对，
6: 你也不能完全就是我今天我单单教跳舞，然后我就不工作了。
5: 对对对，
6: 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毕竟我们这里不像外国外国的话他们的那个我觉得是文化的关系外国的话他们会聚集比较多，而且那个发展就业机会也比较广跟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点差别，
5: 是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是越来越方便的。所谓的方便的话呢，就是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拍跳舞的短视频。
6: 是的，
5: 对，哪一个角落拍都没有问题嘞。
6: 对，
5: 我也看过你很多在可能说在晚上啊拍啊各式各样啊公园啊路灯下啦等等啊，你就即兴来一段。
6: 是的，
5: 我觉得挺好玩的哈就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爱好兴趣变成你的工作，
6: 是
5: 这是命中注定的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嘞。因为有多少人能够朝着自己的事情做，
6: 对对的确不容易啊。甚至有时在这条道路上可能我看到一些前辈们真的是一些可能某一些原因就不能继续这样子，然后有些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很像就是自己的一个工作之一。因为在我的立场，我的感受是无论是我的爱好我的兴趣也好，它都是我的生活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去把它拉平衡，所以我就可以去协调我这几个方面的东西这样。
5: 其实我都是很羡慕的哈就是能够成为一些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把它当成一种事业。
6: 对，
5: 就很像有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有些是重训健身教练他也是美妆的那个老师然后同时像还有的一些领域上面的话呢他们都是从事这种艺术类开始的哦。 我就觉得说，哎，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啊，非常的勇气可嘉，很厉害。然后呢，因为呢要把一所学院哈、哦嗯、照顾好，维持经济、嗯、对吗？就是我们的一些收入啦，
6: 嗯、是是，
5: 还要照顾好你的所有的那些从小到大的可能就变成老师的那些学员们，
6: 是
5: 助教们，
6: 是
5: 那种一种默契跟团结是不容易的吧？对不对？
6: 对，的确是因为除了照顾老师们，我们也要照顾就是孩子们，
5: 嗯、
6: 就是来到我们的学院不会单单只是哎，我今天教你 one two three four 或者做一个 wave， 然后、嗯、OK 你可以回家了，我们还要去指引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可能问题，然后。
5: 嗯
6: 我们通常第一个会讲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比如讲加入我们的一些团队、嗯、然后我们会去专门带去比赛啊表演的话，那么一定要顾好你们的学业的成绩，
5: 是
6: 这个是我们必须得需要的。那如果你因为跳舞而荒废了学业，那我们就不太的赞同啦，因为毕竟现在的、嗯、我们年龄层现在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得要去完成、
5: 嗯、
6: 就不能为了一个然后我们就不理另外一个、
5: 嗯、
6: 那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旨这样。
5: 对、
6: 对，
5: 那我相信我在你的学院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好、啊、小孩，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6: 是的，
5: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就是因为爱跳舞而可能说我不读书了我就来跳舞然后通常老师都会劝一下他、哦嗯、
6: 我们都会劝，但是这里读书啊 OK 啦，没有讲到他们很像不要就是读书，但是我们会去传递给他们，
5: 嗯
6: 啊、
5: 嗯
6: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不一定是会跟你讲他的心事嘛、
5: 哦、
6: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连这一块也告诉大家啊，就是去读书读好好，你跳舞也要跳好好，
5: 嗯嗯，
6: 这样子的话你两边平衡你才做好，如果你读书没有读好你跳舞你也未必一定可以做得好，
5: 真的哈、
6: 哦啊。
5: 所以你的学员是几岁开始到几大还是怎么样？
6: 四岁。
5: 哦，四岁就来跳了。
6: 对，因为早期原本我们是放五岁的，
5: 嗯，
6: 过后就想到，哎，可能有些三四岁小朋友真的是有天赋，过后我们就 OK， 他四岁我们也接受了，只要家长不介意说他们的进展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的年龄，他们还在去。搞清楚他们的身体、
5: 嗯、
6: 他们还不太清楚他们的身体、
5: 嗯、
6: 所以他们还要去认识他们的身体，所以需要时间，如果太急的家长我们就不太建议就是这么早就是放来就是学跳舞这样子、
5: 嗯、
6: 除非说哎，你可以、哦、我让他过去了，他学到多少就多少我没有问题、
5: 嗯、
6: 就是给他有一个舞动啊，给他跟人互动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5: 嗯、
6: 只是如果你要求一个四岁的小朋友在一个半年里面他必须得要乒乒乓乓乓，那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除非他今天学了他们每一天都在自己在家有一直在学，
5: 嗯
6: 对，
5: 所以呢舞蹈真的是没有捷径、哦、
6: 除了、啊、没有捷径真的，
5: 除了来到学院上课之外呢其实 自学或者就是自行练习也
6: 是
5: 很重要、嗯、
6: 对，如果因为有时候有些学生是一个星期只来一次嘛、
5: 哦、
6: 所以一个月只有四堂课，
5: 嗯，
6: 所以变成四堂课，如果你回家你没有自己练习的话，每一次的上课老师叫你们重复的时候你又忘记了那你要怎么进步呢？没有一次可以做好，所以变成就如果在这个状态没有去调整，你又羡慕别人跳舞跳得好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自己还是得要去练习。
5: 这是我非常理解的一件事情哦，嗯、因为在过去的好几年，因为大牛 FM 都会有拍 MV 嘛、嗯，所以在拍摄 MV 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这种不断的练习练舞，然后去到我们的 Fever Dance 的那个 studio，
6: 对，
5: 就是我们用它的场地来练习。
6: 是的，
5: 所以我就是觉得哇。啊，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6: 真的是不容易，
5: 要跳很多次。
6: 对对对，特别如果不协调的人会更辛苦
5: 哦、
6: 嗯、啊，因为有时叫你拿左脚跟右手，他可能还就会同手同脚。
5: 嗯，
6: 所以可是我觉得只要有练习，其实就算你是一个恰恰的，
5: 嗯，
6: 就是你就是不协调的，你还是可以跳得到。最重要，其实我觉得那一份心。跟那一份你对那个东西热爱程度是多少，
5: 嗯，
6: 所以在其实 Good Morning Show 那时候我们合作的，
5: 嗯，
6: 其实我看到虽然讲你们说 DJ 是都没有跳过舞嘛、
5: 嗯、
6: 但是其实我就是看到你们其实都还蛮不错，
5: 嗯，
6: 就是都会去练习、
5: 嗯、
6: 可能就是碍于就是大家都忙嘛，可能时间不多、
5: 嗯、
6: 但是我觉得就大家会为这件事情而努力去做好，
5: 对对对，
6: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的事情，
5: 是咯，所以我们 就是尽量把大牛交代的事情做好就对了，
6: 是的，是的，
5: 很重要。因为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说在跳舞这件事情来讲，这真的让我们很开心哦。
6: 嗯，
5: 就是让大家都能够一起不断的能够一起来跳舞哦，那种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啊。也会吸引到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也会吸引到一些周边的一些路人啊什么之类的。
6: 嗯、
5: 然后再来的一点呢，就是 家长的支持也很重要。我看到Fever Dance 的家长是很给力的嘞。
6: 啊，是。
5: 每次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家长哦，从头到尾，
6: 对，
5: 都会带着孩子来哦。
6: 是。
5: 这种感人的事情，老师有什么话要说吗？
6: 真的是非常感谢家长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一个活动的确不容易。我们的活动一定要彩排嘛，
5: 对，
6: 彩排是最重要的，因为让大家知道这个舞台它是怎样的一个构造，
5: 是，
6: 然后为了就是待会的演出就是更完美这样子。那有些就是可能小朋友可能很累了，小朋友也会坚持可能要看完，然后就是才离开这样子。然后有些家长又很愿意的，就是去陪伴他们，就是到结束这样。有时候我们会下去，哎，你还在啊？对哦，文老师，看你跳舞跳完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哇，这种很感动。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会去支持我的朋友一些可能表演跳舞的时候。我也会待到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就是待到最后，
5: 那有些表演完就走了吧，对不
6: 对？
5: 对
6: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家长们其实真的是很棒的。
5: 对，
6: 有时候我也看到他们累了，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为了孩子们，然后可能 OK， 可能家长们真的，比如讲 OK， 我们现在离开，我们回家了，可能孩子不要，孩子很想看，哎，父母又很愿意就是留下来，陪伴他们哦。有时候我看到他们也累了，特别有些是还看到阿公阿嬷的，带他们来的也很少。这样子，
5: 对，真的，
6: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感谢父母亲啊，特别是很支持。有些我遇到的家长是非常支持他的孩子的，
5: 是咯，真的。
6: 啊、
5: 我看到有好多你那边来的这个小孩子跟那个家人嘛，他们其实重点就是陪伴之外呢，而且非常遵守那种所谓的那种时间性
6: 啊，对，
5: 他们坐在那边就是家长就很乖乖的。
6: 是的是的，就是好好的坐着，我就等吧，等我的孩子，
5: 对，
6: 然后看一下其他孩子表演，看一下我们的老师表演，
5: 对，
6: 甚至有时看一下台上在主持的喜哥、哦、
5: 谢谢家长。难怪你的家长对也会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就有点吓到。
6: 肯定的，每天站上去，大家好，我是喜哥。然后全部都知道赏喜哥什么样子了。
5: 谢谢他们，真的谢谢他们。甚至我也跟你们的这个跳舞的一些小孩子们哦，也更加熟悉了嘛，因为毕竟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不断的练习跟配合，然后也去到一些表演的时候也会遇上，
6: 是，
5: 然后我就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当我们在出外表演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来的时候，那种所谓的默契不计较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嘞，就是讲说哎跳哦，马上就跳出来了。
6: 对，其实我也谢谢我的团队啦，就是我讲，哎，我们要跳多一次，哎，你们可以吗？就算他们真的累了，因为有时时间会比较早嘛，
5: 对对，
6: 他们很愿意，所以这个我也是很感恩的地方。
5: 这是让我们很放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找一些合作单位合作的时候，他们完全是不计较，而且甚至可以找到，然后到最后才离开的话，我就觉得这份心意哦，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感谢。然后重点就是他们在呈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说没有看，我们还会一起欣赏，哪怕是在彩排或者是在正式表演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6: 对对对，
5: 是，所以呢这份感激跟感恩哦，是一定要来到我们这边来聊天一下。
6: 对，是的。
5: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我们听到我们的戴老师一起来分享在这条路上遇到很多的贵人，还有很多帮助的人，最重点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家长的鼎力支持。
6: 是的，
5: 因为没有家长的鼎力支持的话，孩子怎么能够来学跳舞呢？对
6: 对，
5: 然后呢相信哦，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也是出自于一份用心，因为让家长也感受到其实哎，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也真的是从心里面开始的哈，而不是带他们去不管去到哪里。
6: 而且我们是在做热爱的事情，不是在做坏事，
5: 是真的。好，我们就把好事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 Be Car FM 这样。

0: 你唱得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cooter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5: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6: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봐
6: 먼저
5: 사와리카
6: 초
2: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7: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8: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
9: 哎，我是泰老师。
8: 对，然后泰老师的话呢，其实我们前面讲了非常多关于我们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学生团，还有家长们的鼎力支持哦。
9: 嗯。
8: 然后其实我觉得说，在整个学院当中，因为很多都是女生居多吧，对不对？
9: 对，是的。
8: 是男生会比较少吗？
9: 男生比较少，所以我说我们这边很缺男生，欢迎男生到来。
8: 是不断的，只是如果是说听到节目的朋友的话呢，不管你是多年纪多大的男生朋友的话呢，只要你喜欢跳舞都来，或者是想要尝试一下都来。然后呢，就在我们的学院就在那个皇后花园那边嘛，
9: 对，皇后广场附近
8: 哦。
9: 嗯，
8: 所以也可以去到你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找到你们嘛。
9: 对，
8: 要不要来讲一下你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G 呢的名字？
9: Fever Dance Studio
8: 就可以了，
9: 就可以了，
8: 就可以找到。
9: 对，简单。
8: 好。
9: 嗯，
8: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搜索起来。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成立了好几年的 Fever Dance 的话呢，就是也有一群帮你的老师嘛，对不对？
9: 对对，嗯。
8: 他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他们是从小，你是来学跳舞，然后跟着你到现在，
9: 对，
8: 那变成助教或者是正式的老师哦。
9: 是的，嗯。
8: 哇，这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嘞。
9: 是的。
8: 以前你也没有想过你会这样吧？
9: 没有诶，其实我是一步一步就是类似见招拆招咯、
8: 哦、
9: 就是来什么我就去进行什么，因为顾虑太多我也做不到任何的东西。顾虑太多就很多的恐惧啊，恐惧你就会很怕，然后你什么都不敢做。所以我就根据那个当下有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是从最小的小朋友开始，然后带着他们慢慢长大，然后才慢慢就是有就是这个老师团出来，然后慢慢其他的加入这样。
8: 对，而且戴老师的老师团都很年轻哎，
9: 对对对，他们现在平均几岁啊？17，17、18岁以上、
8: 哦、好年轻
9: 啊！对对对，
8: 好年轻，好年轻。所以呢，他们也帮你教新的学生，
9: 对对对，
8: 那我看过，因为我看过你们的 Fever Dance 有分很多组，不同的这个组别嘛，
9: 对对，
8: 然后有些是古风形式，
9: 是
8: 那个 SPR
9: 啊，
8: 所以就是某一个老师，就是那个老师在带领的嘛，是不是？
9: 对对对，那个是 Miku 老师。
8: Miku 老师，
9: 对对对，他是我从应该是9岁啊，八岁尾9岁开始带他的。
8: 哇！
9: 所以那时候是还有跟一个小男生一起呢，那时候带他们一起就是去专门去比赛的。然后就一直到 MCO 了，慢慢到他们长大，然后那位男生就走自己的路喽，然后我们还有保持就是很好的联系。这样子、
8: 哦、
9: 然后这位就是 Miku 老师的话就一直就是跟着我，所以慢慢他长大他也学了很多的舞蹈技巧，然后教学的方式，然后就慢慢的，然后我就把可能一两个小朋友，那从那时候应该是一两个了，我也不太记得了，就给他学习去指导这样子， 做得很好，
8: 嗯，
9: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得到今天，我在旁边协助他，也让他有了这个新团队的诞生，
8: 嗯，
9: 就是 XPR， 对，这一班小朋友没有错是8岁到12岁之间，然后我们是专门 training 去可能比赛呀、啊嗯，然后去表演的，就是有表演个比赛，我们会优先先带领他们这样。
8: 所以当初 Miki 老师也是从8、9岁就
9: 对。
8: 很可爱的小女孩，这样子，
9: 是的，超可爱的，
8: 一直到现在变成亭亭玉立了嘛、
9: 嗯是
8: 然后她也会懂得去武术啊，
9: 是的，
8: 所以我看到他们在编排这个舞蹈的时候、嗯、也加入了一些武术的元素、哦、
9: 对对、
8: 哦、非常好看、
9: 嗯、对，
8: 所以我觉得就是创作上面来讲就是非常的多元化啦、哦
9: 嗯、对，
8: 不仅仅是跳街舞这样的感觉，
9: 是的是的，
8: 然后也跳出很多的那些古风、
9: 嗯、
8: 就是一些民族的风格的舞蹈在里面、
9: 嗯、
8: 这样子哦。
9: 对，
8: 这样这个 Miki 老师的话呢，也从小女孩变成亭亭玉立了，然后呢，也很多很多的这个展现的机会。
9: 对，
8: 嗯
9: 嗯，
8: 所以呢，他整个过程当中哦，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跟你靠得很近的一个老师吗？
9: 嗯，对对对，然后我就讲，哎，你是副院长咯、
8: 哦、
9: 就学习嘛，因为既然他喜欢，
8: 嗯
9: 嗯，然后因为他明年也毕业了，就是就是读完书了嘛、
8: 哦，
9: 所以他也安排，就是他会去做他的东西，然后就是他依然还保持在他的这个舞蹈方面，因为他也是、嗯、我看到他就很像看到我自己
8: 对
9: 那一份舞蹈的那一份热爱这样，
8: 哦、
9: 一直的坚持这样，
8: 嗯
9: 嗯，
8: 很难得嘞，因为呢，
9: 对对对，
8: 可以从我们的。那么多的学生当中，我相信我在老师的学生当中有很多都很优秀的嘞、嗯、
9: 是是是，
8: 而且我每次看他们去表演的都是那一批人
9: 对，就是我的老师团
8: 对老师团、然后也有很多是始终的那种、嗯学生也跟着来、嗯、
9: 对对对，
8: 其中我有很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来拍 Good Morning Sir 的小女孩，很会跳的那个女小妹妹，绑辫子的，每次把它放在中间的那个、
9: 哦、
8: 我不懂它叫什么名了，
9: 它叫 If 对对对，
8: 嗯，他好厉害哦，那个
9: 对对对，他

0: XPL 里面其中一位的成员
1: 哦
0: 啊，因为他可以跟上舞步，所以我们讲十五分钟，如果只有我们这七八个人跳应该会死掉吧所以我们就去问他的妈妈，他有兴趣要参加吗？因为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这一个的话就会看到两个小朋友，就是跟我们一起这样子，
1: 很会跳耶，他们两个
0: 齁，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整个节奏啦，舞感动作啊，都跟得非常好看
0: 啊，是是的
1: 对，而且十五分钟真的是跟大家，如果大家有在网络上面搜索的话一定要看看一下这些片段，
0: 对对对，
1: 或者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现场表演的话呢，你就会真的知道说十五分钟真的很喘
0: 是的，然后我的那个老师 Miku 老师跳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两次，因为我们表演两次嘛，一个是九号，一个是三十号嘛，三十一号，然后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呼吸了，然后后面有一点晕了，然后我问他你真的还可以吗？然后因为我们会在旁边等待嘛，然后他说可以的，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点担心，因为我真的很担心等一下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第二次的我们那个表演结束过后，我就跟喜哥讲，喜哥没有了，这十五分钟今天最后了，我们不要再跳我们不要再跳这一 set 了，
1: 是是
0: 真的好了，因为它跟我们在室内跳不一样，室内我们跳十五分钟是很 OK， 那个喘，那个跳完的喘都是还可以呼吸，在户外因为又有太阳，所以就变成说哇，那一个的热度起来的时候就真的哇无法呼吸这样子，然后就很像会有一种感觉你来不及去转那个呼吸，然后就到你要下场啊啊，对对，
1: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
0: 对对对，
1: 虽然看起来哇非常的好看，我一直没有跳完了，一直有很多的惊喜，然后一直有很嗨的音乐进来哦，所以是很好看的，因为很少有看过一些舞团会编一个十五分钟的歌嘛，因为借把歌曲接上来的话呢，也是一个技巧哦。
0: 对对，这首歌就我必须强调一下，就是不是我剪接的，因为这是刚好我在滑的时候，我就有滑到一个 DJ， DJ 他就是制作他的这一个曲，所以后我就看，哎，这个很好。听哎，刚好我们要去一个表演，它是要 K-pop 的主题，又要很有气氛的，
1: 你
0: 会觉得说，哎，这个很不错，因为它是经典歌曲，所以我就拿这个歌曲，就是去cover， 就 cover 一些 K-pop 里面 MV，然后加上一些是我们家自编的舞蹈进去，对对对，
1: 很好哎，这样子嘞，
0: 才出现了这一个的
1: 十五分钟的表演，
0: 十五分钟表演，
1: 超级的无敌，
0: 对，
1: 我还以为说戴老师会接下来会挑战一下一个二十分钟啊，
0: 我的天哪，我需要人工呼吸呢可能我在家都可能我把 XPL 加进来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啊、
1: 设计一下、哦、
0: 对，整个差不多有、啊、差不多接近二十个人就没有问题，
1: 我觉得是很好的 idea 了、因为就是可以把整个学院的学生融在一起嘛、融合在一起，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都是这首歌缺一不可，
0: 对，
1: 我的意思是讲说你没有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歌对吗？
0: 我们就如果真的他们，因为有些真的是碰到他们不能来嘛、就可能你刚才讲那两位小朋友可能有一位碰到，可能比如讲他们要有他们事情做不能来、我们又再调一下位置咯，
1: 是咯，
0: 就是用最简单的位置不换太多，然后又不影响的、我们就这样进行，
1: 这也就是舞蹈每次会碰到的问题、万一突然间要表演然后某一个学生生病啦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老师要马上即兴去调整一下位置，所以整个整体的默契也很重要哦。因为呢突然就换了一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要靠平时的所谓累积上来的那种合作的团队精神了，
0: 真的还有那个默契
1: 完全是让我们外人看不到的，
0: 对
1: 对吗，就说哎很和谐啊，你有跟我讲你少了两个人没有嘞
0: 有一次就是这样，我们下老街表演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刚才讲的伊芬那个妹妹、她就是突然间前一个晚上不舒服、原本她坚持要来的、我跟她妈妈讲不要，因为真的很辛苦的、这样子的话、虽然我们也只是跳很轻松的舞蹈不会到什么，可是我觉得你还是休息比较好，我们就当场早早来老街，我们就马上调位置了，
1: 这也是比较好、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爱然后才能够完成每一份的作品，这非常的重要哦。
0: 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Bicar FM 怎样？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ika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3: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4: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0: Bonjour，
4: 사와리카
0: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0: 有，
4: 要景点
0: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跟戴老师聊了非常的多，他就是来自我们 Fever Dance Studio 的院长戴老师。
6: 嗨，大家好，我是戴老师。
5: 对，然后呢，爱跳舞的你，然后呢，有拥有了这一班伙伴，还有家长的鼎力支持，这样对于未来的一些展望，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
6: 未来掌握哈，其实就是真的来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想太多会很可怕。
5: 个人生当中哦，能够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6: 对，
5: 然后呢就可以继续往前飞，很重要哈、哦。我期待说在未来日子的时候，可以看到戴老师更多的成长，然后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合作上面呢，有更多好的火花。因为重点就是当我们合作下来的时候，因为毕竟从一开始到现在好几年嘛，
6: 是，
5: 所以我们的默契也渐渐有了哦，对不对？
6: 对，
5: 真的嘞，而且是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当我们在合作起来的时候，甚至也跟你的一些团队的老师啦，还有学生呢、也逐渐的熟悉，
6: 是，
5: 所以呢 每次来合作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愉快的，
6: 对，
5: 大家都会知道说好，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很好的合作，就玩得非常的开心哦，大家就是都有一份信心
6: 对
5: 于你的准备啊、真的，所以如果大家听节目的大家想要找一找戴老师的团队的话呢、也非常欢迎，
6: 对，欢迎大家。
5: 好，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戴老师的出现哦。其实我们戴老师也每天都要教课吗？还是有休息的时候？
6: 休息的话星期一
5: 哦，就是星期一、
6: 对，其他天都是在教课，
5: 真好。所以就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了
6: 啊。是的，
5: 对，我们很期待说戴老师再度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可能说到时候可以带上其他的一些助教老师或者是
6: 可以的
5: 新生代的老师这样子哦，让他们也能够 发挥一下。
6: 好，
5: 对，因为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嘛，对于能够掌握好自己的梦想，然后把喜欢的事情变成一份事业的话呢，
6: 嗯，
5: 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开心嘛，对不对？啊，
6: 对，的确是，
5: 嗯，
6: 虽然有时还是会很累啦，比如就啊，等下可能又要编舞啊，可是又要教舞，一样的嘛，我们做工也是会这样嘛，
5: 是是是，
6: 但是因为这个是自己热爱，所以无论你有多么的爱，你还是会要去好好的去做完。
5: 通常一般上会编舞需要很长的时间吗？还是怎么样？
6: 不一定耶，有时候会很快，有时候可能比如讲要准备一些比较主题性的，可能就要有一些想法，比如讲去比赛啊，你又要去构造思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要怎么样可以突出，又不想跟大家一样的，然后又想去创新，然后就会往这些地方，然后就会开始烧脑。
5: 我们祝福丹老师呢，每一份作品呢都是在绞尽脑汁之后呢是非常好看的，也非常有突破性的，对不对？
6: 可以的，
5: 然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丹老师的出现，祝福他越来越好。
6: 好，谢谢喜哥，
5: 祝福大家晚安，
6: 晚安，
5: 拜拜，
6: 拜拜。
7: 您好，
8: 안녕하세요
7: ，Hello，
8: 안녕하세요，
7: 아빠가빠，
8: 보조，
7: 사와리카，
8: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7: 要美食
8: 有，
7: 要景点
8: 有，
7: 要帅哥和美女，
8: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8: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ecome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ome FM。
4: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6: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6: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来了，今天我们又回到来新的一周，要跟大家聊一聊新的话题了。
8: 是的，难得我们这一次 DJ Rachel 又可以陪我一起聊啦，就代表我们这个礼拜聊的东西会呀，就是有那种比较大神级的那种感觉。
7: 屁啦，
8: 有什么东西我就一直
7: 明明就很享受 solo。
8: 没有，我真的没有。
7: 明明一个人的时候就很开心。
8: 我 solo 的话，其实我因为我上个礼拜其实我有跟来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有大概讲到嘛，就是如果我自己 solo 去主持的话，我可能聊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聊到太过的深入，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到那个 stage 这样子。呀，上个礼拜哦，我就有在录的时候就有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讲一下我自己的感情状态这样子啦。呀，
7: 哇哦，竟然就开始治疗自己的故事了，但也是不错的分享哎，可能听众朋友也是很开心可以听到你的故事。
8: 是的，是的，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7: 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呢也是聊的一个蛮多人好奇的一个话题，跟可能大家都会讲，但是其实又不是很懂。对，
8: 真的不是很懂。
7: 是，就是好像我们都会问到了，这样什么才叫成熟的爱情啊？
8: 哦，
7: 这个话题其实有点深度一下，我觉得有
8: 是有深度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以我们自己本身，我觉得啦，以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看到的东西去进行来一个分享这样子吧，或者是一个探讨，因为我们就是要探讨嘛，什么叫做成熟。
7: 对，所以没有讲我们完全说的是对，但是我们会帮大家分析怎么样才可以拿捏到一个平衡啊。
8: 是的，是的，
7: 就给一个参考啦。因为其实我们在小时候啦，我们都会觉得像成熟的爱情啊，如果是你讲成熟的爱情啦，它是怎样呢，讲嘞，就是每天聊到半夜，每天讲我爱你，每天在一起，还是怎么样的模式才算是。然后长大后你又发现走到最后的爱情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偶像剧跟电影的画面又不一样的哦。
8: 是
7: 哦，那个差别又有，就是它没有像那种轰轰烈烈啊，或者是过于就是夸张跟梦幻啊虚幻那种感觉，然后那种山盟海誓太多。然后总之我觉得就是大的每一个人对成熟爱情的定义不一样啦。
8: 嗯，确实，
7: 对，主要是我觉得什么可以让你特别安心，可能那一个就是成熟的爱情。
8: 对
7: 对，所以待会等一下我们广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聊一聊成熟的爱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先进入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贝卡 FM
8: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1: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1: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1: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1: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1: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3: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我是 DJ Alicia。
3: 对，刚刚我们有讲到大概带给我们的话题啦，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探讨就是什么是成熟的爱情。
4: 对的。
3: 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也先分享啦，就是我觉得成熟的爱情不是代表没有争吵。对，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一个好的爱情就是不要吵架，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就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啦。不可能是永远意见是一样的。
4: 是的，一定是有。这样听起来你是不是更倾向于就是想要表达说，就是成熟的爱情是他懂得怎样去解决争吵之后的那个情况。
3: 对，我觉得成熟的爱情是一个思想啊，就是我觉得是去用思想去定义。因为吵架，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吵架就是不成熟，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举动，一个不成熟的方式。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没有吵架就代表不在意对方嘛。对，我们的人一定会有心情七情六欲，种就是你跟一个陌生人那、你根本就不用跟他吵架，因为他根本不影响我的喜怒哀乐。但是我身边很重要的人的话，我就会影响我的喜怒哀乐。所以我要给大家先 filter 掉第一点，就是不要有一个刻板印象是觉得成熟的爱情是从来不吵架，这个是错的。
4: 就是讲因为在乎所以吵架，因为我 care 所以我会怎样跟你吵，就是想要把这个点讲出来这样。
3: 对，那成熟的爱情的吵架模式又是怎样啊？成熟爱情呢是即使吵架不会想着伤害对方，我们是要解决那个问题，
4: 是
3: 不是攻击对方的情绪。OK， 这个我们要记得，就是我每次写，我们讲完了我们要写下来一下这样。
4: 我就拿上你的步子，
3: 拿上你们五五的步子。
4: 喂，
3: 很有年代感。
4: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50cent吧，好像
3: 20cent吧。
4: 啊okay.
3: 那时候你是算蛮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
4: 啊，好啦，可能涨了一个30cent哦，好咯。
3: 对呀、我那时候买一碟才1块钱，可能有几本哎，超好用的。
4: 是，
3: 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来记录，但是我不知道以后你们长大老化会不会看得清楚内容。
4: 会。
3: 对，哎、回来啦，我们现在回来一下给大家讲，就是讲不成熟，就我们两个变幼稚鬼了现在。然后就跟大家讲，就是不成熟的人吵架，我跟大家就是大概简单分析一下哈。不成熟的人吵架是怎样的？翻旧账、冷暴力、提分手、故意讲狠话去伤害他。这是否不成熟的人？ OK， 我们先思考一下，我们不要讲别人，不要讲另一半，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先。
4: 对 对。
3: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是不是成熟的人啊，因为成熟人的吵架是我要解决问题，我要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可能我 feel 到不是很舒服很开心，那我就跟你讲。
4: 嗯
3: 啊，然后愿意沟通，就是我讲谈出来，就是我希望听到你的一些想法跟意见，就是我先跟你讲我的感受，但是我又可以听到你表达你的立场，然后我也愿意听，我也愿意接受。
4: Yes.
3: 这种就是愿意沟通，愿意解决问题。
4: 是
3: 是，所以你要知道成熟的人呢是知道他们现在出现的不是感情问题，其实是他们一些就是感情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啊，就是不是讲你的感情什么出现什么出轨问题这样啦，就我们发生生活一定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出现啦，而不是在对抗彼此，就是我要赢你。
4: 哦，确实
3: 战胜你 Elisha 我要跟你吵架看谁赢，就这种差别是在于这里啦。嗯，
4: 明白明白。
3: 对，所以希望 Elisha 知道咯。没有啦，整个女生
4: 是
3: 这样。
4: 是的，我也是要就是可能跟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跟我一样还在处于这个 stage 的话，确实是需要去学习跟参考啦。Yeah. 嗯，我们都需要去，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还有很大段的路需要去走。Yeah, 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去经历，所以还是要去学习。嗯，
3: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啊，就是其实我们哦，有把这不成熟的行为跟成熟的行为有混在一起。其实我们想要解决问题，可是我们解决到一半呢、啊，在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不小心讲到狠话。
4: 哦，就是
3: 对，
4: 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3: 对，然后要表达感受的时候，表一下又开始讲纠缠。例如以前啊，我这样跟你讲，其实我很伤心，什么的。是不是我这样例子这样举一下，其实大家都卡在成熟跟不成熟的之间。
4: 嗯，
3: 对，然后好像愿意沟通，可是沟通到一半你会觉得算了，我讲了很多次我还是冷暴力算了，
4: 就是我讲了然后你
3: 分手了，
4: 不要讲了。哦
3: 啊，就类似这样哦，就是我们会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就让大家就提升一下自己啊。
4: 嗯，
3: 这个是慢慢要去调整，如果那个人真的对你很重要，我们真的是要把问题解决，表达感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伤心啊，我就是因为爱你我伤心，所以我跟你讲。No, 我们是委屈的那种心情讲，而不是那种骂你的讲。
4: 是，真的不要，就是如果要真的走到，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还是有一个想法的啦。可是，但是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入一段广告先，是不是？
3: 对，等一下广告回来的话，我们就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情侣之间最伤人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4: 哇，
3: 好，我们先进广告，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g FM。
4: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5: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5: 还有
6: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我是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我们刚刚有聊到啦，成熟的爱情是舒服而不是刺激。
8: 舒服
7: 就让我们人，就是我们的心情都是属于是舒服的，不是有压力，而不是会觉得会让我们易怒啊、动怒的那一种情况，情绪不稳定的意思啦。
8: 像我这边其实有一个疑问哦，就是好像我自己蛮常看到的情况是说，他们就是一对 couple， 他相处到很好，然后可是旁边的人会认为这对 couple 做的事情好像很不成熟，就是还是好像很小孩子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吵架的，这样这段感情他到底是属于成熟还是不成熟？
7: 他们有他们的经营方法，他们只要可以把感情经营的顺利，他们两个都觉得没有问题，这样都是 OK 的。因为每个人的成熟爱情的那个相处模式不一样，可能我的成熟爱情就是我就算我跟你撒娇讲话，我讲话很可爱，不代表我不成熟，懂吗？只是我在用我们的爱情模式跟你沟通，但其实我们这个沟通模式让我们的爱情感情达到稳定，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爱情。
8: 哦 ，OK，
7: 懂吗？就是你们有属于你们的暗号，你们的沟通方式是让爱情更加稳定的话，其实都算是成熟的爱情。
8: 那 OK， 我学会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会了没有？
7: 是因为你看到人家相处到很好，人家都没有吵架，然后你就是讲没有啦，成熟爱情这么好，每天还要讲话讲到僵，然后什么一大堆，你就觉得没有，人家就很好，人家很幸福啊，只是你不是讲话僵的人，你不能去 judge 人家，因为每个人性格跟相处模式不一样。
8: 确实
7: 对，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样去定义，只要他的可能他这样的讲话方式，可是他处理的模式也是跟我们一样，还是很冷静沟通的，他只是用撒娇的方式去冷静的跟他的沟通，跟他撒娇，跟他讲出我的委屈啊，这样也是 OK 啊。就是总之就是我们要排除掉不要有冷暴力啊这种语言攻击上面的问题，其实都算是好的
8: 啊。 OK， 明白。
7: 要记得我们脾气 OK， 我们的情绪，女人们还有男生也是要哦，不要以为是觉得你们理性你们就是冷静 OK，
8: 理性不就是这样子很不帅。
7: 有些人觉得，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太过理性了，我们也会觉得很无趣，
8: 是不是？就是好像他太理性的时候就缺少了一点点的那种叫同情心嘛。
7: 应该是他们的理性让他们的情绪太过稳定哦，然后他们在 回应跟反应上面都会迟钝，所以 让我们就没有耐心。
8: 哦，是是是，我这个我同意的，我同意的，就是你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女生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情绪价值啦，就是，可是如果她反应太就是慢，或者是用她理性的语气去回答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这种就是感觉突然间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感觉，这样。
7: 对，因为我们女生是感性的嘛，感性我们是跟着感觉走，她们理性的话，我们是跟着就是很冷静理解方式慢慢去理解了够。才消化够才给出反应，所以就是一定会这样，可是最终是变成我们要沟通咯。
8: 哦，确
7: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也是有些人会不能接受太慢了，所以我们会跟他讲一下安抚我们情绪不如。
8: 哦，可是有些人又不要的哦。
7: 还是要的，女生就是嘴硬心软
8: 啊
7: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也是女生，也不可能太过矫情，那如果你是那种什么都不听，这样你也是情绪不稳定，
8: 是都是要配合的啦。
7: 对对对，然后虽然我们也没有很老啦 Elisha 是不是？
8: 对对，
7: 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想回我们以前再年轻一点点啦，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那种激情吸引啊，就好像看偶像剧看多一点点，就是那种偶像剧的画面，那种感觉啊，就好像我们以前比较单纯，就很像写信息给喜欢的人啊，秒回消息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感动，他一定对你有意思，然后很容易心动
8: 啊，容易陷进去啦，反正就是
7: 对，然后一天不联系啊，你就会觉得他不爱你了啊，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长久的爱情其实真的很平淡，就是会蛮成熟去理解，好像现在你不会觉得他不秒回你就不在意你，可是如果是我们简单的内容，好像我关心你有没有吃了我就回复吃了这样，然后跟我们放工回家我们才继续聊这样，我觉得这样是也是一种幸福，这种不会想着我写给你一定要秒回我，你没有秒回我的话你们把我放第一那种感觉。
8: 哇，这个其实很 AI 耶。
7: 对，就很不一样的那种 feel， 你懂吗？不一样的 feel， 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是这也算是达到一个成熟了，就是我们会理解
8: 啊，是就是而且常常就是要求秒回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时候是很压力的啦，而且加上对方有时候在忙，自己有时候在忙，这个情况的话你怎样你也无法要求对方秒回。
7: 对，这个也算是一个心态不成熟的一个举动
8: 啊，
7: 所以我们也是要用心去经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不是很能接受。那当然也有人讲，如果是成熟的爱情啊，它就像心跳这样，它就是不会每分每秒都会在跳，夸张妹喂，我们要带着那个仪器出去了咯，你要赶那种爱情戏这样啦，就每次看到就看到每次都心动，但是其实还是会的，成熟爱情就是那种你不见他，可能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这种有一点点心动，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啦，因为我是这样的人，
8: 我会这个我赞同的，我赞同
7: 你这样看到什么东西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就是很像有一直把他垫在心里的那一种心动啊，
8: 是是
7: 啊，
8: 会有的，
7: 然后很像回到家，就算你们每一天都见面啊，回到家我看到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一种就是第一眼啊，好像他一开门进来我们对眼的时候那一种，就是我们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来了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会有，我会莫名的是有那一种反应的，他也是会，
8: 是
7: 就每一次都是会这样，就是看到他的时候那好像我们看到朋友这样打招呼那种感觉，你懂吗？
8: 会的会的，我是这个我是 agree 的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解释耶，还有点荷尔蒙的那种，
7: 对那种，对对对，好像那种像被突然间会，还是无时刻你看到那个是真对的人的时候啦，其实你见到他你都会觉得每一次见到他你都是有那种隐隐约约的那一种心跳加速，
8: 会有那个新鲜感在，其实还是有的，就是他不会像热恋期这样重，但是还是会有那种被滋润到这样的感觉，
7: 对，然后也会很开心很幸福的那种感觉，但有些人是太过无感，他们会觉得就这样很夸张，我讲有时候你们还是要投入一点这样的那种感觉啊，其实也会让你在感情上面也比较开心了，
8: 对是
7: 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太过理性，我们觉得夸张了，又不是什么偶像剧，但你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你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就会觉得没有 feel， everything 没有 feel， 是因为你已经先做那个没有 feel 的人
8: 哦，
7: 所以你另一半也不会有那种相同的反应，他反正会跟你一样没有 feel， 就是OK 就这样，
8: 两个独立的个体，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
7: 对对对，就是我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就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方式去经营啦。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比我觉得成熟的爱情啊，就是它很多细节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比起甜言蜜语。
8: 哦，是，这个我赞同。嗯，
7: 对，我宁愿你不要每天躺在那边跟我讲我几爱你啊，我几什么啊，然后抱着你这样啊，然后结果勉强到没有做到开始就那种讲到没有做到这样啊，不然就是就是这、就是真的，就是每天在那边讲哦，就厉害讲，在外面的时候也是跟你朋友在那边吹吹，很厉害吹这样啊。你身边应该有这样的朋友吧？就几厉害讲到几厉害讲，然后我讲妈不是这样，情人节连一束花都没有送那种感觉。
8: 哦，是这个的话，
7: 应该会有的，身边有这样的人，
8: 会有的，有的，真的是会有的。他的就是他的表达方面比较厉害啦，比他的实际行动。
7: 对，然后就好像朋友圈就很会写，然后其实自己家对他的态度超恶劣的。
8: 哎、欸，是的，
7: 他讲阿慧真的是很爱你，谢谢你。然后其实上一秒是给他骂到抽头那种，就我觉得很好笑啊。其实每个人的互动都是蛮特别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真的情绪稳定啊，你真的可以让不要讲爱情，我觉得在生活中你都会很多好事发生
8: 啊，好事发生。
7: 对啊，像你讲了好事发生，
8: 对。
7: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阶段了啦，讲到不要讲到我跟 Alicia 很老，其实我们还二十多岁吧，其实
8: 是，
7: 对，但是我们至少有经历过十多岁，所以我就看一下，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十多岁开始拍拖了，
8: 对，
7: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哦，就是有时候你要追求成熟的爱情，不是等到年龄，懂吗？不得讲，哎呀，我总之我三十岁我自己会成熟的啦，没有的，这是思维，
8: 三十岁都不成熟也是有可能的，
7: 有些人一辈子都是。
8: 啊，
7: 这种就很可怕。OK， 这很可怕，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去，懂更多。好像我们知道成熟爱情啊，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追求的是刺激吧？啊，你觉得很刺激啊，然后做什么东西又觉得很像很新鲜感这样。那其实到最后，我觉得成熟爱情就是做我们喜欢的东西就好啊。
8: 对，
7: 为什么要做这样跟人家一直比下去啊？还是要跟人家不一样？还是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开心就好，不是你讲这样的时候刺激就很开心那种感觉。对，就安心我觉得是最好啊。所以一个感情可以让你达到安心舒服，它也算是成熟的爱情哦。
8: 对的，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爱情，还没有的话你可以听了我们节目再慢慢去寻找也不迟，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继续跟大家更深入的探讨。让我们先休息喝口水，稍后再回来哦，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M。

0: 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ig FM 由我 DJ 六人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6: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6: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6: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然后我是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对，我们也是要继续跟大家探讨就是我们的成熟的爱情。那今天在我们刚进来广告过后呢，我决定要跟大家讲，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是要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很重要。
8: 哇，这一句话 OK，你刚才讲尊重彼此 ，OK， 我理解哦。哇，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东西
7: 你就不理解了，
8: 开始有点点深了一点。
7: 我跟你解释，你就懂了了。
8: 好，
7: 你也是，我觉得你也是这样的人。
8: 来，
7: 对，就是好像很多人谈恋爱过后，世界只剩下另一半，朋友少了，兴趣没有了，生活只围着他转，这就是不独立。
8: OK，
7: 没有自我这种主见啊，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啊，就是完全是被另一半影响，甚至是你自己决定放弃，然后失去自己这样。所以有时候觉得成熟爱情不是依赖，是陪伴。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也可以陪伴他一起做他喜欢的东西，他也可以陪伴你一起做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才会因为我们是这样互相彼此喜欢欣赏而在一起。那可能那个东西你陪伴了过后你是可以陪伴，但是你陪伴不代表你要很跟他一样很喜欢那样东西。我只是因为你喜欢，所以我因为喜欢你，我陪伴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我看到你开心我就会开心，但是你不用强迫自己爱上那个东西的。因为你只要觉得你是爱那一个人的话，你陪着他其实就是一个幸福。
8: 明白，
7: 懂吗？就是好像你喜欢唱歌，你不一定要逼另一半会唱歌，你另一半不会唱歌你就一直讲你给我去报名上课。你在 KTV 没有跟我一起合唱我不能，就那种意思你明白吗？
8: 突然讲到笑话去了。
7: 对，就是我要给大家一些那种 real 一点的例子，不然等下他们每天讲我们讲，哎呀，我们两个讲话这样深奥，没有什么访谈节目啊。然后就可能只有成熟的人可以听，我这种幼稚的听不懂。对，我就会想更多这种白话一点的跟大家解释，就是讲，就你可以不喜欢他，就好像他会陪伴你，就是他知道你喜欢唱歌，然后他陪伴的就是他喜欢听你唱歌。
8: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陪伴哦，我自己本身经历就是，其实因为我就拿我自己来做 example 啦，好像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车的东西的，不是讲不喜欢，就是
7: 例如
8: 女生嘛，就是肯定对这种车
7: 很多嘞。你是讲的是品牌？
8: 品牌包括我自己对车真是一窍不通了，包括品牌，包括哈就是那种什么 spare part 什么鬼这样。可是自从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很喜欢这种东西，所以就是我就是常常跟着他一起去，他有时候会讲给我听啊什么的。前阵子会比较闷啊，就是因为不是你自己的领域嘛。可是到后来之后，自己好像懂了很多东西，过后开始慢慢变成兴趣哦，这样子。
7: 对对对，我理解这个，我理解这个意思。就好像最近我们不是世界杯开始了吗？
8: 哦，是的是的，
7: 我的另一半超喜欢看足球，
8: 明白，
7: 然后他就有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所以呢就是我是从跟他在一起过后啦，我平时我们都是有知道，就是足球每次一年一度世界杯，就四年一度世界杯，所以我们是会觉得很热闹的，但是我们不会去追，可是我们会知道什么国家赢这样。
8: 嗯
7: 啊，然后听世界杯的歌曲，我们就是这样，就想听世界杯的歌曲而已。
8: 起啦 ，Shakira，
7: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可是他们的话是专真是有看球赛，就是我们很像简单讲啊，西班牙赢了就这样这样，然后我们就没有看其实有球星有谁啊，然后是怎么样赢啊，然后他们是从来没有赢过这种，我们没有去到这样仔细。所以我是认识我另一半过啦，我就开始，其实我真正看球是四年前的那一个世界杯。
8: 哦，
7: 啊，那时候四年前那世界杯算是他的决赛，算是一个很大场，就是很刺激的，就是那个 Maxi 哈，啊，那一场，那一个是我有去现场感受，就是大家一起在户外一起就是吃爆米花在看世界杯直播的那一种现场。
8: 哦，
7: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足球每次很小力，我不懂他到底在踢什么然后踢很久了，可能踢半个小时都没有进一粒球那种。
8: 嗯，
7: 然后我就在那边体验了过，我真的觉得哇不一样，就是很好看。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刺激，可能他也是因为决赛的关系。然后我的另一半就跟我讲，你其实刚好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足球赛，因为那一个算是历史性，就是所有大家想看到的画面跟期待的东西他都有，都有让人家见证到啊，就是好像球技也好，然后很久没有回来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助攻他也是回来，然后大家看到的那一个就是反超的那个效果，然后到他们拿到冠军那个整个，就是大家讲是一个历年来最好看最刺激大家都期待的每分每秒你根本就不想错过的一些，就是都是那种重要画面的球赛。所以也是因为刚好我幸运看到那几场球赛，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过后我就开始有慢慢陪他一起关注。所以但是我不会像他这样英超也是有在追这种，我是可能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就会可能决赛我就会陪他看的。
8: 嗯，
7: 那我理由就听他讲，
8: 是也是 算一种成长啦，就是在不是自己的领域上面就是懂多一点点的东西，通过这样子陪伴另一半。嗯，
7: 对，我们也尊重，就是我尊重他的喜欢，因为我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8: 是
7: 他也有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我们喜欢跳舞的话，我不能逼他们跟我一起跳，反正觉得更猥琐了嘛
8: 哦，这个我同意哦。
7: 对呀，啊，那第二天突然在那边跳女团给你看，不是这样，就会觉得他会尊重，所以他就欣赏我，那我就陪他一起看球。所以有时候他看球的时候我没有兴趣看，我就滑手机，可是我陪着他一起。
8: 嗯，
7: 他也不会怎样，就是可能我在身边他就觉得我愿意陪伴。就有些人是可能连身边陪伴都不想陪伴，就好像我讲了连听你唱歌都不想听。
8: 哇，这个
7: 我就是不喜欢听你，我不喜欢听歌，不管是你唱歌还是谁唱歌都一样。
8: 我听过，讲到这个我听过一个更加离谱的例子，啊，他就是来他男朋友，他男朋友不想去 Disneyland， 然后可是女生想去，男朋友就讲我给钱你自己去
7: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欸，每个女生的 Disneyland 的梦就是王子跟公主，我没有王子我配做公主吧，那我直接去做女王啊，那个白雪公主巫婆就那种意思你懂吗？这样叫我去做那个什么那个睡美人的继母算了吧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讲有时候这种就是喜欢，就是因为你有一些想法，你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我们那种浪漫的一些想象跟另一半一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大家可以互相理解跟尊重啦。但是我相信你喜欢他的话，其实你自然会欣赏他的一切，除非他喜欢的东西是不健康的，
8: 除非他喜欢吸烟，他喜欢喝酒，嗯
7: 啊，或者是他可能不是，就是你不是很喜欢他那种不健康的活动啊，你就会觉得不想啊，这样我就觉得 OK 啦。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话，你可以试着去了解，但是不用逼自己喜欢，但是你可以愿意尊重他。对，所以
8: 对
7: 我都会讲，就是我也是会给另一半知道，就是你爱我，但是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我爱你，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成为我的全部，但是你是我的全部，但是我不会要求你可能100%要跟我喜欢的东西一模一样，
8: 是
7: 跟我接受的东西一模一样。
8: 对，不是镜子主要是的。
7: 对，就好像我很喜欢吃香菜，不喜欢就把香菜全部给我。

0: 小，那圈子越来越小不完全是你不接触朋友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圈子越来越小，是因为其实不只是在爱情啊，遇到爱情是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跟思维不一样，我们的朋友圈自然而然是有一些朋友是自然就是自己疏远的，不是我们特意去疏远的。
1: 对的，
0: 因为经历想法不一样，
1: 是
0: 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代表你今天少了朋友你是觉得是爱情的问题，那其实是生活方式不一样。那我的意思是有些是重色轻友，是完全是不跟朋友一起出去的，就是哎，我就是男朋友就好了，然后等到分手出现就知道你什么事情了就那种意思。所以相信大家身边包括 Elisha 也是跟我一样，身边一定会有这种朋友存在的。
1: 确
0: 这样他就是他这样的话没有错，可是他就把全部给了他。当然通常这种的话呢，他们经历感情都不会太长久了，
1: 嗯，
0: 因为他是缺乏安全感的人，
1: 就是他会控制，应该讲他受到控制嘛，就
0: 另一半也会窒息啊。
1: 哦，是的是的，
0: 你太过依赖我了，没有我不可以的，我好像今天不能出去的他就像跟朋友，可能今天他的一个朋友要喝茶 很远来的，只是一个小时他都是不能的那一种。
1: 是，
0: 就我讲的咯，不独立哦，
1: 这个是这个已经是超过陪伴
0: 是啊，所以我讲这种就是每一个不一样，所以我讲成熟爱情其实它的定义很多，所以主要是思想情绪要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的人可以控制到我刚讲的那些情绪啊，然后这些方面啊又可以愿意沟通的话，其实你在你不单在爱情成功，你在工作上面生活上面你很成功，
1: 是是是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今天不只是单纯讲那种真的是恋爱脑的爱情观，就我们讲了这一些的话其实也是会成长一个好的爱情，它可以让你变到更好的人的话，当然你在生活中你在工作上你自然而然也会变到一个更加好的人，
1: 是
0: 然后
1: 就会变成熟。是的，
0: 对，就会变吸金懂吗，金钱的金
1: 哦能
0: 对，其实是这样的，很多人讲这样才可以互望对方嘛，
1: 嗯，
0: 所以人讲旺夫旺夫啊这种啊不一定要看生辰八字的，看我们个人的
1: 对
0: 那个我们个人的那个整个人的修养，我们的素质等等，这种也会影响我们旺不旺呀就用翻译一点跟大家聊啦，就是大家就不用这样压力，觉得爱情是很压力的东西啦。
1: yes
0: 呀，所以我们也是聊到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给大家做个总结，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FM
1: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ll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ecause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
3: 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哇哦，很快的我们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我们今天又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所以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不要让大家跑这么远啊，抓回来先，所以我们让我们 Alicia 来总结先。
5: 是的，那成熟的爱情呢，不是没有争吵，而是争吵了也能和好，不是没有缺点，是看到了缺点还有办法去接纳对方。当然也不是永远的激情，是激情退了，但是还依然深爱着对方。所以在这边呢， DJ Alicia 想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愿你们呢在爱情当中遇到一个成熟的人，你们能够互相照亮，互相陪伴，互相成长。 Yes。
4: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认同，希望大家也是可以找到自己对的爱情啦。好像我的话呢， Rachel 就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啦，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哦，然后而是要找到两个不完美的人，互相去理解啊，互相去包容，互相去成长。就他可能真的没有最初的心动那么猛烈，但是还是会让你的心动是那种越来越踏实，越来越安心，然后你越走会越确定未来的路你是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的，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讲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爱情也好就是友情也好，所以有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心是怎么想的。所以今天你的心呢，明明是让你很舒服很开心的话，这样这个选择就是对的。那今天你但凡有一点点的犹豫跟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那你可能就要让自己思考一下你要的东西是什么，就不单单是在爱情方面才会遇到这种情况啦。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今天听完后，你们认为的成熟的爱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想法跟故事啦。对，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下次可以问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到尾声啦。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的节目到现在，是时候跟大家说晚安，我们下个星期见哦。
5: 哎呦，又是下个星期咯。
4: 对，一个星期一个主题给大家啦，然后可以多多 follow 我们的节目，然后喜欢的话可以每逢星期二留守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讲晚安，拜拜
5: 拜拜，早点休息。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
1: 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必靠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必靠 FM。
3: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ka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Bika FM。
4: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ika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ig Cow FM。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 Call FM 名人 On Air。 您好，我是您的 DJ 余慧。是的，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一位哇身材很 fit 的男嘉宾哈，也就是 Sophie 的健身教练兼这个健身管理人 Sin 来到我们的这个 Big Call FM 名人 On Air 现场的。 Hello Sin， 欢迎。
2: 哎 Hello， 你好余慧。你好，所以我是 Sim， 然后我是 SoFit 的创办人，然后我是经营私人健身教练工作室的，然后目前是有5间分行啊，然后有28位专业的国际私人教练，然后其实我们主要的客户群是比较多是中高年龄的客户，以及想要用正确的方式减肥的客户。
1: 所以呢刚刚哇信刚刚他就本身就说了他是有5间的这个健身房的是吗？
2: 啊对。
1: 哦，然后过后呢也有几个就是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在他的这个旗下的，那么就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健身房的名字是什么呢？
2: 就叫 SoFit 咯， SO 然后 FIT、就 SoFit、对，也比较容易念，也比较就是 so fit 吧，想到 so fit
1: 就很 fit 啦，就是 very fit， so fit 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过后，我想变 fit 这样子。哦，就如果说是说到 so fit 的话，那这5间的分行是大概是在哪一个区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主要都是在巴生区就是在斯蒂亚拉、安邦博丹尼。然后还有布吉拉加，就属于在巴生那一带了，这样子。
1: 明白明白。哎，刚刚呢，我就觉得信哇就很厉害耶。哎，信你今年是几岁耶？
2: 我今年啊，如果还没过生日就27，所以今年是28岁了。
1: 哇，很年轻耶！喂，这么年轻就开始就是创业了，这是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事业对吗？
2: 这是我富太事业咯，因为我是从21岁就开始创业，到现在就已经7年了嘛。
1: 哇，很快很快。哇，其实说快不快耶，但是你现在就大概是27、28岁就已经拥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事业，还有这个健身房，而且是5间那么多，就觉得很不简单耶。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健身事业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为什么会开始？其实蛮机缘巧合的啦，因为当初那时候我纯粹只是爱健身，然后练着练就觉得不如把它变成一个事业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在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健身教练这个行业哦，所以19岁我就做跟人家工作了2年，可是其实我没有想要出来开那么快出来开，只是上一个老板就想说就已经倒闭了，他就倒闭。所以我就跟我几个朋友没有办法，就没有一个地方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讲倒不如我们自己出来开这样子，所以就懵懵懂懂的就这样子开始了，很快开始了第一间，然后这样子一路来走到现在哦。当然主要还是热忱啊，因为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健身，
1: 然后这个健身的行业
2: 这样子然后因为热忱而开始了。
1: 明白明白。如果说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可以是因为热忱而去从事，就是你的行业是跟你的热忱是有息息相关的话，那么你每一天的生活都会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是不会觉得工作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情，会这样子吧？还是你觉得自己本身也会有时候会很厌烦还是厌倦的呢？
2: 其实当然还是会厌烦厌倦，然后跟想要放弃啊这些之类的，还肯定会有的，因为毕竟这个路会有创业这条路是很多的挑战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事业会遇到很多比较是对人的一个事业，就可能对教练啊或是对客户啊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啊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些挑战啊， 所以一定难免会有，可是就是也因为是热忱的开始，所以你就会因为热忱，然后不会
3: 就
2: 那
3: 坚
2: 么多
3: 持
2: 放
3: 下
2: 弃，
3: 去。
2: 对对对，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3: 啊，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就听到了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哇，一个健身教练，不只是健身教练，而是一个健身房的一个拥有者，一个管理人呢。刚刚就和我们分享了，诶，为什么他当初会挤进这个健身事业啊？然后，而且他年纪才轻轻而已，就已经哇，已经在他的事业。他的热忱上面呢，就是慢慢的有很慢慢的有成就了，所以呢不简单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会跟这个 Sim 聊更多关于他是怎么去把这个健身管理人管理好的，然后呢又可以和我们谈一谈关于他健身教练的经历等等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Bicol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好料，
1: 国宾二级杯。
2: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Big Call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Big Call FM。
3: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al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all FM。
4: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ig Call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ig Call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6: 欢迎回来 Big Call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哇哦，就是 so fit， 很 fit 的很 fit 的男嘉宾 Sim。 Hello Sim， 欢迎回来。所以呢，刚刚呢 Sim 就跟我们谈到，诶，当初诶他年纪还轻轻就已经有拥有这个5间的这个健身房的这个事业耶，哇，就成为了这个健身房管理人。然后之前呢，他也有谈到本身呢其实是一位健身教练，然后因为热忱的关系，慢慢呢就转型成这个健身房管理人呢。所以心里现在本身是没有在做这个健身教练的，对吗？就是单是转型在这个管理人这个 manager， 对吗？
7: 对，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2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正式成为一个正式的管理员。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教
6: 练，还是一个教练
7: 这样子的身份去继续讲课。对，我只是去年才有那个机会去脱身，来成为一个正式的管理员啊，正式的一个 CEO 啊这样子。所以因为之前还是有在教这课的，可是只是可能以前20多到30多个学生，然后到15个、10个，到慢慢越来越少了。
6: 就是慢慢本来从full time 可能一些 combine missing 这样子，然后慢慢现在是 full time 的 CEO 了。
7: 对，因为你毕竟也要有那个收入去支撑嘛，因为之前一开始都是靠个人嘛，就你教课就有钱，然后去维持公司的一些运作啊这样子。所以你就你不能直接去转换成一个单只是管理而已啊，这样就很难。所以我就分阶段这样子慢慢一路推着去，然后会有新的教练进来啊，培养新的教练啊，然后让他们继续教课，然后我就慢慢成为幕后这样子去协助他们。
6: 明白哦，这样子也是很棒哎。因为刚刚呢，我觉得Sim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也是要有资金的来源嘛。就是创业真的是不简单，资金是很重要的，就不能单说我靠热忱，然后我就可以哇，就把这个事业做起来啊。对，就是当中是很多 challenges，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聊。所以呢，就想问一下，其实刚刚Sim就说本身健身教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哎。就想问一下，如果说你这些过去担任健身教练的经历，其实对你现在的成为这个 CEO 的工作是有哪些的帮助的呢？还是说有一些人如果说他没有这种基本的这个知识，他可以就单就直接投身入这个健身管理的工作吗？你觉得当中是有什么帮助的？
7: 当然如果我是以前是一个健身教练，然后现在成为一个健身房的一个管理者，当然有很直接的帮助啊，因为我就比较了解客户啊，他们的痛点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啊， 这些咯，我就比较比别人来的了解咯，如果还不是同行啦。啊，然后第二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领导教练上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资深的一个教练，如果从以前19到现在啊，都已经接近9年的教学经验了，所以就是在资历上面也比别人多，然后就也比较容易以身作则的方式然后去领导他们，他们也比较容易听你说话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如果我从健身教练转型成一个管理者的话的好处啦。
6: 可能就是那个最关键的那个点，就是以身作则。我刚刚听到欣所说的那句，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就是你本身也会比较有说服力，对吗？就是他们也会明白哦，你说的东西就是你本身的经历，然后有说服力，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对客户有那一个帮助 ，Am I right？
7: 对。
6: 那么想问一下，其实信你作为这个管理人，就是刚刚你所说的，现在已经是 full time 的 CEO 了。你觉得在这么多年来，你一边兼职就是这个健身教练，然后到现在的 full time 的这个健身教练的管理员，你觉得经营一家这个健身房啊，它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7: 最重要的因素啊。我觉得持续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6: 怎么说呢？
7: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因为管理，我觉得管理什么都是一样的。好像如果我今天我不是在这个行业，或者我在别的行业，我觉得回到点最重要还是那个持续学习的那个心态。然后学习以外，当然也不能盲目学习啊。你学习了，你要知行合一哦。你要学了，然后要知行，这样子。然后因为什么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企业的成长的速度它永远都不会超越领导成长的速度，这是一定的。所以代表说身为领导的我，这样我就一直持续去学习跟一直去成长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经营一个健身房，无论是经营健身房也好，是一个身为管理者来讲或者是一个 CEO 来讲，他必须要有一个mindset啊，就是持续去成长跟进步，这样子公司才会跟着随着成长跟进步。
6: 明白明白。那么你所以是就是要持续去学习，然后就是让他那个东西不要去停止这样子啦，对不对？
7: 对对对，是
6: 明白哇。就你听起来，其实你的mindset也是蛮成熟的。就感觉因为你现在也蛮年轻的，然后就感觉你其实都一直在成长，就是一直在学习。从你刚刚告诉我们的听众们的这句话，感觉现在你也是一直在学习。就从 Sophie 本来是一间从是一开始就是一间 Sophie， 然后现在变到五间去嘛，所以也是不简单啦。你本身是会和你的几个朋友一起合伙，还是你本身一个人在经营着呢？
7: 这个故事就有点长，一开始是确实很长，因为一开始真的是跟那几个好朋友啦这样子开始。可是很多时候做生意跟就是朋友有点不一样嘛，这样子就利益要分配很清楚，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在一个不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可能就有纠纷然后到时候我们就散了然后后来我就陆陆续续就一路走，然后就该遇到的人对的人，就是有开始会有一些组织架构，就是资源能力上面互补的一个班了这样子就好像我负责 operation， 我很擅长 operation。然后我另外一个班呢是负责 marketing 跟 branding， 然后另外一个班呢是负责 finance 跟 business strategy，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现在才可以一直 grow 得更快当然我的每一间当然是自己的啦，
6: 每一间是自己的啦，只是说你就会有一些一个团队一个组合然后才让这个东西持续下去然后给它 build out 到现在的五间的这一个分行明白明白。 所以
7: 对，
6: 其实团队也是很重要啦，就是你是那个主的核心，最主要的核心，然后再讲你的团队，大家一起坚持下去，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持续的就是学习，然后慢慢就到现在第五间的这一个 Sophie 的分行了。OK，我觉得是很棒
7: 对。
6: 啊，很激励人心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对呀、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走开。接下来是会有这个新这个健身教练，之前是健身教练了哈，然后现在是健身房管理人的这个新呢，在现场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创业的故事，还有他在于他本身对于他的会员啊、需求啊、团队的这个管理等等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Bicol FM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ecome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come FM。
3: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ecome FM。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5: 欢迎回来 Become FM 的名人 On Air。是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健身管理员，哇，健身房管理员就是 Sophie 的创办人 Sim 在现场的。 Hello Sim， 欢迎回来。
6: Hello 一位
5: 呀、yeah， 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在前两段就听到Sim 对于他的这个 Sophie 的这个健身房，他的这个健身行业，他本身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呢。他不仅是拥有这个健身教练的知识，然后从健身教练的知识，他也从中呢可以去帮助到他成为这个健身管理员这个 CEO 的这个位置。因为呢刚刚我就听到Sim 有讲的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不只是管理这个健身房哦，他也有带领这些教练的这个团队管理，对吗？
6: 对。
5: 就想问，
6: 有
5: 对对对，
6: 在目前就有28位，
5: 对吗？
6: 对对对，28位教练。
5: 那么就想问一下，你在于教练团管理还有这个健身房营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你说你会同一时间监督他们带领他们 as 团队，以自身的这个知识嘛，然后过后呢慢慢的也是对你的这个健身房的营运是很有 benefit 的啦。这样子你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团队的这一个管理的呢？
6: 如何是进行这个团队的管理
5: 对呀、就好像你一个星期会好像抽时间啊这样子等等的吗？
6: OK， 当然如果要讲很直接，就是第一我觉得要分好那个组织架构先。当然我不是直接对完28个人这样子，所以我就对 leader 咯，对不同的 branch manager， 然后 branch manager 就会对教练这样子，所以我只是对 branch manager 而已。所以 branch manager 就目前有5位嘛，就5间嘛，这样子。当然也很正常，你要去定期开会啊，然后也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建立关系，然后要带他们去学习啊，或者是你把你学习的，然后要跟他分享啊，这样子哦，你要陪同他一起去解决问题啊，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去带领他们跟带领公司一起去成长哦，因为他们的成长就代表公司的成长，这样子。
5: 明白明白，所以是从就是你是一个主核心，然后过后下面就好像一个大树这样，然后把就管理好那个5个 branch 的 manager， 然后再跟他们开会，然后再由这5个 branch manager 再管理旗下的其他的20多位的这个健身教练。 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管理啊，就这样子管理吧。那么就关于诶，其实如果说是Sofit 的这个健身房，我觉得如果说听众们你是有去健身房或者是有签一些配套等等的，就想说 Sofit 应该也是签配套的一个形式去收纳这个会员的，对吗？
6: 嗯，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要改变一个身材也好，或者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可能有膝盖痛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三高问题啊，它需要一些时段来去改变的。不能讲说哦，一个星期就可以有看到有那个效果，或者是你去铁打一下，它就马上可以看到比较直一点的啊，不是，因为健身它是需要时间的。
5: 对，
6: 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子去想说，分配套的形式哦，就有三个月啊，六个月啊，甚至最长是一年啊。因为有些人就想要一直保持这个 discipline
5: 对，
6: 这样子。
5: 明白明白。那么其实如果说你是从健身房的管理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我本身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一个平民啦，就是个很普通的人想要去健身房，然后我就看了一堆配套，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一定是有很多种人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就会有一些需求啊，可能一些人觉得配套贵啊等等，不贵的等等，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来我只想 try 一两次，然后我只想 walk in 这样子。对于这些会员呢、他们种种的需求你是如何去平衡的呢？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是不是很想做 gym， 他又觉得他们想做一些 cardio， 比如说Zumba 跳舞啊等等的，这些你的本身的 Sofit是如何去应付的呢？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6: 明白，就刚才你讲到，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
5: 对。
6: 这样当然我有一些好像我这里的客户群就是比较多是中高年龄的人。这样他们中高年龄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肌少症嘛，就是肌肉缺乏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在那个 marketing 上面我就要做到很讲什么那个渠道要做到很好哦，所以就会去找到我想要的客户群啊，这个是第一点哦。当然有些人要团课啊，或者是要 Zumba 啊，这些当然我们他今天走上来了，我们还是会去问他，哎，这样你为什么会想要选 Zumba， 他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他要的原因可能错了啊，那个方向，因为可能OK，比如他讲说我想要练肌肉，我这样跑去Zumba，这样就不对啊。
5: 对哦，
6: 这样子哦，这样我就还是会以一个我会站在那个角度来讲，其实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如果你想要建立肌肉，这样你还是去健身房会比较好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会有不同的需求，然后我们确实也不能满足。就做好该自己擅长的那方面的一些客户的需求，可以符合到客户的需求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做回我们擅长
5: 的那一个方面。
6: 是。所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建立肌肉，就是我们比较擅长
5: 的、这个，
6: 然后改善他们体态啊，跟教会他们如何吃回正常的一些原型食物、
5: 明白明白，
6: 教学啦，
5: 就是从diet方面也是会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过后再从中的管理，然后去
6: 教学，
5: 然后让他们知道，其实健身不是他们可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就是其实我觉得听了Sim讲的，其实回到来我们就是回到那一句，就是专业，对不对？就是他们的这个专业，然后呢这些专业呢如何去改善，还有去告诉人们他们的观点，可能一些观点会是错误的，有一些观点或者是被一些 social media 影响的，可是就是因为好像Sim刚刚所说的，就是很 confident， 我们就用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用我们的 marketing 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其实我们这里可以为你达到的服务还有效果是如何的，然后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客户他们本身想要达成的一个效果和目标又是怎么样的，然后从中就去给他们分析，对不对？然后过后再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 package 啊。 刚刚就从心那边提讲到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啦。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非常的，就是很客观，然后又是很专业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状态。嗯，明白明白。所以呢，哎，听众们，如果说你是有困扰，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在想着很久了，你一直想要去健身，然后想要达成某一个形态、某一个 body 的一个muscle 的一个 build up 等等的，然后一直没有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的话，哎，不妨可以来到新的这个 SoFit 啦，然后过后呢，就听一下他们这个专业的分析。其实有时候我们一直看那些advertisements 啊，去看很多的那些 social media 的那些解说，其实可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 input， 但是它不一定是很专业的一个对于你本身的这个思考的一个角度，还没有很专业的真正的把你分析哈。可是就好像刚刚新所说的那样，就是诶，其实不妨你来听一听我们所说的，诶，可能你会达到或者是有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然后你就会去拿一些杯套啊，然后过后可能持之以恒就达到你要的目标了嘞啊，这样子。嗯，
6: 对对对，我觉得 social media 确实是一个会让人家误导的一个地方，因为毕竟他们是以流量为主嘛，
5: 对啊，
6: 要吸引你的眼球嘛，可能就会做到分析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出发点就是想要哎帮你改变你的健康啊，跟以你的目标为导向来去设计你的 program 啊，所以那个出发点不一样，
5: 不一样，
6: 就毕竟他会一些误区咯，会让客户。
5: 对对，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还是会有我们的健身管理员。哇，之前也是，我觉得性感现在是一个很 fit 的一个人哦。然后过后呢，他待会儿还是会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更多关于他的这个 SoFit 健身管理人的点点滴滴，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KFM 名人 online BKFM 怎样。

0: 陪你畅通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co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col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6: 这里是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欢迎欢迎再次回来。是的，所以呢，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男嘉宾 Sim，Hello Sim。是的，所以呢，刚刚我就听了 Sim 的那一个，他和我们解释如何去平衡这个会员的需求啊，然后他的本身呢 ，Sophie 的教练管理的这个团队的管理等等的这些经营的方式呢，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比较成熟的方式的。而且呢，刚刚就听了信跟我们说的关于当他遇到一些客户的一些可能他们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比较他们本身有各式各类的这个需求，信就非常的客观的就分析了，其实就是看于你本身到最后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们Sophie 的这个经营，他们对于客户的这个需求服务的宗旨啊，所以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接下来就想问一下，其实心魔刚刚我们就有聊到一下，对不对？就关于 social media 呀、然后刚刚就有讲到 social media 可能有一些的information， 一些 knowledge 会有一点点误导的一个趋势的。对于这一点，信可以跟我们说更多吗？怎么说呢？
7: 怎么说啊？因为可能，因为我觉得啊 ，OK，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主要还是那个初心嘛，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很、可能有些人就是靠 content 做 content 来去赚钱，是，所以他们就会以赚钱的方向去做那个视频啊，这样子，他就可能没有去想。我这个视频会不会讲去帮到人啊，他只是想当这个流量的讲去爆啊，那个出发点我觉得那个初心很重要，那出发点不一样。那我们的出发点就是

0: 我有看过有一个说3天还是5天内跟着我做这个什么动
1: 啊，
0: 作
1: 对
0: 就
1: 对
0: 会有
1: 对，
0: 腹肌等等的，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吗？
1: 他就想要这种快啊，哎，人家就看到哇，很吸引人，我就会想点进去
0: 哇，
1: 看
0: 很
1: 哦，
0: 幸，对，可能反而他们做了那5天过后，发现自己诶，可能有些会有效，可能有些就没有效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更容易放弃，然后很气馁，就觉得哎呀，算了，我不要健身算了这样子。可是其实真正健身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1: 是。
0: 明白明白。哦，那么如果说对于你的经验来看呢，现在在这个社会哦，我们也是看到最近有很多 running club 啊，很多皮拉蒂斯啊，还有 pickleball 啊，这些都是很 hot topic 啦吼。那么你觉得这一些 topic，这些running 等等的，他们会对你们现在的健身的行业有影响吗？还是你觉得还好，还 OK？
1: 影响是肯定有影响，可是是好的影响，对我来讲，为什么？因为
0: 怎么说呢？
1: 反正不是，因为有的人哇，这样很多人就该你，可能你第一个觉得就可能比较是负面，影响到生意会跌啊，这样子嘛，你可能抢
0: 对
1: 买
0: 对
1: 过
0: 对，
1: 分。
0: 我是想会不会
1: 就
0: 呢？
1: 通常人这样应该会这样想，可其实并不会，因为我做了这么久哦，其实反而是好的，是因为它带动了马来西亚的人哦，全部开始要运动，OK。Social media 就大家就一直 share 咯，所以现在的人就会开始，所以你看哦，其实你看这2年哦，健身房是开得特别快，尤其是 Anytime Fitness 是特别的快，所以为什么？是因为有原因的，是因为大家都开始注重运动了嘛，OK，所以刚才讲回去，这样跑步啊，或者是啊打那个 Pickleball 啊这样子，诶，这样会不会影响？其实不会哦，反而我们这里哦有一些跑者或者是。啊，Pickleball 打 Pick 经常打 Pickleball 的人，他们反而会来找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去提升他们的肌肉，提升他们的 performance 啊，让他们在打 Pickleball 的时候是可以更持续性，跟不会这样容易受伤。因为我们主要是从肌肉去改变嘛，所以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会影响啊，就影响的是好，会更好啊，然后真的是越来越多客户哦，现在这样子。每年都在 grow 啊，真的是每年都在 grow，而且是 grow 很
0: 哇，
1: 多。
0: 很好诶。但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哇，我是觉得，其实我也是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人，每个人都真的是越来越注重运动这一方面。真
1: 尤
0: 的
1: 其是
0: 是把
1: 跑步。
0: social media 之前是可能social media 之前可能是 more to focus on 买东西啊、奢侈品啊、穿衣服啊、漂亮不漂亮啊，现在感觉就是运动、运动还有运动，其
1: 对
0: 实
1: 呀、啊，
0: 这
1: 跑
0: 是
1: 步
0: 很
1: 啊
0: 好的事
1: ，high ropes
0: 情。
1: 啊，这些，
0: High Rose
1: 好
0: 对
1: 的，好
0: ，High
1: 的
0: Rose 可能 High Rose 就
1: 事
0: 是
1: 情，
0: 可以，每个人就会去你
1: 是，
0: 的 Soul Fit 要去练那个 Muscle
1: 对，
0: 啊，
1: 是，
0: 明白明白。所以呢，哇，就刚刚也很开心啊，就是心有讲到，哇，真的是每一年都在 grow 啦，发现到大马的人们也是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的这个 build up，形态还有这个健康，我觉得健康真是最重要诶。然后过后，当一个人如果说他有好的形态，好的 body build 啊，他自己本身也会越来越 confident，然后身体也会越来越 fit，越来越开心啊，这样子。就想问一下，诶，信，其实你。刚刚就听了你的这个和你访谈的这个过程中，就觉得你是一个蛮乐观的人，然后也蛮正能量的，然后就感觉你真的是就是以你的专业，真的是以你的热忱，真的是一直在 build 你的这个生意还有这个事业。那么在当中呢，有没有遇过一些挑战或者是风风雨雨的呢？尤其是在 COVID-19，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一小段。
1: OK，可以啊。就那个时候，我就刚开不久就 COVID 了，确实真的很不是很幸运啊。当然，讲去撑过，其实那个时候也才22岁，也不知道什么管理这些。其实那个时候就当然，我觉得真诚很重要，这两个字是很重要，在我那个当下了，我就很直接的跟我的房东讲，哎，我暂时还不起这个钱啊，你要么就。让我关掉咯，我要么就关掉公司而已，要么你让我给我时间去赚回这个钱还你，这样子，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当然就是，客户啦，客户当然我就很真诚的跟他们讲，哎，希望他们可以帮我这样子，让我撑过这一关啊，就很真诚的这样子

0: 细胞啊，跟那个真诚这样子，所
1: 嗯，
0: 以就这样子懵懵懂懂撞来撞去就这样走过来哦。
1: 啊，
0: 那个时候
1: 明
0: 还有
1: 白
0: 做一
1: 明
0: 点
1: 白。
0: online 的一些教学啊，还有赚一些钱 cover 咯。
1: 嗯，哇哦，就可是也是撑过来了，就很棒
0: 是。
1: 啦，就撑到现在 Sophie 第五间的分行了。然后呢，刚刚 Sim 也是有说，哇，每年都有一直持续的在 growing，也是真的是看得出你的付出，还有你刚刚一开始说的那四个字，就是持续的学习，然后就慢慢的坚持下去，以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和知识，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鼓掌鼓掌。
0: 谢。
1: 嗯，好的好的，所以呢，刚刚呢听了新的那个分享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健身呢，我觉得会健身的人其实都有他的一定的魅力所在呀，因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 discipline，然后够对于自己的不只是身材啦，我觉得健康也是其中一方面，就是有他一定的要求，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去鼓励。大马人民更多更多的去接触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健身这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最后最后还是会有幸在我们的 Big Cow FM 的 Mina No A 和我们分享关于，如果说你想要当一名健身教练，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g Cow FM 的 Mina No A Big Cow FM 怎样？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ecaus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ause FM。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ecause FM 的名人 on air 呀，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慢慢的来到尾声了，所以呢，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兼这个管理人的这个信的 ，Hello 信，欢迎回来
4: ，Hello 余慧。
3: 呀、yeah, ，所以呢，刚刚呢，信就和我们聊了蛮多蛮多的关于现在这个健身的这个趋势，在这个社会趋势可以说是越来越红啊，越来越好的了。所以，那么想问一下，如果说信现在是有无间的这个分行嘛 ，Sophie 的分行嘛、嗯，你对于未来呢，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呢？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吧。
4: 未来有什么发展计划？当然，本职界当然就是越开越多间嘛。所以我觉得因为、主要还是地点问题啊，就好像有些人住比较远啊，就可能就不能来到巴生啊这样子。所以当然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于我很相信我在的教练跟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系统，然后我希望可以去开更多间，然后可以帮到更多人哦，去来得到这种正规的方式去训练跟、
3: 对，
4: 跟一个对应师教学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越开越多间
3: 越开越多间，对，然后过后越开越多间的当儿，然后又保持着性本身的初心，就是以最正规的这一个方式还有这个系统呢去帮助真的想健身，不管是想要保持身材呀、的这个体态，还是想要达到一个更健康的身体，或者是更 muscular 更 fit 等等的呀，它的宗旨就是以这个正规的方式呢去带给大家这个社会更多的 benefit 的呀。最后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想要来到你的这个团队呀、来到这个 Sophie 做这个健身教练，他最具备的这个条件应该是什么呢？
4: 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当然我觉得除了当然身材啊或者是专业知识啊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靠后天去 build 上来的，他可能只是需要时间。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那个热忱先、对运动的热忱，这个很重要。就是他，因为他在找我，因为我 interview 真的很太多人了，所以他们
3: 太多人。
4: 然后从他们的聊天当中啊，去你跟我分享你以前的故事啊，他就会跟我分享啊，就可以看得出到底这个人对这个行业。我不要讲健身教练，我先讲这个运动，先讲运动。你可以是打 tennis， 你可以是游泳教练，你就是对于运动来讲，你有没有这个热忱先？因为我这里确实不只是他爱健身而已，他也有是玩 high rock 的人啊，或者是跑步的选手啊，都是我们的教练。所以我的第一个最那个标准啊，就是他对运动有没有热忱，这个很重要。其他的就是一些能力啊，一些。 能力上面的问题啊，或者是知识上面的问题啊，这些后天可以去 build 上来的，这些是小事。
3: 明白明白。OK， 好的好的呀。Yeah， 所以呢，刚刚Sim也是跟我们说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想要到Sim的这个团队呀，不管是去做健身教练，还是说想要到 Sophie 去健身等等的都好，就是最重要还是那一个原则，就是你本身呢，对于这一方面这一块的这个热忱有多深多少。呀，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对一个东西没有热忱的话呢，你努力也是会很辛苦的啦哈。所以如果你有热忱的话呢，你就算先天可能没有太多的天分，但是后天呢你还是可以靠努力慢慢慢慢把它赚回来的，然后呢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这个健身教练啦。好的好的，谢谢今天Sim来到我们的这个 Become FM Mirror on Air 的分享。最后最后最后我不要走开，就是Sim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 Instagram 吗，让我们这个听众们呢可以更加的多的认识关于你还有你的 Sophie。 对，你和 Sophie。
4: So fit 啊， so fit 就是很直接的，就是 so fit Malaysia 啊，
3: SOFIT Malaysia
4: Malaysia、
3: 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全部
4: 啊，接在一起的
3: 啊， so fit Malaysia 呀、yeah，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说对于 so fit 有兴趣，想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啊，就可以到 Instagram 去找一个这个 SOFITMALAYSIA Malaysia 的这一个账号的哈。接下来信你呢会有介意来分享你的 Instagram 吗？
4: 哦，我的是就是 SF OK， 那 underscore 然后就 SIM SIM 然后0721。
3: 哦，有点长哦 ，SF underscore SIM 0721 OK， 是的，是的，好的。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兴趣，就是想要建造一个更好的身材，还有更健康的生活呢，就可以来找我们的 Sim， 还有找 Sofit。好的，下我们下一期的这个 Because FM 明朗哦，再见 ，Thank you Sim 来到我们的现场哦，谢谢你。
4: 对，谢谢你，李辉。
3: 好的 ，Because FM 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5: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 DJ Kingsley， 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哇、wow， ，Kingsley， 我们两位终于合体哦，一起来主持，
8: 好像很久了，好像很久了，应该有2-3个礼拜吧。
9: 对，我们好久不见，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终于恢复正常。
8: 终于，真的终于，之前不是 EY 声音不 OK， 就是我的声音不 OK， 因为大家最近都在生病。
9: 真的，而且我前前后后病了快3个礼拜，不夸张，不夸张，真的快3个礼拜。
8: Oh my god！ 这样到底今天我们要讲什么题目，或者是讲什么话题呢？以外，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很有共鸣的一个话题。
9: 是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哦，而且我今天有发现哦 ，Kingsley 呢怨气也特别重，因为我们在开播之前刚才有小聊一下，那 Kingsley 就把他的怨气来跟我分享。哎 ，Kingsley，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8: 哇，
9: 整个人很大，怨气又很重。
8: 真的，你不讲的时候还好，一讲了就有一点小怨气哦。因为之前我觉得大家都懂吧，就是周杰伦啊会过来马来西亚演唱会，所以之前、
9: 啊、
8: 之前我就可能好像是十点开票，我忘记几点了。总之我就是提早半个小时吧，最少半个小时，我就守在我电脑前面，然后还有我的 iPad 啦，还有我的一个手机，三台 device 在打算要抢票，对。然后当他在可能讲哦时间到了要进去的时候，我就排队咯，排队啊排就是可能会花点时间嘛，排了排了，我忘记了排了多久。那我有一台，我的电脑就进到去了，进到去里面可以买票。然后我一进到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哦，剩下的全部卖完了，剩下不懂其中一个其中一个 cat tree 还是什么。然后我去按的时候按不到，要给钱给钱不到，我就讲哇，我排了那么久。然后进好去，你按不到。
9: 到底发生什么事？
8: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不是说一个小时那一种，就是可能我觉得，总之我觉得进到去是应该是还会有票的啦。可是进到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真的很够力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的？
9: 不过老实说，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知道周杰伦诶，可是华语乐坛的天王，而且还有像我觉得不只是周杰伦啊，像这些比较夯的歌手啊，或者是打 BTS
8: 哇
9: 世界等级的这个大明星，不管是周杰伦啊，或者是 BTS 哦，或者是 Taylor Swift 啊 ，Lady Gaga、Coldplay 啊这种比较世界等级的大明星，门票很难抢。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8: 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就比如说刚刚EY讲到 BTS 啊，那时候我看哇，总共有 1.2 million 的人在排队，几夸张，
9: 哇塞 1.2，
8: 对，所以真的很够力。以前会觉得哇，是不是可能自己的网络不够快啊，还是因为人太多的关系，所以抢不到票。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为这个 BTS 的新闻，然后警方讲，哇，很多人被骗啊，甚至是有很多黄牛的出现。然后原来这种黄牛所谓的犯罪的那种集团，也不算集团啊，就是对团伙，对，他们原来就是那种互联网的那种程序员组成了一个技术团队去做这个东西的嘞，所以我才震惊到哦，原来不是自己的网速不给力，是败给了技术。
9: 是，你是说因为我大概了解了，因为我跟 Kingsley 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那他们这些团伙，他们本身就是 programmer。超厉害写程式，所以我知道的是他们会专门研发这种黑客的软件，所以呢当开始开票，他们就透过这个程序，他可以跳过很多很多的步骤啦，然后像我们平常最多抢一两张已经很厉害，他可能用程式哦，写进去的时候他不是买一两张，也不是几十张，可能是几百张几千张这样子去下订单。
8: 对，
9: 而且哦，我就是也有上网搜寻一下，他整套动作下来，你们猜要不要猜一下大概多久呢？我们平常可能是要从早上等到傍晚，然后最后等到结果是不好意思哦，抢购失败。但是像这个黑客软件只要 0.8 秒，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 0.8 秒。哎、欸，
8: 哇 0.8 秒，这个速度 是真的，我哇很难想象。哎，而且我还看到就是不懂是新闻吧，应该是他就讲哇，他就是靠这个所谓的 0.8 秒，然后去抢票赚了几个亿，就是卖票而已。我觉得
9: 真的
8: 我们还是不够人家的，
9: 是是对他们有一种又爱又恨哦，
8: 真的又爱又恨。
9: 我相信对他们的爱没有那么多啦，因为毕竟他在抢我们的票，恨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哦，就是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来探讨这一群哦，透过 0.8 秒这么短的时间呢，黑科技黄牛，然后就抢走了我们许多的好处。而且因为我们是真的是粉丝，我们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心爱的歌手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想要去支持他，想要去缅怀过去，结果因为这些黑科技哦，他们影响了我们许多的权益。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我们再来详聊关于这样子的现象。
8: 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开麦。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3: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K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K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K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K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EY。
6: 刚刚我们就讲到这一群所谓的程序员 programmer 嘛，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把这个科技运用在抢票这边， which is 我是觉得他们是用错地方了啦。因为普通的黄牛，以前我们可能听说有黄牛，就是可能靠人海战术啊，就是比较人多去抢票就抢到。可是现在就不是了，他们是直接用这个服务器 server 去可能做一些软件的一些setting 还是什么，就是等于以前是靠人，现在只要一个软件、一个可能服务器就可以有那种所谓一个打十个，甚至打百个、万个的这种效果出现呢。
1: 是啊，因为像叶问多厉害，还一个人可以打十个人，可是我们科技更强大，一个人可以打一万个人，他可能一套系统就可以抢完所有的票。那所以哦，这就为什么造成每一次抢票呢，我们全部人都是炮灰。而且其实我们的尤其是主办单位啦，或者是售票单位哦，还有这些可能品牌商啊，他们是不是其实也是坐以待毙呢？
6: 我觉得在之前的时候，就是可能他们没有做太多的这一些所谓的措施去预防他们去抢票。可是因为实在是这个东西越来越猖狂，然后越来越多的投诉，因为真的那种粉丝都去不了他们想要看的演唱会，所以慢慢的他们开始做了一些措施吧，去对付这一些所谓的科技黄牛。所以现在很多所谓各行各业，他们都把他们能用的那种方案都用上了，就是尽量的，就是可能把这个抢票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不太容易的东西吧。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听说现在可能有一些单位有说要实施这种实名制哦，或者是现场刷脸的。
6: 对，在因为我本身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很常去听演唱会，对，看演唱会，然后他们很常飞去外国去看演唱会的。
1: 你说的是 Nicole 吗？
6: Nicole 也有，还有别的朋友也是，就是我才发现，原来就是外国你买票的话是必须要可能身份证啊 passport， 甚至你要去刷脸或者是申请一个户口，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买的嘞。所以说买票就变得难一点，可是就可以 make sure， 每个人进去买的都不是说是那种黄牛啊，或者甚至是那种可能那种 bot 这样子的东西。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啦，什么有身份证啊，然后怎么要看门票入场，
1: 各式各样的防范措施。
6: 对，可是当大家以为这个就是可能一定可以杜绝到黄牛，可是并没有。当你在进步的时候，黄牛的进步 也是很快，他们就是可能你做到这样子，他们就做得比你更好，所以市面上竟然出现了猪撵这个业务，就是把你的撵猪给人家，然后过来去扫撵。
1: 你说什么猪脸脸到底要怎么猪啊？你要把它整颗头给它拔下来吗？
6: 不是，就是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那个头拿下来，或者是把它脸拔下来嘛。所以这些黄牛他会用真人的身份证跟那种information 去做抢票啊，去做登记，然后把这个人请到去，就带他去到现场。然后要买票的粉丝刷脸过后，然后再把那个钱再把那个手环跟票给你，这样子就是
1: 了解，
6: 把那个人借用他的脸，这样子租他的脸一来用，这样子。
1: 哇，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这世界有一山还比一山高耶。当我们的主办单位有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去预防，当然我们的黄牛他们也是不遑多让，在技术、哦、还有策略还有营运措施与时并进哦。所以呢，这我只能说这简直是我们一种跨国特工哎。因为怎么样，除了黄牛可以赚钱之外，某种程度黄牛是不是也在创造另外一种就业机会，让那些可能有一些想要赚外快的人，他就可以提供这种刷脸的服务，有一种像是人口买卖、人口变相的啦，
6: 小型的、小型的
1: 人口的转运啊、买卖。而且哦，我真的觉得有必要这样子吗？只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哦，感觉自己好像在走私。
6: 对呀、啊，我觉得纯粹就是为好利益、为好钱哦。除了这种所谓的演唱会之外，其实那种 gaming 的。就是游戏界他们也是出了一些所谓的奇招去防止那种黄牛党，因为那黄牛党除了买票就是买演唱会票之外，有一些新的那种gaming 的一些device 出的时候，他们也会就是买过来然后囤积，然后再以高价卖出去嘛。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游戏界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卖这种 device 的人，或者是卖那种游戏的人，他们也出了一些新的一些门槛，就是让他们不去那么容易可以去做到这些不好的事情。
1: 哈，我哇，不过我也是有听说过，因为我朋友，我有一个男性友人，他是很喜欢收集球鞋的，所以有时候是他会去排，或者是他可能当天有事没办法排，他可能真的会在网络上请人去排队，然后他再付钱。不过这个我就不觉得是黄牛了，因为他喜欢，他只是没办法去，就可能这表象是一种租借服务吧，就请那种代排队的人，可能这样的状况就还可以了。那我就
6: 比较好是吗？
1: 还稍微可以理解了，至少他不是可能在转卖什么之类。那回到刚才 Kingsley 提到的说，除了在那个门票我可以很多黄牛之外，然后你这样说什么那种任天堂啊，这种做 gaming 的游戏啊，很多最新推出的那种游戏机，还然后就是也会有那种黄牛党去排队，然后所以怎么样，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绝的门槛。所以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门槛，而且其实这个任天堂是要怎么样考那种天堂，这个任天堂是要考它的历史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6: 没有，因为它是 Nintendo Switch 嘛，就是 gaming 的一个 device、
1: 啊、
6: 所以
1: 我对
6: 了它、就是、
1: 我对游戏不懂、
6: 啊、没事，总之它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你就把它 imagine 成有价值的东西。但因为如果你平时好像你有一个 account 你就可以抽签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现在规定你的账号，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好像 Apple ID 这样子的东西，一个 ID， 你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申请了这个 account 你就可以进去买的，你是必须，他是必须规定那个玩家是要玩50个小时以上才有资格去抽签买这个最新款的他的主机这样子的东西。
1: 了解，那我觉得他这一招还挺不错，因为怎么样他就可以直接掐断了那些刚新注册僵尸号，因为僵尸号有时候也是像黄牛或者是 programmer、他们可以写程式哦，然后去最短的时间注册了很多的账号，然后可能再去抢购一些有的没有的、哦、所以啊， 我觉得以前哦，当黄牛我只需要懂这种编程啊，网速快就可以。我觉得现在哎，我觉得现在当黄牛真也是
6: 不
1: 简单，
6: 不简单，
1: 与时并进哎，你还必须要天天在家里帮客户代打游戏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啊，好像当黄牛是太难吗？还是其实我不应该同情他。
6: 他赚了很多钱，可是也需要花一点 effort 在那一边咯。对，其实除了这些所谓刚官方做了很多那种防黄牛嘛，也是也不容易啊，他们也是想了很久要怎么去做。可是民间就是我们就是有流传这一些很多让人比较
1: 快速
6: 哭笑不得的一些玄学，就是可能哎意外你好像每次都抢到票耶，你有什么偏方的吗？就好像我们以前生病会问有什么古老的偏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属于抢票的偏方。
1: 抢票的偏方啊，像我之前呢，我觉得我抢票前哦，可能我觉得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差不多一样吧，我手上有到底有多少台3C 用品，我通通打开手机啦、电脑啦、平板啦，然后可能也会交代一些朋友。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可能在开票之前我自己可能会先跟神明说一下，说哎，我等一下要买什么什么票，可能请我的神明哦助我一臂之力啊，保佑我可以抢票成功。
6: 不过老实讲啊，意外在这个刚刚我们说到0.8秒的这个歪瓜机器面前啊，神灵还没有来到，还没有开始看到那个票就已经被抢完了0.8秒的手速。
1: 所以有这种可能啊，因为他可能才刚理解我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就已经被抢完了。所以我觉得与其我们在为自己设定说什么各式各样的偏方啊、抢票的方法，我觉得我们求神，或者我们求神，不如求官方哦，加大这个力度去打击这些黄牛哦。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来继续探讨有关于我们这个黑科技哦，黄牛的科技的手段哦，到底是为我们带来我们许多没有爱哦，带来许多非常讨厌不满的地方哦。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0: 闻最吵闹。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icar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2: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car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car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8: EY， 刚刚我们就讲到、这种黄牛的这种科技的手段、虽然讲黄牛是有点讨人厌、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抢不到票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事情，也是可以让人笑到，真的是我觉得很搞笑有时候。
9: 哦 ，Kingsley， 你说到这个，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哦，因为我真的有在网络上，像那个 XHS，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说哪一个社群软体哦，我有看到一些那种真实的求助帖子啊，可能这个男生正在追求这女生嘛，或者是他男女朋友，他为了要讨另一半的欢心哦，他可能愿意花几倍的高价从黄牛手上哦买了两张极其罕见的内部票。那黄牛哦可能当时拍胸口保证说，哎，绝对是沉浸式的体验哦，距离歌手哦不到5米而已哦。
8: 哇，5米啊，这样就是、我想象不到，就是如果是距离不到5米，就是一般都是第一排或者是当他有那个延伸舞台的时候，就是真的很靠近很前面的那一种。
9: 是啊，我觉得这给我感觉是什么，距离不到5米，给我感觉就在后台
8: OK，
9: 这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真实。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天哦这小两口哦非常的开心哦，去到了现场，进场一查，哎，真的是好家伙，黄牛给他们的两张是什么票你知道吗？保安工作证，还有
8: 保安工作证，
9: 光背心，就是说你的确哦，你有去到现场，而且非常的近距离，不过你是去当工作人员。
8: 哇 ，Oh my god， 就是他去那边做保安哦。
9: 对，没错。最后呢，这两个人他没有骗你哦，你真的是非常近距离接触舞台。不过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因为在舞台就尤其是那种T字台啦，最就是一那种摇滚区哦，前面一定都会有这个保全嘛，因为他要确保一些疯狂粉丝或者是一些安危，他们都会有这些保全围在舞台。可是呢，你觉得他们是面向舞台呢，还是背对着舞台？当然，大多数都是背对着舞台，所以他全程到尾哦，他从头到尾在那边怎么样？他的确是有听到歌声，然后有听到歌手在说话，不过全程都是背对着他的，而且哦，他又不能全情投入，因为他还需要工作啊，因为他需要维持2个小时的现场的秩序哦。
8: 哇，听到真的是我觉得很心酸。 不过那个黄牛是真的是没有骗他啦，真的是距离不到五米，而且沉浸式体验是真的是体验啊，不过是用背后来体验，背后来体验那个歌声。
9: 而且我不只是这样哦，还有更离谱的，因为有些位置哦，因为如果很常去听演唱会的人看演唱会都知道，有一些位置哦真的是死角来的，所以就有一些人会遇到怎么样偏到怎么样的程度，就也有粉丝哦在一些社群软体也会分享说、哇，坐在那个山顶的位哦，全程怎么样，你全程呢，你在这个演唱会哦你只看到什么你看到一根你看到一根水泥柱子哦，全程挡在你前面哦，所以你去呢你可能就感觉你只是去听，你是去听演唱会，你想要看一下你的心仪的歌手到底是怎么样子啊，看他怎么做什么互动啊，你全程都看不到。
8: 哇，这样子听下来，他我觉得那个人应该不是去看演唱会，他是来给这个 stadium 去做那个工程的那个质量验收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去 check 那个 quality 这样子。
9: 对，他某种程度我是帮大家验收说，诶，如果我们所有的粉丝们你们下次要来到某某某的 stadium 听演唱会，请避开山顶位的某个位置、某个段位，然后某个哪一排，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挺棒的，很牺牲自己哦，牺牲自己让大家知道说要避雷，哪些地方是需要避雷的。而且哦，其实老实说了，因为在演唱会除了黄牛票问题还有像那个场地的问题之外哦，有时候音响也是一个问题。那不过我是觉得很惨的是，因为为什么会去听演唱会，真的很多是我们自己心仪的对象，那很多为了要听这演唱会哦，他工作了一整年或者是出去外面打工，因为真的有些歌手的演唱会门票而且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还贵，他就终于存到钱要买一张票去现场支持一下自己心仪的偶像，然后也是犒赏自己，听听一下自己过去青春时期的歌。结果勒，你去到现场哦，你把这份期待哦变成黄牛和骗子的提款机，或者是因为主办单位选择的地点啦，或者是他可能当天的音响的设置或是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恼怒。
8: 对，我觉得刚刚虽然是很好笑啦，可是玩笑归玩笑，在这些所谓的故事背后，其实都是大家就是粉丝对他们的偶像的爱嘛，就是以及就是当下可能就一票难求这种不好的那个状况的一个反讽啊。我觉得因为可能大家都愿意为他们的情怀或者是为他们的偶像买单，可是又不愿意给这种所谓的黑心黄牛去当那个当随鱼来一只，就是说哇那个会买贵几百几千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反映出消费者的心态其实也是有点矛盾的。
9: 哎，真的是有时候我只能说我对黄牛一样是没有爱，我只有恨。不过就是有时候真的是看运气啦。那我觉得我刚才有跟 Kingsley 这边我们有探讨说在看演唱会，其实看演唱会有时候真的是踩雷耶，就算是你没有抢到票，你去到现场有各式各样很离谱的事情。像我之前也有，像我想去泰国看另外一场演唱会，虽然我没有抢到票，也有粉丝说这个演唱会地点哦，因为大多数演唱会都是办在晚上嘛，那你可能听完演唱会之后，尤其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去到现场，那它距离可能这种 MRT 啊大众交通工具的地方是很远的，

之后哦，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回到饭店诶。其实这也是一个让人很苦恼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哇，除了 黄牛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雷，尤其是你飞到海外去，不止可能你要面临黄牛的风险，然后面临场地的设定啦，音响的问题啦，有时候可能交通安全啊，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在开盲盒一样，尤其是去到海外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听一些音乐放松一下心情，也可以再思考一下您过去有没有在去听演唱会的时候又遇到一些哇、哦、非常恼怒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也是挺好笑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聊哦。

0: 要给你加个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ao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ao FM。
4: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1: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1: EY 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演唱会的市场其实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就可能一年里面就有一到两场超级大牌的明星来开演唱会，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周末都会有演唱会啊、音乐会啊这种音乐的这种活动这样子。
3: 是是是，我有发现耶，因为像可能早期的时候真的一年就几场，那可能以前的娱乐活动也选择性多样没那么多了，那现在因为真的有太多各式各样的音乐节，所以呢在现在有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歌手不够用了，但是我们的粉丝怎么样，我们粉丝的钱包也相对不够用了。不只是这样的，有现在越来越多的演唱会啊、音乐节啦，有各式各样的手法可以让我们的粉丝从他的钱包里面掏钱。我有另外一个点，就我刚才也是在开播前有跟 Kingsley 讨论过的，就是演唱会的票价不断的在上涨。那以前呢，像我在10年前是吗？差不多啦，10年前那时候我喜欢的歌手 GD 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那时候真的几百块，我有点忘了是300多还是400多，我就抢到这个位置，你说啊还算 OK 啦，还不错的位置哦、喔、现在300-400块 Kingsley 300-400块好像根本抢不到，我的好像完全你就连山顶的位置好像都抢不到。
1: 真的，因为现在可能山顶的位置都已经不是这个价钱了，
3: 500-600起跳吧，我觉得。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动不动就可能要上千，票价高就算了，而且还要被黄牛炒高几倍耶。
3: 是，
1: 然后消费者的心态可能就慢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子。以前是一定要看，非看不可。我卖，我跟人家借钱，我卖我自己的家产，我就要去看。可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吧，都开始倡导这个演唱会阶段这个东西。
3: 哈？我还第一次听过这种说辞耶。什么是演唱会阶段呢？
1: 就是我不去现场凑热闹了，我就不再去了，因为很多人嘛，可能又有一些你买到票未必环境真的是那么好，可能前面有一个坐到一个很高人挡住你，所以你想一下，你去现场又要抢票哦，可能你要坐public transport， 你要挤 public transport， 那你排队上厕所又要等，然后如果你驾车去的话，你要找 parking 又要等，如果你的位置可能不好，前面坐着一个很高的人挡住你，你又看不到那个 screen 哦，甚至看不到那个人哦，那我会选择就是在家里把那个氛围灯开一开，然后买一个好一点的音响，可能吃着火锅啊，喝一点饮料啊，看那种 live 的那种现场的音乐会啊，或者是听歌啊，不是更好吗？也是一种享受啊，我觉得。
3: 哇 ，Kingsley， 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是非常的有那种代入感呢。而且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哦，他可能在家里真的有自制 VIP 的贵宾包厢哦，在家里其实有个什么好处，像刚才 Kingsley 有提到的，很舒服啊，你坐在你自己熟悉的

0: 是黄牛的活动，就大家越好，就是只要是那个高票价的，大家都不要买，让这个黄牛最后把票就是砸在自己的手里。因为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是很喜欢他的偶像的，那我就问他，如果你今天买不到票，你会不会跟黄牛买？他就讲，我一定不会跟黄牛买。可是你想要看我要怎么办呢？他讲，这样我就下次再看啊，等他再来，不然我就去别的国家看。可是我就一定不会跟黄牛去买票的这样子。
1: 哇塞，我非常的欣赏你这位同事，真的，他是始终粉丝，但是他某种程度是非常的理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只要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不买，黄牛呢就会亏本。亏本会做什么事情？距离演唱会越来越近的时候卖不出去，就会开始跳楼大甩卖。而且我最喜欢看到怎么样的新闻，就是说黄牛最后呢把票烂在手里的新闻，非常的爽。
0: 对啊，就是不要给他们觉得哇，今天大家都要买票，所以我就要赚完你们的钱，然后去鼓吹这种不好的现象去催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市场的良性的循环还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一起去维护的，不是说大家要盲目的跟风。因为只有你就是抵制这种不好的现象，这样子的话黄牛的那个生存空间就变得小，就好像EY刚刚讲到了，那个票全部烂在他手里，这样子他就觉得这个没有市场，可能就不会再那么猖狂的去做这种所谓把票卖得很贵啊，赚很多钱的这种举动了。
1: 我是非常的认同，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你让他马上紧急断掉，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他最多就可能过往的机会可能都是抢好几千张，可是因为之前有经历过这样的风险，他们可能就会改成抢几百张之类的啦。那至少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给真实的粉丝，让我们这些想要去支持我们偶像的真粉丝有机会去看。所以这真的是大家要有共同的共识，一起去维护，去守护我们的权益，然后去守护我们的偶像。因为好像我有点忘了，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黄牛真的抢了很多的票，但是我忘了有类似这样的新闻，我忘了发生什么事情，票卖不出去。所以现场的时候其实那可怜的偶像他真的在现场演唱会看到很多的座位是空的，其实对偶像也是一种不尊重。
0: 是的，我觉得是真的是会让他觉得我今天举办了演唱会，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些票原来是已经被黄牛买了。
1: 是啊，而且真的非常多的歌手我真的也是扬言一起去抵制。所以也是希望啦，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曾经有没有跟黄牛买过，没有关系，我们从接下来开始，我们大家一起去抵制黄牛。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探讨到如果很常看演唱会的朋友一定特别有感的这个议题，黑科技黄牛抢走了我们许多的权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守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咯。

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0: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9: EY 不懂你有没有发现，不懂是这个话题太过的有共鸣了，还是什么？我感觉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又好像要到尾声了。然后听了那么多关于这种抢票的搞笑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不懂有没有治愈到你曾经抢不到票的那个遗憾的心，让你知道，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的，还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
10: 某种程度是有一种安慰的效果啦，因为像我跟 Kingsley 应该都，我跟 Kingsley 今天会讨论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
9: 对，
10: 所以我们希望借助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可以就是安抚自己之外呢，也希望可以跟许多抢不到黄牛票的朋友，让你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哦，我们都是受害者。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共同经历过这样子的状况哦。但是啊，虽然我们刚才就用那种嘻嘻哈哈啦，比较放松比较诙谐的方式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议题，但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我跟 Kingsley 都要非常的严肃提醒大家，现在啊，像这种代抢的诈骗啊，或者是高仿的假票，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手段也极其逼真，所以大家真的绝对要小心。
9: 是的，所以就是要大家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然后就去相信所谓的什么内部的link啦，还是说什么私下转账啦，因为我觉得追星是很快乐的，可是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就是给骗子就是送 sales 送业绩的一个举动。
10: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就也像 Kingsley 说的，抢不到票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人生中不会就只有这一场演唱会，不会说你错过了这一场演唱会以后就不会有，还是有机会，你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度，你可以顺便去旅游再去听演唱会，或者是还是有机会的。那也是希望也是鼓励大家，知道你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偶像，但真的是要严阵以待哦，就好好的看清楚。那有可能因为会有一些人在网络上说要卖二手票，除了像这种黄牛，有一些是黄牛高价卖出，也有一些是它的价格还挺可以的，不过呢你最后发现到也是诈骗，或者是现在也许多那种诈骗集团，它会像Kingsley 刚才提出的你要可能要转账啊，你可能需要进去这个链接还什么之类，其实通通都是诈骗集团的一种操作手法，他可能不只是骗走你的演唱会的门票钱，他可能还可以联动到你的 网络银行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把里面更多的钱或者是盗刷你的信用卡等等各式各样的这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一时的冲动哦，然后造成许多的后悔的状况啊。那如果我们抢不到演唱会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这么想，诶，我这一次真的太棒了，我省下了这些钱，那我可能可以用这笔钱让自己吃的好的啦，或者是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做个小旅行，这也是一种实打实的幸福。
9: 对，那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理性的去追星，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买演唱会票的时候都可以心想事成，买到你要买的，那大家就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杜绝黄牛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了，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同样的时间下周四同样的时段我们在空中再见，拜拜。
1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EY， 拜拜。

0: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潮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빠，
5: 보조，
4: 사와리카，
5: 초。
6: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了，我是喜哥。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哦、啊，就是每一期几乎都是有所准备的，或者是早上一些好朋友呢都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那是因为呢，我觉得每一个朋友的故事都是值得让我们再好好的分享的。今天是星期一，你过得好吗？如果是说你过得非常的充实，在今天晚上就好的先休息一下，用耳朵来聆听我们的好节目咯。在今天晚上有找来了我们的同样是好朋友，来自我们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是戴老师。你好。
8: 你好，喜哥，我是戴老师。
7: 好不容易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戴老师呢，也就是星际天使舞蹈学院的、院长。
8: 是的，
7: 英文叫做 Fever Dance
8: Fever Dance Studio。
7: 好，然后呢，如果是说你没有就是注意到戴老师的话呢，一定要看回我们的福气安康或者是 Good Morning Sir 的 MV。
8: 对，
7: 他们的学生甚至戴老师呢也有出现在我们的 MV 当中、
8: 是的，
7: 当初我们可以跟戴老师合作，那要非常谢谢琪琪，
8: 对吧？对，
7: 那时候就是一线牵，就是把老师带过来嘛。
8: 对，这些带我去进去我们的那个新年的拍摄。
7: 对对对，
8: 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 Good Morning Sir。
7: 对对 对, 对，
8: 然后就认识了喜哥。
7: 对，
8: 然后那时候我还以为喜哥是就是戴一个帽子，然后非常非常的有那种话，很有那种很 man 啊。而我的小朋友们都对他的那个第一次的印象就觉得，哇，这个很紧张呢。
7: 是吗？
8: 是的。
7: 我怎么我这样多年之后才知道呢？
8: 现在你就懂啦。
7: 原来如此。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对，我们在拍《Good Morning Sir》在老街嘛。
8: 对。
7: 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我的造型就是戴帽子哦。
8: 对，
7: 我上来都是戴帽子的嘞。
8: 对哈，因为你那时候第一个印象我也是，哇哦，这个不懂是不是制作人
7: 啊，是吗？
8: 导演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哎，不对嘞，那边有个导演。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太认识大牛嘛。
7: 对对对。
8: 然后我就哦，这样子不是大牛，哎，导演，哎，这样喜哥他是谁哟、哦？然后我就看到一起，哦，原来是 DJ、啊。然后每个人就对他的这个整个印象，因为你太突出了。
7: 哦、因为光头的好处。
8: 不是，那时候你的帽子一起戴上去，所以就很整个的造型很帅。
7: 这样我要看回去我那个狗妹。Good Morning Sir 的造型我忘记了。
8: 真的
7: 是所以跟大家讲、就是每一次的认识、就是第一印象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戴老师？
8: 对对对。
7: 所以呢，今天也非常开心、那四个好几年之后呢，戴老师终于、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休息一下 Mika FM 嘴呀。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aco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acon FM。
1: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acon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acon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모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是喜哥，坐在我前面的是，
4: 我是戴老师，大家好。
2: 哇，戴老师今天心情好像有点不一样，有点过于兴奋吗？
4: 我每天都处于很兴奋的当中。
2: 是不是这样子哦？就是戴老师，就是因为呢，跳舞的朋友都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些能量哦，然后带动啊，就是教学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开心的。
4: 嗯，应该说我觉得是个人品质吧，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在很开心很喜悦的状态去完成每一件事情。
2: 哦，真的很好哎，我觉得是这样。这样你有没有难过的时候？
4: 难过当然有啊。哦，
2: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非草木，所以呢就是还是有感情感觉的哈。
4: 是的。
2: 对，然后遇到一些感性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适当的难过啦，流泪啦。
4: 对。
2: 然后怎么会这样啊？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出口去抒发吗？
4: 嗯，是的。嗯，
2: 你通常一般上会怎么处理？可能听歌，还是一个人安静，还是怎么样？
4: 通常我会一个人安静，然后会开始人生的思考。
2: 哇哦，真的是厉害啦。所以呢，其实我们再回来哦，就是当初的认识就是从Good Morning Sir 拍 MV 开始嘛。
4: 对。
2: 然后说就在老街第一次看到你，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的这个团队哦，非常多女孩。
4: 对。
2: 然后我也不懂谁是谁，然后因为当初都很陌生。
4: 是的。
2: 都就是因为重点就是当初我们在拍这个 Good Morning Sir 的事，然后我们还要。算是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舞，因为其实我们也会很担心，因为呢，其实因为我们不是跳舞的嘛，
4: 对对，
2: 所以要跟一群舞群跳舞的话，怕等一下我们拖累大家啊，对，所以呢，我们都是尽力，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时候会比较严肃一点。
4: 不会啊，我们觉得很可爱。
2: 谢谢大家。所以呢，当初哦，我们就是这样子结下的这个朋友的关系，到现在为止好多年了哈。
4: 是的。
2: 然后不知不觉真的换 Good Morning Sir， 福气安康，恭喜你。然后到去年今年对对，去年我们在拍摄那个喜气飞起来，
4: 是的，
2: 所以戴老师都有一起来参与。
4: 对，
2: 而且戴老师是很 on 的嘞。
4: 啊，
2: 我跟他讲的时候哦，然后就讲好，我们来。对不对？而且一来的时候哦，我跟大牛，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些舞群好专业咯，化妆啦、打扮啦、绑头发啦、颜色的配搭啦，都非常的青春活泼嘞。
4: 谢谢，这是必须的。
2: 很厉害嘞。我觉得说，因为很多很多爱跳舞的朋友都是这样嘛，就是能够一起来合作那么多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嘞，大老师。
4: 对对对，是的，因为也是要达成双方的一个共识，然后我们才可以就是进行的合作，就是完美的合作这样。对，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合作方式。
4: 是的，是的，
2: 因为呢，大家都是能够有声有量，然后就是也不会太过怎么说，就是那种所谓的默契跟那种合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不会挑三检视的，就是
4: 是
2: 就奉陪到底的哦。
4: 对。是的，
2: 这种气魄哦，很侠客，很英雄嘞。
4: 哇，英雄啊。 英雄救美吗？
2: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说一个好的团队哈，就是我觉得从那个院长开始很重要。所以带领的学生也很重要，对不 对,
4: 对，
2: 所以呢我相信你在我们的这个学院当中哦，就是多少年了，
4: 我是这里是从2020年到现在，所以今年2026嘛，所以有六年了，
2: 哇，很快哦，
4: 对，
2: 所以呢就是有一批所谓的从小看到大的孩子了，
4: 是的，
2: 甚至已经可以变成你的助教老师
4: 啊，都变有些助教老师了，有些就正式成为老师，
2: 所以这很大的满足感呢，
4: 对，
2: 真的，然后大家都会无私的去付出为了这个学院，这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哦，戴老师。
4: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明白，在其实舞蹈的这一条路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不容易是在你有多么的坚持，然后遇到可能每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又要怎样还保持在你的这个舞蹈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不会去停止。学习也好，教课也好，都一直在这条道路上。
2: 所以戴老师就是很跳舞都很久了吗？从以前到现在，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4: 十多年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9，08-09的。
2: 当初也是从一个学生开始爱跳舞，
4: 啊、对, 对对，
2: 然后就一直跟上来这样子、
4: 跟上到现在，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唱歌跳舞。
2: 真的哈、哦。
4: 对对，所以我之前去学跳舞的时候是被我的一个朋友拉去的，对，结果他们都走了，剩下我。
2: 哇，这个这条人生的道路就是认定了哈、就是跳舞就是可以跳一辈子的事情哦。
4: 是是，然后出社会做工的时候就是。我会去选择性我的工作、就是如果这一份工是需要加班，我就会跟老板强调，那如果他长期的话，我就会找过另外一份工我不会让他影响到我的这个舞蹈
2: 对对对，就是在学习舞蹈的道路上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到你了，
4: 是的，没有错，
2: 真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BKFM 嘴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icar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icar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icar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car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car FM。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icar FM。
6: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6: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6: 아빠가빠，
3: 보조，
6: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6: 要美食
3: 有，
6: 要景点
3: 有，
6: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6: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7: 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这里呢依然是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8: 我是太

0: 老师，
1: 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晚上，因为呢，我觉得说能够邀请不同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下他们的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也对我的人生也是丰富了不少。因为呢，可能说每个领域的话呢，都有不同的成就感。然后呢，尤其是在舞蹈这段路上哦，其实真的不容易。
0: 对，
1: 因为呢，在我们南马这里喜欢跳舞的任何一种方式民族舞啦、街舞啦，各式各样如果要办一个学院，这种搞艺术类的来生存的话，其实不容易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的确是，因为你必须得要照顾好你的生活
1: 啊，对，
0: 你也不能完全就是，我今天我单单教跳舞，然后我就不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毕竟我们这里不像外国，
1: 哦、
0: 外国的话，他们的那个我觉得是文化的关系，外国的话他们会聚集比较多，而且那个发展就业机会也比较广，跟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点差别，
1: 是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是越来越方便的。所谓的方便的话呢，就是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拍跳舞的短视频。
0: 是的，
1: 对，哪一个角落拍都没有问题嘞。
0: 对，
1: 我也看过你很多在可能说在晚上啊拍啊，各式各样啊，公园啊、路灯下啦、等等啊，你就即兴来一段。
0: 是的，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哈，就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爱好兴趣变成你的工作，
0: 是
1: 这是命中注定的，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有多少人能够朝着自己的事情做，
0: 对对，的确不容易啊，甚至有时在这条道路上，可能我看到一些前辈们真的是一些可能某一些原因就不能继续这样子，然后有些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很像就是自己的一个工作之一。因为在我的立场，我的感受是，无论是我的爱好我的兴趣也好，它都是我的生活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去把它拉平衡，所以我就可以去协调我这几个方面的东西，这样
1: 其实我都是很羡慕的哈，就是能够成为一些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把它当成一种事业，
0: 对，
1: 就很像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有些是重训健身教练他也是美妆的那个老师，然后同时像还有的一些领域上面的话呢，他们都是从事这种艺术类开始的，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朋友非常的勇气可嘉，很厉害。然后呢，因为呢要把一所学院照顾好，维持经济对吗？就是我们的一些收入啦，
0: 是
1: 还要照顾好你的所有的那些从小到大的可能就变成老师的那些学员们，
0: 是
1: 助教们，
0: 是
1: 那种一种默契跟团结是不容易的吧，对不对？
0: 对，的确是，因为除了照顾老师们，我们也要照顾就是孩子们，就是来到我们的学院不会单单只是我今天教你 one two three four 或者做一个 wave 然后 OK 你可以回家了，我们还要去指引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可能问题，然后我们通常第一个会讲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比如讲加入我们的一些团队，然后我们会去专门带去比赛啊表演的话，那么一定要顾好你们的学业的成绩，
1: 是
0: 这个是我们必须得需要的。那如果你因为跳舞而荒废了学业，那我们就不太的赞同啦，因为毕竟现在的我们年龄层现在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得要去完成，就不能为了一个然后我们就不理另外一个，那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旨，这样
1: 对，
0: 对，
1: 那我相信我在你的学院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孩，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0: 是的，
1: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就是因为爱跳舞而可能说我不读书了我就来跳舞然后通常老师都会劝一下他
0: 我们都会劝，但是这里读书啊 OK 啦，没有讲到他们很像不要就是读书，但是我们会去传递给他们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不一定是会跟你讲他的心事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连这一块也告诉大家就是去读书读好，你跳舞也要跳好这样子的话你两边平衡你才做好，如果你读书没有读好，你跳舞你也未必一定可以做得好，
1: 真的哈、
0: 哦。
1: 所以你的学院是几岁开始到几大还是怎么样？
0: 四岁
1: 四岁就来跳了，
0: 对，因为早期原本我们是放五岁的过后就想到可能有些三四岁小朋友真的是有天赋，过后我们就 OK 他四岁我们也接受了，只要家长不介意说他们的进展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的年龄他们还在去 搞清楚他们的身体、嗯、他们还不太清楚他们的身体、嗯、所以他们还要去认识他们的身体，所以需要时间。如果太急的家长，我们就不太建议就是这么早就是放来就是学跳舞这样子、嗯、除非说哎，你可以、哦、我让他过去了，他学到多少就多少，我没有问题、嗯、就是给他有一个舞动啊，给他跟人互动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嗯、只是如果你要求一个四岁的小朋友在一个半年里面他必须得要乒乒乓乓乓，那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除非他今天学了，他每一天都在自己在家有一直在学。嗯，对，
1: 所以呢舞蹈真的是没有捷径、哦、
0: 除了、啊、没有捷径，真的
1: 除了来到学院上课之外呢，其实 自学或者就是自行练习也是很重要、嗯、
0: 对。如果因为有时候有些学生是一个星期只来一次嘛、哦、所以一个月只有四堂课、嗯、所以变成四堂课，如果你回家你没有自己练习的话，每一次的上课老师叫你们重复的时候你又忘记了那你要怎么进步呢？没有一次可以做好，所以变成就如果在这个状态没有去调整，你又羡慕别人跳舞跳得好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咯，你自己还是得要去练习。
1: 这是我非常理解的一件事情哦、嗯、因为在过去的好几年，因为大牛 FM、都会有拍 MV 嘛、嗯、所以在拍摄 MV 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这种、不断的练习练舞，然后去到我们的Fever Dance 的那个 studio，
0: 对、
1: 就是我们用他的场地来、练习。
0: 是的，
1: 所以我就是觉得哇、啊、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0: 真的是不容易
1: 要跳很多次。
0: 对对对，特别如果不协调的人会更辛苦、嗯、啊，因为有时叫你拿左脚跟右手他可能还就会同手同脚。嗯，所以可是我觉得只要有练习，其实就算你是一个恰恰的、嗯、就是你就是不协调的，你还是可以跳得到。最重要其实我觉得那一份心跟那一份你对那个东西热爱程度是多少。嗯，所以在其实 Good Morning Sir 那时候我们合作的，嗯，其实我看到虽然讲你们说 DJ 是都没有跳过舞嘛、嗯、但是其实我就看到你们其实都还蛮不错。 就是都会去练习、可能就是碍于就是大家都忙嘛，可能时间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大家会为这件事情而努力去做好。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的事情。
1: 是咯，所以我们 就是尽量把大牛交代的事情做好就对了。
0: 是的，是的，
1: 很重要。因为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说在跳舞这件事情来讲，这真的让我们很开心哦。嗯，就是让大家都能够一起不断的能够一起来跳舞哦，那种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啊，也会吸引到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也会吸引到一些周边的一些路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来的一点呢，就是家长的支持也很重要。我看到Fever Dance 的家长是很给力的嘞、
0: 啊、是
1: 每次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家长哦，从头到尾
0: 对
1: 都会带着孩子来哦。
0: 是
1: 这种感恩的事情，老师有什么话要说吗？
0: 真的是非常感谢家长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一个活动的确不容易。我们的活动一定要彩排嘛，
1: 对，
0: 彩排是最重要的，因为让大家知道这个舞台它是怎样的一个构造，
1: 是
0: 然后为了就是待会的演出就是更完美这样子、那有些就是可能小朋友可能很累了，小朋友也会坚持可能要看完，然后就是才离开这样子。然后有些家长又很愿意的就是去陪伴他们，就是到结束这样。有时候我们会下去，哎，你还在啊，对咯，文老师看你跳舞跳完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哇这种很感动。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会去支持我的朋友一些可能表演跳舞的时候，我也会待到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就是待到最后，
1: 那有些表演完就走了吧、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家长们其实真的是很棒的。
1: 对，
0: 有时我也看到他们累了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为了孩子们然后可能 OK 可能家长们真的比如讲 OK 我们现在离开，我们回家了，可能孩子不要、孩子很想看，哎，父母又很愿意就是留下来、陪伴他们哦。有时候我看到他们也累了，特别有些是还看到阿公阿嬷的、带他们来的也很support 这样子。
1: 对，真的，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感谢父母亲啊，特别是很支持。有些我遇到的家长是非常支持他的孩子的。
1: 是咯，真的、我看到有 好多好多 你那边来的这个小孩子跟那个家人嘛、他们其实重点就是陪伴之外呢，而且非常遵守那种所谓的那种时间性、他们坐在那边就是家长就很乖乖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好好的坐着，我就等吧，等我的孩子，
1: 对，
0: 然后看一下其他孩子表演，看一下我们的老师表演，
1: 对
0: 甚至有时看一下台上在主持的喜哥、
1: 谢谢家长，难怪你的家长对也会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就有点吓到。
0: 肯定的，每天站上去，大家好，我是喜哥，然后全部都知道赏喜哥什么样子了。
1: 谢谢他们，真的谢谢他们。这是我也跟你们的这个跳舞的一些小孩子们哦，也更加熟悉了嘛，因为毕竟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不断的练习跟配合，然后也去到一些表演的时候也会遇上，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当我们在出外表演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来的时候，那种所谓的默契不计较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嘞，就是讲说哎跳哦，马上就跳出来了。
0: 对，其实我也谢谢我的团队啦，就是我讲，哎，我们要跳多一次，哎，你们可以吗？就算他们真的累了，有时时间会比较早嘛，
1: 对，
0: 他们很愿意，所以这个我也是很感恩的地方。
1: 这是让我们很放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找一些合作单位合作的时候，他们完全是不计较，而且甚至可以找到，然后到最后才离开的话，我就觉得这份心意哦，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感谢。然后重点就是他们在呈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说没有看，我们还会一起欣赏，哪怕是在彩排或者是在正式表演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0: 对对对，
1: 是，所以呢这份感激跟感恩哦，是一定要来到我们这边来聊天一下。
0: 对，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我们听到我们的戴老师一起来分享在这条路上遇到很多的贵人，还有很多帮助的人，最重点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家长的鼎力支持。
0: 是的，
1: 因为没有家长的鼎力支持的话，孩子怎么能够来学跳舞呢？对对，然后呢相信哦，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也是出自于一份用心，因为让家长也感受到其实哎，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也真的是从心里面开始的哈，而不是带他们去不管去到哪里。
0: 而且我们是在做热爱的事情，不是在做坏事，
1: 是真的。好，我们就把好事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米咖FM这样。

0: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all FM。
4: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빠
1: ，Bonjour，
4: 사와리카
1: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1: 有，
4: 要景点
1: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依然是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5: 哎，我是泰老师。
4: 对，然后泰老师的话呢，其实我们前面讲了非常多关于我们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学生团，还有家长们的鼎力支持哦。
5: 嗯。
4: 然后其实我觉得说，在整个学院当中，因为很多都是女生居多吧，对不对？
5: 对。嗯、是的。
4: 是男生会比较少吗？
5: 男生比较少，所以我说我们这边很缺男生，欢迎男生到来。
4: 是不断的，只是如果是说听到节目的朋友的话呢，不管你是多年纪多大的男生朋友的话呢，只要你喜欢跳舞都来，或者是想要尝试一下都来。然后呢，就在我们的学院就在那个皇后花园那边嘛，
5: 对，皇后广场附近
4: 哦。所以也可以去到你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找到你们嘛。
5: 对，
4: 要不要来讲一下你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G 呢的名字？
5: Fever Dance Studio
4: 就可以了，
5: 就可以了，
4: 就可以找到。
5: 对，简单。
4: 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搜索起来。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成立了好几年的 Fever Dance 的话呢，就是也有一群帮你的老师嘛，对不对？
5: 对对，
4: 他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他们是从小也是来学跳舞，然后跟着你到现在，
5: 对，
4: 那变成助教或者是正式的老师哦。
5: 是的，
4: 哇，这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嘞。
5: 是的，
4: 以前你也没有想过你会这样吧？
5: 没有诶，其实我是一步一步就是类似见招拆招咯、就是来什么我就去进行什么，因为顾虑太多我也做不到任何的东西。顾虑太多就很多的恐惧啊，恐惧你就会很怕，然后你什么都不敢做。所以我就根据那个当下有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是从最小的小朋友开始，然后带着他们慢慢长大，然后才慢慢就是有就是这个老师团出来，然后慢慢其他的加入这样。
4: 对，而且戴老师的老师团都很年轻哎，
5: 对对对，他们现在平均几岁啊？17，17、18岁以上，
4: 好年轻
5: 啊！对对对，
4: 好年轻，好年轻。所以呢，他们也帮你教新的学生，
5: 对对对，
4: 那我看过，因为我看过你们的 Fever Dance 有分很多组，不同的这个组别嘛，
5: 对对，
4: 然后有些是古风形式，
5: 是
4: 那个 SPR
5: 啊，
4: 所以就是某一个老师，就是那个老师在带领的嘛，是不是？
5: 对对对，那个是 Miku 老师。
4: Miku 老师，
5: 对对对，他是我从应该是9岁啊，8岁尾9岁开始带他的。
4: 哇！
5: 所以那时候是还有跟一个小男生一起呢，那时候带他们一起就是去专门去比赛的。然后就一直到 MCO 了，慢慢到他们长大，然后那位男生就走自己的路喽，然后我们还有保持就是很好的联系。这样子，然后这位就是 Miku 老师的话，就一直就是跟着我，所以慢慢他长大，他也学了很多的舞蹈技巧，然后教学的方式，然后就慢慢的，然后我就把可能一两个小朋友，那从那时候应该是一两个了，我也不太记得了，就给他学习去指导这样子， 做得很好，
4: 嗯，
5: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得到今天，我在旁边协助他，也让他有了这个新团队的诞生，
4: 嗯，
5: 就是 XPL， 对这一班小朋友没有错是8岁到12岁之间，然后我们是专门 training 去可能比赛呀、啊，然后去表演的，就是有表演跟比赛，我们会优先先带领他们这样。
4: 所以当初 MiQ 老师也是从8、9岁就
5: 对。
4: 很可爱的小女孩，这样子，
5: 是的，超可爱的。
4: 现在变成亭亭玉立了嘛、
5: 嗯
4: 啊，然后她也会懂得去武术啊，
5: 是的。
4: 所以我看到他们在编排这个舞蹈的时候，也加入了一些武术的元素哈、
5: 哦，对对，
4: 哦，非常好看。
5: 对，
4: 所以我觉得就是创作上面来讲，就是非常的多元化了哈、哦
5: 嗯，
4: 不仅仅是跳街舞这样的感觉，
5: 是的，是的，
4: 然后也跳出很多的那些古风，就是一些民族的风格的舞蹈在里面、
5: 嗯、
4: 这样子哈、哦。
5: 嗯、对，
4: 这样这个 MiQ 老师的话呢，也从小女孩变成亭亭玉立了，然后呢，也很多很多的这个展现的机会。
5: 对，
4: 嗯
5: 嗯，
4: 所以呢，她整个过程当中哦，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跟你靠得很近的一个老师吗？
5: 嗯，对对对，然后我就讲，哎，你是副院长咯、
4: 哦、
5: 就学习嘛，因为既然他喜欢，
4: 嗯
5: 嗯，然后因为他明年也毕业了，就是读完书了嘛、
4: 哦，
5: 所以他也安排，就是他会去做他的东西，然后就是他依然还保持在他的这个舞蹈方面，因为他也是、嗯、我看到他就很像看到我自己
4: 对
5: 那一份舞蹈的那一份热爱这样，
4: 哦、
5: 一直的坚持这样，
4: 嗯
5: 嗯，
4: 很难得嘞，因为呢，
5: 对对对，
4: 可以从我们的那么多的学生当中，我相信我在老师的学生当中有很多都很优秀的嘞、嗯、
5: 是是是，
4: 而且我每次看他们去表演的都是那一批人
5: 对，就是我的老师团
4: 对老师团、然后也有很多是始终的那种、学生也跟着来、
5: 对对对，
4: 其中我有很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来拍 Good Morning Sir 的小女孩，很会跳的那个女小妹妹，绑辫子的，每次把它放在中间的那个、
5: 哦、
4: 我不懂它叫什么名了，
5: 它叫 If
4: If
5: 对对对，
4: 他好厉害哦，那个
5: 对对对，他也是在我们就是 Fever Crew 里面的就是一分子这样子，所以我们去哪里就是表演比赛，如果他的时间配合到，其实我们都是一起的
4: 哦、
5: 现在已经长大了，
4: 真的哈、哦
5: 嗯、
4: 而且最近老师还编排了一个非常梗的舞蹈哈、哦，15分钟
5: 哇。这个，
4: 而且这个小妹妹就进来跳了。
5: 对对对，
4: 怎么会选到她？
5: 因为这个小妹妹她本来就是跟我们 Fever Crew 是一起的、
4: 哦，
5: 然后过后里面还有多一个小朋友，
4: 嗯嗯，
5: 那一个小朋友是 XPL 里面其中一位的成员
4: 哦，
5: 啊，因为他可以跟上舞步，所以我们讲，哎、嗯，15分钟，哎，如果只有我们这7、8个人跳，应该会死掉吧，所以我们就去问他的妈妈，哎，他有兴趣要参加吗？因为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这一个的话，就会看到两个小朋友，
4: 嗯，
5: 就是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嗯，
4: 很会跳哎，他们两个哈、
5: 哦，对对对，
4: 就是他们的整个节奏啦、舞感、动作啊，都跟得非常好看呢、欸
5: 啊、是是的，
4: 对，而且15分钟真的是跟大家，如果大家有在网络上面搜索的话，一定要看、看一下这些片段，
5: 对对对，
4: 或者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现场表演的话呢，你就会真的知道说15分钟真的很喘。
5: 是的，然后我的那个老师 MiQ 老师跳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两次，因为我们表演两次嘛，一个是九号，一个是30号嘛，
4: 还
5: 31号啊，30号、然后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呼吸了，
4: 然
5: 后后面有一点晕了，然后我问他你真的还可以吗？然后因为我们会在旁边等待嘛、然后他说可以的，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点担心，
4: 嗯，
5: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等一下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第二次的我们那个表演结束过后，我就跟喜哥讲，喜哥没有了，这15分钟。今天最后了，我们不要再跳这一 set 了，
4: 是是是，
5: 真的好累，因为它跟我们在室内跳不一样，
4: 对，
5: 室内我们跳15分钟是很 OK、那个喘，那个跳完的喘度是还可以呼吸，在户外因为又有太阳、所以就变成说哇，那一个的热度起来的时候就真的哇无法呼吸这样子，然后就很像会有一种感觉你来不及去转那个呼吸，然后就到你要下场啊、啊，对对对，
4: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
5: 对对对，
4: 虽然看起来哇非常的好看，我一直没有跳完了，一直有很多的惊喜，然后一直有很嗨的音乐进来哦，所以是很好看的，因为很少有看过一些舞团会编一个15分钟的歌嘛，因为把歌曲接上来的话呢，也是一个

0: 好哎、欸嗯，这样子嘞，
1: 才出现了这一个的
0: 十五分钟的表演，
1: 十五分钟表演，
0: 超级的无敌。
1: 对，
0: 我还以为说戴老师会接下来会挑战一下一个二十分钟啊，
1: 我的天哪、啊，我需要人工呼吸呢。可能我在加州，可能我把 XPL 加进来，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啊。
0: 设计一下哈、
1: 哦。对，整个差不多有、啊、差不多接近二十个人就没有问题。
0: 嗯啊，哎、我觉得是很好的 idea 了、嗯，因为就是可以把整个学院的学生融入在一起嘛、嗯、哈，融合在一起，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都是这首歌缺一不可。
1: 对，
0: 我的意思是讲说，你没有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歌，对吗？
1: 我们就如果真的他们，因为有些真的是碰到他们不能来嘛、
0: 啊，
1: 就可能你刚才讲那两位小朋友，可能因为碰到可能、嗯、比如讲他们要有他们事情做不能来，
0: 嗯、
1: 我们又再调一下位置咯，
0: 是咯，
1: 就是用最简单的位置，不换太多，然后又不影响。想的啊，我们就这样进行。
0: 这也就是舞蹈每次会碰到的、嗯、啊问题哈、哦，万一突然间要表演，然后、某一个学生生病啦，还是什么之类的，
1: 是
0: 然后就是老师要马上即兴去调整一下位置，所以整体的默契也很重要哦。
1: 嗯，
0: 因为呢，突然就换了一些东西的话呢，
1: 嗯、
0: 就是要靠平时的所谓累积上来的那种合作的团队精神了，
1: 真的还有那个默契
0: ，完全是让我们外人看不到的，
1: 对
0: 对吗？就说哎，很和谐啊，没你有跟我讲，你少了两个人没有嘞。
1: 有一次就是这样，我们下老街表演的时候、嗯、就是那个我刚才讲的伊芬那个妹妹、
0: 嗯、
1: 她就是突然间前一个晚上不舒服、
0: 啊、
1: 原本她坚持要来的、
0: 嗯、
1: 我跟她妈妈讲不要，因为真的很辛苦的、
0: 嗯、
1: 这样子的话、
0: 嗯、
1: 虽然我们也只是跳很轻松的舞蹈，不会到什么，可是我觉得你还是休息比较好，我们就当场早早来老街，我们就马上调位置了。
0: 哦、嗯、这也是比较好、哦、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爱、
1: 嗯、
0: 然后才能够完成每一份的作品。
1: 嗯
0: 嗯，这非常的重要哦。
1: 是，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VCAR FM 嘴样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Vika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Vika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3: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4: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빠
0: Bonjour，
4: 사와리카
0: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0: 有，
4: 要景点
0: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跟戴老师聊了非常的多，他就是来自我们 Fever Dance Studio 的院长戴老师。
6: 嗨，大家好，我是戴老师。
5: 对，然后呢，爱跳舞的你，然后呢，有拥有了这一班伙伴，还有家长的鼎力支持，这样对于未来的一些展望，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
6: 未来展望哈，其实就是真的来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想太多会很可怕。
5: 个人生当中哦，能够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6: 对，
5: 然后呢就可以继续往前飞，很重要哦。
6: 真的，
5: 我期待说在未来日子的时候可以看到戴老师更多的成长，然后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合作上面呢有更多好的火花。因为重点就是当我们合作下来的时候，因为毕竟从一开始到现在好几年嘛，
6: 是，
5: 所以我们的默契也渐渐有了哦，对不对？
6: 对，
5: 真的嘞，而且是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当我们在合作起来的时候，甚至也跟你的一些团队的老师啦还有学生啊，也逐渐的熟悉，
6: 是，
5: 所以呢 每次来合作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愉快的，
6: 对，
5: 大家都会知道说好，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很好的合作，就玩得非常的开心哦，大家就是都有一份信心
6: 对
5: 于你的准备啊，真的。所以如果大家听节目的大家想要找一找戴老师的团队的话呢，也非常欢迎，
6: 对，欢迎大家。
5: 好，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戴老师的出现哦。其实我们戴老师也每天都要教课吗？还是有休息的时候？
6: 休息的话星期一
5: 哦，就是星期一，
6: 对，其他天都是在教课，
5: 真好。所以就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了
6: 啊。是的，
5: 对，我们很期待说戴老师再度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可能说到时候可以带上其他的一些助教老师，或者是新生代的老师，这样子哦，让他们也能够发挥一下。
6: 好，
5: 对，因为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嘛，对于能够掌握好自己的梦想，然后把喜欢的事情变成一份事业的话呢，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开心嘛，对不对？
6: 对，的确是，虽然有时还是会很累啦，比如就等下可能 能又要编舞啊，可是又要教舞，一样的嘛，我们做工也是会这样嘛。
5: 是是是，
6: 但是因为这个是自己热爱，所以无论你有多么的爱，你还是会要去好好的去做完。
5: 通常一般上会编舞需要很长的时间吗？还是怎么样？
6: 不一定耶，有时候会很快，有时候可能比如讲要准备一些比较主题性的，可能就要有一些想法，比如讲去比赛啊，你又要去构造思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要怎么样可以突出，又不想跟大家一样的，然后又想去创新，然后就会往这些地方，然后就会开始烧脑。
5: 我们祝福戴老师呢，每一份作品呢都是在绞尽脑汁之后呢是非常好看的，也非常有突破性的，对不对？
6: 可以的。
5: 然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戴老师的出现，祝福他越来越好。
6: 好，谢谢喜哥，
5: 祝福大家晚安。
6: 晚安，
5: 拜拜
6: 拜拜。
7: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7: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7: 아빠가빠
0: Bonjour，
7: 사와리카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7: 要美食
0: 有，
7: 要景点
0: 有，
7: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ome FM。
4: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6: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6: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来了，今天我们又回到来新的一周，要跟大家聊一聊新的话题了。
8: 是的，难得我们这一次 DJ Rachel 又可以陪我一起聊啦，就代表我们这个礼拜聊的东西会呀、就是有那种比较大神级的那种感觉。
7: 屁啦，
8: 有什么东西我就一直
7: 明明就很享受 solo。
8: 没有，我真的没有。
7: 明明一个人的时候就很开心。
8: 我 solo 的话，其实我因为我上个礼拜其实我有跟来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有大概讲到嘛，就是如果我自己 solo 去主持的话，我可能聊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聊到太过的深入，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到那个 stage 这样子。上个礼拜哦，我就有在录的时候就有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讲一下我自己的感情状态这样子啦。
7: 哇哦，竟然就开始治疗自己的故事了，但也是不错的分享哎，可能听众朋友也是很开心可以听到你的故事。
8: 是的，是的，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7: 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呢也是聊的一个蛮多人好奇的一个话题，跟可能大家都会讲但是其实又不是很懂。对，
8: 真的不是很懂。
7: 是，就是好像我们都会问到了，这样什么才叫成熟的爱情啊？这个话题其实有点深度一下，我觉得有
8: 是有深度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以我们自己本身，我觉得啦，以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看到的东西去进行来一个分享这样子吧，或者是一个探讨，因为我们就是要探讨嘛，什么叫做成熟。
7: 对，所以没有讲我们完全说的是对，但是我们会帮大家分析怎么样才可以拿捏到一个平衡啊。
8: 是的，是的，
7: 就给一个参考啦。因为其实我们在小时候啦，我们都会觉得像成熟的爱情啊，如果是你讲成熟的爱情啦，它是怎样呢，讲嘞，就是每天聊到半夜，每天讲我爱你，每天在一起，还是怎么样的模式才算是。然后长大后你又发现走到最后的爱情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偶像剧跟电影的画面又不一样的哦。
8: 是
7: 哦，那个差别又有，就是它没有像那种轰轰烈烈啊，或者是过于就是夸张跟梦幻啊虚幻那种感觉，然后那种山盟海誓太多。然后总之我觉得就是大的每一个人对成熟爱情的定义不一样啦。
8: 嗯，确实，
7: 对，主要是我觉得什么可以让你特别安心，可能那个就是成熟的爱情。
8: 对
7: 对，所以待会等一下我们广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聊一聊成熟的爱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先进入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eta FM
8: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3: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刚刚我们有讲到大概带给我们的话题啦，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探讨就是什么是成熟的爱情。
5: 对的。
4: 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也先分享啦，就是我觉得成熟的爱情不是代表没有争吵。对，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一个好的爱情就是不要吵架，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就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啦。不可能是永远意见是一样的。
5: 是的，一定是有。这样听起来你是不是更倾向于就是想要表达说，就是成熟的爱情是他懂得怎样去解决争吵之后的那个情况。
4: 对，我觉得成熟的爱情是一个思想啊，就是我觉得是去用思想去定义。因为吵架，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吵架就是不成熟，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举动，一个不成熟的方式。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没有吵架就代表不在意对方嘛。对，我们的人一定会有心情七情六欲，种就是你跟一个陌生人啊，你根本就不用跟他吵架，因为他根本不影响我的喜怒哀乐。但是我身边很重要的人的话，我就会影响我的喜怒哀乐。所以我要给大家先 filter 掉第一点，就是不要有一个刻板印象是觉得成熟的爱情是从来不吵架，这个是错的。
5: 就是讲因为在乎所以吵架，因为我 care 所以我会想要跟你吵，就是想要把这个点讲出来这样。
4: 对，那成熟的爱情的吵架模式又是怎样啊？成熟的爱情呢是即使吵架不会想着伤害对方，我们是要解决那个问题，
5: 是
4: 不是攻击对方的情绪。OK， 这个我们要记得，就是我每次写我们讲完了我们要写下来一下这样。我就
5: 拿上你的步子，
4: 拿上你们五五的步子。
5: 喂，
4: 很有年代感。
5: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50cent吧，好像
4: 20cent 吧。
5: 啊、okay.
4: 那时候你是算蛮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
5: 啊。好啦，可能找一个30cent咯。好咯。
4: 对啊，我那时候买一碟才1块钱，可能有几本欸，超好用的。
5: 是，
4: 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来记录，但是我不知道以后你们长大老化会不会看得清楚内容。
5: 会。
4: 对，欸，回来啦，我们是要回来一下给大家讲，就是讲不成熟，就我们两个变幼稚鬼了现在。yeah, 然后就跟大家讲，就是不成熟的人吵架，我跟大家就是大概简单分析一下哈。不成熟的人吵架是怎样的？翻旧账、冷暴力、提分手、故意讲狠话去伤害他。这是否不成熟的人？ OK， 我们先思考一下，我们不要讲别人，不要讲另一半，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先。
5: 对 对。
4: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是不是成熟的人啊，因为成熟人的吵架是我要解决问题，我要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可能我 feel 到不是很舒服很开心，那我就跟你讲。
5: 嗯
4: 啊，然后愿意沟通，就是我出讲谈出来，就是我希望听到你的一些想法跟意见，就是我先跟你讲我的感受，但是我又可以听到你表达你的立场，然后我也愿意听，我也愿意接受。
5: Yes.
4: 这种就是愿意沟通，愿意解决问题。
5: 是
4: 是，所以你要知道，成熟的人呢是知道他们现在出现的不是感情问题，其实是他们一些就是感情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啊，就是不是讲你的感情什么出现什么出轨问题这样啦，就我们发生生活一定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出现啦，而不是在对抗彼此，就是我要赢你。
5: 哦，确实
4: 战胜你 Elisha 我要跟你吵架看谁赢，就这种差别是在于这里啦。
5: 明白明白，
4: 对，所以希望 Elisha 知道咯。没有啦，整个你的像
5: 是
4: 这样。
5: 是的，我也是要就是可能跟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跟我一样还在处于这个 stage 的话，确实是需要去学习跟参考啦呀。Yeah. 嗯，我们都需要去，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还有很大段的路需要去走呀。Yeah, 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去经历，所以还是要去学习。嗯，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啊，就是其实我们哦有把这不成熟的行为跟成熟的行为有混在一起，就是我们想要解决问题，可是我们解决到一半呢、啊，在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不小心讲到狠话。
5: 哦，就是
4: 对，
5: 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4: 对，然后要表达感受的时候，表表一下又开始讲纠葬。例如以前啊，我这样跟你讲其实我很伤心什么的是不是，我这样例子这样举一下，其实大家都卡在成熟跟不成熟的之间。
5: 嗯，
4: 对，然后好像愿意沟通，可是沟通到一半你会觉得算了，我讲了很多次我还是冷暴力算了，
5: 就是我讲了然后你
4: 分手了，
5: 不要讲了。哦
4: 啊，就类似这样哦，就是我们会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就让大家就提升一下自己啊。
5: 嗯，
4: 这个是慢慢要去调整，如果那个人真的对你很重要，我们真的是要把问题解决，表达感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伤心啊，我就是因为爱你我伤心，所以我跟你讲。No, 我们是委屈的那种心情讲，而不是那种骂你的讲。
5: 是真的不要，就是如果要真的走到，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还是有一个想法的啦，可是但是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入段广告先，是不是？
4: 对，等一下广告回来的话我们就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情侣之间最伤人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5: 哇，
4: 好，我们先进广告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g FM
5: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5: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5: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我是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6: 我们刚刚有聊到啦，成熟的爱情是舒服而不是刺激。
7: 舒服
6: 就让我们人，就是我们的心情都是属于是舒服的，不是有压力，而不是会觉得会让我们易怒啊动怒的那一种情况，情绪不稳定的意思啦。
7: 嗯，我这边其实有一个疑问哦，就是好像我自己蛮常看到的情况是说，他们就是一对 couple， 他相处到很好，然后可是旁边的人会认为这对 couple 做的事情好像很不成熟，就是还是好像很小孩子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吵架的，这样这段感情他到底是属于成熟还是不成熟？
6: 他们有他们的经营方法，他们只要可以把感情经营的顺利，他们两个都觉得没有问题，这样都是 OK 的。因为每个人的成熟爱情的那个相处模式不一样，可能我的成熟爱情就是我就算我跟你撒娇讲话，我讲话很可爱，不代表我不成熟，懂吗？
7: 嗯，
6: 只是我在用我们的爱情模式跟你沟通，但其实我们这个沟通模式让我们的爱情感情达到稳定，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爱情。
7: 哦 ，OK，
6: 懂吗？就是你们有属于你们的暗号，你们的沟通方式是让爱情更加稳定的话，其实都算是成熟的爱情。
7: 那 OK， 我学会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会了没有？
6: 是因为你看到人家相处到很好，人家都没有吵架，然后你就是讲没有啦，成熟爱情这么好，每天还要讲话讲到僵，然后什么一大堆，你就觉得没有，人家就很好，人家很幸福啊，只是你不是讲话僵的人，你不能去 judge 人家，因为每个人性格跟相处模式不一样。
7: 确实
6: 对，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样去定义，只要他的可能他这样的讲话方式，可是他处理的模式也是跟我们一样，还是很冷静沟通的，他只是用撒娇的方式去冷静地跟他的沟通，跟他撒娇，跟他讲出我的委屈啊，这样也是 OK 啊。就是总之就是我们要排除掉不要有冷暴力啊这种语言攻击上面的问题，其实都算是好的
7: 啊。 OK， 明白。
6: 要记得我们脾气 OK， 我们的情绪，女人们还有男生也是要哦，不要以为是觉得你们理性你们就是冷静 OK，
7: 理性不就是这样子很不帅。
6: 有些人觉得，我觉得有些男生太过理性啊，我们也会觉得很无趣，
7: 是不是？就是好像来他太理性的时候，就缺少了一点点的那种叫同情心嘛？
6: 应该是他们的理性让他们的情绪太过稳定哦，然后他们在 回应跟反应上面都会迟钝，所以 让我们就没有耐心。
7: 哦，是是是，我这个我同意的，我同意的，就是哎，你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女生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情绪价值啦，就是，可是如果她反应太就是慢，或者是用她理性的语气去回答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有这种就是感觉哎，突然间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感觉，这样。
6: 对，因为我们女生是感性的嘛，感性我们是跟着感觉走，她们理性的话，我们是跟着就是很冷静理解方式，慢慢去理解了够。才消化够才给出反应，所以就是一定会这样，可是最终是变成我们要沟通咯。
7: 哦，确确确，
6: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也是有些人会不能接受太慢了，所以我们会跟他讲一下安抚我们情绪不如。
7: 哦，可是有些人又不要的哦。
6: 还是要的，女生就是嘴硬心软
7: 啊
6: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也是女生，也不可能太过矫情，那如果你是那种什么都不听，这样你也是情绪不稳定，
7: 是都是要配合的啦。
6: 对对对，然后虽然我们也没有很老啦 Elisha 是不是？
7: 对对，
6: 但是哦，我们有时候在想回我们以前再年轻一点点啦，
7: 嗯，
6: 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那种激情吸引啊，就好像看偶像剧看多一点点，就是哦那种偶像剧的画面，那种感觉啊，就好像哦我们以前比较单纯，就很像写信息给喜欢的人啊，秒回消息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感动，他一定对你有意思，然后很容易心动
7: 啊，容易陷进去啦，反正就是
6: 对，然后一天不联系啊，你就会觉得他不爱你了啊，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长久的爱情哦，其实真的很平淡，就是会蛮成熟去理解，好像现在你不会觉得他不秒回你就不在意你，可是如果是我们简单的内容，好像我关心你有没有吃了，我就回复吃了这样，然后跟我们放工回家我们才继续聊这样，我觉得这样是也是一种幸福，这种不会想着我写给你一定要秒回我，你没有秒回我的话你就把我放第一，那种感觉。
7: 哇，这个其实很 AI 耶。
6: 对，就很不一样的那种 feel， 你懂吗？不一样的 feel， 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是，这也算是达到一个成熟了，就是我们会理解
7: 啊，是就是哎，而且常常就是要求秒回这个东西，我觉得、啊、有时候是很压力的啦，而且加上对方有时候在忙，自己有时候在忙，这个情况的话你怎样你也无法要求对方秒回。嗯、
6: 对，这个也算是一个心态不成熟的一个举动啊，所以我们也是要用心去经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不是很能接受。那当然也有人讲，如果是成熟的爱情啊，它就像心跳这样，它就是不会每分每秒都会在跳，夸张妹喂，我们要带着那个仪器出去了咯，你要赶那种爱情戏这样啦，就每次看到就看到每次都心动，但是、哦、其实还是会的，成熟爱情也就是那种你不见他，可能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这种有一点点心动，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啦，因为我是这样的人，
7: 我会这个我赞同的，我赞同
6: 你这样看到什么东西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就是你这样有一直把他垫在心里的那一种心动啊，
7: 是是
6: 啊，
7: 会有的，
6: 然后很像回到家，就算你们每一天都见面啊，回到家我看到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一种就是第一眼啊，好像他一开门进来我们对眼的时候那一种，就是我们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哎来了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会有，我会莫名的是有那一种反应的，他也是会，
7: 是
6: 就每一次都是会这样，就是看到他的时候那好像我们看到朋友这样打招呼那种感觉，懂吗？
7: 会的会的，我是这个我是 agree 的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解释耶，还有点荷尔蒙的那种，
6: 对那种，对对对，好像那种像被突然间会，还是无时无刻你看到那个是真对的人的时候啦，其实你见到他你都会觉得每一次见到他你都是有那种隐隐约约的那一种心跳加速，
7: 会有那个新鲜感在，其实还是有的，就是他不会像热恋期这样重，但是还是会有那种被滋润到这样的感觉，
6: 对，然后也会很开心很幸福的那种感觉，但有些人是太过无感，他们会觉得就这样很夸张，我想有时候你们还是要投入一点这样的那种感觉啊，其实也会让你在感情上面也比较开心了，
7: 对是的。
6: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过理性，我们觉得夸张了，又不是什么偶像剧，但你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你的世界就是这样，
7: 嗯，
6: 你就会觉得没有 feel， everything 没有 feel， 是因为你已经先做那个没有 feel 的人
7: 哦，
6: 所以你另一半也不会有那种相同的反应，他反正会跟你一样没有 feel， 就是嗯 OK 就这样，
7: 两个独立的个体，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
6: 对对对，就是我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就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方式去经营啦。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比我觉得成熟的爱情啊，就是它很多细节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比起甜言蜜语。
7: 哦，是，这个我赞同。嗯，
6: 对，我宁愿你不要每天躺在那边跟我讲我几爱你啊，我几什么啊，然后抱着你这样啊，然后结果每天讲到没有做到开始就那种讲到没有做到这样啊，不然就是就是真的就是每天在那边讲哦，就厉害讲，在外面的时候也是跟你朋友在那边吹吹，很厉害吹这样啊。你身边应该有这样的朋友吧，就几厉害讲到几厉害讲，然后我讲妈不是这样，情人节连一束花都没有送那种感觉。
7: 哦，是这个的话
6: 应该会有的，身边有这样的人
7: 会有的，有的，真的是会有的。他的就是他的表达方面比较厉害啦，比他的实际行动。
6: 对，然后就好像朋友圈就很会写，然后其实自己家对他的态度超恶劣的。
7: 哎，是的，
6: 他讲阿慧真的是很爱你，谢谢你。然后其实上一秒是给他骂到抽头那种，就我觉得很好笑啊。其实每个人的互动都是蛮特别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真的情绪稳定啊，你真的可以让不要讲爱情，我觉得在生活中你都会很多好事发生
7: 啊，好事发生。
6: 对啊，像你讲了，好事发生。
7: 对。
6: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阶段了啦，讲到不要讲到我跟 Alicia 很老，其实我们还二十多岁吧，其实
7: 是。
6: 对，但是我们至少有经历过十多岁，所以我就看一下，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十多岁开始拍拖了。
7: 对，
6: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哦，就是有时候你要追求成熟的爱情，不是等到年龄懂吗？不得讲哎呀我总之我三十岁我自己会成熟的啦，没有的，这是思维。
7: 三十岁都不成熟也是有可能的，
6: 有些人一辈子都是
7: 啊，
6: 这种就很可怕。 OK， 这很可怕，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去懂更多。好像我们知道成熟爱情啊，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追求的是刺激吧，啊，你觉得很刺激啊，然后做什么东西就觉得很像很新鲜感这样。那其实到最后我觉得成熟爱情就是做我们喜欢的东西就好啊。
7: 对，
6: 为什么要做这样跟人家一直比下去啊，还是要跟人家不一样，还是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开心就好，不是你讲这样的时候刺激就很开心那种感觉。对，就安心我觉得是最好啊。所以一个感情可以让你达到安心舒服，它也算是成熟的爱情哦。
7: 对的，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爱情，还没有的话你可以听了我们节目再慢慢去寻找也不迟，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继续跟大家更深入的探讨。让我们先休息喝口水，稍后再回来哦，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M。

0: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igo FM 由我 DJ Leon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o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o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6: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6: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6: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然后我是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对，我们也是要继续跟大家探讨就是我们的成熟的爱情。那今天在我们刚进来广告过后呢，我决定要跟大家讲，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是要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很重要。
8: 哇，这一句话 OK，你刚才讲尊重彼此 ，OK， 我理解哦。哇，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东西
7: 你就不理解了，
8: 开始有点深了一点。
7: 我跟你解释，你就懂了的。
8: 好，
7: 你也是，我觉得你也是这样的人。
8: 来，
7: 对，就是好像很多人谈恋爱过后，世界只剩下另一半，朋友少了，兴趣没有了，生活只围着他转，这就是不独立。
8: 哦。OK，
7: 没有自我这种主见啊，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啊，就是完全是被另一半影响，甚至是你自己决定放弃，然后失去自己这样。所以有时候觉得成熟爱情不是依赖，是陪伴。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也可以陪伴他一起做他喜欢的东西，他也可以陪伴你一起做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才会因为我们是这样互相彼此喜欢欣赏而在一起。那可能那个东西你陪伴了过后你是可以陪伴，但是你陪伴不代表你要很跟他一样很喜欢那样东西。我只是因为你喜欢，所以我因为喜欢你，我陪伴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我看到你开心我就会开心，但是你不用强迫自己爱上那个东西了。因为你只要觉得你是爱那个人的话，你陪着他其实就是一个幸福。
8: 明白，
7: 懂吗？就是好像你喜欢唱歌，你不一定要逼另一半会唱歌，你另一半不会唱歌你就一直讲你给我去报名上课，你在 KTV 没有跟我一起合唱我不能，就那种意思，你明白吗？
8: 突然讲到笑话去了。
7: 对，就是我要给大家一些那种 real 一点的例子，不然等下他们每天讲我们讲，哎呀，我们两个讲话这样深奥，没有什么访谈节目啊，然后就可能只有成熟的人可以听，我这种幼稚的听不懂。对，我就会想更多这种白话一点的跟大家解释，就讲，就你可以不喜欢他，就好像他会陪伴你，就是他知道你喜欢唱歌，然后他陪伴的就是他喜欢听你唱歌。
8: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陪伴哦，我自己本身经验就是，其实因为我就拿我自己来做 example 啦，好像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车的东西，不是讲不喜欢，就是
7: 例如
8: 女生嘛，就是肯定对这种车
7: 很多嘞。你是讲的是品牌？
8: 品牌包括，因为我自己对车真是一窍不通了，包括品牌，包括哈，就是那种什么 spare part 什么鬼这样。可是自从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很喜欢这种东西，我就是常常跟着他一起去，他有时候会讲给我听啊什么的。前阵子会比较闷啊，就是因为不是你自己的领域嘛。可是到后来之后，哎， 自己好像懂了很多东西，过后开始慢慢变成兴趣了，这样子。
7: 嗯，对对对，我理解这个意思，就好像最近我们不是世界杯开始了吗？
8: 哦，是的，是的。
7: 我的另一半超喜欢看足球，
8: 明白。
7: 然后他就有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所以呢，就是我是从跟他在一起过后啦。我平时我们都是有知道，就是足球每次一年一度世界杯，就四年一度世界杯，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热闹的，但是我们不会去追，可是我们会知道什么国家赢这样。
8: 嗯
7: 啊，然后听世界杯的歌曲，我们就是这样，就想听世界杯的歌曲而已。
8: 起啦 ，Shakira，
7: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可是他们的话是专真是有看球赛，就是我们很像简单讲啊，西班牙赢了就这样这样，然后我们就没有看，其实有球星有谁啊，然后是怎么样赢啊，然后他们是从来没有赢过这种，我们没有去到这样仔细。所以我是认识我另一半过啦，我就开始，其实我真正看球是四年前的那一个世界杯。
8: 哦，
7: 啊，那时候四年前那世界杯算是他的决赛，算是一个很大场，就是很刺激的，就是那个 Maxi 哈，
8: 哦，
7: 啊，那一场，那一个是我有去现场感受，就是大家一起在户外一起就是吃爆米花在看世界杯直播的那一种现场。
8: 哦，
7: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足球每次很小力，我不懂他到底在踢什么然后踢很久了，可能踢半个小时都没有进一粒球那种。
8: 嗯，
7: 然后我就在那边体验了过，我真的觉得哇不一样，就是很好看。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刺激，可能他也是因为决赛的关系。然后我的另一半就跟我讲，你其实刚好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足球赛，因为那一个算是历史性，就是所有大家想看到的画面跟期待的东西他都有，都有让人家见证到啊，就是好像球技也好，然后很久没有回来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助攻他也是回来，然后大家看到的那一个就是反超的那个效果，然后到他们拿到冠军那个整个，就是大家讲是一个历年来最好看最刺激大家都期待的每分每秒你根本就不想错过的一些，就是都是那种重要画面的球赛。所以也是因为刚好我幸运看到那几场球赛，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过后我就开始有慢慢陪他一起关注。所以但是我不会像他这样英超也是有在追这种，我是可能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觉得可能决赛我就陪他看的。
8: 嗯，
7: 那我理由就听他讲，
8: 是也是 算一种成长啦，就是在不是自己的领域上面，就是懂多一点点的东西，通过这样子陪伴另一半。嗯，
7: 对，我们也尊重，就是我尊重他的喜欢，因为我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8: 是
7: 他也有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们喜欢跳舞的话，我不能逼他们跟我一起跳，反正觉得更猥琐了嘛。
8: 哦，这个我同意哦。
7: 对啊，就那第二天突然在那边跳女团给你看，不是这样，就会觉得他会尊重，所以他去欣赏我，那我就陪他一起看球。所以有时候他看球的时候，我没有兴趣看，我就滑手机，可是我陪着他一起。
8: 嗯，
7: 他也不会怎样，就是可能我在身边，他就觉得我愿意陪伴。就有些人是可能连身边陪伴都不想陪伴，就好像我讲了，连听你唱歌都不想听。
8: 哇，这个
7: 我就是不喜欢听你，我不喜欢听歌，不管是你唱歌还是谁唱歌都一样。
8: 我听过，讲到这个，我听过一个更加离谱的例子啊。他就是来他男朋友，他男朋友不想去 Disneyland， 然后可是女生想去，男朋友就讲我给钱你，你自己去，
7: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欸，每个女生的 Disneyland 的梦就是王子跟公主，我没有王子，我配做公主啊，那我直接去做女王啊，那个白雪公主巫婆。就那种意思你懂吗？叫我去做那个什么那个睡美人的继母算了吧。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讲有时候这种就是喜欢，就是因为你有一些想法，你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我们那种浪漫的一些想象跟另一半一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大家可以互相理解跟尊重啦。但是我相信你喜欢他的话，其实你自然会欣赏他的一切，除非他喜欢的东西是不健康的，
8: 除非他喜欢吸烟，他喜欢喝酒，嗯
7: 啊，或者是他可能不是，就是你不是很喜欢他那种不健康的活动啊，你就会觉得不想啊，这样我就觉得 OK 啦。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话，你可以试着去了解，但是不用逼自己喜欢，但是你可以愿意尊重他。
8: 是，
7: 对，所以
8: 对
7: 我都会讲，就是我也是会给另一半知道，就是你爱我，但是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我爱你，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成为我的全部。但是你是我的全部，但是我不会要求你可能180%要跟我喜欢的东西一模一样，
8: 是
7: 跟我接受的东西一模一样。
8: 对， 不是镜子主要是的。
7: 对，就好像我很喜欢吃香菜，不喜欢就把香菜全部给我。
8: 哦，也是互补吗？哦，
7: 对，就是我跟你讲不可以，你带我 陪我一起吃香菜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就是生活的一个浪漫，这样我觉得。其实想象一下，其实它不叫三观不合啊，这个也是跟之前我们有聊到的，就是它不算是三观不合，
8: 嗯，
7: 是你自己不要跟人家合，
8: 这个是自己把门关起来哦。嗯，
7: 对，所以我就很多人会好奇，这样谈恋爱过后呢，你是不是该保留自己的朋友圈的空间？是会保留，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遇到，就是圈子会越来越小。但圈子越来越小，不完全是你不接触朋友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圈子越来越小，是因为其实不只是在爱情啊，遇到爱情，是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跟思维不一样，我们的朋友圈自然而然是有一些朋友是自然就是自己疏远的，不是我们特意去疏远的。
8: 对 对，
7: 因为经历想法不一样，
8: 是
7: 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代表你今天少了朋友，你是觉得是爱情的问题，那其实是生活方式不一样。那我的意思是，有些是重色轻友，是完全是不跟朋友一起出去，就是哎，我就是男朋友就好了，然后等到分手出现就知道你什么事情了，就那种意思。所以相信大家身边，包括Elisha也是跟我一样啊，身边一定会有这种朋友存在的。
8: 确
7: 啊，这样他就是他这样的话没有错，可是他就把全部给了他。当然，通常这种的话呢，他们经历感情都不会太长久了，
8: 嗯，
7: 因为他是缺乏安全感的人。
8: 就是他会控制，应该讲他受到控制嘛，就
7: 另一半也会窒息啊。
8: 哦，是的是的，
7: 你太过依赖我了，没有我不可以的，我好像今天不能出去了他就像跟朋友，可能今天他的一个朋友要喝茶 很远来的，只是一个小时他都是不能的那一种。
8: 是，
7: 就我讲的咯，不独立哦，
8: 这个是这个已经是超过陪伴
7: 是啊，所以我讲这种就是每一个不一样，所以我讲成熟爱情其实它的定义很多，所以主要是思想情绪要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啊，我们的人哦可以控制到我刚讲的那些情绪啊，然后这些方面啊又可以愿意沟通的话，其实你不单在爱情成功，你在工作上面生活上面你很成功，
8: 是是顺利是的
7: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今天不只是单纯讲那种真的是恋爱脑的爱情。

0: 等等，这种也会影响我们忘不忘。呀、yeah, 就用 funny 一点跟大家聊啦，就是大家就不用这样压力，觉得爱情是很压力的东西啦。
1: Yes
0: 呀、yeah, 所以我们也是聊到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给大家做个总结，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FM
1: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ll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ecause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0: Ben，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0: 我是 DJ Rachel 瑞晶，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哇哦，很快的，我们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晶，
1: 我是 DJ Alicia。
0: 对，我们今天又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所以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不要让大家跑这么远啊，抓回来先。所以我们让我们 Alicia 来总结先。
1: 是的，那成熟的爱情呢，不是没有争吵，而是争吵了也能和好；不是没有缺点，是看到了缺点还有办法去接纳对方。当然也不是永远的激情，是激情退了，但是还依然深爱着对方。所以在这边呢， DJ Alicia 想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愿你们呢在爱情当中遇到一个成熟的人，你们能够互相照亮，互相陪伴，互相成长。 Yes，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认同，希望大家也是可以找到自己对的爱情啦。好像我的话呢， Rachel 就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啦，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哦，然后而是要找到两个不完美的人，互相去理解啊，互相去包容，互相去成长。就他可能真的没有最初的心动那么猛烈，但是还是会让你的心动是那种越来越踏实，越来越安心，然后你越走会越确定未来的路你是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的。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讲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爱情也好，就是友情也好，所以有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心是怎么想的。所以今天你的心呢，明明是让你很舒服很开心的话，这样这个选择就是对的。那今天你但凡有一点点的犹豫跟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那你可能就要让自己思考一下你要的东西是什么，就不单单是在爱情方面才会遇到这种情况啦。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今天听完后，你们认为的成熟的爱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想法跟故事啦。对，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下次可以问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到尾声啦。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的节目到现在，是时候跟大家说晚安，我们下个星期见哦。
1: 哎呀，又是下个星期咯。
0: 对，一个星期一个主题给大家啦，然后可以多多 follow 我们的节目，然后喜欢的话可以每逢星期二留守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讲晚安，拜拜
1: 拜拜，早点休息。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0: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必靠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必靠 FM。
3: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e Cal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Be Call FM。
4: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g Cal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你寇慧婷，大家
2: 晚上好。
1: 那这个星期哦，其实是蛮特别的，因为哦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日哦。
0: 嗯，
1: 那星期五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嘛，那么星期日呢，哎，又是父亲节哦，所以这个星期感觉特别有这个节日气氛啊。
0: 对呀，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祝贺大家咯，就是端午节快乐，还有父亲节快乐哦。
1: 没错，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趁着节日好好陪陪家人，那吃好料啦，放松一下啦。那么讲到这个端午节哦，啊 Michelle，你是会包粽子的吗？
0: 诶，我不会耶。不过其实小时候我看过家里啦，就是有我的婆婆她有包过粽子的。对，因为每次哦到端午节前几天啊，家里就会开始准备那种材料啊，然后桌上啊就会摆满那种粽叶吧，对吧？
1: Okay.
0: 对，然后那种叫做什么啊，棉绳是吧？
1: 啊，对对 对。
0: 然后那种糯米，还有它里面的那种馅料这样子。虽然讲我不是很会包，可是有时候偶尔我会去帮忙啦，去嘎嚼嘎嚼下这样子啊，因为动作要很快的，因为你一下子包好一个，然后那个他们就是因为长辈嘛，已经有 experience 了，所以包出来的形状都很美，你懂吗？
1: 哇，
0: 真的。那你Cool你呢？你家里会包的吗？
1: 可以包粽子啊？没有耶，因为我妈妈不会包。
0: OK
1: 那所以哦，我们家啦，每一年呢都是买现成的。不过讲到这个哦，像我也是小时候啦，我有在亲戚家，那时候看过我婶婶包粽子。哎，像你讲了，我只是很同意啊。这其实包粽子这件事情哦，真是你要很有功夫啊，因为它不是讲说哇，你把材料全部丢进去放进去就好，它还要你讲的，可能你要折那个粽叶啦，要 control 那个形状啦，要把它绑绳子啊。而且讲到粽子哦，如果你绑得太松也不可以哦，那么你太紧好像也不行。那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啦，就是我看到我婶婶他们哇，一边聊天啦，一边包啦，一整个下午他们可以包很多颗粽子，真是很厉害、哦，
0: 很厉害的，对不对？就是好像可以用multitask啊，又一边包一边讲话这样，哇，真的是觉得哦，讲真啊，包粽子这种事情啦，说真的是很有节日的感觉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那些东西啊都可以买现成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以前那一种啊，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就是有刚刚有说到了准备材料啊，一起那种包粽子的画面哦，真的是特别特别温馨的。
1: 对，而且小时候我、啊、其实很多节日啊，你都会看到说哎，可能长辈们就是忙进忙出准备食物，我跟你讲哇，那种感觉真是蛮有回忆耶。
0: 诶，这样讲到这种粽子啦，其实粽子也是种类有很多嘛，像有那种叫咸肉粽啊，有那种甜的啊，或者是那种有干水的啊，或者是那种油鸭的、啊。那你其实比较喜欢哪一种啊？
1: 你问到我的话，其实哈、哦，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0: 哦、
1: 我呢是只吃这个咸肉粽啦、
0: 啊。哦，哎，很坚定啊。OK，
1: 真的，因为我是有试过刚才你讲的这个甜粽，它就是甜的嘛。然后我也是有 try 过其他的口味，可是不懂为什么，没必要太传统了，我还是最喜欢传统的这个咸肉粽。
0: 明白。
1: 就是、
0: 明白、
1: 因为它里面就是糯米加猪肉啊，香菇啊，栗子那些，我觉得是最经典啊。而且哦，讲到这个粽子啊，我每次吃都会不小心吃太多哦。
0: 诶，这个真的要小心，因为粽子啊虽然很好吃啊，可是它毕竟是糯米做嘛，其实比较难消化嘞，所以有时候哦，如果诶没有感觉啊，吃多几个啊，哇，开始发现哦那个肚子越来越胀了，对不对？
1: 对那所以哦，大家端午节享受美食的同时，那也要适量哦，不然哦吃太多啊，真的会消化不良哦。
0: 没有错哦，记得也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1: 是的，那么也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端午节和父亲节啦，可以好好陪陪家人，一起度过温馨的节日时光。
0: 那好啦，我们也是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马上带大家呢进入今天的给博主题咯。
1: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最样。

0: 说出来吧。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itter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tter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ause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哦。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aus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给博一下很有共鸣的话题，就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呢
4: ？OK， 那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开始啊。其实很多人哦，可能小时候啊，对这个上班的理解很一致，就是说哦，工作一定是很累的咯，因为你会觉得说，可能你的累啊，就是来自你的工作量嘛。
3: 对的，这个是很真实的，因为小时候就不会想这样多嘛，对不
4: 对？
3: 对，
4: 就是可能很单纯的逻辑，就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工作多就等于累咯，所以那时候甚至会觉得哦，只要我自己够努力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啦。
3: 结果后来才发现其实诶，可能不是这样哦。
4: 对，而且这个不一样哦，其实你不是慢慢发现的，是你一进去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啊，诶，有时候你明明做得完啊，你也懂怎么去做这个 task 啊，可是你还是觉得很累的哦。
3: 诶，这个我有感觉，就是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累什么的那一种。
4: 对，那这个就是重点啊，它不是讲说诶，你做不到，而是哦，你做到了但是不轻松。
3: 对的，而且讲真，这个很烦的一点就是哦，你还要不能说你不行的哦。
4: 对，就是那种哦，诶，你明明可以，可是哦，你还是会累的状态啊。所以说可能慢慢的你就开始意识到哦，上班的累哦其实不是单一来源嘛，它是被拆开的。 Of course 啦，有一部分呢是属于这个工作本身啊，比如讲是可能你的任务的 deadline 啊，责任这些嘛。
3: 诶，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对不对啊？
4: 对，那其实这些就是可能看得见的压力啊。那只要那个事情多一点啊，时间赶一点哦，讲真的大家都会有压力哦。
3: 诶，这个至少还知道问题在哪里，对吧？
4: 对，那因为工作多就是工作多，你会懂说诶，知道自己为什么累。但是其实讲到这个啦，其实另外一部分哦，其实就是你在职场里面要面对的人啊，还有沟通方式。
3: 诶，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的，因为讲真啊，工作可以解决，但人啊是不一定的哦。
4: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后面才发现的地方啊。有时候其实不是讲你工作的时候那个事情很难啊，而是哦，这个沟通呢让事情变得很难啊。
3: 对，而且这个哦会让人很心累，就是那种怎样讲，心理上的那一种啊。
4: 对，就是你明白，就是因为那种明明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可是你觉得说 Oh my god 这样很累耶，那个状态。
3: 这个真的是我非常认同的点来的，很真实，而且还很难啊跟别人解释那一种。
4: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回到家别人问你诶，怎样啊，今天是很忙啊，其实你还不一定真的是很忙的哦。
3: 对的，
4: 但是哦你就是觉得哦整个人就被消耗掉了。
3: 诶，那种累啊是睡一觉啊都不可以马上恢复的那一种哦。
4: 对，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哦，上班的累啦其实不是只是单单你做事情累啊，而是整个过程的消耗感啊。
3: 而且有时候哦是慢慢累积的，不是一下子爆的那一种。
4: 对，那有时候是工作啦，有时候是人啊，有时候是两边一起啦。
3: 哇，两边一起啊，那种是直接真的是直接爆。
4: 对，那但是有时候其实哦也是可能会有一个反过来的情况，就是可能你事情不是很多，但是你还是觉得哦很累哦。
3: 诶，这个更可怕哦。
4: 对，因为你连你自己到底在累什么你都讲不出来，
3: 然后呢你就会开始怀疑什么，你知道吗？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4: 对，但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讲啦，只是说，哎，可能你还没有发现那个压力来源到底是什么。
3: 哎，可是这样讲下来好像有点难选，是吧？
4: 对，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讲说，哎呦，上班很累啊，很累啊。可是哦，每个人累的原因，哎，可能不太一样的哦。
3: 就是好像我们有提了，就是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累，有些人是因为人而很累。
4: 对，要对着人一起嘛。那有些人就是想说，哇，工作越累啦，要对人啊，啊，两个一起、啊。
3: 哎呦，那个就真的是高难度的模式哦。
4: 好啦，那么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不同类型的老板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上班的心情呢？
3: 记得留守 Bitcoin FM 嘴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Become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Become FM。
2: You know，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3: Become FM。
4: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Become FM。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你寇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6: 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 Become FM。这里是
7: 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6: 我是 DJ 你寇慧婷。那今晚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那么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其实就聊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说上班最累的就是工作而已嘛，但是其实后来就慢慢发现啊，其实你的累的来源啊不止一个
5: 等等，其实这个讲到我有感觉了，就是其实当你慢慢进入这个职场之后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单纯的，而且那个累不是只有忙而已哦。
6: 对呢，所以这一 part 呢，我们就继续往下拆一点点，来聊一聊人这一块啊。那先从一个很多人一定有共鸣的开始讲啦啊，老板
5: 哇。老板呢？这个真的不能随便讲，因为你懂他就是怎样讲呢？就是不是偶尔影响你，是在每一天啊，就是影响你的状态，然后你是避不开的那一种。
6: 对，因为其实讲真的，老板这个角色很特别，他呢其实不会直接帮你做事，但是他会影响你整件事情怎么进行。就比如讲有一种老板是很 micromanage 的那种哈，什么都要过问一下的。
5: 这个我不行因为你看你会直接一直要你改的话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然后呢，重点就是你已经很努力在做了，对不对？甚至讲你做到一半了，可是呢那个方向还是会被拉走的。而且更麻烦的是久而久之你会开始猜他要改什么呢？还是你是不是在做事还是你需要去预判他在想什么这样子
6: 了？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说你已经把东西做到80%了，他才开始跟你讲说改方向不要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是改一次，是你不断的在调整那这种状态就会让你很难专心的做完整一件事因为你会一直去留后手。然后其实讲到这个老板还有一种是朝令夕改就是今天跟你讲 OK 今天我要这个方向，然后明天又跟你讲我要换一个。
5: 哇，这个更累我跟你讲，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完成那个工作嘛，是不是在追着他的那个更新版本我会讲
6: 对不对？
5: 而且最烦就是你昨天做了的嘛，对不对？今天可能直接又不算数这样子，哇，然后这种东西慢慢影响你的效率了咯，对不对？然后你会开始不敢一次过做完或者是因为你怕要重来这样子要再做过，对不对？
6: 你就不敢一次做到最好，因为你会觉得说 可能你不是在推进事情啊，而是你在等哦，我在等他最新的指令，而且哦，其实永远在重新开始的循环的哦。那讲到这边了，哎、其实还有一种是那种什么都讲，哎呀，很简单啊的老板。
5: 哇，这个更危险呢，因为听起来好像哇，你觉得很轻松哦，但其实哦，做的人压力是很大的嘞。你要想想啊，像你解释也是没有用的嘛，对不对？因为你讲多了哦，你还是会在。就变成那个你想很多的人、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就会选择不讲咯，但可是压力是什么自己吞进去咯、然后久而久之你变成就什么都不敢讲了，但其实这个事情哦，一直都压在你身上这样子。
6: 对，有时候你甚至会选择 OK 那我不解释咯，但是哦，压力还是你自己扛啊。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事哦，这种老板啊，你放工啊，下班之后还在找你的。
5: 哇，这个我不可以嘞！你看啊，好像啊，这个很影响状态，你懂吗？因为你啊，很难啊，跟你真正啊休息跟工作时间切断，你懂不懂？因为你以为你已经下班了嘛，但其实你只是换一个地方哦，继续工作罢了。
6: 哎呦，
5: 真的是很累啊，这样子，你的脑袋都没有停，对不对？而且最可怕就是哦，这种不是在处理事情哎，你是心里面一直在好像讲讲、有一个东西在挂住锅子这样子啊，不好。
6: 可能你已经下班了，你已经离开公司了，但是你的脑。我还在工作，有时候可能你在回家路上啊，你还在想说，哎，刚刚的事情啊，那所以哦，你会发现啊，那通过这个老板带来的累哦，其实不是讲说单单你的工作量变短，而是你的状态一直被拉着走，就可能没有一个真正可以放松的界限哦。
5: 对，这个我觉得哦，最明显就是你会一直处于在，就是只能一直在 on 哦，对吧？你不能都 off 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就算你人在休息哦，其实脑袋一直在，好像我们讲一直在做工啊，一直在做工，没有停下来这样子。有时候你身体哦在休息哦，可是其实你的心都一直在想着那个工作这样子。
6: 对呐，甚至你都没有真正休息到啊。那因为工作本身呢，就你做完就结束了嘛。
5: 哎，但是讲真啊，人带来的影响啊，是会真的是一直延续的你。你看啊，好像啊，我们甚至会把它带到第二天嘛，你整天的心情都会被影响，因为你还是在惦记着那个工作嘛，对不对？而且这种影响哦，就最特别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点，它不像工作做完就做完了，可是人带来的影响就是你一直想，一直想这样子，对不
6: 对？
5: 对
6: 。那所以很多时候、哦、我们都讲，哎呀，上班很累啊，很累啊。但其实哦，也不一定是只是指说，哎，你今天做了多少 task 啦，做多少工作啦，而是其实哦，讲这个累哦，是因为你今天的状态被谁影响了？
5: 哎，这个真的是很真实的。有时候你回头想哦，会发现哦，不是工作难，是相处的过程啊，更加消耗，对不对？而且慢慢累积出来的。
6: 好啦，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再来聊聊。哎，在职场里面啊，有时候让你最崩的。不是老板，是每天一起工作的这些人。
5: 那继续锁定我们的 Big Count FM 最young。

0: 陪你唱着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Mika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妮蔻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在 Bicol FM。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妮蔻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说到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呢？在刚刚的环节里面呢，我们已经聊到说呢，其实老板哦，有时候哦，不是直接让你累哦，而是他会影响你的节奏、你的情绪，甚至还有你整个工作的状态。
4: 对，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上班的累啦，很多时候不是说那个事情很难啊，而是通过这个人啊在里面造成的消耗。
3: 而且讲真的，老板呢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4: 对，那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就来聊一个更贴近每天的工作，就是同事。
3: 哇哦，
4: 因为同事啊，这个东西就很特别嘛。那他不是管理你的人啊，但是哦，讲真的，他是你每一天你工作嘛，就一定会接触的人，而且是逃不掉的。
3: 对的，而且哦，这个哦是每一天哦，每一天都要对着，每一天都在发生着的哦。
4: 对，那有时候哦，可能他甚至比老板更直接影响你的情绪。因为哦，你是一直在跟这个同事啊同步在一起工作的嘛。那讲到这个，我们先讲一个最常见的状况啦哈，在同事之间出现的，就是把工作丢给别人。
3: 这个啊，我真的明白哦，就是好像有些人很自然的讲，你帮我看一下，然后看着看着哦，变成你的工作了，你知道吗？你要帮忙做完它。对，真的。
4: 那而且重点哦，不是讲说哦，只是帮你一两次啊，是慢慢就变成哦，默认了，反正你就是帮我的咯。
3: 哇，这个真的，你这个真的很累。也累到你不好意思拒绝的那一种啊。
4: 对，然后可能你太好人之后啊，你自己的东西就会被压到后面啊。但其实哦，这种情况久了哦，你会开始变成一个自动接手的人啊，而你自己哦，反而越来越忙啊，所以你就会很累咯。那还有一种哦，就是讲到这个也是很 common 的，很爱八卦的同事。
3: 其实讲真啊，这个啊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但问题是什么啊？你在赶 deadline 的时候啊，他在跟你扒一下整个那个 office 啊，在讲着什么东西，
4: 是不是
3: 这样子？
4: 哇哦，toxic 的东西，
3: 真的。
4: 那就可能你在赶工作，他在把你 update 那种 toxic 一大堆剧情。
3: 对，可能你在 focus 的工作，可是他就在旁边一直讲话讲话讲话了，你又要一定要给点反应嘛，你就这样子。
4: 对，那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你不只是在忙工作啊，你是忙听故事。那么讲到这边哦，还有一种就是哦，永远在摸鱼的同事。
3: 这个也是啊，这种很微妙的，你知道吗？这种人啊，就是他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可是还会影响你的那种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心理 有点不平衡了，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可能说哎，你在忙啊，你在忙着你手头上的任务的时候啦，然后你看到说喂，这个同事还在滑手机哦，喂，他在看 story 哦，你就开始说怀疑人生，哎，我这么勤劳做什么嘞？
3: 哎，这个是真的，你看啊，你会想哦，喂，为什么啊，他看起来这样轻松呢、啊？为什么啊？
4: 然后你还不能讲哦，因为讲真的，因为他毕竟只是你的同事，他又好像没有直接影响你哦。但是哦，其实就是这种最消耗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心理 unbalance 啊，心理不平衡感啊，所以你就会累咯。那另外呢，还有一种也是会让你很累的人，就是跟你抢功劳的。
3: 哎，这个我觉得啊，最容易什么，你的嘛？最容易就是让人心累，因为你会觉得哦，刚刚啊，明明一起做的哦。
4: 对，而且重点是啊，讲到这种人哦，有时候还不是一次、啊、一次两次，可能你觉得巧合啦，他是长期这样做哎。
3: 对的，然后呢，久了呢，你会开始哎呀，我不想要跟他合作嘞。
4: 对，因为你开始会觉得说，觉得这个人做东西都这样了，做什么东西都变成是他功劳了，你就会变得很防备、很累啊。那你不是讨厌工作，你是讨厌哦，就是不信任的合作啊，所以才会导致说。累就是从这边来的啦。那么其实哦，还有一种更现实的，就是你这种同事有没有，不懂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不 reply message 的。
3: 诶，这个真的会疯掉啊，因为很多工作都是靠沟通的嘛，对不对啊？
4: 对，那你不是在等工作，可能你要等说诶，你 next step 要怎样做，你就问他同事，你在等人家 reply 你。
3: 哇，这个很累的，你知道吗？然后你还要一直在怎样讲来 refresh 咯，看诶究竟有没有 reply 啊，有没有 reply 这样子、哦、
4: 对对对、有时候可能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哇，对方都可以拖你半天耶。但其实哦，你卡住的不只是事情啊，是你的进度，可能 你只是在等他 reply 这个东西就可以 next 了 move forward 了，但是就是这个进度被卡住的感觉啊，所以哦，你就会发现啊，同事带来的累啊，不一定是讲说事情本身啊，而是可能整个合作的过程令到你很累。
3: 对的，而且这个、哦、比工作本身我觉得更难控制。
4: 对，因为可能工作方面你就可以break 嘛，就是你可以猜要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人哦，你怎么猜你不能猜的嘛。
3: 对的，而且哦，这个是很多人哦进入职场之后才发现的，没有得逃。
4: 对、那有时候其实工作我觉得也不是讲多难，那其实不会太难的。
3: 我觉得难的是合作。
4: 对、那这个是很多人进职场之后哦才会慢慢理解的。
3: 而且讲真的，很真实的事哦，有时候你不是很累那个任务，哎，是真的是很累在沟通，你懂吗？
4: 对、因为讲到这个沟通，我觉得沟通是蛮重要，因为我们的沟通啊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嘛，所以其实哦它是一个持续消耗你的，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哦，你不是某一天特别累，而是因为刚才我们听说它就是一直累积累积持续消耗啊，然后它就慢慢被磨掉，然后就不只是爆炸，是磨掉啦。那其实讲到这边哦，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哦。那通过这个同事带来的累哦，有时候不是讲说谁做错啊，而是哦可能大家在同一个节奏里面，但是不一定同步。
3: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而且也是很难避免的。
4: 对，那所以哦，你不是在解决问题啊，你是可能说诶，你要不断的去适应人啊，所以就会累嘛。甚至很多人哦，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哦，都会有一个变化，就是你会开始觉得说，哎呀，我算了，我等你啊，不如我自己做比较快。
3: 哎，这个我非常非常认同，因为合作成本呢，有时候比要工作本身还高哎，真的。
4: 对。然后你可能讲说，与其我等你，哎呀，算了，我自己来，我自己搞定嘛。然后你就开始减少这个沟通，甚至你觉得说很累啊，我就直接减少解释咯。
3: 真的，连解释都不用了，因为其实讲成这样子啦，更累啊。
4: 对对对，因为可能你一个人在扛所有的东西嘛。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也是很想要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啦，那么在你的上班生活里面啊，到底哦让你最累的是工作本身呢、还是这个人的问题呢？那或者更具体一点的说，诶，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哦让你很无言的老板啊、或者是同事嘞？那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7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3: 好啦，那我们先进入一段音乐，继续守着我们的 Big Con FM 哦，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给播悄悄话。
4: Big Con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李克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留守 Big Cow FM， 这里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李克慧婷。那今晚的主题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就有聊到嘛，诶，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讲这个上班的累啊，不只是单单讲在工作量啦，而是哦人啊在里面所带来的影响哦。
4: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也是有问了大家，对不对？诶，在你们的上班生活里面呢、啊，到底让你们最累的是工作本身呢，还是人的问题啊？那更具体来讲哦，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呢，让你很无言的老板或者是同事，甚至说呢，就是诶，我们现在也是开始陆陆续续听到很多诶。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哦，来，我们去扒一下大家怎么说呢？
5: 那第一位听众呢，就来自这个慧文哦。那他说，我最怕的是 micromanage 的老板，我做到一半他就要改方向，然后变成全部重做。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做什么都不对？
4: 哎，这个我懂哎，这种啊，真的会让人呢、啊、觉得啊很没有安全感，你懂吗？因为你不是不努力嘞，可是嘞，你就是一直要被改，一直被改这样子，你懂？
5: 对对对，他什么都要 control 你啊，然后东西又不讲，那可以，可能就是重点就是说，哎。因为开始怀疑自己嘛、那其实你只是诶跟不上他的想法啦哈。那么再来呢，诶，这里有第二位听众留言是来自这个心仪啦。那他讲呢，我遇到过一个老板是今天跟你讲一个说法，明天又换一个方向，我们下面的人其实 是在猜他今天的心情。
4: 诶，这个很对耶，而且也是很真实耶，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在工作了，是在诶我在读你的情绪罢了，只是
5: 对，可能他要猜他老板今天在想什么咯，就是你会变成哦，你不是在做 task 啊，你不是在等任务，可能你在等说，哎，反正那老板一直改来改去，要看心情哦，是在等他最新的版本。
4: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嘞。那我们先来拜一下，哎，这个是第三位的听众啦，是来自 Kelvin 的，他就讲呢，哎，我觉得最累的呢是同事的沟通哦，因为有些人哦，就是好像会发给他一些东西，他会回啊回你啦，就讲 OK 我看一下，然后就没有聊后来了啊，你还要去 follow up， 哎，哇哦 ，OK，
5: 哎，这个很真实耶，就很实力派你 OK。等一下我看，可是他就没有看了哦。那其实这个哦，是你不是做完工作，是你一直很累哦，你要就是 follow up， 你要去追他进度咯。
4: 诶，对耶，而且讲真最累的就是你会一直卡住在一个点，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做了没有耶。
5: 对对对，诶，这种不是忙啊，就是很讨厌哦，就是你一直在被吊着嘛，所以才会累咯。那么这里呢还有第四位听众，就来自这个 Sally， 那他就说，我遇过最累的是抢功劳的同事，明明任务一起做，最后却变成他一个人做完，哇
4: 哇，这个不行嘞，这个真的会让人哦，慢慢啊不想再认真合作下去了。
5: 对对对，因为 两个人一起做本来就是两个人功劳嘛，可是现在你变到是哎东西两个人一起做，但是功劳来拿晒，你就会变成开始防备嘛。
4: 哎，这个真的很不好哦吼。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则的留言啊，来自我们的 Darren， 他就说呢，我觉得让我最累的是碰到这种同事，就是不是忙的，是有一些呢真的很会拖啊，你催他他还会回你等一下啊，然后等到啊你最后你自己做完。
5: 哇，我懂哎，就是你等不到了，你干脆穿上我自己做啊。这个哦是那种你不敢不做，因为可能东西 urgent， 可是你又不想说，哎呦，我一直催他又没有在动这样，哎呀，算了啦。
4: 对对对，而且重点讲哦，最后啊，你啊，讲真比他快一点啊，你就不会这样累啊，这样子对着他，是不是？
5: 对啦，讲真啊，可能我们看完大家的留言哦，其实哎。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哦，上班的累啊，真的不只是体现在这个工作方面啊，而是人哦带来的各种状态。
4: 对的，因为每个人哦遇到的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感觉呢就是很累啊，你懂吗？遇到的人啊，
5: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哦，就是其实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啦，其实除了老板跟同事啦，还有一个哦，其实大家每天都会遇到，但是可能更难处理的角色就是。client 客户啦，那像我自己本身我是做这个销售，我是做 sales 的嘛，那么我觉得哦，客户的这个角色其实很特别，因为哦他不是你公司里面的人，但是其实哦他也算是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跟影响你工作节奏的哦。
4: 诶，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你控制不了他。
5: 对，你真的是控制不到的。那比如讲哦，我是好像很 common 的，如果你讲你做 sales 一定会遇到一种顾客是那种只是问价咯，每次问而已，但是永远不下单了。
4: 哎，这个我懂啊，就你以为问到哎是时候了啦，可是他到最后可能回你一句啊，我再看看呢。
5: 对对，他可能跟你讲看了，我看下看下看下咯，看了三个月，那就可能你不是在做销售， okay, 你是在做哇很累哦，你好像在做长期陪聊啊。然后还有一种哦，就是跟看咯，讲了三个月过了，跟你直接 ghost 你直接消失的。
4: 哇，这个更难受哎，因为你已经哦以。

0: 大家在装修家的时候 of course 你一定是想要说你的家变美，这个我可以理解了哈。然后有一些客户哦，他就是会太过于，我觉得是 over 紧张，就可能每一个细节都问。因为其实我觉得你问我问题我是觉得 OK 啦，我是会 reply 你的，一定会 reply 你，毕竟我的行业是属于销售的，我们是属于这个服务行业嘛，就是以客为先。可是哦，那个客户我怕他的点哦，就是他会每次，我跟你讲，大半夜可能凌晨两点三点甚至凌晨五点，他真是每次大半夜就是发很多问题来，然后弄得我很压力。
1: 哎呦，可是半夜的话真的是很 over 嘞，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那种叫做我们的 private 时间了嘛，可以不回啊，不是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嘛，
0: okay,
1: 不是没？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毕竟因为他有开那个你知道 WhatsApp group， 然后 WhatsApp group 哦，就算很像我们WhatsApp 啊，如果你已经关掉了这个 last online 或是 last in 的这个 function， 可是呢，如果你跟对方在群组里面的时候啦，那个群组里面哦，还是可以看到有多少个人在 online。就是他可以看到说，哎，你有没有在 online？ 然后他就是我遇到这个顾客，他很可怕的一个地方是哦，他就一直 take 我，你懂吗？
1: 哇！
0: 他就是给我感觉说，不管几点，总之他一直 alliance 就 take 我，一直给我感觉就是我要立刻看到，哪怕是半夜啊，或者是凌晨啊，都要我 reply 的那种。我觉得他很怕我看不到啦，就是有时候讲真的，我一看到 message 哦。会很压力，因为凌晨嘛，讲真啊，因为他已经 take 你了哦，你不回又不是，你回又不是，
1: 哎呦，这种是最折磨的嘞。
0: 对呐，所以就会发现哦，讲真啊，客户这个角色其实也是人，所以也会弄到你很累啊。
1: 真的真的，只是沟通方式不一样了哦，对不对？
0: 对呐，讲真，这个沟通方式啊，真的是会直接影响你的工作体验啊。因为哦，其实像我们刚才也是有提到说嘛，诶，如果可能工作上一些东西太多，可能你本身可以处理，但是如果是透过人带来影响你的情绪啊，其实它是会留下来的哦。
1: 对的，有时候你不是累事情啊，是累那个对话。
0: 是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1: 继续留守 Beckham FM 嘴样。

0: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icol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耶、yeah, ！欢迎回来 Bicol FM 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我是 DJ 李克慧婷。
6: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这里是给博悄悄话。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有提到说，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啊？那其实呢，我们一整晚聊下来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诶，大家一开始哦，以为上班最累哦是工作的本身，就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作量啊、deadline 这些哦、任务啊，对不对？可是呢，越聊你会越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单纯的哦。
4: 对呢，先。是哦，刚才我们就聊到说，哎，老板嘛，其实讲真啊，很多时候老板带来的累啊，不是他帮你做多少事啊，而是哦，他怎么影响到你的节奏，那个影响到你的状态。
6: 对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过嘛，就是很多就是讲真那个啊 ，micro 的那种 manager 啊，就是哎，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位，然后你讲的。讲话很简单对不对，但实际上很难做的嘞。然后呢下班之后呢，你的脑袋还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哇，好像没有 end 这样子的东西。
4: 对，就是你人哦已经下班离开公司，可是你的状态还留在工作里嘛。然后刚才呢我们也是有聊到说，诶，同事这一块。
6: 对的，而且说真的很真实啦，因为每一天啊都会遇到的嘛，对不对、啊、
4: 对、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因为这种同事带的累哦，就是有些会说，哎，直接把他的工作丢给你，然后有些呢就是永远在摸鱼啊，然后有些就直接哦，东西两个人做，可是他直接抢完工，然后讲他自己一个人做的。那也有些呢，就是可能你们沟通一直卡住啦，你在等他 reply， 可是他又不要理你的哦。
6: 哎，而且哦，说真的，最特别的是啊，他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他是那种小小小小的那种问题啊，一直这样子 accumulate 下来的，是不是、啊？
4: 对，那有时候其实讲真的，你不是突然很累，但是就是我们提到说是慢慢被消耗了。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是有说到说，诶，一些听众们的分享啊，那其实哦大家的感受都很一致嘛，就是哦其实累的不只是工作上而已，而是人啊。
6: 对的，而且每一天哦我们遇到的人啊的情况都不同啊，所以那个感觉啊，哇，大家其实都是身同感受的了、
4: 对，那像有些人可能是被老板影响了哈，有些人说是被一些同事消耗了哈，那么有些人可能说是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啊，那有些人可能哦他的累是因为整个工作做环境的问题哦。
6: 对的，然后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哦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在处理很多人的那些问题啊，那些状态这样子。
4: 对、那其实讲到最后、哦、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啊，那么上班的累哦有时候不是讲说哇事情本身很难啊，而是哦你要一直因为跟不同人交流嘛，你要一直在不同的人之间切换状态。
6: 对的，这个也是很认同你这一个点啊，因为你不是在做一件事情，你是需要应付啊很多不同种类的人这样子啊。
4: 对，而且有时候更累的是哦，你还不能讲说哇这个让我很累哦，因为你这样讲哦听起来好像很情绪化嘛。
6: 对，因为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怎样讲呢，要自己消化咯。
4: 对、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疲惫。
6: 我觉得是耶，
4: 是，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主题哦，其实也不是讲说要谁对谁错啦，
6: 对啦，也不是主要不是要 complain 啊，
4: 对，而是讲说，诶， 你会不会也有一刻突然发现，哦，原来让我累的不只是工作，
6: 对的，是工作里面的人哦。
4: 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能在我们的分享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
6: 那我们下周呢同样时间9点到10点继续陪你们给播悄悄话咯，我们呢也会继续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讨论哦。
4: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 Big Cow FM 最样。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8: 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Nicole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狗狗的一生只有你，它不会说话，却用全部的忠诚爱你。Become FM 和我 DJ 喜哥提醒你，请别遗弃，别伤害，爱护狗狗就是守护一份最单纯的爱。Become FM。
0: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3: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3: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3: 我是 DJ Kingsley，
4: 我是 DJ EY，
3: 让你不只是听众，
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2: Big Boss。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 DJ Kingsley， 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哇、wow, ，Kingsley， 我们两位终于合体哦，一起来主持，
5: 好像很久了，好像很久了，应该有两三个礼拜吧。
6: 对，我们好久不见，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终于恢复正常
5: 终于，真的终于，之前不是意外声音不 OK， 就是我的声音不 OK， 因为大家最近都在生病。
6: 真的，而且我前前后后病了快三个礼拜，不夸张不夸张，真的快三个礼拜。
5: Oh my god， 这样到底我们要讲什么题目或者是讲什么话题呢？意外，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很有共鸣的一个话题。
6: 是，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哦，而且我今天有发现哦， Kingsley 呢怨气也特别重，因为我们在开播之前刚才有小聊一下，那 Kingsley 就把他的怨气来跟我分享。哎， Kingsley，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人很大，
5: 刚刚
6: 怨气又很重。
5: 真的，你不讲的时候还好，一讲了就有一点小怨气哦。因为之前我觉得大家都懂吧，就是周杰伦啊会过来马来西亚演唱会，所以之前我就可能他好像是十点开票，我忘记几点了，总之我就是提早半个小时吧，最少半个小时我就守在我电脑前面，然后还有我的 iPad 啦，还有我的一个手机，三台 device 在打算要抢票。对，然后当他在可能讲哦时间到了要进去的时候，我就排队咯，排队啊排，就是可能会花点时间嘛，排了排了，我忘记了排了多久。那我有一台我的电脑就进到去了，进到去里面可以买票。然后我一进到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哦，剩下的全部卖完了，剩下不懂其中一个其中一个 cat tree 还是什么。然后我去按的时候按不到，要给钱给钱不到，我就讲哇，我排了那么久然后进了去你按不到，
6: 到底发生什么事？
5: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不是说一个小时那一种，就是可能我觉得，总之我觉得进到去是应该是还会有票的啦，可是进到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真的很够力。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的。
6: 不过老实说，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知道周杰伦耶，可是华语乐坛的天王，而且还有像我觉得不只是周杰伦啊，像这些比较夯的歌手啊，或者是打 BTS，
5: 哇，
6: 世界等级的这个大明星，
5: 真的，
6: 不管是周杰伦啊，或者是 BTS 哦，或者是 Taylor Swift 啊、Lady Gaga、Coldplay 啊这种比较世界等级的大明星，门票很难抢，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5: 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就比如说刚刚EY讲到 BTS 啊，那时候我看哇。总共有 1.2 个 million 的人在排队，几夸张。
6: 哇塞 1.2，
5: 对，所以真的很够力。以前会觉得哇，是不是可 可能自己的网络不够快啊，还是因为人太多的关系，所以抢不到票。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为这个 BTS 的新闻，然后警方讲，哇，很多人被骗啊，甚至是有很多黄牛的出现。然后原来这种黄牛所谓的犯罪的那种集团，也不算集团了，就是
6: 对
5: 团伙，对他们原来就是那种互联网的那种程序员组成的一个技术团队去做这个东西的嘞。
6: 嗯，
5: 所以我才震惊到，哦，原来不是自己的网速不给力，是败给了技术。
6: 是，你是说因为我大概了解了，因为我跟 Kingsley 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那他们这些团伙，他们本身就是 programmer， 超厉害写程式，所以我知道的是他们会专门研发这种黑客的软件。所以呢，当开始开票，他们就透过这个程序，他可以跳过很多很多的步骤啦。然后像我们平常最多抢一两张已经很厉害，他可能用程式哦，写进去的时候，他不是买一两张，也不是几十张，可能是几百张、几千张这样子去下订单。
5: 对，
6: 而且哦，我就是也有上网搜寻一下哦，他整套动作下来，你们猜要不要猜一下大概多久呢？我们平常可能是要从早上等到傍晚，然后最后等到结果是不好意思哦，抢购失败。但是像这个黑客软件，只要0.8秒。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0.8秒哎、欸！
5: 哇，0.8秒这个速度 是真的，我哇很难想象哎、欸！而且我还看到就是不懂是新闻吧，应该是他就讲、哇，他就是靠这个所谓的0.8秒，然后去抢票，赚了几个亿、欸，就是卖票而已、欸、我觉得
6: 真的
5: 我们还
6: 是
5: 不够人家的，
6: 是对他们有一种又爱又恨哦，
5: 真的又爱又恨。
6: 我相信对他们的爱没有那么多啦，因为毕竟他在抢我们的票，恨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哦，就是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来探讨这一群哦，透过0.8秒这么短的时间呢，黑科技黄牛，然后就抢走了我们许多的好处。而且因为我们是真的是粉丝，我们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心爱的歌手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想要去支持他，想要去缅怀过去，结果因为这些黑科技哦，他们影响了我们许多的权益。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我们再来详聊关于这样子的现象。
5: 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奶。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d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ka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k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ka FM。
3: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EY。
7: 刚刚我们就讲到这一群所谓的程序员 programmer 嘛，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把这个科技运用在抢票这边， which is 我是觉得他们是用错地方了啦。因为普通的黄牛，以前我们可能听说，黄牛就是可能靠人海战术啊，就是比较人多去抢票就抢到。可是现在就不是了，他们是直接用这个服务器 server 去可能做一些软件的一些setting 还是什么，就是等于以前是靠人，现在只要一个软件，一个可能服务器就可以有那种所谓一个打十个，甚至打百个万个的这种效果出现呢。
6: 是啊，因为像叶问多厉害，他一个人可以打十个人，可是我们科技更强大，一个人可以打一万个人，他可能一套系统就可以抢完所有的票。那所以哦，这就为什么造成每一次抢票呢，我们全部人都是炮灰。而且其实我们的尤其是主办单位啦，或者是售票单位哦，还有这些可能品牌商啊，他们是不是其实也是坐以待毙呢？
7: 我觉得在之前的时候，就是可能他们没有做太多的这一些所谓的措施去预防他们去抢票。可是因为实在是这个东西越来越猖狂，然后越来越多的投诉，因为真的那种粉丝都去不了他们想要看的演唱会，所以慢慢的他们开始做了一些措施吧，去对付这一些所谓的科技黄牛。所以现在很多所谓各行各业，他们都把他们能用的那种方案都用上了，就是尽量的，就是可能把这个抢票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不太容易的东西吧。
6: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听说现在可能有一些单位有说要实施这种实名制哦，或者是现场刷脸的。
7: 对，在因为我本身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很常去听演唱会，对，看演唱会，然后他们很常飞去外国去看演唱会的。
6: 你说的是 Nicole 吗？
7: Nicole 也有，还有别的朋友也是，就是我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外国你买票的话是必须要可能身份证啊 passport， 甚至你要去刷脸或者是申请一个户口，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买的咧。所以说买票就变得难一点，可是就可以 make sure， 每个人进去买的都不是说是那种黄牛啊，或者甚至是那种可能那种 bot 这样子的东西。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啦，什么有身份证啊，然后怎么要看门票入场，
6: 各式各样的防范措施。
7: 当大家以为这个就是可能一定可以杜绝到黄牛，可是并没有。当你在进步的时候，黄牛的进步 也是很快，他们就是可能你做到这样子，他们就做得比你更好，所以市面上竟然出现了猪撵这个业务，就是把你的撵猪给人家，然后过来去扫撵。
6: 你说什么猪脸脸到底要怎么煮啊？你要把它整颗头给它拔下来吗？
7: 不是，就是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那个头拿下来，或者是把它脸拔下来嘛。所以这些黄牛他会用真人的身份证跟那种information 去做抢票啊，去做登记，然后把这个人请到去，就带他去到现场，然后要买票的粉丝刷脸过后，然后再把那个钱再把那个手环跟票给你，这样子就是
6: 了解，
7: 把那个人借用他的脸，这样子租他的脸来用，这样子。
6: 哇，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这世界有一山还比一山高耶。当我们的主办单位有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去预防，当然我们的黄牛他们也是不遑多让，在技术、哦、还有策略还有营运措施与时并进哦。所以呢，这我只能说这简直是我们一种跨国特工耶。因为怎么样，除了黄牛可以赚钱之外，某种程度黄牛是不是也在创造另外一种就业机会，让那些可能有一些想要赚外快的人，他就可以提供这种刷脸的服务，有一种像是人口买卖、人口变相的啦，
7: 小型的、小型的
6: 人口的转运啊、买卖。而且哦，我真的觉得有必要这样子吗？只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哦，感觉自己好像在走私。
7: 对呀、啊，我觉得纯粹就是为好利益、为好钱哦。除了这种所谓的演唱会之外，其实那种 gaming 的，就是游戏界他们也是出了一些所谓的奇招去防止那种黄牛党。因为那黄牛党除了买票之，就是买演唱会票之外，有一些新的那种gaming 的一些device 出的时候，他们也会就是买过来然后囤积，然后再以高价卖出去嘛。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游戏界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卖这种 device 的人，或者是卖那种游戏的人，他们也出了一些新的一些门槛，就是让他们不去那么容易可以去做到这些不好的事情。
6: 哈，我哇，不过我也是有听说过，因为我朋友，我有一个男性友人，他是很喜欢收集球鞋的，所以有时候是他会去排，或者是他可能当天有事没办法排，他可能真的会在网络上请人去排队，然后他再付钱。不过这个我就不觉得是黄牛啦，因为他喜欢，他只是没办法去，就可能这表象是一种租借服务吧，就请那种代排队的人，可能这样的状况就还可以啦。那我就
7: 比较好是吗？
6: 还稍微可以理解啦，至少他不是可能在转卖什么之类。那回到刚才 Kingsley 提到的说，除了在那个门票我可以很多黄牛之外，然后你这样说什么那种任天堂啊，这种做 gaming 的游戏啊，很多最新推出的那种游戏机，还然后就是也会有那种黄牛党去排队，然后所以怎么样，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绝的门槛。所以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门槛，而且其实这个任天堂是要怎么样考那种天堂，这个任天堂是要考它的历史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7: 没有，因为它是 Nintendo Switch 嘛，就是 gaming 的一个 device、
6: 啊、
7: 所以
6: 我对
7: 了，它就是、
6: 我对游戏不懂、
7: 啊、没事，总之它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你就把它 imagine 成有价值的东西。但因为如果你平时好像你有一个 account， 你就可以抽签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现在规定你的账号，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好像 Apple ID 这样子的东西，一个 ID， 你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申请了这个 account 你就可以进去买的，你是必须，他是必须规定那个玩家是要玩50个小时以上才有资格去抽签买这个最新款的他的主机，这样子的东西。
6: 了解，那我觉得他这一招还挺不错，因为怎么样，他就可以直接掐断了那些刚新注册僵尸号，因为僵尸号有时候也是像黄牛或者是 programmer、他们可以写程式哦，然后去最短的时间注册了很多的账号，然后可能 再去抢购一些有的没有的、哦、所以啊我觉得以前哦当黄牛我只需要懂这种编程啊网速快就可以，我觉得现在哎，我觉得现在当黄牛真的也是
7: 不
6: 简
7: 单，
6: 与时并与时并进哎，你还必须要天天在家里帮客户代打游戏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啊好像当黄牛是太难吗？还是其实我不应该同情他，
7: 他赚了很多钱可是也需要花一点 effort 在那边咯。对，其实除了这些所谓刚官方做了很多那种防黄牛嘛，也是也不容易啊，他们也是想了很久要怎么去做，可是民间就是我们就是有流传这些很多让人比较
6: 快速
7: 哭笑不得的一些玄学，就是可能哎意外你好像每次都抢到票耶，你有什么偏方的吗？就好像我们以前生病会问有什么古老的偏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属于抢票的偏方。
6: 抢票的偏方啊，像我之前呢，我觉得我抢票前哦，可能我觉得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差不多一样吧，我手上有到底有多少台3C用品我通通打开，手机啦电脑啦平板啦，然后可能也会交代一些朋友。然后第二个、哦、是怎么样，可能在开票之前我自己可能会先跟神明说一下，说哎，我等一下要买什么什么票可能请我的神明哦助我一臂之力啊，保佑我可以抢票成功。
7: 不老实讲啊意外，在这个刚刚我们说到0.8秒的这个歪瓜机器面前啊、神明还没有来到，还没有开始看到那个票就已经被抢完了0.8秒的手速，
6: 所以有这种可能啊，因为他可能才刚理解我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就已经被抢完了。所以哦，我觉得与其我们在为自己设定说什么各式各样的偏方啊抢票的方法，我觉得我们求神或者我们求神不如求官方哦，加大这个力度、去打击这些黄牛哦。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来继续探讨有关于我们这个黑科技哦，黄牛的科技的手段哦，到底是为我们带来我们许多没有爱哦，带来许多非常讨厌不满的地方哦。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0: 晚最吵闹。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a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2: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Out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Out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8: EY， 刚刚我们就讲到、这种黄牛的这种科技的手段、虽然讲黄牛是、有点讨人厌、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抢不到票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事情，也是可以让人笑到，真的是我觉得很搞笑有时候。
9: Kingsley， 你说到这个啊，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哦、因为我真的有在网络上，像那个 XHS，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说哪一个社群软体哦，我有看到一些那种真实的求助帖子啊，可能这个男生正在追求这女生嘛，或者是他男女朋友，他为了要讨另一半的欢心哦，他可能愿意花几倍的高价从黄牛手上哦买了2张极其罕见的内部票。那黄牛哦可能当时拍胸口保证说，哎，绝对是沉浸式的体验哦，距离歌手哦不到5米而已哦。
8: 哇，5米啊，这样就是、我想象不到，就如果是距离不到5米，就是一般都是第一排，或者是当他有那个延伸舞台的时候，就是真的很靠近很前面的那一种。
9: 是啊，我觉得这给我感觉是什么，距离不到5米，给我感觉就在后台
8: OK，
9: 这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真实。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天哦这小两口、非常的开心哦，去到了现场，进场一查，哎，真的是好家伙，黄牛给他们的2张是什么票你知道吗？保安工作证，还有2件
8: 光
9: 背心，就是说你的确哦，你有去到现场，而且非常的近距离，不过你是去当工作人员。
8: 哇 ，Oh my god， 就是他去那边做保安哦。
9: 对，没错。最后呢，这两个人他没有骗你哦，你真的是非常近距离接触舞台。不过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因为在舞台就尤其是那种T字台啦，最就是那种摇滚区哦，前面一定都会有这个保全嘛，因为他要确保一些疯狂粉丝或者是一些安危，他们都会有这些保全围在舞台。可是呢，你觉得他们是面向舞台呢，还是背对着舞台？当然大多数都是背对着舞台，所以他全程到尾哦，他从头到尾在那边怎么样，他的确是有听到歌声，然后有听到歌手在说话，不过全程都是背对着他的，而且、他又不能全情投入，因为他还需要工作啊，因为他需要维持2个小时的现场的秩序哦。
8: 哇，听到真的是我觉得很心酸。 不过那个黄牛是真的是没有骗他啦，真的是距离不到五米，而且沉浸式体验是真的是体验啊，不过是用背后来体验，背后来体验那个歌声。
9: 而且我不只是这样哦，还有更离谱的，因为有些位置哦，因为如果很常去听演唱会的人看演唱会都知道，有一些位置哦真的是死角来的，所以就有一些人会遇到怎么样偏到怎么样的程度，就也有粉丝哦在一些社群软体也会分享说、哇，坐在那个山顶的位哦，全程怎么样，你全程呢，你在这个演唱会哦你只看到什么你看到一根你看到一根水泥柱子哦，全程挡在你前面哦，所以你去呢你可能就感觉你只是去听，你是去听演唱会，你想要看一下你的心仪的歌手到底是怎么样子啊，看他怎么做什么互动啊，你全程都看不到。
8: 哇，这样子听下来，他我觉得那个人应该不是去看演唱会，他是来给这个 stadium 去做那个工程的那个质量验收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去 check 那个quality这样子。
9: 对，他某种程度我是帮大家验收说，诶，如果我们所有的粉丝们你们下次要来到某某某的 stadium 听演唱会，请避开山顶位的某个位置、某个段位，然后某个哪一排，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挺棒的，很牺牲自己哦，牺牲自己让大家知道说要避雷，哪一些地方是需要避雷的。而且哦，其实老实说啦，因为在演唱会除了黄牛票问题还有像那个场地的问题之外哦，有时候音响也是一个问题。那不过我是觉得很惨的是，因为为什么会去听演唱会，真的很多是我们自己心仪的对象，那很多为了要听这演唱会哦，他工作了一整年或者是出去外面打工，因为真的有些歌手的演唱会门票而且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还贵，他就终于存到钱要买一张票去现场支持一下自己心仪的偶像，然后也是犒赏自己，听听一下自己过去青春时期的歌。结果勒，你去到现场哦，你把这份期待哦变成黄牛和骗子的提款机，或者是因为主办单位选择的地点啦，或者是他可能当天的音响的设置，或是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恼怒。
8: 对，我觉得刚刚虽然是很好笑啦，可是玩笑归玩笑，在这些所谓的故事背后其实都是大家就是粉丝对他们的偶像的爱嘛，就是以及就是当下可能就一票难求这种不好的那个状况的一个反讽了。我觉得因为可能大家都愿意为他们的情怀或者是为他们的偶像买单，可是又不愿意给这种所谓的黑心黄牛去当那个当随鱼来一直就是说哇那个会买贵几百几千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反映出消费者的心态其实也是有点矛盾的。
9: 真的是有时候我只能说我对黄牛一样是没有爱，我只有恨。不过就是有时候真的是看运气啦。那我觉得我刚才有跟 Kingsley 这边我们有探讨说在看演唱会，其实看演唱会有时候真的是踩雷耶，就算是你没有抢到票，你去到现场有各式各样很离谱的事情。像我之前也有，像我想去泰国看另外一场演唱会，虽然我没有抢到票，也有粉丝说这个演唱会地点哦，因为大多数演唱会都是办在晚上嘛，那你可能听完演唱会之后，尤其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去到现场，那它距离可能这种 MRT 啊大众交通工具的地方是很远的，出来之后哦，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回到饭店耶，其实这也是一个让人很苦恼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哇，除了 黄牛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雷，尤其是你飞到海外去，不止可能你要面临黄牛的风险，然后面临场地的设定啦，音响的问题啦，有时候可能交通安全啊，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在开盲盒一样，尤其是去到海外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听一些音乐放松一下心情，也可以再思考一下您过去有没有在去听演唱会的时候有遇到一些非常恼怒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也是挺好笑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聊哦。

0: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2: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ll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ll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潮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潮闹，我是 DJ Kingsley。
8: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7: 意外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演唱会的市场其实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就可能一年里面就有一到两场超级大牌的明星来开演唱会，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周末都会有演唱会啊、音乐会啊这种音乐的这种活动这样子。
8: 是是是，我有发现耶，因为像可能早期的时候真的一年就几场，那可能以前的娱乐活动也选择性多样化，没那么多了。那现在因为真的有太多各式各样的音乐节，所以呢在现在有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歌手不够用了，但是我们的粉丝怎么样，我们粉丝的钱包也相对不够用了。不只是这样而已，现在越来越多的演唱会啊、音乐节啦，有各式各样的手法可以让我们的粉丝从他的钱包里面掏钱。我有另外一个点，就我刚才也是在开播前有跟 Kingsley 讨论过的，就是演唱会的票价不断的在上涨。那以前呢，像我在10年前是吗？差不多啦，10年前那时候我喜欢的歌手 GD 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那时候真的几百块，我有点忘了是300多还是400多，我就抢到这个位置，你说啊还算 OK 啦，还不错的位置哦、喔、现在300-400块 Kingsley 300-400块好像根本抢不到，
7: 抢不到，
8: 我的好像完全你就连山顶的位置好像都抢不到。
7: 真的，因为现在可能山顶的位置都已经不是这个价钱了，
8: 500-600起跳吧我觉得。
7: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动不动就可能要上千，票价高就算了，而且还要被黄牛炒高几倍耶。
8: 是，
7: 然后消费者的心态可能就慢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子。以前是一定要看，非看不可。我跟人家借钱，我卖我自己的家产，我就要去看。可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吧，都开始倡导这个演唱会阶段这个东西。
8: 哈？我还第一次听过这种说辞耶。什么是演唱会阶段呢？
7: 就是我不去现场凑热闹了，我就不再去了，因为很多人嘛，可能又有一些你买到票未必环境真的是那么好，可能前面有一个坐到一个很高人挡住你，所以你想一下，你去现场又要抢票哦，可能你要坐public transport， 你要挤 public transport， 那你排队上厕所又要等，然后如果你驾车去的话，你要找 parking 又要等，如果你的位置可能不好，前面坐着一个很高的人挡住你，你又看不到那个 screen 哦，甚至看不到那个人哦，那我会选择就是在家里把那个氛围灯开一开，然后买一个好一点的音响，可能吃着火锅啊，喝一点饮料啊，看那种 live 的那种现场的音乐会啊， 或者是听歌啊，不是更好吗？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
8: 哇Kingsley， 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是非常的有那种代入感呢。
3: 嗯，
8: 而且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哦，他可能在家里真的有自制 VIP 的贵宾包厢哦。在家里其实有个什么好处，像刚才 Kingsley 有提到的，很舒服啊。你坐在你自己熟悉的场地，想要上厕所就上厕所，想要切歌就切歌。如果歌手唱得不好，你还能按暂停，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那时候有点无聊，你可能还可以暂时切换到其他的平台再去看一下。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样，绝对没有机会让黄牛赚到你的钱。
7: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越来越理性，好像我们有提到的 BTS 啊，或者是别的那种什么国际性的明星，很多粉丝开始现在都自发组织那种抵制黄牛的活动，就大家越好，就是只要是那个高票价的大家都不要买，让这个黄牛最后把票就是砸在自己的手里。因为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一个同事他是很喜欢他的偶像的，那我就问他，如果你今天买不到票你会不会跟黄牛买，他就讲我一定不会跟黄牛买，可是你想要看我要怎么办呢，他讲这样我就下次再看啊，等他再来，不然我就去别的国家看，可是我就一定不会跟黄牛去买票的这样子。
8: 哇塞，我非常的欣赏你这位同事，真的哈，是始终粉丝，但是他某种程度是非常的理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只要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不买，黄牛呢就会亏本，亏本会做什么事情？距离演唱会越来越近的时候，卖不出去就会开始跳楼大甩卖。而且我最喜欢看到怎么样的新闻，就是说黄牛最后呢把票烂在手里的新闻，非常的爽。
7: 对啊，就是不要给他们觉得哇，今天大家都要买票，所以我就要赚完你们的钱，然后去鼓吹这种不好的现象去催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市场的良性的循环还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一起去维护的，不是说大家要盲目的跟风，因为只有你就是抵制这种不好的现象，这样子的话黄牛的那个生存空间就变得小，就好像EY刚刚讲到了，那个票全部烂在他手里，这样子他就觉得这个没有市场，可能就不会再那么猖狂的去做这种所谓把票卖得很贵啊，赚很多钱的这种举动了。
8: 我是非常的认同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你要他马上紧急断掉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他最多就可能过往的机会可能都是抢好几千

0: 的新闻，
1: 嗯，
0: 黄牛真的抢了很多的票，但是我忘了有类似这样的新闻，我忘了发生什么事情，票卖不出去，所以现场的时候，其实那可怜的偶像他真的在现场演唱会看到很多的座位是空的，
1: 嗯，
0: 其实对偶像也是一种不尊重。
1: 是的，我觉得是真的是会让他觉得，哎，我今天举办了演唱会，可是哎，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些票原来是已经被黄牛买了。
0: 是啊，而且真的非常多国的非常多的歌手，我真的也是扬言一起去抵制，所以也是希望啦，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曾经有没有跟黄牛买过，没有关系，我们从接下来开始，我们大家一起去抵制黄牛。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讨论一下我们今天哦探讨到，如果很常看演唱会的朋友一定特别有感的这个议题，黑科技有黄牛抢走了我们许多的权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守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咯。

0: 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5: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6: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7: 今晚最吵闹。
8: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9: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8: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9: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8: 我是 DJ Kingsley。
9: 我是 DJ EY。
8: 让你不只是听众，
9: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7: Big Boss。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10: EY， 不懂你有没有发现、不懂是这个话题太过的有共鸣了还是什么，我感觉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又好像要到尾声了，然后听了那么多关于这种抢票的搞笑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不懂有没有治愈到你曾经抢不到票的那个遗憾的心，让你知道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的，还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
11: 某种程度是有一种安慰的效果啦，因为像我跟 Kingsley 应该都我跟 Kingsley 今天会讨论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
10: 对，
11: 所以我们希望借助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可以就是安抚自己之外呢，也希望可以跟许多抢不到黄牛票的朋友，让你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哦，我们都是受害者。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共同经历过这样子的状况哦。但是啊，虽然我们刚才就用那种嘻嘻哈哈啦，比较放松比较诙谐的方式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议题哦，但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我跟 Kingsley 都要非常的严肃提醒大家，现在啊，像这种代抢的诈骗啊，或者是高仿的假票，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手段也极其逼真，所以大家真的绝对要小心。
10: 是的，所以就是要大家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然后就去相信所谓的什么内部的link啦，还是说什么私下转账啦，因为我觉得追星是很快乐的，可是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就是给骗子就是送 sales 送业绩的一个举动。
11: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就也像 Kingsley 说的，抢不到票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人生中不会就只有这一场演唱会，不会说你错过了这一场演唱会以后就不会有，还是有机会，你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度，你可以顺便去旅游再去听演唱会，或者是还是有机会的。那也是希望也是鼓励大家，知道你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偶像，但真的是要严阵以待哦，就好好的看清楚。那有可能因为会有一些人在网络上说要卖二手票，除了像这种黄牛，有一些是黄牛高价卖出，也有一些是它的价格还挺可以的，不过呢你最后发现到也是诈骗，或者是现在也许多那种诈骗集团，它会像Kingsley 刚才提出的你要可能要转账啊，你可能需要进去这个链接还什么之类，其实通通都是诈骗集团的一种操作手法，他可能不只是骗走你的演唱会的门票钱，他可能还可以联动到你的网络银行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把里面更多的钱或者是盗刷你的信用卡等等各式各样的这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一时的冲动哦，然后造成许多的后悔的状况啊。那如果我们抢不到演唱会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这么想，我这一次真的太棒了，我省下了这些钱，那我可能可以用这笔钱让自己吃的好的啦，或者是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做个小旅行，这也是一种实打 打实的幸福。
10: 对，那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理性的去追星，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买演唱会票的时候都可以心想事成，买到你要买的，那大家就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杜绝黄牛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了，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同样的时间下周四同样的时段我们在空中再见，拜拜。
11: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EY， 拜拜。

0: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7: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那 guys 非常开心，我们又来到了每个星期的星期五。那这个星期我相信大家觉得都过得非常快，对不对？因为星期三是假期，所以感觉好像一个星期里面经历了两次 Monday Blue 的感觉。那就像今天我在录制的时间是星期四，那这个时间就是刚刚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哇，超像拜一的，超像星期一的，有没有？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那在还没有讲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看了好几部作品，都感觉蛮不错。还有一些呢，可能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啦。OK， 其中呢就有叫《Kill Bill》，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追杀贝尔》、《比尔》或者是《杀死比尔》这样子的一个中文名。那它的英文呢就叫 Kill Bill， 然后它有出到 Kill Bill 2， 然后还有给阿妈的情书，那这个在电影院现在有上映，那大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感觉蛮不错的，因为它自己本身讲的是潮州话，那马来西亚也是有潮州人，但是潮州的那个腔调比较跟福建有点接近，所以在看的时候亲切感还蛮贴近的，就感觉不会很生疏的感觉。那接着还有看了一个 Netflix 的 drama 叫做忘了我记得，对，那这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这个女主角之前有演过影后，就是电影，就是那个 Netflix 的影集的影后，那其实也挺不错的，她的演技都很在线，然后整个都很感人，尤其是我在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一直在爆哭。然后还有就是葬送的芙莉莲，然后以及紫罗兰的永恒花园，还有我的英雄学院。我的新英雄学院是我最近在追的，我其实我已经忘记它是7个 season 还是8个 season， 但我大概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吗，还是1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第4个 season 了，所以蛮快的。然后现在如果你们有看过我的英雄学院的话，它现在我看到的进度在它的校庆，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怪人，然后就在空气当中制造了很多的就是那个隔膜这样子的。那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你们应该对这个印象蛮熟的。那除了这几个我最近有在看的，那我接下来比较期待的就是 Spider-Man 的那个 Brand New Day， 在7月30号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7月30号正式上映在就是我们的电影院，不管是 TGV 还是 GSC 都有。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已经买了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那个门票，然后呢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6月17到6月30号购买 TGV 的 Early Bird 的话，你就会有它的海报，所以大家如果你们真的对它的海报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真正的去先买一下他的早鸟票。然后他现在还有很多的 slot， 就是那个海报先到先得，所以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选选30号或31号，其实都应该还有的。其实讲到海报，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会印比较多，我个人感觉啦是印比较多的，所以不管是第一天第二天或者是整个星期两个星期还是都会有的，就很像之前的鬼灭之刃这样还是会有的，而且他还推出了不同的海报。然后接着还有像那个哪吒就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个也是他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电影票，所以大家你们不用太焦虑，可是我自己本身是想要抢第一手资讯，然后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是到时候我真的有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不会尽可能的不去爆雷，或者是等它的风潮开始慢慢要感觉大家都已经看了过后，我就跟大家分享。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ll FM。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eco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eco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o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eco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co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eco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Now, guys.今天呢，我要聊的一个电影，跟刚刚在闲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部蛮不错的电影，叫做《Kill Bill》。《Kill Bill》呢，它有两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电影了，它就是有分第一集还有第二集了，就是《Kill Bill One》和《Kill Bill Two》。然后这个其实是一开始我的大学老师去推荐我的，然后应该是想推荐全版吧。它本身就非常的特别，它的打斗的部分，然后武打的部分，因为它是动作片，所以它里面的武打的部分都还蛮吸引人，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元素在里面。可是在这里我要先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武打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有暴力的成分在，但内容呢，我们只是仅供影视的讨论及这个娱乐的分享，不涉及鼓吹暴力这个行为，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这个艺术和角度去收听，就很像有时候我们在看Spider-Man、Iron Man 都一样的啊，它都会有一些武打的部分，但我们不鼓吹，只是以一个艺术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那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叫做《Kill Bill》嘛，然后这部电影呢是来自昆汀·塔伦蒂诺他执导的一个电影。那他是比较擅长用新黑色的电影风格，然后包括暴力美学、非线性叙述和那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内容，然后去创作他的作品。那之前他有一个作品，我忘记叫什么，但是他的海报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女生躺在他那个床上，然后拖着他的下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是我已经忘记他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也是蛮红的。但 it's okay， 我们今天回到来要跟大家主要分析的就是这个 Kill Bill， 就是追杀比尔。那第一部呢，它是比较结合日式的叫什么武士精神和西部片，然后第二部呢则是我们的港式武打片，还有这个意式的西部片的技术，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就你会感觉到它有传统电影还有现代电影的这个技术融合，然后无疑就是一个看起来就特别的过瘾，而且又很怀旧，然后向以前的那种电影致敬的那种非常好看的电影。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会看着看着的时候，突然从有颜色变黑白，那黑白突然之间又变成日本，嘟嘟，然后拿着 samurai， 叮叮叮叮，然后在第二段的时候，就是在第二集的时候，我很喜欢的地方，就突然之间你就感觉哇，你好像在看一个港剧这样子，突然就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武打高手，然后他讲着粤语，然后就整哇啊，你就感觉整个的那个 融合度是非常的契合的，而不会让你感觉哇非常的挑，非常的不舒服，感觉这里一拍那里一拍，不会，它会让你感觉哇整个东西结合到来都很舒服。那它嘣的一声可能就变黑白了，那又或者是它，我记得它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黑白的电顶，然后到后面有颜色，然后又变成日本风。然后你知道日本的那种武打片，它就是会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然后下着雪，然后雪地上都是满满的白白的雪，然后两个人站在对面，然后拿着一个 samurai， 然后就开始对打。你知道那感觉吗？就很明显就是日本的那一种拍他们武士那种sakura， 不是 sakura 是樱花，就武士的那种氛围和精神。所以我觉得整部电影都非常吸引我，就像这个电影的开头，它一开始它出场的方式，那个 logo 每次出来的那个，当然你们有看过港剧你们就知道，那它是以这个港式的武打风去进行展开的，然后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观众一开始就会感觉哇很熟悉，可是又很疑惑，就会想说我到底是看港片还是看一个美剧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这样的疑惑是很正常的，因为这部片呢它主要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融合的产物。那随后他就有讲到一句话，一个谚语啦，类似谚语的东西，就是复仇是一刀最好的冷盘的食用的菜，这样子东西就以故事定下这个基调，然后就跟你讲说这个是一个复仇的电影。然后这个影片中的女主角哔哔消音，然后作为这个所谓的新娘。所以OK， 我们先讲先，一开始就是这个新娘就血迹斑斑，然后躺在这个地上，然后惊恐之余呢，她迎来了的是她腹中的孩子的爸爸，叫做比尔，朝她的头部开枪。那整部片当中呢，每当提到这个新娘的名字，然后都会使用一些消音的去处理，就哔哔哔哔，然后这就会引发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例如讲说添加神秘感啊，或是特殊身份，或是向某个电影致敬。然后讲到致敬的部分，就是你如果有看过 QB 的海报的话，你就感觉哇，他全身穿的就跟李小龙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是一个金发的外国女生这样子的感觉，哇，然后就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那我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导演幽默的展开，感觉导演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调皮的人，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当中，他会留一丝丝让观众会心一笑的那个空间。而且我感觉他整个的节奏，然后整个会让你感觉很好看很舒服，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BGM， 就是你现在在短影音，里面听到的一些sound effect， 它都是出自这一个电影。那可能第二集的没有，但第一集的你一直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是什么短视频的时代嘛？没有了，其实它就是所有短视频基本上的sound effect 都大部分都来自那边的感觉，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新娘呢，曾经就是一个杀手组织的毒蛇一员，那为了让这个腹中的孩子拥有正常的生活，他当时就决定去离开组织，可是却因此遭到其他成员的残忍杀害。那当他为了复仇而找上另外一个成员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对方已经有孩子了。他对于那个孩子讲说，我曾经也有个女儿。那这句话就透露出这个新娘深藏的痛苦和仇恨。那这群人夺走了他的孩子，那激起了他无尽的这个愤恨，那他也就开始了他的这个驱动他的愤怒和复仇行为。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 QBio。 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icar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icar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icar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ar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ar FM。
3: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ar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car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Now, guys,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电影叫做 Kill Bill。那温馨提醒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武打片，那存在着暴力的元素在，就很像我们的这个导演，他叫做昆汀塔伦提诺。那他的电影风格呢，通常都是有暴力美学的存在，所以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只是仅供于分享娱乐分享以及这个影视的讨论。那不涉及鼓吹暴力的内容和行为，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角度，然后去听我今天的分享。那刚刚就讲到我们的新娘 B， 为什么是 B 呢？像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是导演的一个安排啊，就是不要让你知道这个女主角叫什么名，所以你就知道她就叫我们的新娘。那曾经就是一个组织，叫做毒蛇的一员。那因为她本身怀孕了，她想要让孩子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她选择脱离组织，却因此招来其他成员的虐杀。那时间回到她脑袋中枪过后，然后被警员发现还有生命体征，所以就带她去到医院里面休养，应该想说治疗了，因为她之后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了。然后这个新娘杀手呢，就在经历了4年过后，终于在床上惊醒了。那他就开始环顾四周，要弄清楚自己的情况是什么。那他原本是想要逃出去了的，但是他听到走廊上有慢慢逼近的脚步声，所以他就赶快回去撞睡，因为他担心是这个 Bill， 就是他的这个毒蛇的老大要来暗杀他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就继续装睡。那你知道进来的是两名男子，一个是护理师，还有一个是来嫖的嫖客。那他们要来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商品，而这个商品呢，就是在病床上昏迷了4年的他。那这个护理师就很熟悉的跟着这个客人讲这规则，讲说什么不能揍他啊，不能留下痕迹等等，因为明天会有另外的护理师过来，所以会被发现还是什么的。那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个行为不只是一次了。所以这个女主角她在他的复仇的理由上面又添加了一笔。那这个女主角呢，就在这个事情慢慢发生的时候，她就瞬间睁开眼睛清醒，然后去制服两名这个
7: 加害者。那即使这个女主角的脚已经失去了感觉，但是她还是用她的手，然后用她的手去逃回孔道这样子。那看到这个片段呢，这个道德沦丧的剧情就会想到2019年节在国外也真的有发生过一起这样子类似的事件，就是受害者是一名植物人，然后他在病床上然后就怀孕了。那现实是有时候会比这个电影来的更加残酷。那看到女主角就是在反击的时候，你就感觉哇，有点大快人心的感觉，就有时候会感觉诶，这件事件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实的时候，就感觉诶，有时候恶魔比人装得更像人这样子的感觉。那之后的故事呢，就是从他慢慢找回他脚，然后到他去到日本，然后去找到一个退休的师傅，然后去帮他断刀。然后因为这个日本的刀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厉害的刀匠，然后同时也是这个比尔的师傅，然后他就过去去说服他，讲说帮他断一把刀，断一把沙木盖这样子。而这个师傅呢就讲说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也没有想要继续断刀了。可是他就讲说他断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把这个比尔给干掉。然后这个时候师傅就他就把这个刀给断出来了，给做出来了。然后之后的过程就是你会看到他慢慢的然后去打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一个又一个的仇人。然后一开始是一个日本，应该是讲一开始是，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他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庭院里面，然后去打倒一个已经有孩子的人，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孩子他以为已经死掉了，然后他就要去复仇。那之后呢，他就去到日本，然后把这个日本最用刀的这个仇人然后给处理掉，然后之后又回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把这个仇人就像闯关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解决掉，然后很像一直去升等级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在第二集的时候还有被人家活埋，可是在活埋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他就想到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然后有学一些功夫，近战的功夫，即使不用刀他可以用手徒手去把这个棺木给打烂，然后他就从泥土破土而出，然后重生。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就去到了这个 QBU 的家，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最大的大魔王。可是去到的时候，一开始他本来要拿枪把这个比尔给干掉的，那你知道他一转身一看到比尔的方向的时候他就傻掉，因为原本他以为已经死了的孩子竟然出现在比尔的旁边，然后比尔还跟他有说有笑，讲说妈妈在医院里面睡了整整4年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之后他们就先停战，然后就有一段比较温馨的时光，是他跟着他的女儿哄他女儿入睡。那入睡下来过后呢，他们就开始又在一次的打斗。然后最后他又想起那个香港他所学到的功夫，然后用了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气步寒步什么点的，类似这样子，就是你走出去七步你就会暴毙身亡。然后之后他就把这个招给打在 Q 那个 Bill 的身上，打在 Bill 的身上，而 Bill 就讲说哈，你竟然学会了这个招数，然后就讲说是那个师傅有教我这样子。然后当然你们可以看一下第二集的，也是蛮好笑的，因为这个女主角然后她去到这个香港的时候去拜师学艺的时候，她就是嗨嗨嗨，她因为她不会讲，可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在日本的那个地方她就一直会讲日语这样子。她本身我就觉得诶，他接触到的东西还蛮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对我来讲是蛮吸引的，蛮好看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电影的细节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r FM 最样

0: 洗车陪你畅通回乡。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4: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那 guys，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叫做《Kill Bill》。那温馨提醒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武打片，所以它会有暴力的成分存在。但今天的内容仅供影视探讨以及我们的娱乐分享，那不涉及鼓吹暴力行为，我们也不鼓励有暴力行为的存在。那就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角度，然后去欣赏艺术的角度去听我今天的分享。那刚刚我们就讲到它大致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些关于细节的分析，那包括像刻画角色和拍摄的角度。那这一个导演呢，他很喜欢用的一个角度叫做 low angle， 也就是俯视镜头。对，俯视镜头就是从低往上拍的那个感觉。那通常这样拍就会让你的角色就可以营造一个很强悍的形象。所以 女主角这个新娘，那平时她的取景就是以 eyes level， 也就是我们的眼睛水平的为主。然后当他杀掉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时候，那拍摄他的角度就会瞬间变成 low angle， 就会表现得他很像无畏无惧。那又如这个电影中所有的杀手一样，一开始他们被取的这个角度和摄影机位都是俯视的，那就会表现得他们非常的无情和可怕。那这个就是一个语言啊，一个摄影的语言。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特写的镜头美学，像与局部代表整体的特写，像电影中很常会以特写的镜头去代替这些整体性。就例如讲说可以把重要的或突出的东西留在画面之外，以制造悬念。那这个角色比尔就很像他从来都没有露面过，只是女主角流血躺在地上的时候，然后她的脸就看见 Bill 字样的这个手帕和她的手。那和在医院的女杀手打电话的时候只给这个 Bill 拿着剑的手等等，那就会让观众从而无从可知这个 Bill 长什么样子，所以她的形象和她的讲话就会变成一个画外音。那通常这样子的呈现手法呢，它就会保证这个角色有神秘性，就会让观众有更多的幻想。那此外呢，部分的一些杀人画面同样也是以局部的特写去表示这个角色已经被杀掉了，就很像我们的第一个在日本的那一个大 boss， 他叫做石井玉卫，如果没有玉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就被女主角杀死过后，然后他的鲜血就洒在这个雪地上，然后他的头发飞起来的时候和这个剑的特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哎，这个角色已经被 我们的女主角给处理掉了，那这样子的感觉。那极端的这些特写和这个荒唐美学电影中有几个很刻意就没有办法去观察的事物，那他想要把它放在大荧幕，然后就会呈现这个电影本身的黑色幽默的感觉。那贯穿整个电影的那个双眼特写 OK， 我们讲说双眼特写呼应复仇反复出现的主题啊，怎么讲呢，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直会很喜欢给这个角色的眼睛做一个特写。那这个电影呢拍摄了很多像女主角和杀手们的双眼作为特写，而这个电影是以这个复仇为主题嘛，所以特写这个双眼的感觉就会可以呼应到两个人彼此仇恨和冲突这样子，像不断的提醒这个观众，哎，我们的主题就是复仇。那这个就是五种蒙太奇的其中一个表现的方式，那反复提醒主题就是为了让这个电影本身去突出或者是再一次强调它本身的基调和它的主题是什么，所以才会让大家感觉到哦，他现在还在聊这件事情，他还在聊这件事情，就被让大家走神来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就不知道他诶现在在讲着什么部分。那因为像我们讲的双眼它就是灵魂的视窗，所以正好可以直接表达这个角色们的复仇心理和精神状态。那我自己本身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通常喜欢去看他们的脸部表情和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眉毛，他们的嘴巴，总之就是只要关于脸的我都很喜欢看。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你要考他的功力，我觉得从表情就可以判断出来啊，而不是去讲台词的部分，而不是用一些很夸张的手势去表达他现在是开心、伤心、愤怒或者是悲伤。我觉得一个演员比较厉害的就是他可以从表情里面去透露出他现在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所以在这一个电影我很喜欢的就是他 focus 在眼睛的部分，然后用眼睛告诉你讲说他现在的情绪是长什么样的，这个我就很喜欢。那之后呢就他会有黑白和彩色画面的切换和运用，那电影当中黑白的段落他就会强化这个暴力的美感。那在故事开始前，那女主角躺在这个地上，然后黑白的这个镜头，那整张脸又有痕迹啊和血啊，然后他哭着跟这个比尔交谈，可是却被比尔枪伤。那整段的黑白告诉这个观众几项信息，例如想说这部电影的暴力主题，或者是画外音的这个比尔他是非常的冷血无情的，然后女主角就是非常的无助和哀伤的，所以黑白和这个彩色的画面切换就会让人家感觉到非常的引人注目。就很像我们的女主角在与一群人厮杀的这个片段，然后女主角拔掉这个杀手的就是他弄下对方的双那个眼睛的时候，然后这个画面就从彩色变成黑白，然后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哦很恐怖这样子，但是你会知道他要表现的东西的那个张力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一个感觉就会让人家感觉哇会蛮想要看下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喜欢黑白的一个观众，当然我不是很我不能每一个都这样子，但是我可以时不时就黑白，时不时彩色，然后我也可以好像有时候去看一些慢节奏，有时候想 看一些快节奏的，那 depend 我现在的心情是想要看些什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为你在开麦。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4: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What's up? 那 guys，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经典的动作电影，叫做《Kill Bill》。那它的剧情本身呢是有暴力的因素存在的，但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内容呢仅供影视的参考讨论，还有我们的娱乐分享，那不涉及鼓吹暴力的行为和我们不赞同。这个暴力的行为存在，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艺术的角度去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在总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再讲一些部分，就很像我很喜欢它有一个部分就是long shot， 就是全景，然后包括长镜头和 long

得到很多满足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会把镜头切得很碎。那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打斗片的时候，他还会再刺激你的多巴胺，所以他就一直换不同的镜头，让你感觉到诶，整个动作都很快。但其实真正的打斗是什么，那可能就不会是那么那样快的，它并不是可能很像镜头这样切的那么快。那我想要看的就是这个东西它真正长什么样，那我们用这个 long shot 然后 long tag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诶，它整体长什么样。那包括像这个港式的武打拍摄风格也是，那快速的拉近和拉远的镜头，然后营造这个紧张的氛围。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它有一个 BGM 噔噔噔噔 okay, 有点劣质的模仿，但是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它在噔噔噔噔，它就是差不多也是要跟对方打斗的时候，然后那个画面就会慢慢 zoom in， 然后在打斗的时候 zoom out 这样子，然后快速的进快速的出，然后像刚刚我讲那个 BGM 是慢慢进去的，然后在许多打斗的画面当中都有一些快速拉近和拉远的镜头，像女主角和杀手的脸部特写，或者是拉到全景，然后先看到这个女主角和杀手紧张的气氛和这个愤怒的表情，再拉阔看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反之从全景一样，然后慢慢拉到脸部的特写，那观众就可以从这个场景的当中去聚焦在杀手和女主角的表情，然后去揣测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在看 Kill Bill， 然后我觉得诶挺不错的感觉，它的来源啦，如果我们讲分析的话。那我也希望大家你们在得空的时候你们可以上网去找一下，那 Netflix 本身它就已经有在一和二都在这个Netflix 上上映，所以我希望大家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是一个蛮不错的打斗片，然后它本身也融入了很多文化，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看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很 enjoy。 那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g Cal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g Call FM。
5: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6: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 Big Cal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 Big Call FM。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Big FM。
2: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0: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g Cal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呢引发非常大的热议。如果你有看Facebook 的话，面子书的话呢，你应该都会发现或者是会刷到。那其实今天我并没有要很放大这个议题，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社会新闻或者是每一件事情，它永远都会有不同的观点。那从这个新闻的角度来说，它给到我的一个启发就是今天的主题啦。但是有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话，我们最大的两难到底是陪伴还是成全？ OK， 那这则新闻呢，其实我有大约的刷过，也有大约的去翻看大家的留言，然后但是我的心里没有很大的起伏，并不是因为我很冷血，也并不是因为我不感慨，而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都有很多面。那我们作为读者的话呢，我们也可能只是看到我们阅读的文字上的一些理解，可能照片上面诠释的那一瞬间的样貌，对吧？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有很多面，我们并没有办法真的是去定义。那从中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活在不同的一个压力点之上。 OK， 不论是这个新闻里面的主角，或者是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也是自己的主角吧，但是有时候生活就是有很多的没有办法的去预测下一站或者是下一个决定会是什么。那天我也是有在我自己的 IG 发了一个很感慨的一句话，若事与愿违， OK， 那肯定会有另一个更好的安排。 OK， 这个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提醒。 OK， 无论大小事，如果他并没有跟着我预期的走，那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更好的安排。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 Big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ecaus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ecause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背靠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我说我大概刷过那一则新闻的一些留言，那从中我看到就是有人是心疼孩子，有人少数人吧理解母亲，有些人觉得诶这个是责任，但是为什么没有把责任做好，但是有的人也会去表态说他们觉得这个也是无奈，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很难评价任何东西。但是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并不是这位母亲，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事情你读到的文字或者是你看的那一张照片，可能它并不代表全部事实， OK， 所以你没有办法的很全面的，就我觉得是这样吧，每一个事情你看到或听到的时候，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立刻反应，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应该要是先消化，先退一步去看看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观点，那我们就可以反向思维去看一下，诶也顺便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些心态， OK。 那我看到这则新闻，我像我刚刚说的啦，我想到的并不是这位母亲，但我反而可以更好的去关联到其实很多现实中的父母，我们可能总以为父母就只有一种模样，就是只有一个方程式去带小朋友，就只有真的是上刀山下火海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很像爱孩子，就是我们很需要时时刻刻的陪在身边，好像一个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就不能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可是现实真是如此吗？OK， 为什么会把这个现实的这个话题摆上桌子，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孩子后，其实当他还是新生儿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许下一个承诺，就是我绝对不要离开他半步，就是那一秒眨眼我都会觉得我错过了什么最宝贵的事情。那其实他让我有慢慢有很大的压力， OK。 那当然到后期我返回职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可能就是随时随地都陪在他身边，可能比如说我出播啊出国啊等等，那一刹那其实我就可能错过了他这几天的每一个阶段， OK。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内耗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哎呀我错过了，然后就有深深的内疚感， OK。 但是后期我也是有看过一段话，就是那如果你真的陪在孩子身边，应该要陪伴着孩子的不是你的主体， OK。 怎么说呢，就很像如果陪在孩子身边，我的身体在那边，但是我的专注力跟我的心思在别边，比如说在工作啊在烦恼啊，其实小朋友其实会感受不到你真正的陪伴，对吧？所以我想表达的现实真的是如此吗？就是 有多少时候我们也被很多自己想要设定的标准自己绑架了自己。 OK， 那这套标准可能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之下都会有不同能去执行的点。 OK， 比如可能今天我想要设定，诶，如果做一个好妈妈，我一定要至少每一天晚上都陪她念故事书。 OK， 但是可能在别的父母的角度，可能她刚好是上晚班，可能她的工作是晚班，那这件事情她就没有办法符合得到。那我会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对方，说你就不是一个好母亲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一个情节里面，那我就只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自己。 OK， 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不必要的议论。因为现代的父母最难的其实不是带小朋友，而是可能更多在于长大后我们会发现父母真正非常难的部分是不断的在不同角色之间拉扯。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父母，我又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我又想要陪孩子成长，想要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我想要多一点时间，可是我又需要用金钱换时间。如果我要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陪伴，或者是更多的买更多东西给我小朋友，那我又要去考量我怎么去提升我的经济能力。所以就很多父母包括我自己，我们就会一直不断在不同的角色中拉扯，在不断的做选择，然后有时候我们都会不小心的就这样内耗了自己。 OK， 那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FM 的《带娃好 easy》，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那为什么这则新闻会让大家那么的激动，就是也蛮两极化的。我个人观点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小心触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好父母的定义。因为我们可能从小会有一些观念，就是我们应该陪着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就是会觉得说，每一个事情都有褒义词跟贬义词。那这些褒义词贬义词它都是以我们的认知和价值观去定义。 OK， 那可能我们会觉得父母应该陪孩子，这个没有错，心理学也确实的告诉我们稳定的依附关系 OK 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很少讨论另一面，就是如果今天这一位妈妈她留下来了，她却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基本生活，那也代表说这个母亲她如果选择陪伴，却长期活在经济压力和焦虑之中，那又怎么看呢？所以你看，所有的事情都有太多太多的标准了，但是现实往往真的不只是爱或不爱，而是到底哪一种遗憾是可能比较能承受的。可能如果我真的要去衡量这则新闻，我其实会去思考，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就是比如说，可能第一个选项，我选择留在小朋友身边，那我应该要去评估，我留在小朋友身边陪伴的话，那我的经济能力应该要提升到多少？那我应该在我这个经济范围内，然后同时我小朋友的这个岁数他会需要什么样的辅助，比如说课业辅助啊，还是他想要学习一些兴趣上的东西啊等等，那这个东西我拿捏到吗？那如果觉得有点勉强，但我还是想要继续陪伴在小朋友身边，那可能我个人角度就会在想说，与其我去外面一直打工，那其实也没有偏差，对吧？就是如果我一天打几份工，我是看不到小朋友，那也是很奇怪，那我就会去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小小的生意，比如说先从手工开始啊，还是可能我也需要辅导我小朋友课业，那同时如果我的技能允许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同时辅导其他小朋友，然后赚一点外快啊，或者是如果像以前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父母他就是要带小朋友去学校，那就是顺便在其他小朋友一起学校的时候就收一个车费。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留下来，那 你就要 make it happen， make it happen 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是去完成这个使命。 OK， 那如果我决定真的真的没有办法陪伴在他身边，其实结局就是我把小朋友寄了寄人篱下。 OK， 就是比如说可能你的亲戚啊，还是你的兄弟姐妹啊，还是就像这一件这个新闻世界里的主角，他就把小朋友送到去孤儿院。那当然我觉得可能为什么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反应，就是其实我看这则新闻他说孤儿院的时候，我的脑可能收到的讯息对于孤儿院这三个字就是可能没人要的小朋友才会去孤儿院，或者是失去双亲的才能去孤儿院等等。那他可能也是有打破了我对社会认知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实孤儿院不是你要就是在好像失去双亲啊等等去，而是今天我真的没办法，至少我也会付费给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妈妈有没有付费，但我想要表达就是就很像可能我付费给孤儿院，那至少他在对的环境等等可以帮我去栽培我的小朋友，先让我在可能六个月完成我要完成的东西，我就再倒回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就是有不同的衡量跟不同的决定，那孩子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整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沟通好照顾好，甚至全场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当我们在追求完美的时候，我们想要把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环境最好的陪伴给小朋友的时候，但事实上孩子从来都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啊。其实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安全感，他知道有人爱他，无论是不是父母，至少是家人，至少是朋友，至少是老师，他知道他是值得被爱的，他知道他是有安全感的。那他也知道这些爱跟安全感是一致性的，就代表说我今天爱，我今天给你安全感，我明天也爱，我明天也给你安全感。那当然他也要是被看见的，就是他的感受需要被在意。那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很多时候在做任何的决定之下或之上，到底小朋友的感受是否有被看见，然后当然就是即使他今天做错事情他有没有被接纳，或者是今天他可能真的有什么做的不好他有没有被接纳， 他需要知道自己也值得被爱啊。 OK， 所以有的时候问题我会把它更就是以更中立更有建设性的去思考，就是我觉得说其实问题有时候已经不是在父母是不是在身边，而是即使不在身边那孩子能不能感受到爱。因为今天如果你一直陪伴在小朋友身边，但是你并没有花心思去陪他，你还是在做别的事情，像我说的就是你身体在，你主体在，但是你的意识不在，你的爱和关注力不在，那其实他也不会感受到爱。所以其实他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人生，就是我的人生，我孩子的人生，他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他并没有就是我小朋友一定要这样子做他才是一个好的小朋友。那同样的就是并不是有任何的很像我们去上课一加一一定等于二，那今天你做第一个动作跟第二个动作加起来就等于你很爱你的孩子，对吧？所以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就是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把陪伴浪漫化了。 OK， 这个东西我也是在问我自己，我也是在反思我自己，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之前我对于没有什么陪伴到我的小朋友，我是会有非常大的内疚感。那坦白说我也会觉得有时候可能我另一半会不满意， OK， 因为我确实是工作胜于一切的一个女性，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我真的可以很高压的工作接近二十多个小时，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让我找到我生命中的意义，我想让我小朋友感受到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有思想的妈妈， OK， 有经济独立的妈妈，而不是每天为就是我的角度，就是如果我一直围着他，我放弃了我爱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东西，那可能我会影响到我女儿去想说，原来如果我有家庭了，我是不是就是要那么的去迁就跟放弃？ OK， 所以其实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不是把浪漫，就是是不是把陪伴浪漫化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观点它多少都一定会有一定的深度在。 OK，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观点，我们常常歌颂陪伴，但是我们很少讨论陪伴的品质。就很像我们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那爸爸呢？但是爸爸的歌就是客人来看爸爸，爸爸不在家。你看，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用文字跟很多的事情去衡量，哇，我觉得真的很多东西它都未必是公平的。 OK，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当我们说品质， OK， 比如说陪伴的品质，就打个比如，一个人在家里他并不等于真正的陪伴，但是一个家庭天天见面他也不代表有连接，你懂吗？你就是很像比如说今天我国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可能大家一回到家就各自躲进各自的房间，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啊，还是一起吃个饭啊，他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定夺啊。难道每个人回到房间，那我就要把这个定义放成我们是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或者是我们就是零沟通，很尴尬，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是没有任何的互动，对吧？所以所有的答案还是回归于你自己，就是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首先你要先顾及自己的感受，确保自己的氛围、情节、心情都在线。那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孩子特别开心，因为他会被你感染，对吧？所以反过来就是，可能有些父母，因为一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在身边，但是他可能会固定 ，OK， 死死 ，OK， 只要有时间都会视讯。都会聊天，那也会记得哦，小朋友几时考试啊，小朋友喜欢吃什么啊，小朋友的时间最近都放在什么部分啊，最近你孩子的好朋友是谁啊。那我觉得当这样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你看，而是到底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跟小朋友达到连结这一个部分。 OK，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感谢继续留守我们 Beacon FM 的最样。

0: 呢，陪你唱都会笑。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3: Recall FM。
4: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5: Recal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6: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Recall FM。
7: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8: 感谢大家继续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Recal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欢迎您回来。那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就是距离可能会影响陪伴，但不一定切断爱。那其实很像我自己本身，我的爸爸是渔夫嘛。那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妈给我的就是她给我表达说，其实我有把我不认得我的爸爸，然后会把别的 uncle认成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是渔夫，像我说的，然后可能他一出海捕鱼就是一个十来天，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一两天，他就会带我们去 grocery shopping， 然后就没有太大的互动了。而且尤其那个时代，其实大家不会真的把爱说出口。他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现在我爸爸会主动 WhatsApp 我，然后也不是我啦，就 WhatsApp 我女儿 ，OK， 透过我的手机 ，OK， 我是一个中间的邮差 ，OK， 他会 WhatsApp 我的女儿说，哎，外公Miss you already, OK， 外公想你哦，宝贝，会讲这样的话哎。那在我以前小时候，我告诉你，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因为我真的也会讲说，哎，为什么当年的我没有受到这样子的爱戴？没有啦，没有啦，并没有要生气我爸爸的意思 ，OK， 只是我想说，就是时间会改变一个人。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的遗憾，我们未必可以在当下补足，但是我们能确定的东西就是，若遗憾发生，肯定是因为你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所以你才会有遗憾 ，OK？ 但是如果当下你真的都有尽你全力把事情做好，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遗憾，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内耗 ，OK？ 你只是需要 make things up， 就是你觉得你给孩子时间不够，那好啊，过后再计划一下你的时间陪伴小朋友啊 ，OK？ 因为小朋友其实蛮聪明的呢，他们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也会知道说，哎，到底我爸妈妈在做什么啊，等等啊，到底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么不得空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也蛮成熟，所以他们会更加感受到我们给的陪伴是到什么样的层次，或者是什么样的深度，甚至到底真不真诚 ，OK？ 因为为什么聊到这个，是因为我想说，孩子长大后到底会记得什么？坦白说，我真的完全不记得我小时候的东西，都是我妈妈告诉我的。但是我可以很深刻的记得，就是我爸爸并不会给我太大的，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我女儿说什么 "I miss you" 啊，我想念你啊，等等，就是我没有听过爸爸对我说这些，我是他亲生女儿啊，当然亲生女隔代亲，这当然很多父母其实我们就会担心，就是哎，我们是不是陪小孩子 百不够啊，我是不是给的不够啊。但是有趣的东西就是你大了过后，其实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父母给你的东西够不够吗？不会呀，你只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就会想到哎呦，我记得我小时候妈妈很凶这样子，就是你会记得当下的感受。 OK， 我们其实有因为身边圈子蛮多家长嘛，所以我们也有跟大家聊，我也会去跟大家聊，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真的是去很钻牛角尖的去记得，以前我爸爸赚多少钱啊，哎呦，我小时候我妈妈买了什么东西给我啊，其实并不是。慢慢到大的时候，可能更感慨的事情就是我本身啊 OK， 我不要说我们，就我本身会去思考，我难过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我失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支持我，那我在非常害怕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接住我。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是父母，我们自己也是孩子，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身为孩子的这个角色，我们最终记住的往往是关系而不是条件。 OK， 先天条件再好，父母给到你再多再多的奢侈品，但是当你缺少陪伴，你会发现你会往外求。怎么说呢，就很像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为什么可能有些少女啊，或是有些女生啊，她可能对感情上可能非常执着，或者是她会感觉是往外求。所谓的往外求，就是可能因为你没有办法往内求，可能父母没有给到你要的一个那种爱戴啊等等，所以你就会往外求。 OK， 就可能比如说哪怕这个男生可能真的很奇怪，但是只要他相对的可以给到你一点关怀，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太棒啊等等，你懂吗？当一个人开始往外求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没有真正去看我们内心富足或不富足。 OK， 我们不会去思考说我们现在内心拿到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真心真诚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往往很多很多的人与人之间都是败给了关系的维持，而并不是条件。除非今天两个人在一起做朋友也好，还是做男女朋友也好，做伴侣也好，或者等等，只要你见面，如果就是除非你一开始见面你的关系就建立在利益上，那当没有利益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这个人你是不会跟他深交的。对，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陪伴、情绪价值，他还是会需要时间去建立。就很像小朋友他们当下你知道吗，那个感受会非常的深刻，非常非常的可能也让他们觉得为什么妈妈会离开我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大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小朋友是不是在憋屈着，就是为了不要让妈妈担心也把自己的情绪藏得很深，或者是妈妈的部分就是会不会有忧郁的问题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可能更是我先不要说对这则新闻，而是可能如果你身边有任何的朋友啊，不论男女，不论他是不是有小孩，那我觉得我们作为朋友有时候问一问他，可能也会觉得原来有人发现。因为像我说的，我们既是父母 OK， 也是孩子，也是朋友，也是伴侣，那在这些角色中进行拉扯，其实辛苦的是谁？是自己。感受最深的是谁？就是小朋友。就像比如相信大家知道，可能在我们以前的年代，就是有一些父母会选择去国外工作 OK， 那当他们一去国外工作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不会见到自己的小朋友。那我觉得这个决定他痛不痛，坦白说我也相信他是痛的。OK， 有哪位父母真的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小孩，你懂吗，就是交到别人手上啊，还是可能十几二十年没有见面啊等等。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勇气，你才能做到这样子的决定。 那当然像我刚刚说的，这则新闻最珍贵的地方，它并不是让我们去批评一个母亲，坦白说，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父母，我们都会再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小朋友。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时间有的人是用陪伴，那有的人是用责任绑定，那有的人是用牺牲，但是我们永远其实都不会知道别人是为了哪一个事情做了哪一个决定，甚至经历了多少的挣扎，你懂吗？所以成熟的育儿观真的不是着急去判断说，哇，这个是好父母，哎呦，这个是一个坏的父母，哎呦，为什么你们没有把最好的给小朋友等等。说真的，这些标准都不应该由我们去定夺，因为可能我们眼中的好对对方来说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好。对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徘徊在一个这个陪伴的这件事情啦。就好像其实有时候我晚上去开会的话，我女儿其实会用另一家手机跟我联系。OK， 他可能就联系都会一直说，哦，妈妈 I love you， 妈妈 I miss you， 这样子的话语。那如果当下我在开会的话，我没有回复，然后他就会哭到非常非常的伤心。所以你看要怎么样去拉扯这个角色，其实我真的没有一个对的方程式。我只能说今天你决定做这件事情，它肯定会有代价，那这个代价你是否承受得起呢？对吧？就像比如说今天我坚决要做自己的生意，我也坚决要自己去开发市场等等，那我牺牲的第一件事情非常直接，就是跟我孩子相处的时间。所以我刚开始确实内耗的点，我会内耗，然后我会觉得说，诶，明明我创业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时间花在女儿身上，结果并没有，我花更多时间在品牌方身上。所以你看，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说了算。 OK，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0: 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ome FM。
2: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ecome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又回到来我们带娃好 easy 来到了尾声。那当然我觉得我想说的想表达的就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理念啊，我们给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一些建议啊，它就是好的。那当然本意并没有错，本意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这些我们提供的一些想法跟观点套在别人身上，因为大家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经历这些。 OK， 因为其实很多的育儿课题真的并不是在对与错之间，而是在遗憾与遗憾之间。 OK， 做这档节目，像我非常来一开始就跟大家 share 的，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并没有要把自己哦，我是邀请了什么 doctor 专科那些来跟你们分享，而是我想要透过这档节目，真的给很多很多家长知道说，其实孩子需要的真的不是什么完美的父母，是稳定的爱。那我们在带娃为什么会很 easy，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按着你的节奏去走，然后千万不要内耗。因为当你开始内耗，你的脑跟你的心就有那种无限放大情绪，甚至是自己一直去幻想一些不好的结局。 OK， 所以想说的就是成熟的育儿观吧。 OK， 它真的不是谁比谁伟大，而是我们真的是去理解说，我们每个家庭，你懂吗？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OK， 今天可能你不需要烦你小朋友的健康，但是可能同在一个屋檐下，你需要担心可能你小朋友比较善良，你怕他被欺负。所以你知道吗，永远就是有无限的话题跟可能跟价值观去评论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那如果所有的评论都是来自别人的定义，真的今天你在线上，我就想问回你，那为什么你让人定义你这个人？你作为爸爸，你作为妈妈，你觉得你跟你小朋友商量后有了一个最好的答案，那为什么要去定义他的对错呢？ OK， 今天当然如果你知法犯法等等，这些就是对错之分啊。但是爱的话，我是无法衡量这份爱，当我去执行的时候，这个举动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它是对还是错。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的想法构思套在别人身上。 O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今天就来到了尾声，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Become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聊。

0: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모조，
2: 사와리카，
3: 쇼。
0: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0: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8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妮蔻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ig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7: 今晚最吵闹，
9: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0: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9: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9: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9: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7: Big Boss。
1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2: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3: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2: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1: 欢迎留守 Big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4: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5: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7: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4: 由我 DJ 美元
15: 和我 DJ 惠慈，
16: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1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5: 记得准时收听，
7: 锁定 BigCow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那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开场就不像往常一样问大家问题了，我想要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极其严肃的案件，一宗就发生在上个星期，极其离奇也极其惨烈的密室财产消失案。这种案件的受害者呢，就是我自己。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经过我这几天的闭门调查，我发现这起案件的头号嫌犯竟然是我自己。 那么事情就是这样的，上个星期的某天下午，那时候我刚刚赶完一个 assignment， 然后整个人就脑袋空空，觉得嘴巴很寂寞，于是我就心想说好吧，我就出门买一杯奶茶。真的真的，我真的发誓，我当时候出门的终极目标就只有那一杯12块的奶茶。我走去外面的时候，甚至还要面跟我自己讲，我今天买完奶茶我就立刻回家读书，千万不要在外面乱晃。结果两个小时过后，当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的那一刻，我的那个银行的 app 它就突然间弹出一条冷冰冰的 notification， 上面就显示我今天的支出是82.4块。我当场就是整个人就愣在床上，眼睛瞪得比平时上课还要大。我就想，等一下，我不是只是出门买一杯12块的奶茶吗？为什么这笔钱在两个小时之内自动就翻了7倍？我的钱到底是被鬼偷了，还是被我自己超度了？那后来我就坐在我的书桌前，就像一个好警察的侦探一样，把当天下午的行程我都用草稿纸一笔一画的还原出来。我才发现原来现代人的无痛破产是有一个极其精准也极其诚实的多米诺骨牌流程的。首先我确实去买了那一杯12块的奶茶，然后就在我拿着奶茶等着 scan 钱的时候，我转过头就突然间看到隔壁档口的炸鸡香气飘过来，我的大脑就立刻给我指令，哎呀，喝奶茶那里可以不配一点咸的东西嘞？ OK， 那就顺便买了炸鸡，15块没了。然后我拿了炸鸡和奶茶，我就突然间觉得哎，有一点口渴，我就走去一间便利店，一进去，哎，亮黄黄的架子上面居然摆着全马刚引进的韩国新品零食，心里的声音又来了，哇，哎，这个在外面很少见的嘞，来都来了，试一下咯。 OK， 新品零食8块钱又进了我的那个储值卡。回家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又很无聊，就点开 Shopee， 那个购物车里面放了很久的那一件衣服突然间跳出，哎，免运券限制，还差20块券的 free shipping。 我当场一算，哎，不买这个20块我不是白亏啊，这4.9块的运费，我真的很省钱，我是省钱小能手。 OK， 好， Shopee 凑单20块刷了出去。就在我刚刚回到我的宿舍楼下的时候，准备要上楼的时候，朋友突然间打过来一通电话，诶，你在哪里？来都来了，竟然你都已经在楼下，不如我们就顺便一起去吃个晚餐咯。诶，这样我就摸一下我肚子，确实有点道理，给晚餐一个主食加水27.4块，再一次 scan 了，一加一再加一，最后的总数竟然是82.4块。最可怕也最让我细思极恐的是什么？在整个消费的两个小时里面，我的大脑一直是处于那种极致的兴奋和放松的状态，我完完全全一丝一毫的罪恶感都没有。每一笔钱花出去，每一次亮出我的那个 Do It Now QR Code 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理智的像个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觉得自己每一笔都是需要的，都是我的生活必需品。直到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像一个清醒的渣男一样点开我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的时候，看着那一行行的扣款，我才开始坐在床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那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听着这一个节目的零零后们，你们肯定也有和我经历过一样的这个灵异事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每天出门可能真的不需要去买什么名牌包包，也不需要去挥霍什么大笔的奢侈品，但是我们却能极其精准的把手里的每一张零钱神不知鬼不觉的散落在大马的各个角落里。月底看着账户那个余额在发呆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困惑，那个困惑不亚于在解一道 unmatch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今晚我们不聊大道理，我们也不聊什么成功学， 我们聆听新世界就正式的立案，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彻彻底底的调查一个困扰了当代年轻人许久的世纪悬案。我们零零后的钱到底都去了哪里？是哪一个小偷在半夜偷走了我们的存款？还是我们以为可以取悦自己的小确幸，其实才是最大的那个隐形刺客？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就陪你一笔一笔把我们那个不翼而飞的青春和钱包好好算清楚。 Recall FM 这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ckey 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奇魔法，出门前明明心里预算只有10块，但是等回家打开那个银行 APP 看到支出记录的时候，那个数字永远都会魔幻的变成100块甚至更多。重点是整个花钱的过程中，你的理智在线的不得了，大脑一直在拼命的说服你，你现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极其合理的。刚放学刚放工，头脑炸裂去买一杯12块的奶茶犒劳一下自己，诶，听起来还蛮合理。走到路上肚子有点小饿，顺便买了个15块的炸鸡配奶茶，诶，好像也合理。走进便利店，突然间看到架子上有一个包装超好看的新品零食，买个8块钱的来踩个雷，也合理吧。这时候朋友突然间打来讲，诶，既然你都在外面了，我们一起吃一个晚餐，一起来聊一聊八卦。老朋友都已经开口了，聚餐吃个45块更加合理。结果到了晚上，当你把所有的合理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总数就成了你钱包里最大的不合理。那经过我的深刻反思，我终于发现这个世界上能让我们最快面临破产最昂贵的字眼，其实从来都不是什么名牌的限量发售，而是我们大马人每个人都挂在嘴边最常讲的4个字，来都来了。相信我，这4个字真的是自带某种神秘的催眠魔咒，可怕的不得了。本来你今天出门目标极其纯粹，就是要去商场拿一个网购寄漏了的包裹，结果一踏进商场大门，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心里那个魔鬼就会悠悠的来一句，哎，来都来了，顺便逛一下咯，反正都不需要给 parking 钱，好，顺便50块就没了。本来你真的只是想要去点一杯奶茶，结果排队的时候又看到柜台旁边有一个精致的切片蛋糕，你的心里就想，哎呀，都排了15分钟的队，来都来了，不拿多一个蛋糕好像有一点亏嘞。 OK， 多一个蛋糕16块又没了。 最经典的是去便利店，可能你原本只是口渴，想要进去买一瓶2块钱的矿泉水，结果一进去冷气吹得好舒服，来都来了的雷达瞬间启动，你从一楼逛到二楼，出来的时候手上面拿着大包的薯片啊，进口巧克力，另外再加一支冰淇淋。而你刚开始想要买的那一瓶矿泉水早就被你忘在了收银台旁边。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少会突然一巴掌刷掉500块去买什么奢侈品，可是我们却能极其自然的在一天里面花掉无数个5块、10块、12块，最后这些小蚂蚁聚在一起，真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你的银行账户吸得一干二净。那真正让我们守不住钱包的凶手，从来都不是那些需要我们去考虑3天3夜的大消费，而恰恰是那些我们连眼皮都不会去眨一下的小消费。因为大消费会痛，小消费不会。今天如果叫你去买一件100令吉的衣服，又或者去叫你去吃一顿150块的高级 buffet， 你的大脑就会立刻开启那个防御的机制，你会对着屏幕考虑3天3夜，去小红书搜一下测评，对不对？可是如果现在的你那个外卖的 APP 弹出通知告诉你有一杯8令吉的冰美式，又或者是网购看到了一件12令吉的小物件，你的手指会动得比你考试交卷的速度还要快，指纹解锁，转账成功，一气呵成，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你觉得哎呀才几块钱嘛，妈又不会死。买一个300令吉的降噪耳机，你需要做足1个星期的功课，对比各大牌子的那些音质啊，还有那个降噪功能。可是当你买一杯12令吉、15令吉的奶茶，你从点单到付款只需要30秒。问题就在于12令吉听起来确实不多，但是如果你一天一杯，1个星期3次，1个月就是12次。不知不觉中，你那杯以为才几块钱的奶茶已经悄悄地霸占你每个月固定支出的1大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花钱花的太多，而是我们花的太分散，太隐形了，隐形到连你肉痛的机会都没有。那讲到这里，其实我还要实名特别的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感觉是全马00后的共同的那个钱包黑洞，就是各式各样的便利店。你们不觉得便利店这个地方真的是自带某种超能力的吗？你一走进去之前，你的目标就是极其的明确，极其单纯。就比如你只是想要去印一张纸，又或者你想要买一卷胶带，结果你在里面绕了一圈，那一扇门自动重新打开，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惊恐地发现你的怀里就莫名其妙多了3-4样完全不在计划内的东西。你去买一瓶矿泉水，走出来的时候抱着可能一包新出的口味的零食，或者是一只微波炉刚好热好的炸鸡腿，甚至还有一只你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要买的那个卡通 keychain。 更神奇的是，在收银台前 scan 钱的那一秒钟，你整个人就是处于一种完全麻木甚至是没有感觉的状态，因为在你眼里那个3.8块那个4.2块没有一样东西是贵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月底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的时候，真的不用去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卡被盗刷，我们的钱不是被小偷一次性抽走的，它是那一间开着24小时冷气放着轻快音乐的便利店里被那一张张精美的小包装给慢慢的无声无息的吸走的。而且我觉得最有趣也最讽刺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现在去问街上的任何一个00后，包括如果你问我自己，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面都坚信自己过得超级省钱。每当到了月中或者是月尾，长辈或者朋友问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脸无辜，极其的理直气壮的讲，我就这样省钱啊，我都没有去买什么名牌包包，我也没有去换新手机，我都没有什么买那种大件的东西嘞。 然后等你被现实逼着打开你的那个大选购的记录，又或者是你的银行记录，一笔一笔的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条流水线拍得整整齐齐，奶茶、奶茶、GrabFood、网购凑单、咖啡、便利店、零食、Shopee、小物件、电影票。那一刻，空气真的会突然安静，你捧着那手机半天都讲不出一句话来。因为在我们零零后的潜意识里面，我们会自动把乱花钱这三个字和买名牌、买奢侈品硬生生画上了一个等号。可是实际上，那些每天在我们生活里发生，能带给我们几分钟快乐的小确幸消费，加起来也是一笔巨大的巨款。只是这些支出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了，所以它明确到让我们的大脑自动对它开启了那个免检滤镜，让我们完全察觉不到它的杀伤力。所以今晚陪大家一笔一笔聊到这里，我突然间看见一个很真实也很扎心的真相。那一笔莫名其妙不翼而飞的80令吉，它从来就不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凭空消失，它是我们在过去的无数个日常瞬间里，在我们感到疲惫、感到压力，又或者是感到无聊的当下，用一声声哎呀算了啦，来都来了，反正几块钱应该没有关系吧，给一点一点亲手累积出来的。我们总是在大消费面前精明的像个会计，却在小消费面前慷慨的像个富豪，这就是我们月底集体破防的根源。所以说，成年人的钱包往往都不是死于那种轰轰烈烈、深思熟虑的大消费，而是死于在无数个极其普通的日常里，那些你以为微不足道的、无痛的小消费。不过既然我们今天都已经把这个小钱包秘密给彻底拆穿，那么接下来呢，身为这一种案件的主办侦探，我就想要带大家去挖掘一个更深层也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知道那些奶茶、那些便利店的零食、那些凑单的小物件根本就不是我们维持生活的必需品，那为什么在每一次感到疲惫、感到焦虑，又或者是在考完试、赶完 assignment 的深夜，我们还会那么心甘情愿地把钱 scan 出去？为什么我们买的东西都不只是东西，而是情绪？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Big Call FM， 这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acon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ec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eca FM。
2: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ec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eca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0: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eca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刚才呢就聊到了那笔莫名其妙不翼而飞的80令吉，聊到了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小消费。然后我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花钱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身体需要，而是因为脑子有感觉。肚子饿的时候买吃的，口渴的时候买喝的，这叫正常的生理需求。可是问题来了，我们这一代人开心的时候买，难过的时候买，无聊的时候买，压力大的要死的时候还要买，到底什么时候不买？答案是睡觉的时候。只要眼睛一睁开，生活里的每一种情绪都能够成为我们 scan 前的完美理由。我们把消费当成了生活的特效药，只要今天的心情一有波动，我就觉得必须是要花钱的才能够跟这个世界和解。那据我观察，现在的零零后最喜欢也最没有办法抗拒的一种消费叫做奖励式消费。比如今天我在学校上完了8个小时的课，累到我整个人的灵魂出窍，回宿舍的路上就对自己讲，哇，今天太辛苦了，我要奖励自己一杯12令吉的奶茶。半夜撑死的把 assignment 给拼完交上去，又对自己讲，哇天，我太伟大了，必须要奖励自己一盒15块的炸鸡。今天的 presentation 顺利拿高分，那更不用讲，直接出门逛街买衣服购物。最夸张的就是有时候我明明整天都在宿舍躺平，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也能够找到理由奖励自己。诶，今天也是平平安安的活着一天，那就去点一个 grab food 来奖励一下自己咯。这已经变成了现代年轻人的固定仪式感。以前的人拜神求平安，现在的人喝奶茶求快乐。其实这种行为真的很正常啦，因为人都是需要回报感的嘛。当生活让我们觉得很累很无助的时候，我们会极度的想要找一些具象的东西来摸一摸，来吃一吃，告诉自己，诶，你辛苦了。而在这个时代，最简单也最快能够获得这种回报的方法就是消费。还有一个全马大学生都绝对逃不过的真实网络意象，每一次到了那个 exam week 的时候，或者是有那个 submission period 的时候，我们的 Shopee 购物车就会魔幻般的变得非常的满。 deadline 离你最近的时候，你的购物欲望就会越来越强。明明明天早上就要交一份2000字的 report， 今晚你却可以极度专注的在小红书研究，哎，哪一款保温杯的保温效果最好？ 明明手头上还有三份 assignment 还没有动，可是你却能突然开始看降噪耳机的终极测评，然后你还会极其心虚的告诉自己，看完这一个测评，把这一个单下了，我就立刻开始读书。结果一个小时过去，钱付了，东西买了，可是你面前的那个 assignment word 的文档还是一个字都没有动。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呢，消费在那个瞬间能塞给我们一种极其虚幻的掌控感。作业太难了，你控制不到它的分数，未来太迷茫了，你不知道毕业之后的方向，甚至连下个学期的成绩你都觉得很难控制。但是只要你把手指按向屏幕上那个立即购买的按钮，那一秒钟你是绝对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你用买东西的果断来逃避现实生活里的无能为力。讲真的，其实我后来自己也想了很久，然后突然间看清，很多时候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商品的本身。那杯十二令吉的奶茶，你买的根本就不是那几百毫升的糖水和珍珠，你买的是下课后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的放松和解脱。那一份二十令吉的外卖，你买的不是食物的美味，你买的是外面下着大雨，你却不用出门就能吃饱的幸福感。那一件你在网购上看了很久的法式上衣，你买的也不是那几块布料，而是你对未来那个打扮得美美的、更自信的自己的期待。有的时候你收到包裹，在家里拆箱的那一刻之所以会笑出来，根本不是因为里面的商品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你极度享受那种在这个世界上突然有人寄东西给你的被爱感。虽然那个花钱寄东西给你的人其实是前几天在那个深夜一边流泪一边 scan 钱过去的自己，所以我们哪里是在买东西，这分明就是在给自己买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我们花钱买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个具体的物品，我们买的仅仅是按下付款键的那一瞬间短暂的快乐。而且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消费，它有一个极其致命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以前我们买东西还要换衣服出门等 bugging 在店里货比三家，现在不用，现在只需要三秒钟你就能在床上完成一次下单。滑 TikTok 的时候刷到一个视频，诶这个不错，再滑下一个，哇这个好像也很好用嘞，再滑第三个，脑子一热，哎呀算了啊，才几十块，买呀买呀，整个过程就好比你泡一个杯面还要快。最恐怖的是演算法这些东西真的太懂你啊，精准的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知道你最近要烦着什么人际关系，它甚至极其的阴险，知道你在半夜一两点精神最脆弱最疲惫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冲动消费。有时候我坐在床上那边滑手机，我都会忍不住怀疑这个大数据的演算法是不是比我妈妈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更了解我的死穴。不过这里又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东西在我们点击购买或者在等待 parcel 的那三天里，兴奋到每天都在刷新物流的信息，但是等到那个快递小哥真的把真正的东西交到你手上，你拆开箱子的那一秒钟，你却突然觉得它极其普通，甚至都不想要多看它一眼。等快递三天，兴奋三天，拆箱五分钟，就把它丢在家里的角落，放着迟回三个月，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原来我们真正享受的快乐，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拥有这个商品，而是那种对未来的期待。在等待包裹的那个过程，大脑就会自动开启无限幻想，觉得等到这些东西，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完美、更快乐。结果东西真正到了，你再发现生活还是一样糟糕， assignment 还是一样交，于是为了填补那一股空虚，你只能无可奈何的再次开启了下一轮的网购循环。 所以我们聊到这里，我觉得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真相就是，我们零零后并不是天生的大花童，特别爱花钱，我们只是在这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世界里面，特别需要一点点快乐来当做生活的调味剂而已。那些深夜里疯狂买东西的人未必是真的缺乏那个商品，他们很可能只是在泥泞里生活，极其渴望的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开心的理由。好啦，那聊完了这些消费情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跨进一个适合用来配奶茶的一盘，因为我们要来极其的诚实，互相出卖一下，有些东西你在深夜里被那一些 TikTok 神器、小红书种草的洗脑的时候，你会觉得买了它就可以直接逆袭，改变人生。结果等那个货收到之后，你到现在你都想不通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 TikTok 到底让我买过什么东西。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买过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神器。我们稍后回来 TikTok FM 这样

0: 陪你唱出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背靠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背靠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背靠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背靠 FM。
4: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5: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6: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4: 有我 DJ 美元
7: 和我 DJ 惠慈，
5: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5: 记得准时收听，
6: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8: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许轩。刚才呢，我们就聊到了情绪决定购物车，聊到了我们是怎么心甘情愿的为了那个情绪价值而买单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聊一个更加普通，但是也更加可怕的现代灵异现象。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你想要买，而是你被大数据推着买。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可能你半夜躺在床上，或者是赶 assignment 赶到头皮发麻，你跟你自己讲，哎呀，只是打开 TikTok 滑一个5分钟放松一下，结果滑着滑着突然间刷到一个视频，里面的博主用极其夸张的语气喊着全网避雷，大马学生必备的这种神物，不买真的会后悔一辈子。然后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的理智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东西是不是智商税的时候，你的手就已经极其诚实的顺着底下的那个小黄车一路点进去付款页面里面。这就叫我明明只是进去看看，出来的时候钱包就已经空了。我发现我们大马这一代00后身上都自带一种被大环境训练出来的隐藏技能，叫做三秒及时消费的决策。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买一件大件的东西都要考虑一个星期，还要去实体店货比三家，现在我们买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全程只需要极其精准的三秒钟。一秒，哎，滑到视频看一下看一下。第二秒，哇，画面拍得不错，好像蛮好用的嘞。第三秒 ，OK， 亮出指纹 ，scan 钱下单。中间甚至连让你犹豫的第四秒钟都没有。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在整个下单的过程里面，你的潜意识是绝对清醒的，你甚至还会极其骄傲的跟自己讲，我很理智的嘞，我买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正好有 free shipping， 而且我下个月一定会用得到。可是实际上呢，你的理智在那个瞬间唯一的任务就是帮你付钱而已。现在网络上最流行一种病毒叫做种草文化。以前我们看电视广告，心里都知道那个是在骗我们的钱，所以我们就会自带那个防御的机制。可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是看别人的完美生活，让你自愿的把钱包双手奉上。你刷小红书看到可能 OK， 槟城某个网红博主在冷气房里面用这个极其精致的极简风双层玻璃那种杯来泡冰美式，你坐在那个乱七八糟的课桌前，你就会一瞬间觉得，哇，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活感。你刷到 TikTok 看到别人发一个沉浸式整理凌乱房间的那个解压视频，你转头看看自己宿舍里堆满 assignment 的纸张和衣服的床铺，你脑子就会突然间被雷劈中一样，我的房间也需要靠这个收纳神器来改变人生。 结果最后你上 Shopee 买了一大堆那种透明的收纳盒回来，你的房间还是一样的乱，只是多了一堆装着垃圾的透明盒子。所以你发现了吗？重点其实根本就不在于那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是因为大数据拍出来的画面真的太好看了，让你们都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你买的其实不是产品本身，你买的是过着那种理想生活的闪闪发光的自己。那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聊聊一个最真实买完东西之后的现实火葬场。此时此刻在你的房间或者宿舍里面，是不是也躺着一样一堆东西，或者是一样东西就用过一次就再也没有碰过，或者干脆连包装都没有拆过，直接就变成了房间里的高档装饰品。就比如当时候我看了小红书，我觉得买了就能拥有那个马甲线的健身器材，买回来唯一的用途就是来挂你脱下来之后的外套。就比如说之前我发誓要洗心革面好好整理我房间的收纳神器，结果我就发现越收越乱，最后连神器都不知道被我塞去了哪里。还有就是当年在短视频里看到博主做炸鸡超级简单，然后我就入手的空气炸锅，然后自己用了三次，洗了三次锅之后还是发现bread food 比较香。最神奇的是当初你坐在床上按下那个付款键的那一秒，你像是100%真诚的相信这个东西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实就是东西到了，生活还是一样， assignment 还是要赶，生活没有因为一个空气炸锅就变得高级，它只是让你月底在看 statement 的时候又多了一份无能为力的叹息。所以后来我就已经摸清了我们现在零零后的消费规律，我们消费的快乐其实只能极其短暂的存在于前半段，它一共分为精密的五部曲。第一段，下单前在脑海里幻想拥有它的画面，超级的快乐。第二段，等待快递的那三天，每天刷新物流，极其的期待。第三段，快递小哥打电话，你在家拆箱的那一刻迎来短暂的高潮。第四段，真正的开始拥有它之后，好像也就还好吧。第五段，看着乱七八糟的房间，后悔自己又乱花钱。是别担心，这一种后悔通常只会维持半天，因为很快到了半夜，在大数据的狙击下，你的下一单又来了。这就是现代年轻人走不出来的消费死循环。其实我认真的想过，为什么我们要一边内耗一边又不停的买？答案可能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贪心，也不是因为我们天生的大花筒，而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容易累了。现实生活里的改变很慢，但 assignment 拿到成绩只需要好几个月。现实里的快乐也很慢，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需要很久，可是消费很快。当那个 proof 过账一按下去，或者又 scan 一下，三秒钟你马上就能给自己的明天买到一点点可以期待的快乐。那些深夜里疯狂下单的人，很多消费真的不是为了拥有那个物件，他们只是为了在低电量的世界里感觉自己还热气腾腾的活着。好了，今晚聊了这么多，从那杯不翼而飞的80令吉的奶茶，到我们买的情绪价值，再到那些躺在宿舍角落里吃灰的 TikTok 神器，讲到这里，其实今天的故事已经慢慢的走到尾声了。如果你一路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一件挺讽刺的事情，我们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那些东西能带给我们的快乐好像变得越来越短。那接下来呢，我就不继续拆解那些消费了，我们把这些来都来了的冲动消费放下，来聊聊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些冲动的潮水退去之后，在20岁的深夜里，我们口袋里空空的灵魂到底在寻找着什么？这里是聆听新世界，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Bicol FM 这样。

0: 听完最吵闹。
1: 不要内耗，活出自信，别让过度焦虑和自我否定拖垮你的生活。 Big Up FM 和我 DJ 余慧和你一起学会接受不完美，让每一天都更有价值，加油哦。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ig Up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High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不知不觉今晚就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那在我们节目走进尾声的时候，想要先极其诚实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有没有开始在脑海里默默的回想自己最近到底在 Shopee 或者是 TikTok 上面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更准确的来讲，你有没有开始手痒想要点开自己的 Touch and Go 或者是 Bank 的账单，去好好的审判一下自己的银行记录，尤其是那些显示着9块9、12块半、18块9的扣款通知，这些小金额看的时候好像不痛不痒，可是全部加起来一起的时候才叫真正的触目惊心。可是讲真的，如果今晚节目结束以后，你真的会忍不住打开自己的银行 app， 发现自己的余额又变少了，那真的想要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坐在床头骂自己，因为我相信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在内耗的大环境里面，你在那些深夜，在那些疲惫的瞬间按下付款键买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心里一定是有你当时最正当也最需要被安慰的理由。小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快乐是一件极其廉价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候放学买一支50 cent 的冰棒就可以很快乐，在操场上抓蜻蜓也可以很快乐，周末能够在电视机前面看卡通片就能直接快乐到上天。可是等我们自己长到20几岁，真正踩入大人的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年人之后，我们才极度遗憾地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其实是开始变贵的。我们的生活里扑面而来的压力越来越多，肩膀上的责任越来越多，连脑子里甩不掉的烦恼和焦虑也越来越多。所以很多时候，在那一杯12令吉的奶茶，对我们而言，真的不单单只是几百毫升的糖水和珍珠了，它可以是你今天上完一整天的 letter hole 的自我奖赏，也可以是你刚刚赶完一份快要吐血的 assignment hole 的情绪安慰，也可能是你在这紧绷忙碌了整整24小时之后唯一可以属于你自己谁也抢不走的静止时间。所以每一笔看似冲动的消费背后，其实都藏着我们这一颗灵魂在偷偷向这个世界呼救的情绪。我经常发现现在的零零后身上都有一个极度可爱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口诀永远都是，哎呀，我就是要奖励一下自己嘛，考试周终于熬过去了，必须要吃顿好的来奖励自己，今天的 presentation 顺利的讲没有出洋相，必须要买一件衣服奖励自己，甚至连今天半夜死撑着没有哭，极其体面的把负面情绪吃进肚子里面，我们都会安慰自己，哇，我今天的表现真的太成熟了，必须要点一个 grateful 来奖励一下我自己。那虽然这些听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很会给自己借口去 scan 钱去消费，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更文人的角度来看，那何尝不是因为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极其努力的照顾自己呢？因为这个社会从来都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长大以后你就必须要把

0: 获得快乐的方式变得极其宏大、极其复杂。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碗凉水，又或者是一杯冰凉的饮料，一个小小的芝士蛋糕，或者是一本放在床头很久，终于舍得买的书，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就已经能够让一个原本糟糕透顶的糟糕日子，瞬间变得那么好，一点点。不过，在今晚结束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和大家坐下来说一个最关键的重点。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你到底花掉了多少个巴士令吉。真正让我们心累的，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自己是缺乏了某件商品，但实际上我们身体里真正缺掉的是别的无法被明码标价的东西。我们其实缺了一次不设闹钟的深度休息。是缺了一个能听你讲废话的真心陪伴，是缺了一份对未来的安全感，或者是缺了一个能让你彻底卸下防备、大哭一场的空间。结果我们在迷茫中不断地去填满购物车，却发现那些包裹拆开后带来的快乐，停留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的短。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些心理的负担、心理的空缺，真的不是你清空了多少次 Shopee 购物车就能够帮自己填满的。后来我也慢慢发现，人生里那些真正能够让我们开心很久很久的事情，很多其实都不需要花一分钱。就比如下课的时候，朋友突然顺便帮你带的一杯水；就比如回到新的宿舍，发现家里人邮寄来的包裹，然后特地给你的家乡小吃。又或者是比如考完最后一科，踏出考场时深呼吸的那一口气；又或者是下雨天不用定闹钟，躺在床上安安稳稳的睡个午觉。那些最美好的瞬间，好像从来都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网购平台的推荐页面里，但是他们会给我们的那一股温暖和快乐，往往都能够在你的生命保质的很久很久。有些快乐在这个时代确实可以用钱买得到，可是有些真正能够让你释怀的快乐，它只能靠灵魂去踏踏实实的感受。所以今晚从开场白那个不翼而飞的八十令吉的奶茶开始，我们聊了消费，聊了情绪，聊了那些深夜里被大数据种草回家的鬼东西，还有那些躺在宿舍角落吃灰，不知道放在哪里的神奇收纳盒。但是今晚我最想要送给所有听众一句话，就是：如果现在的你觉得生活节奏太快，觉得自己很累，那么请允许你自己在这一分钟开始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买你想喝的奶茶，可以继续买你想吃的蛋糕，可以去下单你看了很久能让你开心的小物件。只是在付钱的同时，请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自己。取悦自己的方式，在这一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只有消费这一条路。偶尔让自己早一点睡，偶尔学着去放空自己，偶尔约上自己喜欢的朋友见上一面，这些不用花钱的日常，有的时候可能比你的购物车还要更管用。长大以后才发现，在这个社会上，钱花掉了，只要我们愿意努力，永远都能够赚回来。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永远是那些在糟糕的日子里面，依然能让你在深夜觉得：“天哪！虽然今天过得真的很累，assignment 真的很难，可是我的生活好像过得还不错”的那一个瞬间。这里是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极其感谢你在今晚的周六深夜愿意把你的耳朵和时间交给我。我们下个星期再见，Become FM 最 young。
1: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2: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2: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2: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3: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 有我 DJ 美元
2: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徐。
1: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2: 记得准时收听，
3: 锁定 Become FM，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0: FM 这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Cow FM 名人 On Air。 您好，我是您的 DJ 余慧。是的，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一位哇身材很 fit 的男嘉宾哈，也就是 Sophie 的健身教练兼这个健身管理人 Sing 来到我们的这个 BigCow FM 名人 On Air 现场的。 Hello Sing， 欢迎。
2: 哎 Hello， 你好余慧。你好 ，So 我是 Sim， 然后我是 SoFit 的创办人，然后我是经营私人健身教练工作室的，然后目前是有5间分行啊，然后有28位专业的国际私人教练，然后其实我们主要的客户群是比较多是中高年龄的客户，以及想要用正确的方式减肥的客户。
1: 所以呢，刚刚哇，信刚刚他就本身就说了，他是有5间的这个健身房的，是吗？
2: 啊，对。
1: 哦，然后过后呢，也有几个就是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在他的这个旗下的，那么就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健身房的名字是什么呢
2: ？So 啊，就叫 Sofit 咯 ，S O， 然后 FIT 啊，就 Sofit。啊，对，也比较容易念，也比较就是 so fit 吧，想到 so fit
1: 就很 fit 啦，就是 very fit， so fit 咯，就是大家可以哦，看到我过后，我想变 fit 这样子。哦，就如果说是说到 so fit 的话，那这5间的分行是大概是在哪一个区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主要都是在巴生区啊，就是在斯蒂亚拉、安邦博达尼。然后还有布吉拉家，就属于在巴生那一带了，这样子。
1: 明白明白。哎，刚刚呢，我就觉得信哇就很厉害耶。哎，信你今年是几岁耶？
2: 我今年啊，如果还没过生日就27，所以今年是28岁了。
1: 哇，很年轻耶！喂，这么年轻就开始就是创业了，这是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事业对吗？
2: 这是我富太的事业咯，因为我是从21岁就开始创业，到现在就已经7年了吧。
1: 哇，很快很快。哇，其实说快不快耶，但是你现在就大概是27、28岁就已经拥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事业，还有这个健身房，而且是5间那么多，就觉得哎很不简单耶。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健身事业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为什么会开始？其实很蛮机缘巧合的啦，因为当初那时候我纯粹只是爱健身，然后练着练就觉得哎，不如把它变成一个事业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在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健身教练这个行业哦，所以19岁我就跟人家工作了2年，可是其实我没有想要出来开那么快出来开，只是上一个老板就想说哎，就已经倒闭了，他就倒闭。所以我就跟我几个朋友就哎没有办法，就没有一个地方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讲哎，倒不如我们自己出来开这样子，所以就懵懵懂懂的就这样子开始了，很快开始了第一间，然后这样子一路来走到现在哦。当然主要还是热忱啊，因为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健身，
1: 这个健身的行业，
2: 这样子，然后因为热忱而开始了。
1: 啊，明白明白。哦，如果说哦，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可以是因为热忱而去从事，就是你的行业是跟你的热忱是有息息相关的话，那么你每一天的生活都会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是不会觉得工作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情，会这样子吧？还是你觉得自己本身也会有时候会很厌烦还是厌倦的呢？
2: 其实当然还是会厌烦厌倦，然后跟想要放弃啊这些之类的，还肯定会有的，因为毕竟这个路会有创业这条路是很多的挑战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事业会遇到很多比较是对人的一个事业，就可能对教练啊或是对客户啊，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啊，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些挑战啊， 所以一定难免会有，可是就是也因为是热忱而开始，所以你就会因为热忱然后不会
1: 坚持下去，
2: 对对对，
1: 嗯，
2: 不那么容易放弃
1: 啊，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就听到了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哇，一个健身教练，不只是健身教练，而是一个健身房的一个拥有者，一个管理人呢。刚刚就和我们分享了，诶，为什么他当初会挤进这个健身事业啊，然后而且他年纪才轻轻而已，就已经哇已经在他的事业他的热忱上面呢就是慢慢的有很慢慢的有成就了，所以呢不简单齁。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会跟这个 Sim 聊更多关于他是怎么去把这个健身管理人管理好的，然后呢又可以和我们谈谈关于他健身教练的经历等等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KFM 的 Mirror on Air， BK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go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好料，
1: 隔壁二级杯。
2: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3: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4: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ecome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ecome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6: 欢迎回来 Because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怡慧，还有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哇哦，就是 so fit， 很 fit 的很 fit 的男嘉宾 Sim。 Hello Sim， 欢迎回来。所以呢，刚刚呢 Sim 就跟我们谈到，诶，当初诶他年纪还轻轻就已经有拥有这个5间的这个健身房的这个事业耶，哇，就成为了这个健身房管理人。然后之前呢，他也有谈到本身呢其实是一位健身教练，然后因为热忱的关系，慢慢呢就转型成这个健身房管理人呢。所以心里现在本身是没有在做这个健身教练的，对吗？就是单是转型在这个管理人这个 manager， 对吗？
7: 对，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2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正式成为一个正式的管理员。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教
6: 练，还是一个教练
7: 这样子的身份去继续讲课。对对，我只是去年才有那个机会去脱身，来成为一个正式的管理员啊，正式的一个 CEO 啊这样子。所以因为之前还是有在教这课的，可是只是。可能以前20多到30多个学生，然后到15个、10个，到慢慢越来越少了，这样子。
6: 就是慢慢本来从full time 可能一些 combine missing 这样子，然后慢慢现在是 full time 的 CEO 了。
7: 对，因为你毕竟也要有那个收入去支撑嘛，因为之前一开始都是靠个人嘛，就你教课就有钱，然后去维持公司的一些运作啊这样子，所以你就你不能直接去转换成一个。单只是管理而已，这样就很难，所以我就分阶段，这样子慢慢就是一路推着去，然后会有新的教练进来啊，培养新的教练啊，然后让他们继续教课，然后我就慢慢成为幕后这样子去协助他们。
6: 明白哦，这样子也是很棒哎。因为刚刚呢，我觉得Sim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也是要有资金的来源嘛。就是创业真的是不简单，资金是很重要的，就不能单说我靠热忱，然后我就可以哇，就把这个事业做起来啊。对对对，就是当中是很多 challenges，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聊。所以呢，就想问一下，其实刚刚Sim就说本身健身教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想问一下，如果说你这些过去担任健身教练的经历，其实对你现在的成为这个 CEO 的工作是有哪些的帮助的呢？还是说有一些人如果说他没有这种基本的这个知识，他可以就单就直接投身入这个健身管理的工作吗？你觉得当中是有什么帮助的？
7: 当然如果我是以前是一个健身教练，然后现在成为一个健身房的一个管理者，当然有很直接的帮助啊，因为我就比较了解客户啊，他们的痛点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啊， 啊，这些咯，我就比较比别人来的了解咯，如果还不是同行啦。啊，然后第二，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领导教练上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资深的一个教练，如果从以前19到现在啊，都已经接近9年的教学经验了，所以就是在资历上面也比别人多，然后就也比较容易以身作则的方式然后去领导他们，他们也比较容易听你说话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如果我从健身教练转型成一个管理者的话的好处啦。
6: 可能就是那个最关键的那个点，就是以身作则。我刚刚听到欣所说的那句，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就是你本身也会比较有说服力，对吗？就是他们也会明白哦，你说的东西就是你本身的经历，然后有说服力，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对客户有那一个帮助 ，Am I right？
7: 对。
6: 那么想问一下，其实信，你作为这个管理人，就是刚刚你所说的，现在已经是 full time 的 CEO 了，你觉得在这么多年来，你一边兼职就是这个健身教练，然后到现在的 full time 的这个健身教练的管理员，你觉得经营一家这个健身房啦，它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7: 最重要的因素啊，我觉得持续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6: 怎么说呢？
7: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因为管理，我觉得管理什么都是一样的。好像如果我今天我不在这个行业，或者我在别的行业，我觉得回到点最重要还是那个持续学习的那个心态。然后学习以外，当然也不能盲目学习啊。你学习了，你要知行合一哦。你要学了，然后要知行，这样子。然后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企业的成长的速度它永远都不会超越领导成长的速度，这是一定的。所以代表说身为领导的我，这样我就一直持续去学习跟一直去成长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经营一个健身房，无论是经营健身房也好，是一个身为管理者来讲或者是一个 CEO 来讲，他必须要有一个 mindset 啦，就是持续去成长跟进步，这样子公司才会跟着随着成长跟进步。
6: 明白明白。那么你所以是就是要持续去学习，然后就是让他那个东西不要去停止，这样子啦，对不对？
7: 对对对，是。
6: 明白哇，就。你听起来其实你的 mindset 也是蛮成熟的就感觉因为你现在也蛮年轻的，然后就感觉你其实都一直在成长，就是一直在学习，从你刚刚告诉我们的听众们的这句话感觉现在你也是一直在学习，就从 Sophie 本来是一间从是一开始就是一间 Sophie 然后现在变到五间去嘛，所以也是不简单啦。你本身是会和你的几个朋友一起合伙，还是你本身一个人在经营着呢？
7: 这个故事就有点长，一开始是确实很长，因为一开始真的是跟那几个好朋友啦这样子开始。可是很多时候做生意跟就是朋友有点不一样嘛这样子。就利益要分配很清楚，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在一个不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可能就有纠纷然后当时我们就散了然后后来我就陆陆续续就一路走，然后就该遇到的人，对的人，就是有开始会有一些组织架构，就是资源能力上面互补的一个班了这样子就好像我负责 operation， 我很擅长 operation 然后我另外一个班呢是负责 marketing 跟 branding， 然后另外一个班呢是负责 finance 跟 business strategy，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现在才可以一直 grow 得更快当然我的每一间当然是自己的，
6: 每一间是自己的啦，只是说你就会有一些一个团队一个组合然后才让这个东西持续下去然后给它 build out 到现在的五间的这一个分行明白明白。 所以其实团队也是很重要啦，就是你是那个主的核心，最主要的核心，然后再讲你的团队，大家一起坚持下去，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持续的就是学习，然后慢慢慢慢就到现在第五间的这个 Sophie 的分行了。 OK， 我觉得是很棒啊，很激励人心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走开，接下来是会有这个健身教练，之前是健身教练了哈，然后现在是健身房管理人的这个新呢，在现场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创业的故事，还有他在于他本身对于他的会员啊、需求啊、团队的这个管理等等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的名人 online Bicol FM 怎样？

0: 来。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ecome FM。
3: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come FM。
4: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ecome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6: 欢迎回来 Become FM 的名人 On Air。是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健身管理员，哇，健身房管理员就是 Sophie 的创办人 Sim 在现场的。 Hello Sim， 欢迎回来。
7: Hello 一位
6: 呀、yeah， 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在前两段就听到Sim 对于他的这个 Sophie 的这个健身房，他的这个健身行业，他本身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呢。他不仅是拥有这个健身教练的知识，然后从健身教练的知识，他也从中呢可以去帮助到他成为这个健身管理员这个 CEO 的这个位置。因为呢刚刚我就听到Sim 有讲的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不只是管理这个健身房哦，他也有带领这些教练的这个团队管理，对吗？
7: 对。
6: 就想问，
7: 有
6: 对对对，
7: 在目前就有28位，
6: 对吗？
7: 对对对，28位教练。
6: 那么就想问一下，你在于教练团管理还有这个健身房营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你说你会同一时间监督他们带领他们 as 团队，以自身的这个知识嘛，然后过后呢慢慢的也是对你的这个健身房的营运是很有 benefit 的啦。这样子你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团队的这一个管理的呢？
7: 如何是进行这个团队的管理啊？
6: 对啊，就好像你一个星期会好像抽时间啊，这样子等等的吗？
7: OK， 当然如果要讲很直接，就是第一我觉得要分好那个组织架构先。当然我不是直接对完28个人这样子，所以我就对 leader 咯，对不同的 branch manager， 然后 branch manager 就会对教练这样子，所以我只是对 branch manager 而已。所以 branch manager 就目前有5位嘛，就5间嘛，这样子。当然也很正常，也要去定期开会啊，然后也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建立关系，然后要带他们去学习啊，或者是你把你学习的，然后要跟他分享啊，这样子哦，你要陪同他一起去解决问题啊，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去带领他们跟带领公司一起去成长哦，因为他们的成长就代表公司的成长，这样子。
6: 明白明白，所以是从就是你是一个主核心，然后过后下面就好像一个大树这样，然后把就管理好那个5个 branch 的 manager， 然后再跟他们开会，然后再由这5个 branch manager 再管理旗下的其他的20多位的这个健身教练。 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管理啊，就这样子管理啊。那么就关于诶，其实如果说是Sofit 的这个健身房，我觉得如果说听众们你是有去健身房，或者是有签一些配套等等的，就想说 Sofit 应该也是签配套的一个形式去收纳这个会员的，对吗？
7: 嗯，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要改变一个身材也好，或者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可能有膝盖痛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三高的问题啊，它需要一些时段来去改变的。不能讲说哦，一个星期就可以有看到有那个效果，或者是你去铁打一下，它就马上可以看到比较直一点的啊，不是，因为健身它是需要时间的。
6: 对，
7: 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子去想说分配套的形式就有三个月啊，六个月啊，甚至最长是一年啊。因为有些人就想要一直保持这个 discipline
6: 对，
7: 这样子。
6: 明白明白。那么其实如果说你是从健身房的管理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我本身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一个平民啦，就是个很普通的人想要去健身房，然后我就看了一堆配套，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一定是有很多种人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就会有一些需求啊，可能一些人觉得配套贵啊等等，不贵的等等，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来我只想 try 一两次，然后我只想 walk in 这样子。对于这些会员呢，他们种种的需求你是如何去平衡的呢？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是不是很想做 gym， 因为觉得他们想做一些 cardio， 比如说Zumba 跳舞啊等等的这些，你的本身的 Sofit是如何去应付的呢？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7: 明白，就刚才你讲到，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
6: 对。
7: 这样当然我有一些好像我这里的客户群是比较多是中高年龄的人。这样他们中高年龄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肌少症嘛，就是肌肉缺乏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在那个 marketing 上面我就要做到很讲什么那个渠道要做到很好哦，所以就会去找到我想要的客户群啊，这个是第一点哦。当然有些人要团课啊，或者是要 Zumba 这些，当然我们他今天走上来了，我们还是会去问他，哎，这样你为什么会想要选 Zumba， 他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他要的原因可能错了那个方向，因为可能哦，比如他讲说我想要练肌肉，我这样跑去Zumba，这样就不对啊。
6: 对哦，
7: 这样子哦，这样我就还是会以一个我会站在那个角度来讲，其实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如果你想要建立肌肉，这样你还是去健身房会比较好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会有不同的需求，然后我们确实也不能满足。就做好该自己擅长的那方面的一些客户的需求，可以符合到客户的需求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做回我们擅长
6: 的那一个方面。
7: 是。所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建立肌肉，就是我们比较擅长
6: 的，
7: 然后改善他们体态啊，跟教会他们如何吃回正常的一些原型食物啊。
6: 明白明白，
7: 教学啦，
6: 就是从diet方面也是会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过后再从中的管理，然后去
7: 教学，
6: 然后让他们知道其实健身不是他们可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听了心讲的，其实回到来我们就是回到那一句，就是专业，对不对？就是他们的这个专业，然后呢这些专业呢如何去改善，还有去告诉人们他们的观点，可能一些观点会是错误的，有一些观点或者是被一些 social media 影响的，可是就是因为好像信上刚所说的，就是很 confident， 我们就用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用我们的 marketing 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其实我们这里可以为你达到的服务还有效果是如何的，然后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客户他们本身想要达成的一个效果和目标又是怎么样的，然后从中就去给他们分析，对不对？然后过后再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 package 啊。 刚刚就从心那边提讲到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啦。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非常的，就是很客观，然后又是很专业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状态。嗯，明白明白。所以呢，哎，听众们，如果说你是有困扰，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在想着很久了，你一直想要去健身，然后想要达成某一个形态、某一个 body 的一个muscle 的一个 build up 等等的，然后一直没有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的话，哎，不妨可以来到新的这个 SoFit 啦，然后过后呢，就听一下他们这个专业的分析。其实有时候我们一直看那些advertisements 啊，去看很多的那些 social media 的解说，其实可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 input， 但是它不一定是很专业的一个对于你本身的这个思考的一个角度，还没有很专业的真正的把你分析哈。可是就好像刚刚欣所说的那样，就是诶，其实不妨你来听一听我们所说的，诶，可能你会达到或者是有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然后你就会去拿一些备套啊，然后过后可能持之以恒就达到你要的目标了嘞啊，这样子。嗯，
7: 对对对，我觉得 social media 确实是一个会让人家误导的一个地方，因为毕竟他们是以流量为主嘛，
6: 对啊，
7: 要吸引你的眼球嘛，可能就会做到分析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出发点就是想要哎帮你改变你的健康啊，跟以你的目标为导向来去设计你的 program 啊，所以那个出发点不一样，
6: 不一样，
7: 就毕竟他会一些误区咯，会让客户看到。
6: 对对，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还是会有我们的健身管理员。哇，之前也是我觉得性感现在是一个很 fit 的一个人哦，然后过后呢，他待会儿还是会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更多关于他的这个 SoFit 健身管理人的点点滴滴，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KFM 名人 online BKFM 怎样

0: 陪你唱出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co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col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6: 这里是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欢迎欢迎再次回来。是的，所以呢，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男嘉宾 Sim，Hello Sim。是的，所以呢，刚刚我就听了 Sim 的那一个，他和我们解释如何去平衡这个会员的需求啊，然后他的本身呢 ，Sophie 的教练管理的这个团队的管理等等的这些经营的方式呢，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比较成熟的方式的。而且呢，刚刚就听了信跟我们说的关于当他遇到一些客户的一些可能他们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比较他们本身有各式各类的这个需求，信就非常的客观的就分析了，其实就是看于你本身到最后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们Sophie 的这个经营，他们对于客户的这个需求服务的宗旨啊，所以是非常棒的。所以接下来就想问一下，其实心魔刚刚我们就有聊到一下，对不对？就关于 social media 呀、然后刚刚就有讲到 social media 可能有一些的information， 一些 knowledge 会有一点点误导的一个趋势的。对于这一点，信可以跟我们说更多吗？怎么说呢？
7: 怎么说啊？因为可能，因为我觉得啊 ，OK，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主要还是那个初心吧，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很、可能有些人就是靠 content 做 content 来去赚钱，是，所以他们就会以赚钱的方向去做那个视频啊，这样子，他就可能没有去想。这个视频会不会讲去帮到人啊，他只是想当这个流量的讲去爆啊，那个出发点我觉得那个初心很重要、那出发点不一样、那我们的出发点就想要帮他改造他身体嘛，让他变得更健康、所以我们出发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 一直去想，一直提升自己的技能技术，然后去想怎样去帮客户怎样解决他的问题啊，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在于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出发点很重要，所以我就发现到，所以 social media 就会就可能真的是哇，什么都会有，真的是怎样拍都会有啦，就你会看到奇奇怪怪，尤其是小红书特别多的。
6: 对对对，尤其是我有看过有一个说3天还是5天内跟着我做这个什么动作就会有腹肌等等的，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吗？
7: 他就想要这种快啊，人家就看到哇很吸引人，我就会想点进去看，
6: 很吸引、对，可能反而他们做了那5天过后发现自己可能有些会有效，可能有些就没有效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更容易放弃，然后很气馁，就觉得哎呀算了，我不要健身算了，这样子。可是其实真正健身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明白明白。那么如果说信对于你的经验来看呢、现在 在这个社会哦，我们也是看到最近有很多 running club 啊，很多 Pilates 啊，还有 pickleball 啊，这些都是很 hot topic 啦哈。那么你觉得这些 topic 这些running 等等的，他们会对你们现在的健身的行业有影响吗？还是你觉得还好、还 OK？
7: 影响是肯定有影响，可是是好的影响，对我来讲。为什么？因为
6: 怎么说呢？
7: 反正不是，因为有人哇，这样很多人就是刚才你可能你第一个觉得就可能比较是负面，影响到生意会跌啊这样子嘛，你可能抢嘛、
6: 啊。对，我是想会不会呢？
7: 通常人这样应该会这样想，可其实并不会，因为我做了这么久哦，其实反而是好的，是因为它带动了马来西亚的人哦，全部开始要运动。OK
6: 啊，
7: 然后 social media 就大家就一直 share 咯，你现在的人就会开始，所以你看哦，其实你看这两年哦，健身房是开的特别快，尤其是 Anytime Fitness 是特别的快，所以为什么？是因为有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开始注重运动了嘛。OK， 所以刚才讲回去，这样跑步啊，或者是啊，打那个 pickleball 啊，这样子，哎，这样会不会影响？其实不会哦，反而我们这里哦，有一些跑者或者是。经常打 pickleball 的人，他们反而会来找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去提升他们的肌肉，提升他们的 performance 啊，让他们在打 pickleball 的时候是可以更持续性，跟不会这样容易受伤。因为我们主要是从肌肉去改变嘛，所以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会影响啊，就影响的是好，会更好啊。然后真的是越来越多客户哦。现在
6: 哇哦、
7: 每年都在 grow 啊，真的是每年都在 grow， 而且是 grow 很多。
6: 哇，很好哎、但是对你在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哇，我是觉得其实我也是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人，每个人都真的是越来越注重运动这一方面。
7: 是，
6: 真的是把 social media 之前是可能、social media 之前可能是 more to focus on 买东西啊，奢侈品啊，穿衣服啊，漂亮不漂亮啊，现在感觉就是运动还有运动，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 High Rose 对 High Rose 可能 High Rose 就是可以每个人就会去你的 SoFit 要去练那个马色，明白啊，所以呢，哇，就刚刚也很开心啊，就是心有讲到，哇，真的是每一年都在 grow 啦，发现到大马的人们也是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的这个 build up， 形态还有这个健康，我觉得健康真是最重要哎。然后过后，当一个人如果说他有好的形态，好的 body build 啊，他自己本身也会越来越 confident， 然后身体也会越来越 fit， 越来越开心啊，这样子。就想问一下，哎，信，其实你。刚刚就听到你的这个和你访谈的这个过程中，就觉得你是一个蛮乐观的人，然后也蛮正能量的，然后就感觉你真的是就是以你的专业，真的是以你的热忱，真的是一直在 build 你的这个生意还有这个事业。那么在当中呢，有没有遇过一些挑战或者是风风雨雨的呢？尤其是在 COVID-19，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一小段。
7: OK， 可以啊。就那个时候，我就刚开不久就 COVID 了，确实真的很不是很幸运啊。当然讲去成果，其实那个时候也才22岁，也不知道什么管理这些。其实那个时候就当然，我觉得真诚很重要，这两个字是很重要。在我那个当下了，我就很直接的跟我的房东讲，哎，我暂时还不起这个钱啊，你要嘛就。让我关掉咯，我要么就关掉公司而已，要么你让我给我时间去赚回这个钱还你，这样子，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当然就是客户啦，客户当然我就很真诚的跟他们讲，希望他们可以帮我这样子，让我撑过这一关啊，就很真诚的这样子关系吧，啊，跟那个真诚这样子，所以之后就这样子懵懵懂懂撞来撞去就这样走过来了，
6: 啊，
7: 那个时候还有做一点。

0: 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鼓掌鼓掌。
1: 谢谢谢谢。
0: 嗯，好的好的，所以呢，刚刚呢听了新的那个分享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健身呢，我觉得会健身的人其实都有他的一定的魅力所在呀，因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 discipline， 然后够对于自己的不只是身材啦，我觉得健康也是其中一方面，就是有他一定的要求。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去鼓励大马人民更多更多的去接触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健身这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最后最后还是会有幸在我们的 Big Cow FM 的 Minano A 和我们分享关于，如果说你想要当一名健身教练，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g Cow FM 的 Minano A， Big Cow FM 怎样？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 呀，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慢慢的来到尾声了，所以呢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兼这个管理人的这个信的。 Hello 信，欢迎回来。
4: Hello 余慧
3: 呀，所以呢刚刚呢信就和我们聊了蛮多的关于现在这个健身的这个趋势，在这个社会趋势可以说是越来越红啊，越来越好的了。所以那么想问一下，如果说信现在是有无间的这个分行嘛， Sophie 的分行嘛，你对于未来呢，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呢？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吧。
4: 未来有什么发展计划？当然很直接，当然就是越开越多间嘛。所以我觉得因为

0: 主要还是地点问题啊，就好像有些人住比较远啊，就可能就不能来到巴生啊这样子。所以当然，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于我很相信我在的教练跟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系统，然后我希望可以去开更多间，然后可以帮到更多人哦，去来得到这种正规的方式去训练跟
1: 对，
0: 一个对应师教学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越开越多间了。无止境，
1: 越开越
0: 哎，
1: 多间，对，然
0: 是
1: 后过后越开越多间呢，当儿，然后又保持着性本身的初心，就是以最正规的这一个方式，还有这个系统呢，去帮助真的想健身，不管是想要保持身材呀的这个体态，还是想要达到一个更健康的身体，或者是更 muscular、更 fit 等等的呀，它的宗旨就是以这个正规的方式呢，去带给大家这个社会更多的 benefit 的呀。最后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想要来到你的这个团队呀，来到这个 Sophie 做这个健身教练，他最具备的这个条件应该是什么呢？
0: 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当然，我觉得除了当然身材啊，或者是专业知识啊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靠后天去 build 上来的，它可能只是需要时间。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热忱先，对运动的热忱，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他，因为他在找我，因为我 interview 真的很太多人了，所以他们
1: 太
0: 我就
1: 多了。
0: 通啊，然后从他们的聊天当中啊，去哎，你跟我分享你以前的故事啊，他就会跟我分享啊，哒哒哒哒哒，就可以看得出到底这个人对这个行业，我不要讲健身教练，我先讲这个运动，先讲运动，你可以是。
1: 对，
0: 啊，Dennis，你可以是游泳教练，你就是对于运动来讲，你有没有这个热忱先？因为我这里确实不只是他爱健身而已，他也有是玩 high rock 的人啊，或者是跑步的选手啊，都是我们的教练。所以我的第一个那个标准啊，就是他对运动有没有热忱，这个很重要。其他的就是一些能力啊，一些能力上面的问题啊，或者是知识上面的问题啊，这些后天可以去 build 上来的，这些是小事。
1: 明白明白，OK，好的好的呀，所以呢，刚刚 Sim 也是跟我们说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想要到 Sim 的这个团队呀，不管是去做健身教练，还是说想要到 Sophie 去健身等等的都好，就是最重要还是那一个原则，就是你本身呢，对于这一方面这一块的这个热忱有多深多少。呀，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对一个东西没有热忱的话呢，你努力也是会很辛苦的啦，哈。所以，如果你有热忱的话呢，你就算先天可能没有太多的天分，但是后天呢，你还是可以靠努力，慢慢慢慢把它赚回来的。然后呢，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这个健身教练啦。好的，好的，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 Become FM Mirror on Air 的分享。最后，我不要走开，就是信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 Instagram 吗？让我们这个听众们呢，可以更加的多的认识关于你，还
0: 我
1: 有
0: 的
1: 你的
0: Instagram，
1: Sophie，对你和
0: 哦好，
1: Sophie。
0: 收费的收费就是很直接的，就是收费 Malaysia 啊，S O
1: S O
0: F I
1: F I
0: T，
1: T
0: 那
1: Malaysia，
0: Malaysia
1: 就
0: 啊，
1: 是
0: 这个
1: 连
0: 是
1: 接
0: 我
1: 在
0: 的
1: 一起的全部
0: 啊，接在一起的。是，
1: 啊，Sophie Malaysia 呀。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说对于 Sophie 有兴趣，想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就可以到 Instagram 去找一个这个 Sophie Malaysia 的这一个账号的哈。接下来你呢？会有介意来分享你的 Instagram 吗？
0: 我的是就是 SF。OK，那
1: 嗯
0: underscore，然后就
1: 哼，
0: SIM，然后0721。
1: 有点长哦，SF underscore SIM 0721，OK，是的，是的，好的。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兴趣，就是想要建造一个更好的身材，还有更健康的生活呢，就可以来找我们的 Sim，还有找 Sophie。好的，像我们下一期的这个 Because I'm Millionaire 再见，Thank you Sim 来到我们的现场哦， 谢谢你。
0: 可以，谢谢你，李辉。
1: 好的，Big Car FM 这样，我们下期再见。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于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Bonjour，
2: 사와리카
3: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了，我是喜哥。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哦，就是每一期几乎都是有所准备的，或者是早上一些好朋友呢都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那是因为呢，我觉得每一个朋友的故事都是值得让我们再好好的分享的。今天是星期一，你过得好吗？如果是说你过得非常的充实，在今天晚上就好好的先休息一下，用耳朵来聆听我们的好节目咯。在今天晚上有找来了我们的同样是好朋友，来自我们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是戴老师。你好，
4: 你好，喜哥，我是戴老师。
2: 好不容易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戴老师呢，也就是星际天使舞蹈学院的院长，
4: 是的，
2: 英文叫做 Fever Dance。
4: Fever Dance Studio。
2: 好，然后呢，如果是说你没有就是注意到戴老师的话呢，一定要看回我们的福气安康或者是 Good Morning Sir 的 MV。
4: 对，
2: 他们的学生甚至戴老师呢也有出现在我们的 MV 当中哦。
4: 是的，
2: 当初我们可以跟戴老师合作，要非常谢谢琪琪。
4: 对吧？对，
2: 那时候就是一线牵，就是把老师带过来嘛。
4: 对，这些带我去进去我们的那个新年的拍摄。
2: 对对对，
4: 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 Good Morning Sir。
2: 对对对，
4: 然后就认识了喜哥。
2: 对，
4: 然后那时候我还以为喜哥是就是戴一个帽子，然后非常非常的有那种话，很有那种很 man 啊。然后我的小朋友们都对他的那个第一次的印象就觉得，哇，这个很紧张呢。
2: 是吗？
4: 是的。
2: 我这样多年之后才知道呢。
4: 现在你就懂啦。
2: 原来如此。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拍《Good Morning Sir》在老街嘛。
4: 对。
2: 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我的造型就是戴帽子哦。
4: 对，
2: 我上来都是戴帽子的嘞。
4: 对哈，因为你那时候第一个印象我也是，哇，我这个不懂是不是制作人
2: 啊，是吗？
4: 导演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哎，不对嘞，那边有个导演。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太认识大牛嘛。
2: 对对对。
4: 然后我想，哦，这样子不是大牛，哎，导演，哎，这样喜哥他是谁哟？然后我就看到一起，哦，原来是 DJ。然后每个人就对他的这个整个印象，因为你太突出了。
2: 哦，因为光头的好处。
4: 不是，那时候你的帽子一起戴上去，所以就很整个的造型很帅。
2: 这样我要看回去我那个狗。Good Morning Sir 的造型，我忘记了。
4: 真的
2: 是所以跟大家讲就是每一次的认识就是第一印象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戴老师？
4: 对对对，
2: 所以呢，今天也非常开心那四个好几年之后呢，戴老师终于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休息一下，Big Car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
1: 满满 Hokki。
2: 今天在家不想煮饭，赶快来到福气安康，选择多样适合老少，不怕选不到要吃啥。 Nasi Lemak 鸡饭 Laksa 纯的面包还有蛋挞，口味地道家庭公道，还不快来 Hokki order 好料。
3: 国宾二级杯，
4: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5: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caus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6: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7: 您好，
8: 안녕하세요
7: ，Hello，
8: 안녕하세요
7: 아빠가봐
8: 먼저
7: 사와리카
8: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7: 要美食
8: 有，
7: 要景点
8: 有，
7: 要帅哥和美女。
8: 就是我和你啊。
7: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8: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9: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是喜哥，坐在我前面的是，
10: 我是泰老师，大家好。
9: 哇，泰老师今天心情好像有点不一样，有点过于兴奋吗？
10: 我每天都处于很兴奋的当中。
9: 是不是这样子哦？就是戴老师，就是因为呢，跳舞的朋友都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些能量哦，然后带动啊，就是教学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开心的。
10: 嗯，应该说我觉得是个人品质吧，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在很开心很喜悦的状态去完成每一件事情。
9: 哦，真的很好哎，我觉得是这样。这样你有没有难过的时候？
10: 难过当然有啊。哦，
9: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非草木，所以呢就是还是有感情感觉的哈。
10: 是的。
9: 对，然后遇到一些感性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适当的难过啦，流泪啦。
10: 对。
9: 然后怎么会这样啊？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出口去抒发吗？
10: 嗯，是的。嗯，
9: 你通常一般上会怎么处理？可能听歌还是一个人安静还是怎么样？
10: 通常我会一个人安静，然后会开始人生的思考。
9: 哇哦，真的是厉害啦。所以呢，其实我们再回来哦，就是当初的认识就是从古摩林社拍 MV 开始嘛。
10: 对。
9: 然后说就在老街第一次看到你，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的这个团队哦，非常多女孩。
10: 对。
9: 然后我也不懂谁是谁，然后因为当初都很陌生。
10: 是的。
9: 都就是因为重点就是当初我们在拍这个古摩林社的事，然后我们还要算是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舞，因为其实我们也会很担心，因为呢，其实因为我们不是跳舞的嘛，
10: 对对，
9: 所以要跟一群舞群跳舞的话，怕等一下我们拖累大家啊，对，所以呢，我们都是尽力，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时候会比较严肃一点。
10: 会啊，我们觉得很可爱。
9: 谢谢大家。所以呢，当初哦，我们就是这样子结下了这个朋友的关系，到现在为止好多年了哈。
10: 是的。
9: 然后不知不觉真的换 Good Morning Sir， 福气安康，恭喜你。然后到去年今年对对，去年我们在拍摄那个喜气飞起来，
10: 是的，
9: 所以戴老师都有一起来参与。
10: 对，
9: 而且戴老师是很 on 的嘞。
10: 啊，
9: 我跟他讲的时候哦，然后就讲好，我们来。对不对？而且一来的时候哦，我跟大牛，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些舞群好专业咯，化妆啦、打扮啦、绑头发啦、颜色的配搭啦，都非常的青春活泼嘞。
10: 谢谢，这是必须的。
9: 很厉害嘞。欸，我觉得说因为很多很多爱跳舞的朋友都是这样嘛，就是能够一起来合作那么多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嘞，大老师。
10: 对对对，是的，因为也是要达成双方的一个共识，然后我们才可以就是进行的合作，就是完美的合作这样。对，
9: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合作方式，
10: 是的是的，
9: 因为呢大家都是能够有声有量，然后就是也不会太过，怎么说，就是那种所谓的默契跟那种合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不会挑三检视的，就是
10: 是
9: 就奉陪到底的哦，
10: 啊，对，是的，
9: 这种气魄哦，很侠客，很英雄嘞，
10: 哇，英雄啊。英雄救美吗？
9: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说一个好的团队，就是我觉得从那个院长开始很重要，所以带领的学生也很重要，对不 对,
10: 对，
9: 所以呢我相信你在我们的这个学院当中哦，就是多少年了，
10: 我是这里是从2020年到现在，所以今年2026嘛，所以有六年了。
9: 哇，很快哦。
10: 对。
9: 所以呢，就是有一批所谓的从小看到大的孩子了，甚至已经可以变成你的助教老师
10: 啊，都变有些助教老师了，有些就正式成为老师。
9: 所以这很大的满足感嘞，
10: 啊。对，
9: 真的。然后大家都会无私的去。付出为了这个学院，这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哦，戴老师。
10: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明白，在其实舞蹈的这一条路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不容易是在你有多么的坚持，然后遇到可能每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又要怎样还保持在你的这个舞蹈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不会去停止。学习也好，教课也好，都一直在这条道路上。
9: 所以戴老师就是很跳舞都很久了吗？从以前到现在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10: 十多年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9，2008-2009的。
9: 当初也是从一个学生开始爱跳舞，
10: 啊，对对对，
9: 然后就一直跟上来这样子，
10: 跟上到现在，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唱歌跳舞。
9: 真的哈，哦，
10: 对对，所以我之前去学跳舞的时候是被我的一个朋友拉去的，对，结果他们都走了，剩下我。
9: 哇，这个这条人生的道路就是认定了哈，就是跳舞就是可以跳一辈子的事情哦。
10: 是是，然后出社会做工的时候就是。我会去选择性我的工作，就是如果这一份工是需要加班，我就会跟老板强调，那如果他长期的话，我就会找过另外一份工，我不会让他影响到我的这个舞蹈。对对对，
9: 就是在学习舞蹈的道路上，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到你了。
10: 是的，没有错。
9: 真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比咖啡嘴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ecome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ecome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ecome FM。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ome FM。
6: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6: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6: 아빠가빠，
3: 보조，
6: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6: 要美食
3: 有，
6: 要景点
3: 有，
6: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6: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这里呢，依然是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8: 我是泰老师。
7: 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晚上，因为呢，我觉得说能够邀请不同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下他们的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也对我的人生也是丰富了不少。因为呢，可能说每个领域的话呢，都有不同的成就感。然后呢，尤其是在舞蹈这段路上哦，其实真的不容易。
8: 对，
7: 因为呢，在我们南马这里，喜欢跳舞的任何一种方式民族舞啦、街舞啦，各式各样如果要办一个学业这种搞艺术类的来生存的话，其实不容易了，对不对？
8: 对对对，的确是，因为你必须得要照顾好你的生活
7: 啊，对，
8: 你也不能完全就是我今天我单单教跳舞，然后我就不工作了，
7: 对对对，
8: 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毕竟我们这里不像外国，外国的话他们的那个我觉得是文化的关系，外国的话他们会聚集比较多，而且那个发展就业机会也比较广，跟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点差别，
7: 是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是越来越方便的。所谓的方便的话呢，就是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拍跳舞的短视频，
8: 是的，
7: 对，哪一个角落拍都没有问题嘞。
8: 对，
7: 我也看过你很多在可能说在晚上啊拍啊各式各样啊公园啊路灯下啦、等等啊，你就即兴来一段，
8: 是的，
7: 我觉得挺好玩的哈，就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爱好兴趣变成你的工作，
8: 是
7: 这是命中注定的，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有多少人能够朝着自己的事情做，
8: 对对，的确不容易啊。甚至有时在这条道路上，可能我看到一些前辈们真的是一些可能某一些原因就不能继续这样子，然后有些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很像就是自己的一个工作之一。因为在我的立场，我的感受是，无论是我的爱好我的兴趣也好，它都是我的生活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去把它拉平衡，所以我就可以去协调我这几个方面的东西这样。
7: 其实我都是很羡慕的哈，就是能够成为一些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把它当成一种事业，
8: 对，
7: 然后就很像有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有些是重训健身教练他也是美妆的那个老师，然后同时像还有的一些领域上面的话呢，他们都是从事这种艺术类开始的哦。 我就觉得说，哎，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啊，非常的勇气可嘉，很厉害。然后呢，因为呢要把一所学院哈、哦照顾好，维持经济对吗？就是我们的一些收入啦，
8: 是
7: 还要照顾好你的所有的那些从小到大的可能就变成老师的那些学员们，
8: 是
7: 助教们，
8: 是
7: 那种一种默契跟团结是不容易的吧？对不对？
8: 对，的确是因为除了照顾老师们，我们也要照顾就是孩子们，就是来到我们的学院不会单单只是我今天教你 one two three four 或者做一个 wave， 然后 OK 你可以回家了，我们还要去指引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可能问题，然后。我们通常第一个会讲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比如讲加入我们的一些团队，然后我们会去专门带去比赛啊表演的话，那么一定要顾好你们的学业的成绩，
7: 是
8: 这个是我们必须得需要的。那如果你因为跳舞而荒废了学业，那我们就不太的赞同啦，因为毕竟现在的我们年龄层现在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得要去完成，就不能为了一个然后我们就不理另外一个，那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旨这样。
7: 对，那我相信我在你的学院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孩，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8: 是的，
7: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就是因为爱跳舞而可能说我不读书了我就来跳舞然后通常老师都会劝一下他哈、
8: 我们都会劝，但是这里读书啊 OK 啦，没有讲到他们很像不要就是读书，但是我们会去传递给他们，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不一定是会跟你讲他的心事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连这一块也告诉大家就是去读书读好，你跳舞也要跳好，这样子的话你两边平衡你才做好，如果你读书没有读好，你跳舞你也未必一定可以做得好，
7: 真的哈、所以你的学员是几岁开始到几大还是怎么样？
8: 四岁。
7: 哦，四岁就来跳了。
8: 对，因为早期原本我们是放五岁的，过后就想到，可能有些三四岁小朋友真的是有天赋，过后我们就 OK， 他四岁我们也接受了，只要家长不介意说他们的进展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的年龄，他们还在去搞清楚他们的身体，他们还不太清楚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还要去认识他们的身体，所以需要时间。如果太急的家长，我们就不太建议就是这么早就是放来就是学跳舞这样子，除非说你可以我让他过去了，他学到多少就多少我没有问题，就是给他有一个舞动啊，给他跟人互动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只是如果你要求一个四岁的小朋友在一个半年里面他必须得要乒乒乓乓乓，那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除非他今天学了，他每一天都在自己在家有一直在学，对，
7: 所以呢舞蹈真的是没有捷径哈、
8: 没有捷径，真的
7: 除了来到学院上课之外呢，其实自学或者就是自行练习也是很重要。
8: 对，如果因为有时候有些学生是一个星期只来一次嘛，所以一个月只有四堂课，所以变成四堂课，如果你回家你没有自己练习的话，每一次的上课老师叫你们重复的时候你又忘记了那你要怎么进步呢？没有一次可以做好，所以变成就如果在这个状态没有去调整，你又羡慕别人跳舞跳得好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咯，你自己还是得要去练习。
7: 这是我非常理解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在过去的好几年，因为大牛 FM 都会有拍 MV 嘛，所以在拍摄 MV 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这种不断的练习练舞，然后去到我们的 Fever Dance 的那个 studio，
8: 对，
7: 就是我们用它的场地来练习。
8: 是的，
7: 所以我就是觉得哇啊，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8: 真的是不容易，
7: 要跳很多次。
8: 对对对，特别如果不协调的人会更辛苦因为有时叫你拿左脚跟右手，他可能还就会同手同脚，所以可是我觉得只要有练习，其实就算你是一个恰恰的，就是你就是不协调的，你还是可以跳得到。最重要其实我觉得那一份心跟那一份你对那个东西热爱程度是多少，所以在其实 Good Morning Show 那时候我们合作的，其实我看到虽然讲你们说 DJ 是都没有跳过舞嘛，但是其实我就是看到你们其实都还蛮不错，就是都会去练习，可能就是碍于就是大家都忙嘛，可能时间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大家会为这件事情而努力去做好，
7: 对对对，
8: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的事情。
7: 是咯，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把大牛交代的事情做好就对了，很重要。因为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说在跳舞这件事情来讲，这真的让我们很开心哦，就是让大家都能够一起不断的能够一起来跳舞哦，那种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啊，也会吸引到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也会吸引到一些周边的一些路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来的一点呢，就是 家长的支持也很重要。我看到Fever Dance 的家长是很给力的嘞。
8: 啊，是。
7: 每次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家长哦，从头到尾都会带着孩子来哦。
8: 是。
7: 这种感恩的事情，老师有什么话要说吗？
8: 真的是非常感谢家长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一个活动的确不容易。我们的活动一定要彩排嘛，
7: 对，
8: 彩排是最重要的，因为让大家知道这个舞台它是怎样的一个构造，
7: 是，
8: 然后为了就是待会的演出就是更完美这样子。那有些就是可能小朋友可能很累了，小朋友也会坚持可能要看完，然后就是才离开这样子。然后有些家长又很愿意的就是去陪伴他们，就是到结束这样。有时候我们会下去，哎，你还在啊，对哦，文老师看你跳舞跳完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哇，这种很感动。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会去支持我的朋友一些可能表演跳舞的时候，我也会待到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就是待到最后，
7: 那有些表演完就走了吧，对不对？
8: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家长们其实真的是很棒的。
7: 对，
8: 有时候我也看到他们累了，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为了孩子们。然后可能 OK， 可能家长们真的比如讲 OK， 我们现在离开，我们回家了，可能孩子不要，孩子很想看，哎，父母又很愿意就是留下来陪伴他们哦。有时候我看到他们也累了，特别有些是还看到阿公阿嬷的，带他们来的也很少这样子。
7: 对，真的，
8: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感谢父母亲啊，特别是很支持。有些我遇到的家长是非常支持他的孩子的。
7: 是咯，真的，我看到有好多你那边来的这个小孩子跟那个家人嘛，他们其实重点就是陪伴之外呢，而且非常遵守那种所谓的那种时间性
8: 啊，
7: 他们坐在那边就是家长就很乖乖的。
8: 是的是的，就是好好的坐着，我就等吧，等我的孩子，
7: 对，
8: 然后看一下其他孩子表演，看一下我们的老师表演，
7: 对，
8: 甚至有时看一下台上在主持的喜哥。
7: 谢谢家长。难怪你的家长对也会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就有点吓到。
8: 肯定的，每天站上去大家好，我是喜哥。然后全部都知道赏喜哥什么样子了。
7: 谢谢他们，真的谢谢他们。这是我也跟你们的这个跳舞的一些小孩子们哦，也更加熟悉了嘛，因为毕竟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不断的练习跟配合，然后也去到一些表演的时候也会遇上，
8: 是，
7: 然后我就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当我们在出外表演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来的时候，那种所谓的默契不计较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嘞。就是讲说哎，跳哦，马上就跳出来了。
8: 对，其实我也谢谢我的团队啦，就是我讲，哎，我们要跳多一次，哎，你们可以吗？就算他们真的累了，因为有时时间会比较早嘛，
7: 对对，
8: 他们很愿意，所以这个我也是很感恩的地方。
7: 这是让我们很放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找一些合作单位合作的时候，他们完全是不计较，而且甚至可以找到，然后到最后才离开的话，我就觉得这份心意哦，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感谢。然后重点就是他们在呈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说没有看，我们还会一起欣赏，哪怕是在彩排或者是在正式表演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8: 对对对，
7: 是，所以呢这份感激跟感恩哦，是一定要来到我们这边来聊天一下。
8: 对，是的。
7: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我们听到我们的戴老师一起来分享，在这条路上遇到很多的贵人，还有很多帮助的人。最重点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家长的鼎力支持。
8: 是的，
7: 因为没有家长的鼎力支持的话，孩子怎么能够来学跳舞呢？对
8: 对，
7: 然后呢，相信哦，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也是出自于一份用心，因为让家长也感受到，其实哎，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也真的是从心里面开始的哈，而不是带他们去不管去到哪里。
8: 而且我们是在做热爱的事情，不是在做坏事，
7: 是真的。好，我们就把好事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 Be Calm FM 这样。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all FM。
4: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1: 我有，
4: 사와리카，
1: 超。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1: 有，
4: 要景点
1: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呀、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
5: 哎，我是泰老师。
4: 对，然后泰老师的话呢，其实我们前面讲了非常多关于我们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学生团，还有家长们的鼎力支持哦。
5: 嗯。
4: 然后其实我觉得说，在整个学院当中，因为很多都是女生居多吧，对不对？
5: 对。嗯、是的。
4: 是男生会比较少吗？
5: 男生比较少，所以我说我们这边很缺男生，嗯、欢迎男生到来。
4: 是不断的，如果是说听到节目的朋友的话呢，不管你是。多年纪多大的男生朋友的话呢，只要你喜欢跳舞都来，或者是想要尝试一下都来、
5: 嗯嗯、
4: 然后呢就在我们的学院，就在那个皇后花园那边嘛，
5: 对，皇后广场附近
4: 哦、
5: 嗯、
4: 所以也可以去到你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找到你们嘛，
5: 对，
4: 要不要来讲一下你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G 呢的名字、
5: 哦、Fever Dance Studio
4: 就可以了，
5: 就可以了，
4: 就可以找到、啊、
5: 对，简单
4: 嗯，好
5: 嗯，
4: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搜索起来。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成立了好几年的 Fever Dance 的话呢、嗯、就是也有一群帮你的老师嘛，对不对？
5: 对对，嗯，
4: 他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他们是从小
5: 嗯
4: 也是来学跳舞、嗯、然后跟着你到现在，
5: 对，
4: 那变成助教或者是正式的老师哦。
5: 是的，嗯，
4: 哇，这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嘞。
5: 是的。
4: 以前你也没有想过你会这样吧？
5: 没有耶，其实我是一步一步就是类似见招拆招咯、
4: 哦、
5: 就是来什么我就去进行什么，因为顾虑太多我也做不到任何的东西、
4: 嗯嗯、
5: 顾虑太多就很多的恐惧啊、
4: 嗯、
5: 恐惧你就会很怕，然后你什么都不敢做、
4: 嗯嗯、
5: 所以我就根据那个当下有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是从最小的小朋友开始，然后带着他们慢慢长大、
4: 嗯、
5: 然后才慢慢就是有就是这个老师团出来，然后慢慢其他的加入这样。
4: 嗯，对、嗯嗯、而且戴老师的老师团都很年轻哎，
5: 对对对、嗯、他们现在平均几岁啊？17，
4: 嗯，
5: 17、18岁以上、
4: 哦、好年轻
5: 啊，对对对，
4: 好年轻、
5: 嗯、
4: 好年轻、
5: 嗯、
4: 所以呢他们也帮你教新的学生，
5: 对对对、嗯、
4: 那我看过，因为我看过你们的 Fever Dance 有分很多组不同的这个组别嘛、嗯、
5: 对对，
4: 然后有些是古风形式，
5: 是
4: 那个 SPL、
5: 啊、
4: 所以就是某一个老师，就是那个老师在带领的嘛，是不是？
5: 对对对，那个是 Mikyu 老师。
4: Mikyu 老师，
5: 嗯，对对对，嗯、他是我从应该是9岁啊，八岁尾9岁开始带他的。
4: 哇、哦！
5: 所以那时候是还有跟一个小男生一起呢，那时候带他们一起就是去专门去比赛的。
4: 嗯嗯
5: 啊
4: 嗯，
5: 然后就一直到 MCO 了，慢慢到他们长大，然后、嗯、那位男生就走自己的路喽、
4: 嗯，
5: 然后我们还有保持就是很好的联系。这样子、
4: 哦、
5: 然后这位就是 Miki 老师的话就一直就是跟着我、
4: 嗯、
5: 所以慢慢他长大他也学了很多的舞蹈技巧，然后教学的方式、
4: 嗯、
5: 然后就慢慢的，然后我就把可能一两个小朋友，那从那时候应该是一两个了，我也不太记得了、
4: 嗯、
5: 就给他学习去指导这样子，哎， 做得很好，
4: 嗯，
5: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到今天，我在旁边协助他，也让他有了这个新团队的诞生，
4: 嗯，
5: 就是 XPL， 对这一班小朋友没有错，是8岁到12岁之间，然后我们是专门 training 去可能比赛呀、啊嗯，然后去表演的，就是有表演跟比赛，我们会优先先带领他们这样。
4: 所以当初 Miki 老师也是从8、9岁就
5: 对。
4: 很可爱的小女孩，这样子，
5: 是的，超可爱的，
4: 一直到现在变成亭亭玉立了嘛、
5: 嗯
4: 啊，然后她也会懂得去武术啊，
5: 是的。
4: 所以我看到他们在编排这个舞蹈的时候，嗯、也加入了一些武术的元素哈、
5: 哦，对对，
4: 哦，非常好看。
5: 嗯、
4: 所以我觉得就是创作上面来讲，就是非常的多元化了哈、哦
5: 嗯，
4: 不仅仅是跳街舞这样的感觉，
5: 是的，是的，
4: 然后也跳出很多的那些古风，
5: 嗯，
4: 就是一些民族的风格的舞蹈在里面、
5: 嗯、
4: 这样子哈、哦。
5: 嗯对，
4: 像这个 Miki 老师的话呢，也从小女孩变成亭亭玉立了，然后呢，也很多很多的这个展现的机会。
5: 对，
4: 嗯
5: 嗯，
4: 所以呢，他整个过程当中哦，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跟你靠得很近的一个老师嘛。
5: 嗯，对对对，然后我就讲，哎，你是副院长咯。
4: 哦
5: 就学习嘛，因为既然他喜欢，
4: 嗯
5: 嗯，然后因为他明年也毕业了，就是就是读完书了嘛、
4: 哦，
5: 所以他也安排就是他会去做他的东西，然后就是他依然还保持在他的这个舞蹈方面，因为他也是、嗯、我看到他就很像看到我自己
4: 对
5: 那一份舞蹈的那一份热爱这样，
4: 哦、
5: 一直的坚持这样，
4: 嗯很难得嘞，因为呢
5: 对对对，
4: 可以从我们的那么多的学生当中，我相信我在老师的学生当中有很多都很优秀的嘞，
5: 是是，
4: 而且我每次看他们去表演的都是那一批人，
5: 对，就是我的老师团，
4: 对老师团、然后也有很多是始终的那种、学生也跟着来、
5: 对对对，
4: 其中我有很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来拍《Good Morning Sir》的小女孩，很会跳的那个女小妹妹。绑辫子的，每次把它放在中间的那个，我不懂它叫什么名了。
5: 它叫 If。
4: If。
5: 对对对，
4: 它好厉害哦，那个。
5: 对对对，它也是在我们就是 Fever Crew 里面的就是一分子这样子，所以我们去哪里就是别人比赛，如果他的时间配合到，其实我们都是一起的。
4: 哦
5: 啊，现在已经长大了，
4: 真的哈、哦
5: 嗯。
4: 而且最近老师还编排了一个非常梗的舞蹈哈、哦，15分钟。
5: 哇。这个，
4: 而且这个小妹妹就进来跳了。
5: 对对对、
4: 怎么会选到她、
5: 因为这个小妹妹她本来就是跟我们 Fever Crew 是一起的、
4: 哦、
5: 然后过后里面还有多一个小朋友，
4: 嗯
5: 那一个小朋友是 XPL 里面其中一位的成员
4: 哦
5: 啊，因为他可以跟上舞步，所以我们讲，哎、15分钟，哎，如果只有我们这7、8个人跳，应该会死掉吧，所以我们就去问他的妈妈，哎，他有兴趣要参加吗？因为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这一个的话，就会看到两个小朋友，
4: 嗯，
5: 就是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嗯，
4: 很会跳哎，他们两个哈、哦，
5: 对对对，
4: 就是他们的整个节奏啦、舞感、动作啊，都跟得非常好看、欸
5: 啊、是是的，
4: 对，而且十五分钟真的是跟大家，如果大家有在网络上面搜索的话，一定要看、看一下这些片段，
5: 对对对，
4: 或者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现场表演的话呢，你就会真的知道说十五分钟真的很喘。
5: 是的，然后我的那个老师 Miki 老师跳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两次，因为我们表演两次嘛，一个是9号，一个是30号嘛，
4: 哎、
5: 31号啊，30号、然后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呼吸了，然后后面有一点晕了，然后我问他你真的还可以吗？然后因为我们会在旁边等待嘛，然后他说可以的，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就有点担心，因为我真的很担心，等一下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第二次的我们那个表演结束过后，我就跟喜哥讲，喜哥没有了，这15分钟。今天最后了，我们不要再跳这一 set 了，
4: 是是，
5: 真的好累，因为它跟我们在室内跳不一样，室内我们跳15分钟是很 OK、那个喘，那个跳完的喘度是还可以呼吸，在户外因为又有太阳、所以就变成说哇，那一个的热度起来的时候就真的哇无法呼吸这样子，然后就很像会有一种感觉你来不及去转那个呼吸，然后就到你要下场啊、啊，对对对，
4: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
5: 对对对，
4: 虽然看起来哇非常的 好看，我一直没有跳完了，一直有很多的惊喜，然后一直有很嗨的音乐进来哦，
5: 嗯嗯，
4: 所以是很好看的。因为很少有看过一些舞团会编一个15分钟的歌嘛，
5: 嗯，
4: 因为借把歌曲借上来的话呢，也是一个技巧哦。
5: 对对，这首歌就我必须强调一下，就是不是我剪接的，因为这是刚好我在滑的时候，我就有滑到一个 DJ， DJ 他就是制作他的这一个曲，
4: 嗯
5: 啊，所以后我就看，哎，这个很好。听诶，刚好我们要去一个表演，它是要 K-pop 的主题，又要很有气氛的，
4: 你
5: 会觉得说，诶，这个很不错，因为它是经典歌曲，所以我就拿这个歌曲就是去cover， 就 cover 一些 K-pop 里面 MV，然后加上一些是我们家自编的舞蹈进去，
4: 哦，
5: 对对对，
4: 很好诶，这样子嘞，
5: 才出现了这一个的
4: 15分钟的表演，
5: 对，15分钟表演，
4: 超级的无敌，
5: 对，
4: 我还以为说戴老师会接下来会挑战一下一个20分钟啊，
5: 我的天哪，我需要人工呼吸呢可能我在家都可能我把 XPR 加进来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啊，
4: 设计一下，哦，
5: 对，整个差不多有，啊，差不多接近20个人就没有问题，
4: 嗯
5: 啊，
4: 欸，我觉得是很好的 idea 了，因为就是可以把整个学院的学生融在一起嘛，哈，融合在一起，然后大家都是这首歌缺一不可。
5: 对，
4: 我的意思是讲说，你没有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歌，对吗？
5: 我们就如果真的他们，因为有些真的是碰到他们不能来嘛，就可能你刚才讲那两位小朋友，可能有因为碰到可能，比如讲他们要有他们事情做不能来，我们又再调一下位置喽，
4: 是喽，
5: 就是用最简单的位置，不换太多，然后又不影响的啊，我们就这样进行。
4: 这也就是舞蹈每次会碰到的问题哈，万一突然间要表演，然后某一个学生生病啦，还是什么之类的，
5: 是，
4: 然后就是老师要马上即兴去调整一下位置，所以整个整体的默契也很重要哦。
5: 嗯，
4: 因为呢，突然间换了一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要靠平时的所谓累积上来的那种合作的团队精神了，
5: 真的，还有那个默契，
4: 完全是让我们外人看不到的，
5: 对
4: 对吗？就说哎，很和谐啊，你有跟我讲，你少了两个人，没有嘞。
5: 有一次就是这样，我们下老街表演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刚才讲的 Eve 那个妹妹，她就是突然间前一个晚上不舒服，原本她坚持要来的，我跟她妈妈讲不要，因为真的很辛苦的，这样子的话，虽然我们也只是跳很轻松的舞蹈，不会到什么，可是我觉得你还是休息比较好，我们就当场早早来老街，我们就马上调位置了，
4: 这也是比较好哦，
5: 对，
4: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爱，然后才能够完成每一份的作品，这非常的重要哦，
5: 是，
4: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VCAR FM 怎样。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Bicol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Bicol FM。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icol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icol FM。
1: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Bicol FM。
2: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icol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icol FM。
3: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뭐죠
3: 사와리카
0: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跟戴老师聊了非常的多，他就是来自我们 Fever Dance Studio 的院长戴老师。
5: 嗨，大家好，我是戴老师。
4: 对，然后呢，爱跳舞的你，然后呢，有拥有了这一班伙伴，还有家长的鼎力支持，这样对于未来的一些掌握，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
5: 未来掌握哈，其实就是真的来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想太多会很可怕。
4: 个人生当中哦，能够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5: 对，
4: 然后呢就可以继续往前飞，很重要哦。我期待说在未来日子的时候，可以看到戴老师更多的成长，然后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合作上面呢，有更多好的火花。因为重点就是，当我们合作下来的时候，因为毕竟从一开始到现在好几年嘛，
5: 是，
4: 所以我们的默契也渐渐有了哦，对不对？
5: 对，
4: 真的嘞，而且是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当我们在合作起来的时候，甚至也跟你的一些团队的老师啦，还有学生啊，也逐渐的熟悉。
5: 是，
4: 所以呢，每次来合作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愉快的。
5: 对，
4: 大家都会知道说，好，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很好的合作，就玩得非常的开心哦。大家就是都有一份信心，
5: 对
4: 于你的准备啊，真的。所以如果大家听节目的大家想要找一找戴老师的团队的话呢，也非常欢迎。
5: 对，欢迎大家。
4: 好，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戴老师的出现哦。其实我们戴老师也每天都要教课吗？还是有休息的时候？
5: 休息

0: 的话，星期一。
1: 哦，就是星期一。嗯、
0: 对，其他天都是在教课。
1: 嗯，真好。所以就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了
0: 啊！是的，
1: 对，我们很期待说戴老师再度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可能说到时候可以带上其他的一些助教老师，或者是新生代的老师这样子哦，让他们也能够发挥一下。
0: 好，
1: 对，因为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嘛，对于能够掌握好自己的梦想，然后把喜欢的事情变成一份事业的话呢，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开心嘛，对不对？
0: 啊，对，的确是，虽然有时还是会很累啦，比如就啊，等下可能又要编舞啊，可是又要教舞一样的嘛，我们做工也是会这样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因为这个是自己热爱，所以无论你有多么的爱，你还是会要去好好的去做完。
1: 通常一般上会编舞需要很长的时间吗？还是怎么样？
0: 不一定耶，有时候会很快，有时候可能比如讲要准备一些比较主题性的，可能就要有一些想法，比如讲去比赛啊，你又要去构造思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要怎么样可以突出，又不想跟大家一样的，然后又想去创新，然后就会往这些地方，然后就会开始烧脑。
1: 我们祝福戴老师呢，每一份作品呢都是在绞尽脑汁之后呢是非常好看的，也非常有突破性的，对不对？
0: 可以的。
1: 然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戴老师的出现，祝福他越来越好。
0: 好，谢谢喜哥，
1: 祝福大家晚安。
0: 晚安，
1: 拜拜，
0: 拜拜。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빠
2: ，Bonjour，
1: 사와리카
2: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ome FM。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ecome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ome FM。
4: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6: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5: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